0: 都坐直的可能。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侠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记者刘金凯，责编钟林，监制李浩，总监制孙勇，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叮咚，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你是要去这儿，智慧的人总能聊点有趣的，听国声开讲了。
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3: 湘江漆。
4: 八八八
5: 发发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6: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7: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8: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
9: 来准准对个时啊，现在马上就要8:05了。
10: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1: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12: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3: 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9: 国声给大家问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05:36了啊！来，各位，在此时此刻，大家都在关心路面情况好不好走。一来呢，今天是周一的早高峰，又加上下雨了，今天还是2026高考的第二天，早高峰这会儿通行情况怎么样？来，马上为大家连线驻守在长沙交警支队指挥中心的路况记者知琴。来，知琴介绍一下你这边了解的情况。
14: 好嘞，那特别告诉到大家哈，今天呢真的是亚历山大，和昨天相比呢截然不同哈，所以呢对于很多的送考家长来说应该还是有点不适应。要特别提醒大家，因为受到今天下雨的原因，刮擦追尾的小事故呢是比较多的。想想看，周一早高峰本来压力就比较大，所以常规的堵点呢我们就不做过多的赘述了哈。那特别要跟大家说到的是，例如人民路，人民路目前的东往西进城方向啊是有事故发生，那么拖车呢已经是赶到了现场，请大家特别留意。还有童子坡路的西二环线桥下，目前通过监控呢我们可以看到4个方向哈，车辆呢都已经是在拥挤在这里了，交警呢也是正在赶往现场。而与此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各考点周边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志愿者呢都是穿上了雨衣，那么很多的家长朋友呢今天呢和昨天一样都是打了伞，但是昨天打的是太阳伞，今天呢打的是雨伞，所以对于送考的车辆来说，通行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那现在呢也是一个入考的一个高峰期了，无论是长郡中学考点也好啊，或者是师大附中啊，或者是麓山国际啊等等，目前考点周边的交通压力都是非常大的。昨天这个点呢可以说长沙城区是非常畅通，基本上没有一个堵点，但是今天周一早高峰可以说各个路段的交通压力都是非常大的，也特别提醒咱们的送考车辆哈，一定要做到即停即走，咱们不要影响后面送考的一些车辆。另外呢也特别提醒一下其他的社会车辆，请大家早高峰9点之前咱们尽量避开送考考点周边的路段。那很多朋友会关心了，说哎，如果堵在路上了该怎么办呢？请大家放心啊，目前呢支队指挥中心已经对考点周边进行了一个信号灯的控制，也就是说距离考点比较近的路和路段呢可能会加快绿灯放行，所以其他的社会车辆如果您在某一个路口堵的时间比较长，请大家多一份耐心，多包容理解一下，因为目前在优先放这个去往考点的一个绿灯，所以对于其他方向的通行就是有相应的影响，请大家多多理解。好嘞，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拨打122求助，或者是向就近的交警来进行求助，希望大家 考试顺利。好的，国生，以上就是我这边情况。
9: 好嘞，谢谢。

0: 之前给大家带来的综合梳理啊，大家不着急，这会儿呢才8:08啊，今天上午呢开考的时间是9点，今天上午相对来说轻松一点，9点到10点15，就这1小时15分钟的时间就考物理或者是历史，那选物理方向的学生就考物理，选历史方向的学生就考历史，就结束了，上午就没事了，回去好好休息。下午3点开始到5点，晚上5点啊，傍晚5点，这2个小时，今天下午是考外语，所以今天好好调整一下节奏，中午充分休息一下。
1: 6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2: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3: 加油，我能行。
1: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2: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4: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5: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6: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2: 2026爱心送考公益行动，
1: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7: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2: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建生态挖甜米，好米添动力，成绩顶呱呱。雪天很提味，高考多提分，民族品牌雪天眼祝广大学子提笔从容，一举高中。金榜题名，不负韶华，贵州真酒祝广大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大真再荣光，牛市起新章。
0: 哇，怎么样，这声音好不好听？那我觉得就在这条宣传片之后连线他是最合适的。来，有请孟宪。孟宪，
3: 哎，国生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孟宪。我今天呢是在周南中学考点哈，首先跟各位在听节目的朋友们汇报一下，周南中学考点目前一切井然有序，都是比较平顺的，我觉得这是非常欣慰的一点啊。那刚才呢我们还算比较就是没有那么热闹，那么这会儿呢就已经有很多的这个送考生的大巴车停在了门口，考生陆陆续续从这大巴车上下来去进入到考场了，现场也热闹起来了。那除了今天我们现场这个情况之外呢，我们也为在现场为大家准备了一些非常特殊的温暖。
0: 嗯，
3: 那现在呢我就是在鹅城天下金榜启程点的这样的一个黄色的这个明黄色的棚子里面，而且我们在现场为大家准备了很多这个应急的物资，比如说有这个小的这个礼品啊，小的袋子啊，还有水。刚才有很多考生从我们面前走过，就到这里拿一瓶这个鹅城筑梦乘风起航的这样一瓶水，然后呢进到考场里面，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寓意。那今年的这个棚子上面写的是鹅城筑梦乘风起航，2026鹅城天下爱心送考公益行动。那现场的水，现场的这个小书签，还有这个我们的餐巾纸，都是为各位考生和家长准备的。包括像今天下雨，对于大家来说呢可能也是不小的影响，大家都打着伞，所以呢也要特别提醒各位考生和家长，那在下雨天打伞的时候一定要格外注意自己该带的东西都没有带齐，因为下雨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比较慌乱嘛。那除了要打伞之外，准考证、身份证、眼镜还有这些必带的这个考试用具一定要带齐了。那最后呢在这里我们的考生陆陆续续进入到考场，我们的社会关怀也一直在流动。好的，国生，我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0: 好嘞，谢谢孟宪啊。孟宪所在的是周南中学，我昨天上午呢也赶到了周南中学门前。哇，我就感觉大门前特别开拓，两边呢井然有序的有我们这些服务站点，嗯，现场啊，交警啊，城管呐、啊，街道方面的负责人员啊，都在现场帮助维持秩序，给孩子们稳稳的安全感。在这个时候，我们走过、路过、经过考点的时候，各位也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经过这个考点周边，没有什么极特殊情况，千万不要按喇叭，不要鸣笛啊。好，连线完了孟宪，我导播提醒我说，这一刻呢，我们的同事翟迪大美女啊，是在师大附中考点这一块，看看她这边的情况。翟迪，
8: 孟姐你好啊，国生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翟迪。国生，我先问一下，我这边的信号怎么样？
0: 可以的，可以的，听得见。
8: 没有问题啊，因为此时此刻在师大附中的门口已经来了1、2、3、4、5辆大巴车，然后有很多学生陆陆续续的从这个大巴车上下。 下来，正准备

0: 考场当中，所以现在我有一点点担心我的信号是否通上。现在是到了学生进入到考场的最踊跃的时间，人是最多的。
1: 是
0: 我首先跟大家讲一下，我是差不多在今天早上7点钟左右的时候到达了师大附中的门口。虽然说今天是礼拜一，虽然说今天是一个雨天，但除了在像上桥的这种交通节点部位会比较堵车之外，我一路走在湘江路上，总体来说还是相对比较通畅，至少往考点这边走的路况是相对比较通畅的。
1: 嗯，
0: 那虽然车多，但是行驶还是非常有序。那7点钟我到达这个考场周边的时候，我就发现，进入这个师大附中的路边都已经围上了红色的水马，一共有2道水马，所以所有的送考车辆是没有办法进入到考点内部的。但是没有关系啊，大家把孩子放下了之后往里面走，也不过就只有3到4分钟左右的路程，所以完全不用担心，孩子可以游刃有余，从容的走到我们的考点。然后从今天早晨7点半开始，陆陆续续的有孩子提前到达了考场，进入学校准备等待着考试。但是正式开门进入学校是在早晨的8点钟，也就是刚刚我正在直播的时候，一大堆的学生这个鱼贯而入，进入到这个考场当中，来迎接今天早晨的这一场考试。那今天早晨在周边呢，我观察了一下，因为大部分的店面是没有开门的，那所以很多家长想要在现场停留等候孩子，相对来说是比较困难，因为周边至少在考点的门口是没有太多可以坐的地方。我观察了一下，有2个地方是可以稍微让家长等候一下的，一个是在大门口有一些服务站，但是站点目前来看是挤满了人呢。另外就是在这个考点的正对面的罗森超市，中百罗森超市旁边也是有一些可以暂时避雨的地方，家长可以来到这个地方避雨。那还是要给所有的家长一些小小的提醒，就是我们尽量的不要在这个考点周边逗留。现在我看到的是5辆大巴车已经陆续的要离开了，但是接下来可能还会有大巴车来到现场，来到考场，不要逗留。另外我还想跟国胜说，你知道吗？就是今天我来到现场的时候，看到一个非常非常年轻的面孔，是一个交警同志。然后我在跟他聊天的时候，我才发现这名交警啊，今年户口对他来说特别特别的特殊。来，我们一起跟他打一个招呼。你好，你叫什么名字呀？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襄阳新区大队路上中队的民警，我叫罗长立，今年23岁。
0: 今年23岁，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小罗是来自于常德的一名考生，然后去年刚刚毕业，今年是他人生当中第一次参加高考的户考。我说今天是考试的第二天，你难道不是第二天执勤吗？他跟我说昨天他在休假，所以今天我抓到他的时候，他是人生当中的第一次高考户考。然后他跟我讲，他来到现场看到这些考生，脑海当中马上就浮现出来了自己当年参加高考，有职能部门在为他们户口。哦，又有大巴过来了。我请小罗你最后再给这个考生送一句祝福，然后我就不打扰你工作了。
2: 须知少时凌云志，曾许人间第一流，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你们好好高考，我为你们保驾护航，加油。
1: 哎呀，
0: 好嘞，
1: 好有文采。
0: 谢谢小罗啊，我不打扰他了，因为现在又有这个大巴车进入到这个现场了，让他去继续工作。我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小罗真的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年轻稚嫩，并且脸上一直洋溢着笑容，而且不停的有人再去向他询问一些这个交通问题的时候，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去帮助大家。而且小罗跟我说，他其实今天站到这里，尽管下着大雨，但是他就觉得身上莫名其妙的会有一种这种力气，因为就是他们的保驾护航才可以让考生安安心心的坐在考场当中去参加考试。那在之前我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他告诉我说，希望我通过节目向所有的考生传达一句话，就是今天尽管是倾盆大雨，但是希望这个大雨不要浇灭孩子的信心，你们只要放心的坐在考场当中好好去考，剩下的交给我们就行了。我把小罗的话通过节目送给大家。
1: 好，谢谢翟迪，也辛苦你了。在师大附中门前啊，翟迪刚刚给我们发来了连线报道，那正好赶上啊考生们开始进入考场，你看准备工作做的都非常充分。今天上午呢是9点开考啊，我刚才呢也给大家报告了，因为有朋友在微信平台上在问说今天考啥。

0: 今天上午呢是考物理和历史，选物理方向的同学呢就考物理，选历史方向的同学呢就考历史。9点到10点15分啊，75分钟就结束了，直到下午3点才开始考最后一门主科，就是英语。下午呢是3点到5点，这2个小时是考英语。那刚刚呢翟迪说在师大附中门前给我们做了连线，我昨天下午呢也赶到了师大附中这里。师大附中门前那儿呢交通情况呢有一点特殊，因为它大学校的正门呢是正好凹进去那么一段，所以呢有外校来的考生呢，他的大巴车呀要在湘江路那一块整个来一个大掉头才能够鱼贯而入，进入到师大附中那条道上，走到学校的门前。所以一旦到了那里呢，交警可能会在湘江路这一块呢临时做一个管制，可能会用追星筒啊暂时的拦截一下这边来的车辆，让考生的大巴车能够顺利在这掉头赶紧走向学校大门这一块。我昨天正好呢赶往师大附中这个考场的途中就遇到这个当时管制的情况，所以也请大家呢途经这一路段的时候，这两天啊遇到这种临时的管制能够保持耐心让行，那么1分钟左右大巴车呀直接也就过去了，希望大家多多理解，感谢您的支持和配合。来，我们和王树国校长一起给孩子们送上祝福。
1: 亲爱的考生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福耀科技大学校长王树国。在高考来临之际，我想借用诗人汪国真先生的一句话送给大家：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祝愿每一位考生取得最好的成绩，祝愿每一个筑梦的你都闪闪发光。
2: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3: 还在为背单词发愁？
4: 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2: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让孩子掌握高效记词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
4: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0: 来吧各位，轻松变身英语学霸。那今天下午就是考英语了啊！我昨天啊去考点的时候，我还发现有些同学啊那真是临阵这枪啊也还一直在磨呀。他坐大巴车赶往考场的途中啊，我看他在下大巴车之前坐在那里还在那看书呢，还在那拿着自己的笔记本在看呢，不断的进行复习啊，就想着进考场之前最后还是给自己要打打气啊，鼓鼓劲儿，真不错呀。在那一刻你会感觉到他的努力啊，他的奋斗状态。那在这个时刻我想跟孩子们说的是，包括所有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家长，咱功夫呢不仅要用在临阵磨枪这一块，同时也要把功夫用在日常，只有日日不断的积累才能够久久为功啊。我们常常在节目里不是跟大家说吗，你日常的积累才是别人日后的望尘莫及。就是我们每天一个好习惯可能坚持那么10几分钟，比如说我每天都读10几分钟的文言文，那等到你考试的时候，文言文这个事儿，这个大魔兽你自然也就不怕了。但是如果说平时哎呀我就讨厌这文言文，我就不怎么爱看，老是排斥它，那等到考前了临近了你再去临时抱这个佛脚，说实话来不及呀。尤其是文科方面得把功夫用在日常。那其实大多数知识，你比如说今天上午即将考的物理或者是历史，那尤其是像历史文科类的内容，它更依赖于记忆力。那如果说大家在学习过程当中觉得自己记东西啊，孩子记东西就是费劲儿，感觉他摇头晃脑的背很多遍呢，你在旁边听着都背下来了，但是他还没背下来呢，有点费劲儿啊，这个时候一定不要去责备孩子，要想办法去帮孩子，问问他是不是在这一方面纯记忆性的知识就是感觉找不到方法呀。那爸爸妈妈帮你想想办法，咱们一起试一试，参加一下湖南交通频道每年寒暑假都会举行的最强大脑特训营怎么样？那都是江苏卫视上最强大脑这档节目当中的中国战队的这些队员们，他们的教练给大家带来的最强大脑，哇，超级强大的记忆方法。那如果说各位你想带孩子试一试，来让他将来走入中考或高考考场，哇，记忆力爆表，您此时此刻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英语 就回复关键词英语就行了啊。回复完这个关键词，看到弹出的链接，点开填报一下个人的报名信息，稍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跟您取得联系，在周末会在我们省会长沙三一大道455号湖南人民广播电台会有线下的亲子免费公开试听课。

0: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郭声正在直播间陪伴各位一路前行。那刚刚呢，我们的服务热线96218呀接到了考生家长的求助。这位考生呢，乘坐的车辆车牌是相邑63371，相邑63371，相邑这是邵阳车牌啊，正在前往望城的雷锋中学。目前呢，他行驶在西二环线转岳麓大道这一路段，遇到了堵车的情况。我们交通频道呢，驻守在长沙市交警支队的记者啊，立刻协同交警进行处理。那目前呢，支队已经指派了湘江新区的交警前往现场来牵引这辆车，能够准时到达考场。请大家呢，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如果看到了这辆相邑63371啊，相邑63371，看到这辆车的时候，我们给他让让路，希望让孩子能够尽快赶到考场。谢谢各位的配合。
1: 提醒您，高考期间送考车辆在考点周边请即停即走，切勿长时间停留。那也恳请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在高考期间呢，尽量绕行考点路段。那如果通行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减速慢行，切勿鸣笛。让我们一起为广大考生营造一个良好安静的考试环境。
2: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3: 618来了，
4: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金蒙古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玩转618。
7: 你有多久未曾静下心放空？又有多久不曾好好陪伴孩子？
8: 忙着赶路，忙着谋生，却忘了停下脚步，陪陪宝贝，拥抱山野清风。
7: 不用再遗憾，湖南交通频道月度宠粉福利来袭，逃离城市，放肆一下，
8: 带上家里的宝贝，打卡羊沙湖西龙里王牌项目洞森西游记，
7: 溪畔露营，溯溪戏水，萌宠零距离互动，飞鸟剧场，摸鱼寻宝，林下游乐，20多项项目全覆盖，大人悠闲躺平休憩，孩子肆意撒野，亲近自然，还有贴心儿童托管，实现轻松遛娃。
8: 这是湖南交通频道对粉丝的满满爱意。
7: 6月13号，阳山湖洞森西游记，不见不散。
2: 万家丽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家丽。尊享热线19073176888。
9: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10: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11: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100万好礼重磅免单。
10: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12: 我是胡彦斌，感谢您加入湖南交通。

0: 道爱心送考，
1: 加油加油！我是光良，祝大家考试顺利。
2: 我是何炅，让我们一起来为爱心送考接力。
3: 我是张信哲，
4: 我是张靓颖，
5: 我是苏有朋，
6: 我是小美张美琪，邀请你加入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
7: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8: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来，此时此刻赶紧有请我们在长沙市教研支队指挥中心驻守的记者志勤登场。来，志勤，介绍一下你这边了解的情况。
9: 好的，国生你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现在呢，距离开考时间已经是非常近了，而且呢又遇上了周一早高峰，所以路面上的压力非常大哈。那刚刚就在那一会儿时间，大概在十分钟左右的时间，是接到了多起的求助电话，而且呢很多的考生就是因为之前对于路况预估时间不足啊，所以呢不少的考生都是堵在了路上。那例如呢，刚刚我们也是特别接到了一位邵阳的一个车牌号码江一63371，刚刚呢我们是接到了一个电话，说这一位考生呢，他是在青山路上，但他呢要前往雷锋中学这个考点。那么他的路线啊，交警呢也是第一时间跟他取得了联系，他准备走西二环线，然后再走岳麓大道来通行。所以呢，沿线湘江新区交警呢也会对这个路段的信号灯来进行一个调优，对于他去往雷锋中学考点的这个方向呢，会进行一个绿灯加快放行。所以呢，其他方向的车辆，例如从岳麓大道由西东方向过来的车辆，可能呢就会多等候一下。那与此同时，西二环、岳麓大道以及相关的一些路口啊，可能就要多等候一下了。此时呢，112接警啊，也是接到了起码有，刚刚数一下，1、2、3、4、5、6、7，大概有7起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求助。所以呢，也特别提醒大家，目前距离开考的一个时间啊，确实也是越来越近了。那长沙城区，不管是湘江新区啊，还有芙蓉、天心、开福，陆陆续续都有接到相应关于啊堵在了路上，生怕来不及准时赶到考点的这样的一些求助的电话。目前呢，交警也在联系路面民警，包括信号灯也在进行相应的一些调优配合。那么我们再一次拜请其他的社会车辆，请大家尽量的来让行一下，因为确实今天周一早高峰啊，路面上的这个交通压力确实是比较大的。我们也特别提醒大家，受到这个下雨的影响，小小的刮擦事故、追尾事故也是比较多的。例如此刻师大附中考点的压力就非常大，潇湘路的陶子湖路段南北双向车辆都很多，尤其是北往南的方向，车辆呢已经是排过了银湾路口，需要大家特别留意。那另外呢，就是过河啊，此时的猴子石大桥、湘湖路大桥、橘子洲大桥、银盆岭大桥都是由西往东方向，车辆呢都是很多很多的。所以呢，也请大家，如果今天早高峰堵在了路上，请大家一定要多多理解，请大家多多的为送考车辆让出一条道路。好的，国生，以上就是我这边情况。
8: 好嘞，谢谢志勤给大家带来的梳理啊。哎呀，这真是替他们捏把汗呢。你说虽然说我们这交警啊也第一时间赶往来护送一下，但是总是有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这心里边也很揪心，是吧？湘 AVY233湘 AVY233 目前这辆车呢，刚刚我们的导播说呀，行驶在东风路那块公园，东风路公园一号前面的信号灯这一块已经堵车了，说要前往长沙市一中考点，应该还好吧，一中离这儿已经不远了啊，小心驾驶啊。这时候千万不要太过于着急，稳稳的安全才是最快的抵达了啊。湘 AVY233啊，大家看到这辆车的话也给他让行一下，他要赶往长沙市一中考点，我们一定要提前一点出门，以免急匆匆啊。尤其是今天早晨，你看星期一的早高峰又赶上下雨，那考生们要准时赶往考场，一定稍微提前一点出门。不急不急啊，除了在 FM 端大家在车厢当中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给大家带来的高考的直播，那同时给大家梳理各条路段的情况，您也可以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视频号，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也早早就开始了啊。老口的宏伟正在直播间呢，跟我们各个考点驻守的记者进行连线呢，每个考点周边的情况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得到相应的了解。也感谢这么多爱心送考一路同行的伙伴，为孩子们加油鼓劲，机长青春自信登场。还有昨天啊， 昨天下午我是赶到了长郡这个考点，在长郡考点呢，我就一直守在那里啊，守到孩子们散考。昨天下午呢考的是数学嘛，5点钟散考的时候，我就看啊，从长郡中学出来这些孩子，哎呦，那家伙前面那几个小伙子跑的呀像风一样，我这当时我都替他们捏把汗，我都担心呢，我就站在旁边喊，我说小伙子别跑别跑，就小心摔着了。因为那么多孩子一起呀，就是学校那门一开，嗡一下就跑出来了，你感觉那速度家伙都能赶上苏炳添了啊，跑得特别快。我昨天呢正好赶上孩子们散考那一会儿，我还带着我们家孩子让他们去感受氛围，虽然说高考呢离他们还有一定距离呢啊，同时呢我还把我家狗狗带过去了。昨天正好有几个小美女啊，考试结束之后出来的时候，就看到我家的狗狗就跑过来摸呀，哎呀减压，哎呀特别开心，那几个女孩，我就看他们摸着狗啊，在那好开心好解压那种感觉，我就觉得哎呀真是没白带她来呀。那你看那些女孩这摸撸着我家那个狗啊，那开心的状态有多好。昨天晚上回去以后，我一看我家那狗，那眼睛我都看不到了，头型都被那几个姐姐给摸乱了。好，来看看这会儿湘 AX0935， 湘 AX0935 这辆车呢目前正行驶在咸家湖路，要前往露天路的博纳中学考点，现在堵在了枫林路口。这会儿都已经8:34了，这会儿还堵在路上呢，确实会有点着急呀 啊加油加油啊，但也不要太急，这会儿也还好啊，还有20多分钟应该没问题啊。只是我真是要提醒一句，明天可不能这么晚出门了啊。来看看这一刻呢，我们的记者张宁正在长安市一中考点这里，来了解一下他这个考点周边的情况啊。张宁。
0: 哎，郭生你好。大家好啊，我这里也有一个相对类似的情况啊，就是我们的湘 AVY233，它目前是行驶在东风路公园1号前面的信号灯那里，有一点点堵车，因为今天下雨叠加早高峰的这个因素嘛。它是要去到我们来到我们长安市一中的考点，然后呢，目前就是堵在东风路上。我之前在8:10的这个我们视频直播时段，我就提醒过大家，因为我们这个一中考点周边的这个路况比较复杂，
8: 对。
0: 然后银盘路东西双向都有一点车流量大，然后东风路我特别刚刚也特别提到了，北往南是有这个车流量大的情况的，所以第一个是请大家，如果您现在行驶在这个我们东风路的话，尽量的给我们这个湘 AVY233 让一让，让考生尽快的到达这个考场。另外就是要特别特别提醒我们广大的家长朋友，因为今天周一叠加了这个早高峰，再加上我们高考各种 buff 叠满了，然后您一定要提早一点出门，科学规划好路线。
8: 是的。
0: 然后现在的话还好啊，也应该就刚刚说国生说的，应该是来得及，因为东风路离这里也不远了，
8: 对，
0: 然后应该问题不大。然后我们的小伙伴也把这个情况呢已经反馈给我们的开复交警了，交警也已经收到了，正在处置，相信他一定能够在这个考之前成功的赶到考场。另外就是特别特别提醒大家吧，因为下午我们是外语考试，也是需要早一点到达这个考场的，因为有这个听力需要提前半小时。虽然大家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情况，但是也可能会发生这种意外的情况，所以还是特别提醒大家，然后早一点出门，然后到达我们的考场。另外就是给大家说一个比较好玩的这个情况，我们这里一中的考生大部分已经进去了，然后很多家长就是在守在我们的这个围墙外面，然后在目送着我们的考生再从学校的考点里面的走进考场。然后刚刚我们这里的志愿者维护这个秩序的，就是反复的用我们的喇叭向我们的家长喊话，就是你们可以回去了，然后不要在这里把这个时间耗在这里的，回去赶紧给我们的考生整点好吃的。他就是说你冻个排骨还得2-3个小时呢，赶紧回去做饭吧，给孩子们不要在这里守着了，然后你就放心的让他们参与考试，等他们中午凯旋归来就可以了。好的，国生啊，我这边情况就这样。
8: 谢谢张宁，最后给大家炖了个排骨啊。也确实啊，但是今天呢上午考试的时间并不长，9:00到10:15就结束了。有些家长呢肯定是不肯走的，一直坐在这等着孩子出来，也许人家里边还有家人在帮衬着在做饭呢啊。这个时候说实话，你像我们昨天很多记者在考场周边跟家长们聊天的时候都说，哎，这大热天的要不就回去，家长说哎呀没事，坐在这儿才心安呢。能理解呀，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6: 爸爸爸
7: 发发发！
6: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7: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十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十一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

0: 我知道此刻的你或许有些忐忑，这很正常，把担忧化作进入考场前的一次深呼吸。那些沉淀的知识，那些反复锤炼的思维，都会成为你从容落笔的底气。金秋九月，期待在日月光华里与你们相逢。同学们加油，
1: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2: 怎么样啊，孩子们，复旦大学的校长金立金校长，福耀科技大学的王树国王校长，都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给你送上了祝福，接下来看你的了。
1: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玉香 A 加面夺魁好表现。当足球遇上 AI， 这个盛夏将会被科技点燃。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重磅开营，配备单台价值7万元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乘10景实操，沉浸式体验，从机械构造到图形编程，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
3: 8至16岁是孩子们科创的黄金期，循序渐进，零基础也能轻松入门，能力晋级，有机会参加全国百米名单科创大赛，暑期早鸟特惠1880元，每期限额50人。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足球即可报名。
1: 用科技重塑未来，成就下一代顶尖科创少年。
2: 哎呀，你看这个 AI 足球夏令营来的是不是时候？这几天大家刷视频的时候，是不是已经看到了有关中国足球的好消息？哇，接二连三呢！首先是董路带领的 U12 的中国足球小将们，在欧洲就是号称 U12 这个年龄段的小世界杯里拿到了冠军呢。还有董路培养的李浩言加盟了拉玛西亚青训营，这可是巴萨的青训体系啊，中国第一人呢。来，这一次交通频道也给大家准备了 AI 足球夏令营，赶紧啊，让孩子来体验一体。试一试，您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回复足球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解课程的详细内容进行报名。哇，特别好，让孩子们接触一下 AI， 用科技的方式去踢踢足球，没准在 AI 足球的这个领域我们能够率先捧起世界杯。12岁的小世界杯我们都拿了，还有什么不行的啊？来给大家反馈一下啊，香 AVY233，湘 AVY233， 也就是刚才呢我们的记者张宁连线的时候提到堵在东风路这一块的这辆小车啊，考生家长刚刚给湖南交通频道来电说已经赶到考点了。哎呦，我真是替你长舒一口气呀。没事，那会儿我就当时一看，我说哎呀，在东风路一中，这虽然我是个路痴，但我也知道这俩地方离得不远，可是我那会儿也确实挺着急呀。这周一早高峰又加上这下雨，一中门前那块本来啊就很热闹，来来回回的那个地方，平时都很堵，所以也替孩子捏把汗。好在啊，好在已经提前赶到了，还算好，有惊无险。后面每一个科目考试之前啊，都记得早点出门啊。好，来看看这一刻呢，我们的记者赵宇在长郡中学门前啊，长郡这一块就更不用说了，南门口。哎呀，守在这里的各位家长，你孩子在那考试，你就在门口多吃点小吃吧。我昨天下午呢，在长郡中学门前那块我在想，我说这长郡的学生平时幸福感可挺强的啊，那门口这小吃太多了，外地游客来都是要到这来打卡呢啊。来看看赵宇这边的情况。来，赵宇。
4: 好的啊，现在的话已经是8:40多了，今天明显的比昨天同时间段这个学生到的时间略微的晚了一点点，就在刚才的话还有零星的学生啊，你看我现在就有一位学生慢悠悠的啊，慢悠悠的走进去的。昨天是在8:35的时候，这边的考场已经是所有的考生都已经进去了，就在我刚刚连线前30秒，我感觉应该是最后一位考生也是顺利的进入了考场，而且我刚才也和辖区的交警天星交警也是沟通了一下，他说目前长郡中学这个送考的时段一切正常啊，一切正常，所有的考生都是顺利的进入考场，他们暂时辖区也没有接到这个考生可能需要求助的一个信息，这是一个好消息，证明今天在这个考点大家的准备还是非常充分的，虽然说下了一点雨，多多少少有一点影响，但是没关系，现在非常的顺利，大家都进入了考场，正在来进行一个最后的一个静静的等待，缓一下自己的心情，然后呢平静的来进行一个应考。早上的话呢，明显的感觉的话，今天这个送考的家长感觉没有昨天那么多，为什么呢？昨天上午的时候，整个这个复考的通道的话呢，人是非常非常多的，密密麻麻。但是今天感觉家长好像比昨天理性了不少，感觉可能很多家长就是把孩子送到这个考点以后呢，马上就赶紧离开了，可能要做这个中午的。

0: 的一些准备，所以没有停留在这个跑场附近。但是也跟大家说一下，长郡这边今年确实做了非常充足的准备。首先，我们的爱心加油站啊，这么多年湖南交通频道一直所让大家称道的爱心加油站，也一直是在早上7点钟的时候就已经为家长和考生提供了服务。 一直有爱心企业工作人员都在这边来进行一个紧张的服务。整体来说，我们的运营是非常非常正常的，而且，包括像文具啊、水呀、一些必须的物品，我们都是准备的很充足。家长也好，考生也好，经过的时候都能够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我们这儿应有尽有。而且今年和长郡最大的变化，正好是应了这场雨。长郡往年是没有那个雨棚的，但是今年这个雨棚我觉得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一块一块的遮雨 雨布啊，也给家长的这个候考室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不用站在这个雨里头。虽然有一个商场的那种前沿能够挡点雨，但是有了这个雨布以后呢，明显的这一块的话呢，更加适合家长来进行一个休整和调整，能够很好的来等候自己家的孩子能够走出考场。这是今年这个考点，我觉得一个最大的变化，因为去年 也下雨了，去年下雨的时候，我们站在棚子里边，等的也是非常的辛苦，家长在棚子外边举着个伞也非常辛苦。但是今年有这个雨布以后呢，我感觉家长的这个心态啊，在这边等候的相对来说是比较轻松的，家长的轻松也反映出整个备考心态也是非常轻松的。相信在这种状态下，咱们的考生也是能够顺顺利利，能够发挥出更好的一个状态，拿到自己想要的分数，去到自己想要的学校，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不过呢，确实整体来说，今天这个下雨对早上的这个送考还是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影响。当然，也感谢很多社会人士的一个爱心的让考。我感觉明显的，今天的早高峰在城南路这一块东西双向的流量，除了送考的车辆以外， 其他的车辆、社会车辆还是出现的很少的。这个时间段，您可以放心的过来了啊！这个时间段，考生基本上都进去了，社会车辆可以正常的通行，没有什么问题。城南路的从天兴阁这边一直到湘江路，东西双向都是非常的畅通，交警也是在各个的路口关键节点，除了交警，还有各个 服务的职能部门，包括咱们的文明交通劝导员，也都在积极的服务。很多都直接是套了个简单的雨衣啊，伞都不要，就在雨中来进行一个疏导，非常的辛苦，也非常非常感谢他们的付出。我相信有了这些，应该是说是细心的考，孩子们能够发挥得更加的出色，也希望今年的高考他们能够一路顺利。
1: 好的，谢谢赵宇，你也辛苦了。赵宇呢，在长郡中学门前，这个考点给我们发回来了及时的报道。那此时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8:47，今天上午的高考马上就要开考了。今天上午呢，只有一门物理或者历史，考物理的同学选物理方向的，是9点到10点15分考物理；选历史方向的呢，就是 9点钟到10点15考历史。今天上午还相对比较轻松，下午3点到5点考英语，但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到场，因为要调试设备，下午英语呢是有听力的。
2: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中共长沙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是文明办主任王志勇。
3: 今年是爱心送考的第26个年头，26年坚持，只为这一路温暖。在这里，我向大家发出倡议：调低音量，让心情静下来；绿色出行，让道路畅起来。我们一起用行动擦亮雷锋家乡的名片，用爱心为孩子们护航。祝福广大考生路比生花，圆梦今朝。
4: 夏天蚊子真讨厌。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5: 室内吸烟要不得。
6: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7: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吸引体态，过夏天。
8: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9: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10: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11: Nice。

0: 来吧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和你一起平安同行，金榜题名。来看看师大附中考点这边，翟迪这里又有什么新的情况给大家介绍。翟迪。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翟迪，我现在依然是在师大附中考场的门口。我想说啊，就是师大附中这边还是有些孩子心脏非常大的，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的8:49了，就是在刚刚哦，在此时此刻还有学生是进入，还刚刚进入到考场，大部分的孩子都在8:30之前已经进入到考场，在5分钟之前呢，考场内的一些考前须知都已经广播通知完了，还有孩子姗姗来迟，我不知道是因为路上堵车还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总而言之希望这个有一点点赶时间的这个参考的路程不要影响他们去考试的心情吧。
0: 哎呦，翟迪稍等一下，翟迪稍等一下，你看你正说着这个事儿呢，我这边呢就看到一条最新的情况，湘 AAD1665 的小车，湘 AAD1665 的这辆小车上有考生，现在正行驶在西二环线北往南的王家湾，要去阳湖雅里。哦，这个我这不太了解，这个王家湾这一块到阳湖雅里现在还有多远啊？天哪，还有10分钟了，这加油啊，请各位注意啊，如果在您行驶的过程当中看到了湘 AAD1665 湘 AAD1665 这辆小车的话，一定给它闭上一下，现在离开考只剩不到10分钟了，这名考生呢是要赶往阳湖雅里，所以你看看翟迪，我这个是不是比你这边这个还让人着急？
1: 很着急，也是希望这些孩子路上有点堵车的情况下不要影响自己的心态啊，踩点到了考场之后也能够有一个正常的发挥。今天早晨是考历史跟物理，一场考试呢是只有75分钟的时间，9点钟开始，10点一刻就已经会结束考试了。所以我会发现在今天早晨尽管下雨，还是有很多家长选择在学校门口等待着自家的孩子，而且我真的很佩服这些妈妈，你知道为什么吗？爸爸送考哈，重点就是送到就行，但是妈妈不一样，首先妈妈会非常非常细心的叮嘱。我在门口的时候看到无数的家长，尤其是妈妈背着孩子的书包到了学校的门口，到门口之后呢，不停的啊打开书包，拿出准考袋儿啊，考试准备的这个袋子，在袋子里呢逐一检查有没有带好钢笔，有没有带好这个文具，还有呢再给孩子检查检查，看看带的这瓶水有没有问题，再紧接着呢揣在口袋，看一看口袋里有没有带纸，万一在考试的时候用。非常非常的细心，这是我今天观察到所有的妈妈都能够做到的一点。然后除此之外，我觉得妈妈不容易在哪儿，今天都知道挺冷的，我看大部分的人出门呢基本上都是穿着一件短袖加着外套然后长裤这种穿搭，但是现场有很多妈妈为了给孩子一个好兆头依然是穿着旗袍。我浅浅的数了一下啊，在刚刚过去的10分钟从我面前走过的就有7-8个穿着旗袍的妈妈来送孩子考试，那都是短打啊，光着腿穿着小高跟鞋，很佩服。我就在想，在8年之后我闺女去参加高考的时候，我会不会这么拼命穿着旗袍来送孩子考试。但是我相信希望孩子考好的心态都是一样的。刚刚我在描述到有家长在送孩子进去考试之前呢，会逐一的给孩子检查身上所带的物件是不是齐整，那我就了解到一位沈女士，沈女士呢就是专门陪着儿子来参加高考的，也是在门口在门口进考场之前对儿子叮嘱了很多。我想问一下沈女士，你好。
2: 哎，您好您好，主持人好。
1: 啊，沈女士，你刚才在孩子进入考场之前，我看您在跟他叮嘱哈，您叮嘱的是什么，能不能跟我们透露一下？
2: 一个就是准考证、身份证、笔，另外的话就是水，都带了没有？还有他上厕所纸也带一点，不要，停经吧，那个再复合一下就 OK 了。
1: 沈女士，她是在1998年参加的高考，孩子呢是在今年参加的高考。我刚才问到沈女士，我说你当年高考的时候有没有去给就父母有没有来送你去参加高考？他说没有，那个时候家里都没有特别当回事儿，那去考试就自己去考得了。我说那为什么今年孩子参加高考的时候你要专门过来陪？好像听说还专门在学校门口考点门口开了个酒店，就是为了让他休息好啊。
2: 对对，因为其实我家里给考点也很近，因为家里还有个弟弟嘛，怕耽误他就是休息不好，我们也就在周围只有做了酒店陪他一起来 参加他人生中的一个重要的考试吧。对。
1: 沈女士跟我说，她其实孩子在参加中考的时候也是一直陪着的，主要目的呢，希望孩子能够记住人生当中这些重要的节点。那作为母亲来说呢，可能也是有参与感，也不想忘记成为母亲之后陪伴着孩子第一次经历这种人生的大考，也是一种很特别的体验啊。我想问问沈女士，你对孩子有什么期待？他是明天下午才考完哈？
2: 对，他是物化生，明天是最后一六点都考完吧？对。我希望他能够正常发挥，不管什么样的结果我们都接受，你自己也要接受。 OK， 高考不是人生的终点，它只是人生的一个很小的一个起点，给自己一个一个高中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束，给打上一个句号。但是人生还长得很呢，就是我看了一句话，也是跟我儿子一起来勉励，我说考得不好，也许是你要遇到人生中最重要的人；考得好，那也是将来遇到人生中自己最好的自己。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1: 沈女士说的特别好，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这也是她送给孩子的希望。之前聊天的过程当中，她告诉我，其实对于孩子要求没有那么高，只希望他能够开心、快乐、健康的度过每一天。那在考完试之后，也会给孩子带来奖励，要给他买电脑，要给他买手机。这几件套是一定要准备齐的，当然也希望他的儿子今天能够考出好成绩。最后国生，我特别想把师大附中门口的对联送给正在参加高考的所有的孩子们啊。这个正联叫做青鸾成正迈，青鸾指的是岳麓山，青就是青春昂扬、青云之志的意思。青鸾成正迈，正迈就是岳麓书院里写的道南正迈那几个字，也就是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够继承湖湘精神，经世致用，努力学习啊。下联叫做大木铸长天，大木其实指的就是所有的人才栋梁，铸长天，铸长天是希望他们可以肩负起家国重任，完成民族复兴之大业。所以这个考点门口的对联送给所有的考生：青鸾成正迈，下联大木铸长天，希望考生都能够发挥顺利，高考加油。好的，国生，我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0: 好嘞，谢谢翟迪，辛苦了。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4: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5: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电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4: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0: 来吧各位，刚刚的宣传片里边已经给大家介绍了，我就不再重复了啊。普通的爽肤水那根本都不够用，满足不了了。刚刚给大家介绍了精华级的补水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还有帮助你在屋内啊空气能够对流循环的风扇，这多好啊。

0: 啊，你像昨天晚上这个天气，你开空调吧，这就感觉用不着；但是你要说啥都不开，你这又有点闷。这个时候有个风扇就特别好用。您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就回复"金芒果"这个关键词，刚刚给大家介绍这两款好物，您都可以在详情页面看到详细说明，之后马上下单。
1: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0: 来吧，各位，这已经来到了8:59了啊！今天呢，我们这个前后的节目都可能会稍有一点延时啊。我今天走进直播间的时候，跟大家打招呼的时候，也已经是8:05了。因为今天早间呢，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还是有很多突发的情况。我们的各路记者呢，在连线的时候，包括驻守在察市交警指挥中心的智勤，看着大屏幕啊，也是他是最揪心的一个，因为每一个路段上正在赶往考场，感觉时间有点不够用的车辆，他都能在指挥中心大屏幕上抓取到，都能看得到。所以呢，刚刚呢，他也是给我们发信息，他说呀，真是替这些孩子捏把汗，好在啊，都已经准时赶到考场了。那刚刚呢，我们也提醒了大家，下午呢3点考的是英语，更要提前一点到场，因为英语呢是有听力的，要提前呢调试设备。下午3到5这2小时是考英语，今天上午9到10:15只有75分钟啊，就两门物理和历史，选择物理方向呢就是考物理，选历史方向呢就考历史。希望孩子们今天都能超常发挥啊。今天这天气特给力啊，你看多凉爽啊，又不那么的热。一路同行的爱心伙伴都跟湖南交通频道一起为考生们加油呢，暖心护航湖南高考。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祝愿全省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朝。以梦为马，扬帆起航，湘高信科湖南高速 ETC 为考生的每一程加速加油。藏于月，浮于泉，月藏浮泉，一路守护每个梦。月藏浮泉，愿你金榜题名，圆梦理想大学。同时我们一脚油门下来，你看跑得快不快。东风日产新能源，青春逐梦大有可为。东风日产新能源3电终身质保，安全更可靠。而且在这儿呢，多给大家说一句啊，东风日产新能源首推了三无忧服务，3电终身质保，用车无忧，小修和出险有兜底，省心又不用愁，超长轮胎护航，长途出行也更安心。东风日产新能源，安全贴心更放心。金榜题名，不负韶华，贵州真酒也祝广大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大真再荣光，牛市起新章。希望孩子们金榜题名那一刻，家人呢团聚在一起好好庆贺的时候，把真酒斟满，一起为孩子的前程干杯。北京时间已经来到了9:02了，在这儿呢也再次提醒大家，考生们已经开始考试了。今天上午的考试时间是9到10:15，下午呢是3到5，明天呢还有一天呢。那请大家呢注意，经过考场周边的时候尽量别鸣笛，为考生呢营造一个安静顺畅的考试环境。在此啊，湖南交通频道也谢谢大家的配合。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为考生助力，机长青春自信登场，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也携手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考生落笔生花，圆梦今夏。昨天呢，我赶到了长郡中学考点，在长郡中学考点呢，和我们一路同行的爱心合作伙伴也有了一个长时间的交流。在这个过程当中啊，真是很受感动，因为每一个爱心同行的伙伴，他们都在考场周边，在我们的服务岗亭，给孩子和家长们准备了一些，哎呀，贴心的小礼物，比如说，哎呀，家长在外面等候，是不是太热？哎，有扇子。 家长坐在这儿等着呀，会不会口渴？你看有矿泉水，又考虑到孩子啊拿着一大瓶矿泉水进入考场，是不是又不太方便？有小瓶的，还有那种小小瓶的，150毫升一瓶的，可能有些孩子喝水量不是很大，哎，就拿这个小小瓶都挺好。在现场呢，我们还看到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作为我们的爱心合作伙伴，也是在各个考点周边全程提供公益支持。本次助考服务啊，也是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践行金融为民、金融利民、金融惠民、金融安民的服务理念，升级了工行驿站的便民服务的暖心举措。依托2026年6月到8月工行驿站青春季功夫美好新城的主题活动，那么工行呢，在今年全省啊各个考点周边的网点以及考场驻点设立了爱心助考站，提供一站式便民暖心服务，全力护航学子从容应考，逐梦前行。本季青春季主题活动也不止于助考服务，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也面向全体客户朋友提供差异化、精细化的暖心服务，持续延伸为民服务的触角，传递工行温度。好，各位看看时间，今天啊，国生在交通频道的直播间陪伴各位的时刻就到这儿了。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开市铃声，和巴菲特老师一起奔向财富自由。
2: 欢迎光临。
3: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2: 你是说这张吗？
3: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1: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1994年，这是一首被网友戏称为女帝战歌的《爱不释手》，最近在短视频平台杀疯了。作为90后记忆里唐太宗李世民的片头曲，他由滚石金牌制作人小虫一手包办词曲，李丽芬来演唱。这首歌的诞生纯属阴差阳错，小虫原本给这部剧写的是爱江山更爱美人，结果被同期的《倚天屠龙记》截胡，小虫只好补写了这首《爱不释手》，没想到成就了比原定更霸气的经典。这首30年前的老歌现在突然翻红，厨艺当中主演张凌赫的权谋与感情戏极具张力，网友发现用爱不释手做 BGM， 那种为美人弃江山的宿命感直接拉满，已被称为张凌赫进行曲，成为古风美男历史权谋类短视频的标配，精准踩中了当下观众对极致浪漫与权力巅峰的审美双点。

0: 是什么这么热闹？是开市铃声，调大音量，听仔细喽。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9:08。
5: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4: 来吧，要特别提醒各位呢，省会长沙西二环在金青路口北往南的方向车流量大，湘福路大桥西往东的方向车行缓慢。另外呢，东二环浏阳河大桥北往南方向流量大，万家丽高架归塘到长沙大道这一段南北方向呢车行缓慢。机长青春自信登场，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正在进行当中。那么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各职能部门爱心企业继续为考生保驾护航。现在呢已经是9:09了，我们的记者孟宪还在长沙周南中学的考点呢，那边的情况如何呢？你好孟宪。
7: 哎，是吴锦吗？
4: 是我。你是数学数学太难把你蒙住了吗？
7: 大家好，在周南中学考点哈，到目前为止呢一切都是非常平顺的。今天早晨在周南中学考点这边没有发生突发情况。那我刚才看到呢，在现场我们执勤的民警也跟就是进入到考场的考生，在挨个的击掌，用我们的这个主题语"击掌青春"来共同祝福考生们都能够有好的成绩，然后让他们能够自信登场。那现在呢，现场的情况就是一切是比较平顺稳定的，没有什么突发情况啊。那我问一下吴锦，你是什么时候参加高考的感受吗？
4: 嗯，3年前吧。
7: 哎，你觉得就是参加完高考之后到现在为止过了这么些年，你会对高考当中的一些细节有什么具体详细的记忆不？
4: 非常多的记忆啊，比如说那个时候我记得故意让自己非常从容一点，你说那个我记得当时那个英语的听力啊，有一些真的是哑巴英语，听得不是很懂，但是也没有着急，就是让故意让自己把那个节奏放慢。我还记得我还留出2-3分钟的时间去观察了一下窗外的这个景象，就希望那一刻能够永远定格在记忆当中。
7: 嗯，这种感觉还是蛮美妙的啊。但是你有没有觉得就是高考虽然在当时的人生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过后呢它就是青春的一段记忆而已。
4: 对，嗯，
7: 是不是？
4: 是的。
7: 那今天在现场除了有这个我们的一些复考人员之外呢，就是还有很多我们的这个爱心帐篷还有我们的爱心加油站在这里。因为今天是雨天，所以呢很多家长都在我们的这个爱心加油站里面休息休整，在这边一边休整着一边等候着考生考试结束。那么刚才呢9点钟的时候这个铃声已经响起，2026年高考第二天考试的第一门考试就已经正式开始了。那周南中学这边的情况，考点这边的情况是一切顺畅的。好的，吴锦。
4: 好的，非常感谢孟宪啊。就像孟宪说的一样，这一次呢我们依然是湖南交通频道和职能部门包括我们的爱心企业啊，如果大家也正在有我们这个爱心考点爱心加油站的这个考点旁边呢，也可以去和我们的主持人记者一起聊聊天，共同来等待我们的小伙伴上午考试顺利。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本档的热点。
5: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密切关注权威信息，分秒必争，交通频道汛情飞报。
8: 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以下我们首先关注汛情飞报。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湘中湘南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请加强防范。黄色预警区域包括长沙西部、湘西州南部、怀化中南部、邵阳西部、衡阳东南部、永州西部、郴州中北部。气温呢也继续走低，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只有18到20度，湘南21到24度，最低气温15到19度。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风险黄色预警，受降雨影响，湘西湘南的邵阳、郴州、永州、怀化、湘西自治州等市州山地丘陵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较高， 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受降雨影响，怀化市、长沙市、衡阳市、邵阳市、益阳市、株洲市、永州市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芷江侗族自治县东部为红色预警区域。省气象局呢，已经是将全省307个高考考点加入湖南天气 APP 热点服务，将持续关注天气形势演变，及时提供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高考期间气象服务工作。考生、家长和考务人员需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提前规划行程。水利部昨天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六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6月7号到9号，四川、重庆、贵州、湖南、广西、广东等地有强降雨过程，以大到暴雨为主，其中重庆中部、贵州中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新闻内容，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的7点37分，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
5: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

0: 级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1: 好，以下继续来关注的是有关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新华社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晚上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代特维空军基地，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代维空军基地。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埃菲德弗林7号深夜说，伊朗当天晚上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是一个严重错误，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展开行动，并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伊朗7号就黎巴嫩局势对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伊朗就此收手，重返谈判桌，并表示会马上给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打电话，劝以方不要报复。再来关注新华社援引英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伊朗对以色列发动导弹打击后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别无选择，只能接受美国与伊朗谈成的任何协议。特朗普当天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强调，我说了算，所有事都由我说了算，内塔尼亚胡说了不算。伊朗7号对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推高了国际油价风险溢价，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开始新一周交易时显著上涨。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本档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0: 数学题会有解不出的时刻，但你为理想全力以赴的样子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
2: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3: 接掌青春，自信登场。
4: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5: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建鲜食玉米棒，节节高升，成绩棒。
6: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7: 全力护航，越来越好，越藏福全，祝高考学子一举夺魁。
5: 雪天很提味，高考多提分，民族品牌雪天眼，祝广大学子提笔从容，一举高中。
8: 还在为背单词发愁？
9: 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10: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让孩子掌握高效记词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
9: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0: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9.8 湖南交通频道，目前时间已经来到了9:18。那么今天呢，也是2026年高考的第二天啊。我们的记者张宁目前正在长沙市一中考点，那里的情况如何？马上来连线张宁。张宁你好。
1: 哎，主持人大家好。首先给大家反馈一个情况，之前在这个考场考试快结束的时候，是有这个湘 AVY233 的这个驾驶员，就是车主求助，就是目前他们行驶在东风路公园一号路段，然后那个信号灯那里是有堵车的情况，他们是要去到我所在的这个长沙市一中考点，当时是说要请大家避让，我们也把这个情况呢及时反馈给了交警，交警立马进行了处置，然后我在考点门口跟交警联系的时候，他说我们开复交警已经安排了人员警力去牵引，最后是在考试之前成功的将我们的考生送达了考点啊。那么在这里呢，也是借这个案例特别提醒广大的考生家长，一定因为今天是早高峰叠加这个下雨再加高考这些因素叠满了，要把这个时间充分的预留出来，尽量的早一点出门，然后科学规划好路线，尤其是下午的考试，今天下午是英语，然后需要提早半小时到这个考场，也是特别提醒大家，然后雨势还在继续，也还在下雨，然后下午的话就一定要早一点出来，然后避免这种类似情况再上演。据我了解的话，在别的考场也有相同的差不多情况出现，所以为了我们的孩子尽早的进入考场，然后顺利的完成考试，也是我们的家长朋友要早一点提前规划好路线。目前的话，我所在的这个长沙一中考点，就是有这个一例之外的，但是当然也成功的进入了考场，没有影响考试啊。其他的考生都是在，所有的考生都是在这个考试之前进入的考场。目前他们已经进入了这个考试的阶段。也是特别提醒目前此刻还在路上的朋友，就是如果您经过比如银盘路啊、东风路，经过我们长沙一中这个附近的话，尽量的减少鸣笛，然后打扰到考试的一个考生的考试。另外的话，在这个我们的下雨天，然后在这个工作日，如果尽量大家能够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嘛，就是给我们的考试的车辆能够进行爱心的让考，然后保障他们及时顺利安全的到达考场。好的，主持人，
0: 好，非常感谢张宁给我们提供的最新的一个动态啊，这样的消息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也感谢张宁的一个提醒。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马上要进入到，
2: 我们马上还有啊，我们的记者翟迪，他呢是在咱们的师大附中的这个考点啊，今天上午翟迪也是从这个视频端的直播到音频端的直播啊，我们都看到翟迪和很多家长也聊了最近这个考生和家长一个心态。那么现在是9:21，考试已经进行了20分钟的时间了，看看那边的情况。你好，翟迪。
3: 吴姐你好，山林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翟迪，我现在还是在师大附中的门口。到现在开考已经20分钟的时间了啊。现在我们从这个师大附中门口看出来的情景呢，是总体来说比较平稳的，有大量的家长可能已经撤回去了，但是还是有小部分的家长留在考点的周边，在耐心的等候着自己孩子考试。我之前采访的这个沈女士，她也依然是在现场等候着自己的孩子。其实在这种下雨天，要特别特别感谢像是社区还有一些爱心企业给家长们搭的棚子，这个大夏天的时候太阳虽然暴晒，但是拿一把伞你就觉得 OK 没有什么问题了，但是一遇到下雨天要站着打着伞再提着东西非常的不方便。那社区给大家提供的，包括爱心企业给大家提供的餐食啊、水呀、还有凳子呀、雨棚啊，就是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而且在现场我还可以看到很多这个社区的工作人员穿着志愿者的服装，一直在努力的去帮助现场所需要帮助的这些家长朋友们。那现在这个考试已经进行了那么长时间，在这个等候的过程当中啊，我一直在旁边的商店溜达，我看看说这个商店边上有没有一些对于考生的准备。在这个师大附中大门的左手边往里走，它其实是有一个旧书店的，在这个旧书店里呢摆着大量的高考的书本。然后我在跟老板聊天的时候，他就跟我讲，其实每年高考的时候这个书店都会开门，里面会有一些和考试相关的书籍，有些考生来的比较早，在等候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到里面去翻一翻这个课本上的内容，因为在考试之前他是没有办法带过来的嘛。 但是在等候考试的时间里面，又想去翻一翻看有没有自己能够用得上的内容，那正好这个书店就是给他们提供了一些帮助，我觉得这也是挺好的一种选择。如果来的比较早的话，到旁边的书店找一找，尤其是考文科的学生，找一找看有没有你记得不是特别清楚的内容，在这个书店里或许给你提供一些小小的帮助。那除此之外呢，我发现周围的一些商家哈，已经换上了一些和高考相关的内容，比如说我现在站的一家其实并没有开门的这个叫什么奶茶店，但是奶茶店的门口的地垫已经变成了高考必胜捷报飞船披荆斩棘，是一个大红色的地垫，每一个走过这里的孩子都可以受到鼓舞。然后在旁边的一家文具店的地上呢，贴着一个巨大的红色的标语，叫做你很努力值得知道。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外卖店的打包袋都已经改成了高考大节。我们也发现除了这个社区的工作人员之外，连旁边的店家都是能够希望为考生尽上自己的一点点的绵薄之力，哪怕只是用一句口号，哪怕只是用一张贴纸，都在把我们心底对于考生的祝福送给他们。我觉得这个就是社会对他们的关注吧。那最后我还想再说一下，因为在我这个考点一开始都是非常非常的顺利，但是到临近考试的时候还有考生慌慌张张的跑进考场，所以也要提醒所有的爸爸妈妈们，真的是孩子考试这么重要的事情，我们早一点点的出门，也要提醒所有的爱心车主们啊，我们在上班的路上如果遇到了贴有绿色通行证的考生的车辆，尽快的给他们让让路，让他们快点赶到考场。也希望所有的孩子今天早晨都可以发挥顺利，考出好成绩。好的，武警，我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2: 嗯，好的，非常感谢翟迪。那么接下来呢，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车厢，进入到我们的开市铃声。
4: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每天超过万亿资金在 A 股流动，你能否抓住1%的机遇？全市场超2亿股民，为什么盈利的总是少数？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认知破局，从这里起步。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2: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继续陪伴各位。那么今天呢，我们依然请到的是我们的特邀嘉宾赵维老师。首先呢，请赵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嗯，赵老师，你看目前已经港股开盘和 A 股开盘，今天的这个情况啊，
5: 都是大幅低开啊，这是意料之中。
2: 嗯哼，
5: 啊，因为外盘弱了，就科技走弱了，包括你像费城半导体都跌10%。今天你看韩国股市开盘就直接熔断，跌了8%。现在，日经指数已经跌了4%多，领丁的引领下跌的就是这些科技的啊。今天这个低开8-9个点，不要慌，是机会。
2: 嗯哼，
5: 不要再割肉，我就先把观点明确啊。低开了这么大个缺口，而且这是周线缺口，给大家没上车的上车的机会啊，不要慌。好，就说这么多。
2: 嗯，赵老师，直接咱们节目开始就给大家定下了这个基调啊，不要因为今天一开盘觉得这个数字下跌有点吓人，恰恰相反啊，之前可能因为很高的这个位置你没有敢行动，不敢追高的朋友，今天好好的来看看自己还有仓位的话应该选择在哪里。
0: 嗯，没错，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目前 A 股港股都开盘了，都是一个大幅低开。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上周五美股那边也是一个低开，包括今天日韩啊都是一个低开。那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可能还是因为上周五的那个美国的非农数据啊大幅超出预期，现在市场对于美联储今年降息已经完全没有希望了。所以我们也看到沪指直接开在了4000点下方，今天是低开2.21%，直接开盘就跌了89个点。那么科创50指数低开了4.82%，创业板指也低开了3.48%。应该来说啊，赵老师，从今天这个开盘来看呢，还是有一定的恐慌性的，但是你也讲不用恐慌。
5: 这种恐慌就是周末不断发酵，如何如何，这个市场啊， 这个是什么什么，就走入熊市，美股不行了，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泡沫也破裂了，什么都不行了。当别人都说不行的时候，就是行。今天真的，各位不要去割肉，反而清仓的可以上仓位啊，因为这么大个缺口，而且这么样的一个恐慌，给了你之前你相中的标的没有上车机会的时候，就有了上车的机会。那而且呢，今天呢，科创板，我刚才看了集合竞价，集合竞价开始的时候，科创板跌的特别多，但是真正开盘的时候，科技股是大跌了，但是没有跌的那么我们说的那么
0: 恐慌。
5: 对。
0: 好，那赵老师，您刚也提到这是机会，但这个机会呢，是说我们可以去搏一个反弹，比如说今天低开，我赶紧入，
5: 我就。

0: 补巴适的个切口，
1: 嗯，
0: 我都值了。
1: 那就是相当于说短线操作也 OK， 完全没问题。
0: 就是短线操作都、啊，而且我还在之前讲过，九月中旬，六月中旬，现在我们马上就进入六月中旬了嘛，我们还记得吗？九九八是哪个点位？是什么时候？六月九号。五幺七八是六月十二号，就是在过了六月中旬的时候，在上下的时候，这个时候反而是有行情。六月中旬在低位的时候 ，A 股反而是向上，在高位向下啊，所以这个时候没有必要恐慌，因为我们市场不是结构上是受美股的影响，但是我们内生的是我们反问一句：资本市场还需不需要？我们资本市场作用还要发不发挥 ？OK， 现在两长还没有发，对不对？然后这个这个机器人的都没有发啊，很多还没有发，行情就把它结束了吗？谢谢。
2: 嗯，好，谢谢赵老师。那么咱们九点半先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就盘面上的一些变化和大家今天具体的一个操作方式，我们来分析，稍会。
3: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4: 六幺八来了！
5: 六幺八来了！
4: 六幺八真的来了！金蒙古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4: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5: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金芒果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6: 太划算了。
5: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抓紧抢。
7: 你有多久未曾静下心放空？又有多久不曾好好陪伴孩子？
8: 忙着赶路，忙着谋生，却忘了停下脚步，陪陪宝贝，拥抱山野清风。
7: 不用再遗憾，湖南交通频道月度宠粉福利来袭，逃离城市，放肆一下，
8: 带上家里的宝贝，打卡羊沙湖西龙里王牌项目动森西游记，
7: 溪畔露营，溯溪戏水，萌宠零距离互动，飞鸟剧场，摸鱼寻宝，林下游乐，20多项项目全覆盖，大人悠闲躺平休憩，孩子肆意撒野，亲近自然，还有贴心儿童托管，实现轻松遛娃。
8: 这是湖南交通频道对粉丝的满满爱意。
7: 6月13号，阳山湖动森西游记，不见不散。
9: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0: 当80%的散户还在 K 线迷雾中挣扎时，20%的破局者已掌握资金语言。
11: 距离9:30还有180秒，这些被错杀的低估标正在发出买入信号。
10: 选股如相亲，看得准，下手快，才会有好结果。每次波动都是机遇。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A 股焦点解读，洞见每一刻。
2: 我们继续回到开市铃声的节目当中，赵老师刚刚其实节目开场已经给出大家非常明确的这个信号啊，今天就是给大家机会了，赵老师。但是就目前来说，变化非常的快啊，那就是这个下跌目前在往上拉。刚刚如果没有第一时间操作的，可能比如说刚刚下跌6个点，现在一下就变成3个点，甚至有很多已经翻红了，那这个算不算机会没把握住呢？
0: 那就没把握住了。但现在呢，这功夫就别追了啊，追也没问题，但是呢，这个他休息一下，因为从跌90个点，现在只跌了53个点，那已经将近有40个点了，拉上来呢，那这个时候他休息一下，休息往回落的时候，继续可以干就是了，
2: 所以机会也就是那么刚刚的10几分钟的时间。
0: 对，
2: 不到10分钟的时间啊。目前赵老师，如果比如说之前光新好多朋友真的没有来得及再关注的时候，今天可不可以？
0: 今天啊， 今天往应用端去切一下看看啊，今天看看这个、商业航天啊，创新药啊，这些大家去关注一下这个高低切啊，就应用端的高低切。
1: 赵老师，从今天的这个盘面上来看啊，就是变化呢确实比较大。一方面呢，就像您讲的，科技的这个恐慌过后啊，还是有资金愿意入场去搏一个反弹的啊。你不管说他真的是看好中长期的逻辑，还是说单纯的就是搏反弹，反正有资金现在已经开始愿意入场。但是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啊，就是今天相比较之下，在科技成长调整的时候呢，确实有部分资金呢还是转移到了偏防守的一些方向，比如说像这个煤炭，对吧，包括白酒啊，包括一些消费的这个零售免税店这种，您觉得这个具有持续性吗？
0: 这个呢，还是反弹，没有反转。我的观点不会变的，因为这是经济基础决定的，啊，不会因为你今天油气，啊，油气排在第一，那你就是因为油，那现在中东局势还应该是我们看看周末的消息还不错。
1: 又打起来了吧，说又给那边发导弹，但是特朗普说哎，别打了别打了，咱们赶紧回到谈判桌上面赶紧签。
0: 你再发导弹，你现在它整个油价并没有大幅上涨嘛，还是在100之下嘛，对吧，啊，那你之前为什么不涨呢？你之前在100多你为什么不涨？你这时候反弹一下去你就涨了呢，就是因为你超跌了嘛，超跌就是反弹嘛。
1: 嗯，所以其实油价呢，它只是一个扰动因素啊。油价确实只是一个扰动因素，但是油价目前好像跟金价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一个跷跷板的效应啊。我们也看到，周末的时候呢是直接跌破了4400点，目前呢国际金价也仍然是调整的，下跌的，目前是4314、15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包括周末，我相信很多朋友也看到新闻，就是说，哎呀，零售端的一些商品的价格周大幅周升升啊，这些品牌饰品金的价格年内都已经抹去了这个涨幅啊，调整了蛮多了啊，包括很多朋友喜欢的在手机上投资的那个基存金，也从最高的可能1200多块钱跌到现在950，甚至可能会更低啊。那么我们想请教赵老师的是，一方面我们看到市场的这个金价价格是在调整的，同时周末还有一个大消息，就是中国央行已经连续19个月在增持黄金储备。想请教您的是，一边是越跌越买的官方力量，但是另一边呢是越卖越跌的市场价格，您觉得这场博弈将会把金价带向何方？
0: 哎呀，这两个是矛盾的，这个不是说我们去啊买金子，然后我们去来拖这个底，市场有很多人说是咱们在拖国际这个金价底，不是。国际金价主要受美元的走势，现在美元回到100之上了嘛，因为美联储要这个有可能在这个10月份就加息，甚至也说明年1月份加息的啊。但是这个经济数据呢，已经让市场不再对这个降息抱有幻想了，而且现在不加息都是利好。那么 OK， 现在美元指数在已经大幅上涨，那个这个不是说你托底我就金价就能见。就能涨，它现在是美元的因素，美元在上涨啊，美元上涨给整个金价包括有色就带来了很大的一个压力。谢谢。
1: 嗯，那我其实想问的是，央行这一块它购买金倒不一定是说托底，
0: 它不是托底，
1: 它只是对，它不是托底，它是不是中长期的看好，比如说我不想拿美债来作为最大的这个外汇储备，我想用黄金，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逻辑在？
0: 没错，它是一种
1: 这种安全性的考量，
0: 对吗？对，就是我不是说吃大量的这个美元嘛，你吃美元的话啊，那么呢你会带来很多的一些这个风险嘛。
1: 嗯，
0: 对，那我要知道美元会涨，那我为啥不在这个就拿更多的美元，对吧？
1: 所以黄金短期来看呢，可能确实还是被美元的影响会比较大，因为现在美元比较强势，但中长期呢，因为有央行购金的这个逻辑在这儿撑着，所以呢就看大家到底是做短线还是做长线。另外赵老师，如果黄金价格持续低迷的话，那咱们之前聊到过的有色金属板块包括工业金属板块是不是也比较难走出独立的行
0: 情？短期比较难，因为这个就是跟这个美联储的政策息息相关的。啊，你再过两天地缘政治结束之后，那你包括原油都一样的，周期就是跟这个利率相关嘛，对。
1: 所以这种周期方面的，尤其是跟美元短期受美元影响的一些资产啊，大家可能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比如说像黄金、像有色金属这一块，如果想要投的话，建议大家现在以一个左侧的思维定投啊，买在左侧，就是越跌越买，慢慢的去买，摊薄自己的成本可能会好一些。你想现在一下子就出现反转，确实还是比较的难。那么时间来到了9:39，我们要赶紧进一小段宣传，因为我们今天节目确实进的比较晚啊，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跟大家继续聊。

0: 品券。
1: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2: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3: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现在我在1500多亩的杨梅园里面，而且这个地方离长沙只有40分钟。
4: 这里我们有1500多亩的园区，里面有百合花可以观赏，而且在观花的同时，我们现在有600多亩甚至是更多更多的上万株的杨梅可以采摘。大家可以凭门票12.9元进入我们的园区免费畅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临走的时候还能带走1斤的杨梅。
3: 那这个地方是在湖南岳阳的汨罗哪个村？
4: 白水镇唐山村。
3: 唐山村，然后这个地方如果大家来自驾的话，定位搜哪里？
4: 定位搜小唐山生态农场。
3: 小唐山生态农场这边有1500多亩的杨梅，现在我站在这个山的高处往底下看，感觉我来到了非洲大草原，全部都是这样的矮树和土，甚至都看不到高楼大厦。然后在这里，现在我们就在一棵老的杨梅树边上，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杨梅要怎么摘，这里的杨梅品种多吗？甜吗？好吃吗？
4: 好，这里我分享几个采摘杨梅的小技巧。一个，首先进入我们的园区之后，一定要会先找树，因为我们有上万棵树，然后每个树的果成熟的程度不一样，有的会比较酸青涩一点，有的是已经成熟了，非常非常的酸甜可口。所以说第一步要学会先找树，找到一个成熟而且果子长得非常丰足的一棵树，先找到它。第二步就是拿着我们的篮子来进行采摘，采摘的时候要如何把这个篮子装得越来越满，甚至是1斤的篮子能够装满3斤甚至是5斤，这就是靠个人的技巧了。
3: 对，我看到有一个技巧，就是不用一粒一粒的杨梅去堆，可以把一些小枝干呢、这个一个枝干上接了可能有4-5个杨梅粒子，然后你就把它插到这个竹篮里面，像插花一样。
4: 杨梅我们主要有3个品种，一个是乌梅，第二个是台梅，第三个是冬葵杨梅。现在我们进入盛采期的是乌梅，然后台梅和冬葵杨梅。
3: 然后玩法就是12.9元买一张票，然后开车进来1000多亩啊，里面都要坐观光车。12.9元里面的杨梅你想吃多少随便吃，因为现在荒山野岭的没有人看得到你，我拿了一个杨梅我就往嘴巴里面放，哇，好甜好多汁。然后带走的时候还有一个篮子，
4: 对对对，
3: 装多少是多少，最少装1斤，剩下的就是凭本事。
4: 对对对，
3: 当然这一切我们也拍了视频，各位想知道这里的具体定位的话，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输入旅行两个字，加入芒果旅行家的粉丝群，在群里就把这里的视频定位都分享给大家。
5: 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希望各位考生啊，今天还可以沉着应对，超常发挥。今天我们继续为高考加油。我们在部分的考点门口还设立了这个爱心加油站，给考生和家长免费提供饮用水啊、应急文具啊，还有很多的这个药品，让我们一起激长青春，自信登场，暖心护航湖南高考。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祝愿全省的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朝，以梦为马，扬帆起航。香高信科湖南高速 ETC 给考生的每一程都加速，藏于月福于泉，月藏福泉，一路守护每一个梦想。月藏福泉，愿你金榜题名，圆梦理想的大学。东风日产新能源，青春逐梦，大有可为。东风日产新能源三电终身质保，安全可靠，金榜题名，不负韶华。贵州真酒祝愿广大的考生能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大真载荣光，牛市起新章。爱心送考，我们继续在路上。另外呢，大家也都知道啊，暑假到了，很多家长都希望让孩子能够有一个弯道超车的这样一个机会。别着急，找准方法啊，孩子能够跟着我们的最强大脑一起进行这种头脑风暴，掌握最好的记忆的方式，那么我们相信在日后的学习当中就会更加的省心省力。我们的8到18岁的�孩子都可以参加5天4晚的封闭训练，专门攻克这个英语单词背诵的难点。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回复

0: 英语两个字。报名成功之后呢，周末可以参加我们的亲子免费试听课啊，欢迎大家一起来免费听课。
1: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2: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1: 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3: 亲爱的同学们，我是复旦大学校长金立。请百里者半九十，最后这段路最考验韧劲。我知道此刻的你或许有些忐忑，这很正常，把担忧化作进入考场前的一次深呼吸。那些沉淀的知识，那些反复锤炼的思维，都会成为你从容落笔的底气。金秋九月，期待在日月光华里与你们相逢。同学们加油。
1: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当足球遇上 AI， 这个盛夏将会被科技点燃。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重磅开营，配备单台价值70,000元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成实景实操沉浸式体验，从机械构造到图形编程，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
2: 8至16岁是孩子们科创的黄金期，循序渐进，零基础也能轻松入门，能力晋级有机会参加全国白名单科创大赛，暑期早鸟特惠1880元，每期限额50人。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足球即可报名。
1: 用科技重塑未来，成就下一代顶尖科创少年。

0: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2: 湘江漆。
0: 开市铃声，投资顾问连线中。
3: 马上我们要连线的是中山证券总部首席投资顾问罗鹏老师。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
3: 罗老师，从刚开盘的这个下跌到现在的这个拉升，刚刚发生了什么？那么对于刚开始大家没有抓紧时间去加仓的朋友，目前的操作又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呢？
4: 好的，谢谢主持人。那么我们看到呢，早上 A 股在结合竞价开盘的时候呢，确实是由于大家的恐慌，结合竞价呢一定程度上有点超乎预期，比较低。那么这个比较低呢出现一定的修正，我们觉得是预料之中的。从指数的跌幅来看，我们 A 股的指数跌超日经指数或者是韩国综指的概率应该是不高的。首先是我们知道韩国它杠杆交加的本身就比较高，而我们呢这个目前来讲杠杆是相对是非常可控的这么一个局面。那么再说到这个投资，就是具体的在操作上大家应该怎么来操作呢？我们从量化模型的情况来看呢，大概是这样的，

0: 个呢，就是投资于小市值以及投资于抱团的这一类的标的的模型呢，我们都是给出了暂时是回避的这么一个信号。但是呢，和上周一的时候和大家交流的时候不变的是，我们的大小轮动的一个模型，就是我们偏好从小盘转大盘的这个投资策略呢，在本周呢，我们依然是看好，就是在大盘方向的投资啊，这个是我们主要的投资布局的一个思路，供大家参考。
1: 嗯，好，非常感谢罗鹏老师带来的专业分析啊！我们时间呢，还是要赶紧交还给直播间的赵伟老师。赵老师，从目前来看，盘面上有什么值得大家去关注的变化吗？
2: 目前来看呢，应该是首先呢，就是北证50啊是红的，就小票。所以刚才这个嘉宾讲，就是大小，怎么这个好像科技股都是小，科技股不小了。这个前这个市值前十里面也有三四家是科技股的啊，那个小票今天实际上是北证50代表是小嘛，所以北证50的这个涨呢，低开高走涨呢，是代表了一个什么呢？代表了一个高低切啊。从今天的盘面上来看呢，就是说，首先从硬核端向应用端切，今天商业航天啊，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然后呢，这个低价呢，这高价向低价切，这个也是在一个切的过程当中啊。然后我目前来看呢，唯一的比较遗憾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又拉的是所谓的银行，这银行在那护着，但银行又确实拉不动啊。今天你看开始跌幅居前的这些。什么 CPO 啊，什么大基金啊，都开始逐步减少说这个跌幅的啊，这个跌幅都在缩窄的，没有这个贵金属也在缩窄，都在缩窄啊，所以今天没有必要的去恐慌啊。另外一个呢，我们也看一下今天这个市场的啊，这个目前市场的成交量啊，应该有所放大，因为市场恐慌嘛啊，既有恐慌的时候。也有场外资金是流入的，目前来看呢，这个今天成交量略略放大了一点啊，7个多亿，但是相较于之前啊是要好一些。对，相较之前这个时候都已经缩了3000亿了啊。目前呢，就是说市场呢还没有情绪，还没有完全稳定下来啊，还有一个维稳的这么一个。要求啊，那这个是我们看啊，今天如果能够把这个缺口就给补掉，那就相当不错了啊。缺口在哪里呢？4015啊，现在缺口还留着呢，所以今天当日就能把周线缺口回补就可以，那就相当不错了。对，谢谢。
1: 嗯，那就说明这个市场非常强了。其实，如果今天就能把这个缺口给它补掉的话啊，那么赵老师，我们也看到，就是煤炭，很多朋友也关注。之前呢，我们也有跟大家聊过，就是说它呢确实有防御的属性，然后呢去年确实也没怎么涨，然后夏天呢确实也会有炒作煤炭电力的这个逻辑啊。但是今天啊，你看科技股在调的时候，煤炭它也并没有上涨，
2: 哎，
1: 这又
2: 不
1: 是
2: 对，
1: 为什么呢？
2: 现在是冲高再回落，你看这跳水。
1: 对啊，就是它跳水了，而且从它的这个日 K 线来看的话啊，它也是就是走了一个下行的这个趋势啊，怎么理
2: 它
1: 解？
2: 跟什么？它跟这个煤电是联动的，然后电又跟算力联动的，它属于能源嘛。
1: 所以
2: 所以
1: 它，
2: 头几天当芯片涨的时候，是不是煤炭也在涨？
1: 所以他们现在是同涨同跌了。
2: 对，就这样的，对。
1: 所以煤炭现在可能大家不能把它当一个防御属性去看了，现在资金可能更认可它的这种算力当中的一个能源的这种属性。
2: 对，现在就是只要是跟能源相关的，它的涨的逻辑，啊，
1: 就不
2: 都
1: 再是传统的逻辑了。
2: 对，不太传统的逻辑。对，你看
1: 那，
2: 今天白酒什么也没有，也是一个冲高回落嘛，也没有说我防御了，我就去买白酒嘛，
1: 就是资金
2: 反
1: 这一块
2: 而资金在不断的
1: 是，
2: 在接什么科技嘛，
1: 对。
2: 芯片嘛。
1: 还是认可科技啊，锌和光这两个方向。那您既然刚刚也提到煤炭，它可能现在资金更认可它的这种跟算力有关的能源的这种属性啊。那您觉得煤炭后续还有没有机会？看这个技术形态，好像感觉有点危险，有点
2: 煤
1: 吓人。
2: 炭呢？如果 芯片。

0: 止跌了，煤炭呢也会止跌反弹一下。好，谢谢。
1: 嗯，那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陪伴大家到这儿了，感谢赵伟老师，也感谢中山证券首席投资顾问罗鹏老师，咱们就明天再会啦。
2: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AI 时代教育的视野要广，那么各位家长一定要告诉自己的孩子 AI 的世界啊，远不只是一个聊天框，不要让孩子们觉得人工智能就等于 DeepSeek 豆包 ChatGPT， AI 的世界真的很大，也非常的精彩。那么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是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营 AI 类目的夏令营，优质的核心课程，必须有深度的实操，所以这次呢4天有12课时，大量的真机实操，我们把单台价值7万元的人形机器人直接交到孩子手里，手把手的交互实操。而这届 AI 时代开挂的超级课题身上其实都有一个强烈的共同点，那就是爱折腾敢造物。如果咱们家的娃从小就喜欢倒腾，沉迷于这个拼装电路啊，锯木头啊，或者脑袋里有一个念头，哪怕不吃不睡也要亲手把它造出来，那么太适合来我们夏令营了啊！8岁以上就可以来参加，早鸟特惠是1880元，欢迎大家和小伙伴一起组队参加。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回复2个字“足球”就可以了解课程的详情，来报名啦。湖南交通频道的月度宠粉福利如约而至啊！大家一起放下忙碌的工作，让我们放下电子产品，告别城市的燥热，一起放肆一下啊！我们将免费邀请各位粉丝带上自己的宝贝，奔赴扬沙湖啊，这个洞森溪游记啊，让家长在湖畔露营，卸下疲惫，孩子呢玩水撒欢，来投喂萌宠。湖南交通频道的，我们的宠粉活动啊，在6月13号扬沙湖洞森溪游记，不见不散。

0: 当熟悉的旋律再度响起，倒流回那个合家团圆的夜晚，调大回忆音量，找到时光的按钮，听见好时光，春晚金曲往事。
1: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8年，时间回拨到2018年的除夕夜，空气里飘着一些甜意。这一年，周杰伦已经是第五次登上央视春晚，他联手魔术师蔡威泽演唱了一首《告白气球》，打造出最难忘的限定浪漫。这场音乐加魔术加全息投影的梦幻舞台一开场就惊艳全场，蔡威泽用光影魔术点亮舞台，瞬间变装之后竟变出了周杰伦本人。随后周董边唱边和穿红裙子的小女孩互动，抬手又变出了一只毛绒小熊，再一挥手，一束气球轻轻落在掌心，整个过程用魔术收尾，丝滑到让人忍不住惊呼。演唱结束之后，这首歌不仅拿下了春晚的收视冠军，更让告白气球成为了浪漫的代名词，这也是春晚舞台最浪漫的一封情书。

0: 吵又吵不赢，打也打不过，理性点，为民热线打个电话就搞定。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十点。
2: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4: 和湖南交通频道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我们要提醒大家，徐广高速的潭横西段回龙桥收费站附近以南776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一辆面包车侧翻了，占用了应急车道，请途经的车辆谨慎慢行。省会长沙的西二环古山路到杜鹃路口，北往南的方向车流量大，长沙大道东往西的方向进城这一块车非常的多，行驶缓慢，请大家特别留意。如果你有交通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反馈的话，96218有事您说话，记得转一号键告诉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继续听到的是晨光为你带来热点，热点之后为民热线马上继续。

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密切关注权威信息，分秒必争。交通频道，汛情飞报。
1: 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我们首先关注有关汛情的最新动态。今天呢，湘中湘南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注意加强防范。气温也是持续走低的。今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只有18到20度，湘南为21到24度，最低气温15到19度。那么就在今天上午，省气象台是对我省目前的天气形势进行了最新的会商，相关的分析研判如何，是否会有新的变化，未来雨势又会怎样发展，公众需要特别注意些什么。我们要马上连线的是湖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唐明辉老师，请唐老师给大家做一个介绍。你好，唐老师。
2: 你好。
1: 可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了。
2: 就是6日晚上以来，我们湘西湘南是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我们从最新的研判来看的话，8号这个降雨是减弱，

0: 仅考虑这个湘南局地会有这种暴雨，也那种暴雨的范围应该就是在我们湖南和这个广东广西的交界处，是很局地性的暴雨。那么本轮影响高考的这个 强降雨过程是趋于结束的。那么从明天开始到11号，全省是以晴天天气为主。但是今天啊，还提醒大家，可能今天我们这个仍然是会有这个小雨到中雨的一个纷扰，并且温度呢还是偏低，就感觉体感是偏凉的。
1: 嗯，
0: 省内大部分地区这个最高气温可能就是在20度左右，所以也是这个要跟高考的朋友们提醒的。那么我们从这个考虑9到11号全省天气转好以后吧，我们考虑12号晚上开始，江南还是有一次较强的降雨过程，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那么有一点提醒呢，就是第一个，今天考虑还是有这种局域性的较强的降雨以及降温大风天气的影响，建议考生家长和考务人员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气象预警，注意增添衣物，安排好出行的时间和路线，加强交通保障。好
1: 好的，谢谢唐老师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介绍哈，感谢唐老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的是，在近日湖南省应急委员会通报了全省各市州市级城市大型水库、防洪重点中型水库、湖区重点堤院和蓄洪院防汛抗旱行政责任人名单，要求各级防汛抗旱行政责任人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立足于防大汛、抗大旱、抢大险、救大灾，切实履行工作职责，强化措施落实，全力组织做好防汛抗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继续关注其他方面新闻内容。近日湖南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湖南省促进中小学生体育锻炼若干规定，从2026年8月1号起施行，这是全国首部省级层面专门针对中小学生体育锻炼的地方性法规，规定明确学校不得以任何理由挤占体育课程，不得以大课间活动、课后延时服务或者其他非体育类活动替代体育课程。学生在校期间每天体育锻炼不少于1小时，每天至少安排一次不少于30分钟的大课间体育活动，家校配合确保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少于2小时。继续关注，6月30号，湖南省算力调度平台将会正式启动试运行。这个平台呢，是由湖南数据产业集团建设运营的。即将上线的版本已经具备了多中心异构算力资源的统一纳管与调度能力。未来用户只需要一键提交任务，平台就可以自动派给最合适、最划算的资源。我省呢，每年也是拿出了1亿元算力券，给购买算力服务的企业发补贴。具体怎么领呢？只要你是合法经营的企业，最近3年没有重大违法违规记录，每年购买算力费用在50000元以上，包括50000元，有真实的算力应用场景，并且跟算力供应商没有股权关联，就可以申报。当然了，算力供应商也得是官方认证、接入省级调度平台的靠谱的厂商及服务机构才行。好，以下再来关注的是有关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
2: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1: 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对以色列北部发动警告性导弹打击，以回应以方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以军称拦截了所有来袭导弹，随后宣布将会加大对黎真主党的打击力度，并且关闭加沙地带重要口岸。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伊朗应就此收手，重回谈判桌。他会劝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对伊朗实施报复。好了，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本档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2: 最后一公里或许疲惫，但别忘了你曾在无数个清晨背单词的声音比朝阳更有力量。
3: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4: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5: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

0: 共行，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1: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建高油酸菜籽油，好油加活力，成绩更给力。
2: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1: 雪天很提味，高考多提分。民族品牌雪天眼，祝广大学子提笔从容，一举高中。
3: 以梦为马，扬帆起航。香高信科湖南高速 ETC 为考生的每一程加速。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关注为民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周梅。我们的节目现在正在通过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以及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进行同步播出。另外大家也可以关注到湖南交通频道的抖音号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您可以实时的通过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或者直接的关注到为民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一起来反映问题。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反映问题。我们所有的视频直播平台大家也可以在线来进行反映和咨询，96218-0始终为您开通。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直击到高考的现场。
6: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0: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7: 加油，我能行。
6: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0: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8: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9: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同行。
10: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0: 2026爱心送考公益行动，
6: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5: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正在进行中。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各职能部门、爱心企业为考生保驾护航。那么现在我们的记者翟迪就正在麓山国际考场，那么那边的情况到底怎么样，马上我们来请出翟迪。翟迪你好。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周梅你好，我是翟迪，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麓山国际。我要跟各位汇报一声啊，麓山国际目前来说一切安好，非常顺利，距离今天上午的考试结束还有8分钟的时间，那稍后的时间我也会在门口等待这些孩子从考场当中冲出来。我是刚刚从师大附中转战到了麓山国际，来到这里最明显的感觉就是，可以给家长避雨的地方要多得多得多。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应该知道麓山国际它是在居民社区里面，所以我们在走进来的过程当中呢，会有很多很多的店铺，而这些店铺的老板呢，全部都是开着门准备好了板凳儿，所以大量的家长今天在这等着孩子散考呢，有地方坐，有地方避雨，对他们来说是个好消息。所以我走进来的时候感觉是一切秩序井然。另外我觉得麓山国际高考，你走进考场的这条路路上，你就会觉得红影当头，你就会觉得红红火火。为什么？因为我要给大家描述一下，走进学校的这一条道路呢，正好是社区两栋楼之间的道路。那为了让大家让考生能够安心的走到学校里面，所以在这个道路的两旁用水马全部围了一圈，也就是说人行道和考生走的这个道路之间呢是围了一圈水马的，也就是考生往考场里走，走的左右两边都是红色的水马，是红红火火。另外这一条差不多100多米的道路，只要你抬头看，会发现你的头顶上有10几条红色的彩带。那这个红色的飘带上面呢，有全体高三的家委会，有班级的家长群，还有老师送给他们的对联，写给他们的祝福。除了头顶上的红色的彩带之外，右手的水马上方一路也全部都是红色的彩带，比如说有鱼跃龙门呢，给大家念两个啊，一个叫避风所至，即心之所向，全力以赴，定满载而归。然后在这个横幅的左右两边， 都是鲤鱼跃龙门的画面，看起来就是非常红红火火。而这种红红火火的对联，可以说是整个一路走进考场的路程当中，你都是可以看得到的。我就觉得陆山国际考场给我的感觉完全不同，会让人充满了希望，充满了激情，充满了向往的迈入到考场当中。而对于普通的民众来说，这两年陆山国际之所以在高考让我们特别关注，就是因为他们学校门口的对联每年都是很火，每年都是让人觉得哇，竖起大拇指，特别有文化。那之前我在那个师大附中的时候有说到他们的对联，那今天来到陆山国际，现在也给大家说一下今年陆山国际的对联好不好？
5: 好的。
11: 上联是百年大计存胸次，下联是一马平川走笔端，啊，这个是呼应了农历的马年，希望学子可以胸怀民族复兴之志，在考场可以挥洒自如。这个是由中国工程院院士何继善亲笔题写的，也希望陆山国际的孩子可以传承科学家的精神吧。总而言之，就是希望这些孩子都能够考出好的成绩，我们所有人都在为他们保驾护航。说到保驾护航，我在走进考场之前呢，外侧的停车场我就看到了，一个停车场里面全部都停满了送考的这个大巴车。我在门口的时候跟这个大巴车师傅聊天，我说你是哪一年送考的？他说他已经连续送了十几年考了。对他们来说，不用多说话，要做的就是给考生做好服务。我说那你会怎么去做呢？你知道吗？每年的高考对他们来说，虽然是一份和平时做的一样的工作，但是对他们来说又有一些特殊。比如说这个时间一定要卡得特别严，他告诉我在每年高考的时候，他一定会对早晨5:30的闹钟从家里起床，洗漱精神，一定要让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以最饱满的状态去面对考生，然后在6:20的时候到达学校门口出发，因为他们需要在7:58到达考场。那根据路上的时间早高峰，他们都会提前计算好时间。然后除此之外呢，像是下雨天，他们一定会提前把这个车拖得干干净净。如果是遇到特别炎热的天气，像是昨天那种气温呢，他们也会提前半个小时到车上把空调打开，就希望考生能够用最好的状态放松心情走入到考场当中。我想说的是，其实每一个人都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考生去加油，也希望他们在今年的高考当中不负众望，考出好的成绩吧。正好今天是下雨天，我现在面前的一条横幅我觉得特别好，也送给所有的考生，也希望所有的考生的家长可以心情放宽一些。这句话是这样的：这一路风雨兼程，愿此刻的你光芒万丈。孩子们加油吧，你的人生刚刚起航。好的，中美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5: 好的，也非常的谢谢翟迪给我们带来的消息。笔墨寄愿，高考加油，这是我们给孩子们送上的最真挚的祝愿。在这里，刚才从通过翟迪的连线当中，我们也发现，不管是学校老师、家长，还是我们的这个社区，包括我们的交警啊，还有的哥的姐，还有我们的志愿者等等等等，其实每个人都在关注高考，都在默默的祝愿，以自己的方式为我们的所有孩子们加油。当然在这里我们也把最美好的祝愿送给他们，祝愿他们挥毫落笔，愿提笔从容，何笔如愿，高考祝我们的少年们旗开得胜。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欢迎大家关注为民热线节目，小段宣传之后

0: 后，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
1: 你有多久未曾静下心放空？又有多久不曾好好陪伴孩子？
2: 忙着赶路，忙着谋生，却忘了停下脚步，陪陪宝贝，拥抱山野清风。
1: 不用再遗憾，湖南交通频道月度宠粉福利来袭，逃离城市，放肆一下，
2: 带上家里的宝贝，打卡羊沙湖西龙里王牌项目动森西游记，
1: 溪畔露营，溯溪戏水，萌宠零距离互动，飞鸟剧场，摸鱼寻宝，林下游乐，20多项项目全覆盖，大人悠闲躺平休憩，孩子肆意撒野，亲近自然，还有贴心儿童托管，实现轻松遛娃。
2: 这是湖南交通频道对粉丝的满满爱意。
1: 6月13号，阳山湖动森西游记，不见不散。
3: 亲爱的同学们，我是复旦大学校长金立。行百里者半九十，最后这段路最考验韧劲。我知道此刻的你或许有些忐忑，这很正常，把担忧化作进入考场前的一次深呼吸。那些沉淀的知识，那些反复锤炼的思维，都会成为你从容落笔的底气。金秋九月，期待在日月光华里与你们相逢。同学们加油，
2: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4: 618来了，
5: 618来了，
4: 618真的来了。金蒙古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4: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5: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4: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玩转618。
2: 湘江涂料建立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8: 湘江漆。
9: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10: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9: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10: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9: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10: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11: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2: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0: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我是周梅。节目正在通过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广播端进行播出，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都可以同步来进行观看。那么刚才有朋友在我们的弹幕上进行留言，一位三某某某，他说呢，主播你好，可以反映点问题吗？当然可以。那反映的渠道，您现在观看我们节目的平台直接的后台私信可以反映，也可以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同时你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反映。还有一位朋友说呢，我有事反映怎么不接电话。那么如果说我们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的话，那肯定是前一路记者正在接听，还没有跟对方讲完，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不要着急，可以多拨打几次。那么如果你真的很着急，您直接关注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进行反映。还有一位朋友他说呢，这个平江县的武氏食品产业园烟囱的问题，黄烟白烟天天往上排，具体的情况你要具体说清楚，您可以在后台发一些图片视频给我们，也可以把问题 时间持续多长时间了，发生的具体位置是哪里产生的黄烟白烟，对你们造成了什么影响，是你知不知道是哪里产生的这个问题，持续了多长时间，你们反应过没有，各方的回复是怎么说的，现在您的诉求是什么，详细跟我们说清楚，不要再

0: 弹幕上反应，因为您在弹幕上反应会被我们的所有的留言给冲掉，而且我们没有办法联系到您核实相应的情况，请大家注意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我们看到在五月底的时候，有位永州市民曾先生拨打了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96218-0号键，反映说祁阳市白水镇三星村的新号酒店对面的排水沟持续排出发黑发臭的这个污水。5月25号他发现这一情况，到5月27号下午，沟内就出现了大量的死鱼。市民希望相关部门尽快的到现场排查污水的来源，妥善处置该问题。那么在接到了群众的诉求之后，我们在第一时间将线索转交给了祁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当地工作人员随即也开展了实地核查。那目前我们这个问题的处置结果有没有进展，到底怎么样了，我们马上来连线前方的记者敏杰，给我们带来详细的报道。敏杰你好。
1: 主持人你好。那么在收到为民热线节目关于这个祁阳市新号智能酒店对面的排水沟水体发黑发臭，还出现了大量死鱼的反馈以后呢，祁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啊是高度的重视，立刻组织人员赶赴现场核查。经查，排水渠水质异常呢，是因为一起突发的火情。在5月24号的晚上，辖区内这个祁阳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啊，他们的原料因为内部发酵自燃起火，火情呢是直到26号凌晨才彻底的扑灭。那么扑救过程中呢，大量的消防用水裹挟燃烧残留物、原料发酵物流入雨水管网，最终造成了沟渠水体短期内变黑发浑这么样一个情况。那么在问题查实以后呀，祁阳高新区管委会是第一时间启动了环保应急处置，向涉事的企业呢下达了整改的要求。具体的措施有3项，第一个就是责令企业封堵雨水排放口，全面冲洗内部雨水管网，并且将管网冲洗产生的污水转运到园区污水处理厂规范处理。第二个就是督促企业升级完善初期的雨水收集设施，杜绝原料发酵产生的污染物随雨水外排。第三就是要求企业新建专用原料棚，从源头防范原料发酵引发各类环境突发问题。那么目前呢，企业整改的工作已经全面推进，预计会在6月底，也就是这个月月底全部完成。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我们也非常的谢谢敏杰给我们带来前方的消息。那么这个整改的工作呢，预计是在6月底之前全面完成，为民热线呢也将会持续关注哈。今天已经来到了6月8号了，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还有20多天时间的这个操作期，那么在这个期间呢，我们的市民也可以多多的关注一下。那么如果到了7月份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的话，可以欢迎通过为民热线的电话再次联系我们进行反映和咨询。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次的看到啊，线上这位三开头的朋友，他说加了我们的抖音号，发了私信但是发不了，什么意思，什么信息发不了吗？那应该是只能发一条，可能是你没有关注我们，因为不管是抖音还是我们的这个视频号，要先加关注才能够多条的发送。您不用发太多，您可以只要把一条信息把这个事情说清楚，然后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你可千万不要只是一句话，哪个哪个地方有红云宝烟，树木都死了，这样一句话我们这样的问题是不受理的啊，所以得写清楚时间、地点，什么地方产生的什么问题，现在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您需要得到我们什么样的帮助，自己有没有通过职能部门反映过，职能部门给你的反馈又是什么，现在你的质疑是什么，这些东西都要写清楚。那么如果您说我们的后台无法全部都反映上去的话，你也可以直接关注我们24小时反映问题的平台。其实这个平台反映问题是最好的，因为你所有的视频图片都可以上传，而且呢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您就是关注我们的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然后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得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呢会继续今天的为民热线节目。那么如果你有问题的话，也欢迎在这期间继续的通过我们的电话96218-0联系到我们，稍后见。
2: 洗鞋子就搞高高的，在那下面搁干净，搁得我洗鞋子有点烦。
3: 小区里面啊，一个歌厅每天扰民扰得好厉害，八点钟到十一点，现在还搞到十一。

0: 解不爽。
1: 连续夜间施工已经半个多月了，15天就没睡个好觉，晚上孩子现在都已经睡到杂货屋去了。
2: 高考、学考、中考三考来临，您家周围是否存在工地夜间施工、歌厅、麻将馆、夜宵店等噪音扰民的现象？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特别策划“三考来了，噪音请闭嘴”，线索正在征集中，热线电话96218转零号键。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0:30。
4: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曲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5: 我是湘剧演员周帆，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为考生加油助力。
6: 我是赵传，爱心送考，为公益发力，为梦想护航，祝考生们旗开得胜。
7: 我是龚琳娜，让我们共同加入爱心送考的行列，祝你高考顺利成功。
8: 大家好，我们是海龟先生，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为考生加油助力。
4: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健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健牛奶满分偏能量，前程皆坦荡。当足球遇上 AI， 这个盛夏将会被科技点燃。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重磅开营，配备单台价值70000元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乘10景实操，沉浸式体验，从机械构造到图形编程，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
2: 8至16岁是孩子们科创的黄金期，循序渐进，零基础也能轻松入门，能力晋级有机会参加全国百名单科创大赛，暑期早鸟特惠1880元，每期限额50人。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足球即可报名。
4: 用科技重塑未来，成就下一代顶尖科创少年。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4: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湖南交通频道96218，有事您说话，记得转零号键找到我们。电话呢，可能忙线的时间会比较多，因为每一路电话我们要问清楚问题都是需要时间的，请大家理解。如果你真的非常的赶时间的话，您就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反映，这是我们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请大家牢记。在这里提醒各位，徐广高速的潭横西段东湖收费站附近以南815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所以占用了应急车道，请途经的车辆谨慎慢行。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有请线上等候到的96218转零号键的胡女士。胡女士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4: 嗯，欢迎您。您是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难题了？请说。
5: 你好，我是想反映一个，就是拖了很多年，然后至今是没有彻底解决的，就是房子后山山体滑坡的问题。
4: 嗯，
5: 我们家是住在长沙市望城区潼关镇，我们是拆迁之后，政府给我们提供了宅基。

0: 地，然后我们给我们自己建房子，然后我们的房子是2016年建成的，然后房子后面呢有一个差不多2层楼高的小山坡，然后从房子建成开始啊，这个山坡就出现了很多次大大小小的滑坡，然后在这个期间我们也就是多次向镇政府反映啊，然后这个事情一直是拖到了2024年。然后镇政府就是当时给我们就是建护坡，建了护坡，但是这个高度是只有1.5米。然后当时我们就明确的跟那个镇政府城建办的负责人说，我们说1.5米就是太矮了嘛，就是挡不住，就是可能后面还会肯定会滑坡，这个肯定是挡不住的。然后我们当时要求他们再加高一些，但是他们不同意。然后他们当时是回复我们，他们说如果再滑坡，他们再来处理。然后就是从2024年。护坡建成到现在就是2年了，然后大面积的滑坡至少就发生了大概有6、7次，每次滑坡我们都是会找镇政府，然后他们的回应套路就是他们说会叫人来现场看，然后就来两个人来看一下，然后就没有下文了。就是
1: 滑坡了。
0: 有几次他们甚至是和我们说让我们自己去把那些掉下来的泥土啊这些都什么自己去铲掉，然后。上个月就是5月15号，然后当时是下很大的雨，然后又发生了一次大面积的滑坡，我们又向他们反映，他们这一次他们的答复是就是会叫人帮我们清理掉下来的那些滑坡掉下来的泥土啊这些东西了，然后就是上周他们叫人把那些，滑坡掉下来的什么那种很大块的泥土清理掉了，但是我们是觉得就是只清理泥土这个并不能解决这个滑坡的根本问题。就是后续只要一下那种大雨，就是特别是连续的这种雨天，就是还是会滑，这个是其实治标不治本。我们诉求就是希望能够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滑坡的问题，因为这个对人呐、对房子都是不安全的，因为它滑坡掉下来的是特别大的那种泥块，就砸到人特别不安全。还有一个就是，另外就是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像我们这种接坡建房，就是他给我们建护坡，这个建筑这种建护坡就是有没有一个安全标准？就是像这样的什么2层楼高的这种山坡啊，到底是要建多高的护坡才是安全的呢？我们是觉得就是我们这个1.5米高的护坡是不安全的，因为如果是安全的，就是它应该不会再出现这种大面积的滑坡嘛。这个是我们的疑问，还有一个
1: 好，
0: 诉求。
1: 您说你的诉求。
0: 诉求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彻底解决这个滑坡的这个问题，就是不要再出现这种大面积的滑坡嘛。
1: 好，我问您一下，您是住在潼关街道的哪个村哪个组？
0: 花石村上塘组。
1: 花石村上塘组，这里是只有你们家一家是这个情况，还是说有其他家也存在这样的情况？
0: 我们这里是一排房子后面就是有几家都是后面有山坡，但是我们这里的这个山坡是最高的，这个山坡是连着的，
1: 就是现在滑坡只有你们一家产生，对吗？
0: 对。
1: 你这个滑坡的情况很严重吗？
0: 比较严重，就是特别是下大雨，然后后面我估计后续还会滑，因为是那个山坡的形态，它是上面的话，就是头重脚轻的这种形态。
1: 他这个房子离这个旁边的山坡大概有多远？
0: 大概是2米左右。
1: 2米左右。好，行，那这个情况当时你提出来的时候，你说1.5米的护坡不够高，可能还会产生滑坡，你是跟谁反映的？
0: 镇政府城建办的负责人，
1: 谁呢？
0: 姓周的一位主任。
1: 一位周主任反映了，他当时就回复你说，如果再出现这个滑坡的话，他们再来处理，对吧？但
0: 没
1: 是
0: 错。
1: 果真就是建好了之后，继续再出现滑坡，后续呢这个问题也没有得到一个妥善的处置，而且给你们造成了无尽的麻烦，对吧？
0: 对。
1: 行，这个问题我们先来协调处理一下，您稍等啊，我们来联系一下这个望城区潼关街道城建办的周主任，我们先来咨询一下这个问题。您稍等啊，电话正在接通。
2: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80，有事你说话。
3: 喂，
1: 哎，你好，请问是潼关街道城建办的周主任对吗？
3: 什么事？
1: 哎，周主任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想向您核实了解一下。我们的线上有一位这个咱们街道的花石村上塘组的有一位胡女士哈。他反映说呢，就是他们这边有一排房。

0: 房子主要就是他们家，后面呢有一个山坡，大概离他们的房子只有2米的样子。这个山坡是比较高的，
1: 花石村吗？
0: 对，
1: 至少3层吧。
0: 他说是花石村上塘组啊。
1: 花石上塘组。
0: 对，是吗，胡女士？
2: 没错，没错。
0: 嗯。花。

0: 的一个山坡，因为建了房子之后呢，一直就是出现滑坡的现象嘛。后来在2024年呢，咱们这个街道呢就给他们做了处理，做了护坡，但是他们家的护坡呢只建了1.5米。他说当时就有跟您提出来，这个护坡太矮了，还会出现滑坡。然后您的回复是说出现了滑坡，我们再处理。可是现在就是这个护坡建好了2年左右的时间了，它这个已经产生了5次滑坡，最近的一次就是在5月份。
1: 嗯，
0: 虽然说我们的工作人员在这一次帮他们把泥土给清理了，
1: 每次都清理了呢，
0: 但你不是要清理呀，这个问题它是要彻底解决呀。
1: 我们也想解决，因为这个情况是这样子啊。当时我们想把那个坡把它削坡呢，然后那个山区那个工作没办法做通，你知道吧。当时还有什么拿着农药啊什么农药瓶来威胁纵火这一块的啊，不是纵火，他然后提出你要把那个山坡那个把它削坡的话，就要把它的房屋进行征收，这样这个工作没办法做下来，不是政府不愿意搞，确实是因为老百姓这一块的那个诉求我们没办法满足他。你知道吧，
0: 阻力太大。
1: 那我本来个山坡削平的，他又把他那个房子征收，你说那房你说那这个政府没办法做到了，就是说
0: 这是肯定的。但是这个有没有可能就是把他的护坡再做高一点呢？
1: 这个护坡我们是请了这个工程师，专业的工程师，并不是说这个护坡越高它就会越安全。如果说这个护坡起高了，反而护坡它会有一倒下来的话，它也不安全了，你知道吧。目前来讲它山上只是零星的有些有这些泥，那个雨水一冲刷泥搞到它的那个沟里，我承诺了反正如果冲下来的话，我就把那个沟把它出掉，把那个泥盘把它搞走，这是目前唯一能够做的办法。他不是老百姓是把那个围墙，我们请了工作室，他说这个围墙不是越高越好呢，你围墙高也会高反而会有影响呢。但是我们的判断，那个工程师说你这样子搞的话，他那个肯定是对房屋是没有影响的，就是说
0: 没有影响吗，胡女士？
1: 对，
0: 胡女士，
1: 他只是不承认这个事实，不接受这个事实。因为一个老百姓，这个他说那个山是另外一个村上的，是那个山局的，我们没办法做这个工作的。当时他也是搞了前前后后上处做工作不下30几次。还有什么他要把应该要把这个事实还原出来，你知道吧。
0: 好，然后还有一个情况是这样的，
1: 山上的泥土取掉一点是能够彻底的解决，但是目前来讲肯定是对房子是没有安全隐患的。
0: 好，您稍等一下，我问一下胡女士。胡女士，是情况是我们周主任说的这样吗？
2: 我想说的是，就是这个房子它那个后面的山，就是你们有没有进行一个安全评估？你们是说就是没有安全隐患，但是你们因为你们没有住在这里嘛，就是你们说没有安全隐患，但是你们
1: 真正有安全隐患，我们也不安心了。现在这个安全形势这么严重下，如果说这个东西对这个房倒下来能够打到房子的话，那政府也担不起这个责任呢，对吧？
0: 有道理。
1: 是
0: 这样的。
1: 难道政府他这点判断能力都没有吗？他这个还当干部干嘛？
0: 来，周主任，
1: 干部也首先要保护自己了。
0: 好，周主任，我先问您一下，就是对于咱们的这个切坡建房的这个房子啊，
1: 它
0: 后面
1: 属于切坡建房。
0: 不属于是吧？就是像他们的这种情况，就是后面他有一个这样的山坡，有这么高。那我们在建这个护坡，
1: 山坡也不是很高的，也不是说很高。
0: 哎呦，你不要老打断我，你听我说完嘛，好不好？我现在问你问题啊，你老打断我，我没法说了，好吧？是这样的，我现在想了解的是，就依他们现在这个山坡的高度，那我们的房子建在这里，是不是有一个标准？就是咱们的护坡要建多高，有这样的标准吗？
1: 当时这个建护坡，我们是问了相关的这个工程师这块的这个意见。并不是说建3米就好，建3米反而 反而会是富婆会存在安全隐患。
0: 嗯，
1: 你消除另外一个隐患的问题，又新产生一个隐患。

0: 那是没必要的，你知道吧？
1: 这是工程师的意见。那我们有没有咨询到其他的工程师，就是综合的考量一下呢？就比如说，哪个人哪个病人去看病，他总要几个医生会诊一下，对吧？这个是不是可以一起来看一下？因为你总是源源不断的滑坡，也是一个麻烦事儿。刚才我们的弹幕上，
0: 滑坡嘞，他就是垮一点泥巴下来，就是每次就是几边际的那个泥巴是除掉就可以了，
1: 是这样吗？
0: 每次他跟我们反馈，我们都会安排人。安排人去把它把那个泥巴把它去掉，这样子。
1: 嗯，好，胡女士是不是这样？周主任说的属实吗？
2: 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不说护坡要建多高，就是有没有别的办法，就是让它这个泥巴不再往下面掉。因为你这个山虽然说没有很高，但是也毕竟有两层楼那么高，就是它掉泥巴，它一下大雨掉的是特别大的一块，因为它本来山的那个山坡的形态是头重脚轻。是这样的，它掉下来的泥土特别大一块。首先，第一，它有可能砸到人，这是最主要的。第二个就是，这个房子和这个山坡还是隔了这么近，就是我们是觉得就是
0: 应该至少有，
2: 对啊，在这方面我不是特别专业啊，但是我想说，真的是对房子没有影响吗？
1: 嗯，好，是这样子的啊。
2: 就是、有一个安全的评估吗？就是我在想，真的做了一个安全的评估吗？
1: 是这样的，周主任，您刚才也说到了，不管是作为您也好，还是作为我们的职能部门也好，我们对于这个安全的问题呢，现在是非常的重视。那既然非常的重视老百姓反映的这个问题，那也不能够说他这个泥土就让他，你就算是两冤机三冤机，他也是对他造成的影响啊，那也挺烦的，要住在这里堵了水沟，我得去清水渠啊，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弹幕上有人就说了，是不是可以重点？
0: 您这样子，如果
1: 您听我说完好不好？您不要老打断我好吗？现在我们有人就出主意说，是不是可以在这个山坡上种点爬山虎啊，种点草之类的呀？这个是不是可以想想这样的办法呢？
0: 那种土壤不适合，它是那个无名指的土，你知道吧？那种种不合。
1: 就是山坡上也种了树吗？
0: 有树，上面还有一张坟。
1: 就是抓也抓不稳，是吧？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是。按您这个说法，就是没有办法解决，只能够一滑坡我们就清掉，对吗？
0: 对，但是这房屋肯定是没有安全隐患的，知道吧？嗯，
1: 好，行。
0: 我们原来那个地质灾害的那个方面的人也来看过，他说那不存在地质灾害隐患。
1: 嗯，
0: 秭归这一块原来也看过现场。
1: 您是这样吧？既然咱们在这个街道一级没有办法想出办法，我们就找一下望城区人民政府来，把周主任的电话切出去，直接打望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的电话，找他们来处理。刚才呢，我们的这个胡女士反映的这个问题和周主任说的呢有一些出入。周主任说没有安全问题，他们也找了这个秭归局的人进行判断。同时，工程师说这个护坡不能搞得太高了，而且呢还有种种原因。但是现在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呢？刚才周主任说没办法了，那我们来看看望城区人民政府能不能想到办法。
3: 喂，你好。
1: 哎，你好，请问是望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对吗？
3: 嗯，对的。
1: 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3: 你好。
1: 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重视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吗？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胡女士，他们家的户主叫胡文斌，住在潼关街道。
3: 潼关街道。
1: 花石村。
3: 潼关街道。
1: 花石村。上塘组。上塘组，对，他们这个房子呢是2016年建的，建了之后呢，后面的山坡就一直出现这个滑坡的情况。
3: 房子是2016年是吧？
1: 对，2016年建的。然后呢就一直出现这个滑坡的情况，后来呢通过潼关街道的这个协调，在
3: 滑坡现象
1: 是的，他们通过潼关街道的协调，在2024年给他们建了护坡。
3: 2024年是吧？
1: 对，2024年建的护坡。但是胡女士反映说呢，因为他们家的护坡只建了1.5米，但是后面的山坡大概有2层楼那么高。而且这个他的房子离山体呢又只有大概2米的距离。所以呢当时他就跟负责人提出了，你这个护坡建太矮了，到时候这个还是会滑坡。结果对方的回复是说，到时候出了问题我们再帮你解决。果不其然，这2年时间连续出现了5次滑坡情况，最近的一次就在5月份。但是这个确实对我们的胡女士造成了困扰。刚才我拨打了潼关街道城建办周主任的电话，他的回复是说呢，本来是想要

0: 把这个坡子，把这个坡呢削坡来进行处理，但是因为和老百姓的沟通不是很顺畅，所以这个问题没有用这个方案。后来呢，就是他们又说，我刚刚也提出了，我们的网友说在上面能不能种点草啊，种点爬山虎之类的，他又说那个泥土呢不适合种。然后呢，我们又说能不能把这个坡再砌高一点，他说并不是越砌高越好，工程师的判断砌高了有另外的安全隐患。他说他们也找了自规局的这个工作人员进行了判断，说这样就可以了。但是现在关键的是这个滑坡还在继续啊，现在我们的胡女士她担心，就是现在掉下来的这个泥块是比较大一块的，你说万一出现了问题怎么办呢？
1: 哦，
0: 对吧？所以我刚才就问了周主任一个问题，我说难道我们现在就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了吗？他回答是没有办法了。那我觉得应该还是有办法的，我们是不是可以拉拉网啊，对不对？或者有其他的这个方式啊，总有办法解决嘛。我们有没有真的通过专业的人员去判断过这个地方只能够建1.5米的一个护坡呢？如果确实只能建1.5米的护坡，那我们就建这么高。但是现在我们这个还在有一些垮塌的问题，我们也要解决，要想想办法嘛，对不对？
1: 嗯，对的。
0: 因为你作为老百姓，我天天住在这里，你时而一下滑坡了，好，我又得背个冤机去清土。虽然说你们答应来清，但是我每次打电话也要等你们的时间，也要浪费你们的时间，这也是人力的浪费啊，对不对？
1: 对。
0: 那如果有更加可行的办法，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协调处理一下？我不知道是不是接到这一集想不出办法了，还是怎么地？所以呢，请求我们区政府的支援，好吗？
1: 那我们把你的这个，反正他们那边，等关街道那边也知道这个事情是吧？
0: 他们知道这个事儿。
1: 好，那我们跟他再对接一下，让他们看有什么办法，能不能跟他们再，想起什么好的办法，再能够解决一下了。
0: 我们刚才是跟他们的城建办的周主任联系的。
1: 嗯。
0: 啊，所以关于这个房子的建的护坡的问题，咱们属于哪个职能部门来管？是不是可以共同的来想想办法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1: 对，他这个应该是一个是。街道啊，社区啊，这个还有应该资规这边可能也有一点吧，反正是具体我也不是很清楚，有些事情还要跟他们对接一下。
0: 那就辛苦您，因为这个安全问题呢是上上下下都关注的问题，好吧？
1: 那这个胡女士的手机是多少？
0: 胡女士，您的电话方便透露吗？
1: 啊，
2: 嗯，可以。
0: 好，您是这样，这位工作人员，我们先别挂电话，我们的记者把您电话切出去，再把胡女士的联系方式告诉您，好吗？
1: 对。
0: 因为我们节目直播，我们不在直播当中泄露她的个人信息。
1: 嗯，
0: 我们的回复电话您先记一下。
1: 嗯。
0: 85547177。
1: 8554多少？
0: 7177。
1: 7177。
0: 对，
1: 好的，
0: 好，为民热线栏目组，好，您别挂电话，记着把电话切出去，把胡女士的联系方式告诉她。胡女士，
2: 哎，您好，
0: 就是您作为住在这里的业主的话呢，我能理解您的心情，但是这一块它到底是隔了有多远，然后它的滑坡情况是不是真的非常的严重？我想这个呢，我们有待考证。这个因为您跟周主任说的有出入，但是这个事情是不是就没有办法解决了？这个我们有待再去了解。然后再想办法。所以为什么刚才我们要打区人民政府的电话，就是希望他们也能够派到各部门的人员到现场去看一下，是不是比如说我们可以拉个网啊，或者用其他的这个方式啊，这也是我们的这个网友提出的一些意见啊。但是具体的还是要到现场看了之后才知道。
2: 我们也是想的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想的是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嘛。
0: 嗯。
2: 因为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护坡建多高，我们只要就是它不再掉那种特别大的泥块下来啊，就是就可以了。
0: 好，
2: 就是我们只要这个彻底解决就行了。我们并没有说，哎呀，我们这个护坡一定要建多高，因为在这方面我们并不专业嘛。
0: 嗯。
2: 啊。
0: 嗯。好。
2: 是这样的。
0: 行，那这
2: 一
0: 块
2: 情况就是我想补充一下，就是就是我们的房子是2016年建成的，然后这个护坡是2024年给我们建的。在这差不多是7-8年的时间里吧，就是也一直出现滑坡，就是2024年之前，这个山离我们的房子其实是很近的，就是差不多就是离着墙壁的那种，然后就是建了护坡之后，才差不多隔那么2米远，然后就是这个护坡1.5米的护坡是我们向镇政府多次争取，甚至是家里的老人家就是。经常去政府，因为我们年轻人在外面啊，一直是老人家去镇政府反映情况。他说的这个什么啊，做了很多次协调工作，是因为他们一开始不愿意给我们建这个护坡，是这样子的情况。
0: 可能有一些它跟山，它跟因为你后面是一座山嘛，这个

0: 山体的拥有的一个主体，他可能也做了很多的工作，这个他并不是每一个都给你们进行报备的，这个我们不能够否认别人做的一些工作，他做了，但是这个事情还有没有更好的处理方法，我们有待去商榷，好不好？啊，我们不做主观的臆断，可能就是确实这个事情呢，因为我们对我们的居民产生了很多的影响，所以呢，居民也多次的进行了争取，但是我们不能否定职能部门做的付出，是吧？你说周主任他没做事吗？他肯定做了事，他肯定是做了很多的协调的，但是可能这个事情处理的您并不满意。我们现在想到的就是，现在面对于这种不断的滑坡的情况，我们还有没有更优的解决方案？刚才周主任说没有更优的解决方案呢，可能是在他这个层面，他可能真的想不出其他的办法了，所以我们才求助到区政府，看区政府这一块能不能够联合其他的部门想出更好的解决的方案，好吗？所以这一点请您理解，我们不是说在节目当中要去批评谁要怎么怎么样，这个事情他肯定是在做的，他如果没做的话他就不会砌这个护坡，但是他要砌这个护坡，第一个他要进行一些这个勘测，然后呢再一个他也要进行一些招标之类的，他有很多的前期的工作要准备。比如说你这个山体，你刚才也说了本来是挨着你们的房子的，现在砌了护坡之后离你们有几米了，这个工作他是要跟这个山体的拥有的户主去进行一个商榷的，知道吗？这个工作其实他们也很艰难，我们互相理解，好不好？
1: 好的，
0: 非常的谢谢您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提醒各位，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也欢迎您通过96218-0号键96218-0号键联系到我们。很多的朋友说呢，我们的电话真的太忙了太热了，没错，我们是为民热线，所以呢拨打电话的朋友确实非常多，所以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如果电话打不通的这个时候呢，您可以直接的关注到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再点击左下角社企名义同步反映咨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进一小段的宣传，宣传之后会继续今天的节目，大家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2: 人生很长，可重要的就那么几步，高考就是关键的那一步。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高考期间请尽量保持安静，工地上看电视不鸣笛，嘘！您的每一份支持都能给孩子们前行的勇气，我们在你身后，轻轻为你加油。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6: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5: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7: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我们要提醒各位，长张高速往西53公里处发生了交通事故，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那么目前呢，相关的部门正在现场进行处理，高速交警对全交河收费站采取了临时的管制措施，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徐广高速的潭横西段设部收费站附近以北758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的车辆需要谨慎慢行，请大家特别留意。交通方面的问题您需要了解咨询的话，欢迎通过96218-1号键96218-1号键来告诉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话筒来交给陈光，继续为您送上热点，热点之后为您热线继续，稍后见吧。

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高考遇上强降雨，风雨之中多方力量坚守一线，全力防汛护考。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防汛救灾第一线正在播出。
1: 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一则好消息，要和大家共同分享，那就是根据省气象台今天上午最新的气象会商，那么影响高考的强降雨过程要趋于结束了。明天到11号，全省是以晴天的天气为主。12号晚上开始啊，湘南地区会有一次较强的降雨过程，并且伴有强对流天气。更多详情来听到的是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唐明辉老师专门给交通频道听众的提醒。
2: 6日晚上以来，我们湘西湘南是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我们从最新的研判来看的话啊，8号这个降雨是减弱。仅考虑这个湘南局地会有这种暴雨，也那种暴雨的范围应该就是在我们湖南和这个广东广西的交界处，是很局地性的暴雨。那么本轮影响高考的这个强降雨过程是趋于结束的。那么从明天开始到11号，全省是以晴天天气为主。但是今天啊，还提醒大家，可能今天我们这个仍然是会有这个小雨到中雨的一个纷扰，并且温度呢还是偏低，就是感觉体感是偏凉的。省内大部分地区这个最高气温可能就是在20度左右，所以也是这个要跟高考的朋友们提醒的。那么我们从这个考虑9到11号全省天气转好以后吧，我们考虑12号晚上开始，湘南还是有一次较强的降雨过程，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那么有一点提醒呢，就是第一个，今天考虑还是有这种局域性的较强的降雨以及降温大风天气的影响，建议考生家长和考务人员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气象预警，注意增添衣物，安排好出行的时间和路线，加强交通保障。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受到强降雨影响，近日湘西州多地景区陆续宣布临时闭园，吉首市矮寨奇观旅游区发布了临时闭园公告，从6月7号的15点开始，矮寨奇观旅游区含矮寨大桥、悬崖栈道、德夯大峡谷等区域暂停对外开放，具体恢复开放时间会根据天气情况以及上级通知另行公告。已经预订门票的游客呢，可以通过原购票渠道办理退票手续，景区将无条件的全额退票。吉首市黔州古城景区从6月7号的15点30分临时关闭，暂停一切对外开放及游览活动，景区恢复开放时间将会另行通知。花园县古苗河

0: 百瀑大峡谷景区，6月7号到6月8号临时闭园，暂停一切游览接待活动。已经购票的游客可以通过原购票渠道办理全额退票。凤凰县竹山苗寨景区、飞水谷景区、老家寨景区、长潭港度假村从6月7号9点30分临时关闭，暂停一切对外开放及游览活动。各景区恢复开放时间将根据天气情况、雨情、水情以及景区安全排查结果另行通知。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新闻内容。近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地质工作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围绕新一轮的找矿突破、产业融合、地灾防治、修复治理、公益服务、科技创新以及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与保障机制等8个方面出台具体举措，进一步促进全省地质工作高质量发展。措施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为5年。措施明确，湖南将开展全省15/5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以建设4个大型资源基地为重点，聚焦金、锰、钨、锑、锡、锂等战略性矿产，部署重点成矿区、战略性矿产勘查工程，鼓励支持老矿山积极开展边深部找矿工作。再来关注的是，近日株洲市市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选调工作人员328名，这其中呢，面向社会公开招聘310名，面向株洲市市直以及县市区机关事业单位在编在岗工作人员公开选调18名。本次公开招聘选调采取的是网上报名方式，每人限报1个岗位，多报则取消应聘资格。报名时间为6月5号上午9点到6月11号下午17点。再来关注的是，近日2026福布斯中国人工智能科技企业50强榜单发布，湖南有西堤智驾、智慧眼两家企业上榜，与寒武纪、深度求索也就是 DeepSeek 等国内头部 AI 企业同列。国际方面，菲律宾南部在8号发生了7.8级地震，并且伴随多次余震。据当地媒体报道，地震已经造成至少1人死亡、4人受伤。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发布的消息说，棉兰老岛附近当天7点37分发生了7.8级强震，震源深度33公里，可能会引发周边地区海啸灾害。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本档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1: 你展开了试卷，也展开世界。
2: 读过的书就像翻过的土，积得你在每个日夜耕耘的厚度。
1: 字要写得漂亮，
2: 人生要自信开场。
1: 去吧，把你的名字写在录取通知书上。
2: 祝你提起生花妙笔，为自己书写千万遍胜利。
1: 你是星星一样的人，会拥有宇宙。
2: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3: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2: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玉香 A 加面，夺魁好表现。
1: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2: 雪天很提味，高考多提分。民族品牌雪天眼祝广大学子提笔从容，一举高中。
4: 东风日产新能源，青春逐梦大有可为。东风日产新能源三电终身质保，安全更可靠。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8: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2: 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1: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2: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

0: 好彩金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1: 六月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一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采解封的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1: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0: 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1: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0: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4: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为民热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周梅，96218-0电话继续为大家开通，但是电话确实有点难打，因为每一路电话我们都要问清楚之后才能够接听下一路，所以呢在接听电话的时候或者拨打电话的时候呢，你总是会遇到盲线，所以我们更多的建议大家关注我们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企民意来反映咨询。好，接下来的时间潘先生在等候，我们来请出他。潘先生你好。
5: 哎，你好周梅。
4: 哎，欢迎您，您是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说。
5: 我们是那个益阳市资阳区长春镇。
4: 嗯。
5: 双立村的村民。
4: 嗯，怎么了？
5: 我们那个乡里面的自来水嘛，从2025年开始一直到现在断断续续的，是那种出现很浑浊的情况。
4: 嗯，
5: 就是根本就不能饮用的。生活用水包括洗衣服啊搞什么东西都用不了。
4: 生活用水都用不了啊？
5: 是的，那个饮水器的那个滤芯嘛，一个星期就得换。
4: 嗯，
5: 而且那个上面一层的那个泥垢，我发了个图片到那个、你们那个里面，你们已经看到了。
4: 我看到了，你发来的这个桶子里面的水。哦，这是你们平时的这个自来水吗？
5: 是的，是自来水。
4: 你确定这个是自来水啊？
5: 是的。
4: 那怎么会跟泥巴水一样的呢？
5: 这个那就问我们那个自来水公司的了。
4: 这个你们自己没反映过吗？那2025年就发生了这个事情。
5: 反映，经常性的反映，他自来水公司他经常一说嘛，他就是说什么管网抢修啊，什么沉淀池出什么问题啊，然后我们反映一下，搞两天是好的，然后又是这样了，断断续续的。
4: 嗯，这个出现的情况频率高不高？
5: 怎么可说呢？反正一个星期有次吧。
4: 他主要就是我们村上，还是说还有其他地方也这样？
5: 在我们村，因为我们村的话，它是这样，它是沿着那个沟渠嘛，一路的民房嘛，然后那个自来水的话呢，它就沿着那个民房铺过去，是吧？那个自来水公司前面那一排那个水还相对来说还好一点，越到最后，它那个水越是这样。
4: 越到供水的末端，这个水质就越浑浊，是吧？
5: 是的，是的，是的。
4: 那这个事情就是你们跟自来水厂也反映了，自来水厂呢也进行了一些处理，但是每一次处理了之后就是好一阵，然后又开始了，对不对？
5: 是的，是的，是的。
4: 这一年当中发生过多少次？你有没有了解过？
5: 这个基本上是10天半个月就一次。
4: 哦，
5: 然后他告诉我们的，他告诉我们就是说换水，把那个浑浊的水换完，然后就用。
4: 有用吗？
5: 偶尔有用。
4: 嗯。但有的时候也没有用，是吧？所以你。

0: 现在想了解到的就是，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能不能彻底的解决，对吗？
1: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的输血就很简单，就是说能够有一个干净的自来水就行了。
0: 嗯，好，我问一下啊，咱们这个自来水接的是哪里的？
1: 我们镇上面的吧。
0: 是哪个水厂的？
1: 我们
0: 镇上自来水厂。
1: 旁边就是有一条河嘛。
0: 啊，接的是镇上的自来水厂的水，对不对？
1: 是的。
0: 啊，这个负责人是谁呢？水厂的负责人。
1: 曾经理，姓钟，时钟的
0: 钟。钟经
1: 钟。
0: 理。他是长春镇自来水厂的这个经理，对吗？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好，我们先来。哎，您除了跟这个水厂反映过之外，还跟镇政府有反映过吗？
1: 因为我没生活在我们那里，我是住在外面，但是我们群里面是有经常有人反映，然后他们就有些就要吵着去市政府那边吧，是吧？我们就想在乡里面能够处理好就行了，不？
0: 好，您是这样吧？我们先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好吧？
1: 嗯，好好
0: 啊，我们
1: 好好，
0: 先来找一下
1: 麻
0: 这
1: 烦
0: 个
1: 了，
0: 钟经理吧。来，我们的记者马上拨打一下钟经理的电话，长春镇自来水厂的负责人，我们了解一下情况，看是怎么样的。
1: 我们通贯部的话呢，也跟他们说过，
0: 您
1: 包
0: 先
1: 括六
0: 稍
1: 月
0: 等，
1: 四号的时候
0: 别急，
1: 也
0: 稍
1: 发
0: 等。
1: 信息给他们了，给那
0: 您
1: 个
0: 稍
1: 给
0: 等，
1: 他们
0: 我
1: 了。
0: 知道了，您稍等，我们来连线。你好，请问是长春镇自来水厂的钟经理对吗？钟经理你好，电话挂断了，再来打一下，再来打一下。
2: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0，有事你说话。
0: 继续来拨打一下这位钟经理的电话，他是来自于长春镇自来水厂。

0: 哎，周梅。
1: 哎，
0: 哎，你好。
2: 您好。
0: 这样。
1: 好，
2: 您拨下的电话。
1: 您稍等、啊。
0: 他们群里面我们经常反映了，是吧？他反正就是装死一样的，不理不睬。就这样，你干脆找我们政治府吧。
1: 您不管，我会来安排的，好吗？啊、嗯，您不着急，我们先来我们打一下这个镇政府党政综合办的电话。这潘先生，他应该看到了，只是说没有回复您啊。稍等，我们先打一下镇政府。
0: 我们群里面经常是这样，艾特他嘛。
1: 嗯，好，你等一下啊。

0: 你好，请问是
1: 喂，
0: 长春镇政府党政综合办公室对吗？怎么又断了？再打一下，再打一下。电话打通了，听到一声"喂"，可能是信号的问题，就断了。我们再打过去一下啊，稍等。长春镇政府党政综合办公室的电话正在接通。
2: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请
0: 这一
2: 稍
0: 次是
2: 后
0: 被
2: 再
0: 挂断
2: 拨。
0: 了，我们先来打一下资阳区水利局办公室的电话。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长春镇政府党政综合办的电话第一次接通了，第二次呢，直接把我们挂断了。
3: 他们这个情况的话，我们村干部全部都是在那个群。
0: 先来连线，好不好？

0: 打资阳区政府办。你好。
1: 哎，你好。
0: 请问是资阳区政府办对吗？
1: 是的。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协调一下相关职能部门来协调处理一下这个事情。关系的是老百姓的喝水用水问题。线上有位潘先生哈，他是来自于咱们资阳区的长春镇。麻烦您记录一下。
1: 这个事情我需要给您解释一下，就是这个事情您需要打另外一个电话，我把电话号码提供给您，就是他们那边负责这个事情。
0: 哪里的电话？水利局吗？
1: 就是我们政府下面的一个热线办。
0: 热线办？为什么打热线办的电话？
1: 区长热线办，他们就是专门接收，就是包括市里面的市长热线也是他们在对接的。
0: 您把号码先告诉我吧。
1: 2669600。
0: 2669600。
1: 哎，对。
0: 如果电话这里没打通的话，我会持续打您这个电话。如果再没打通，我会向市里进行反映了啊。
1: 哎，可以可以。
0: 我觉得一个小事情没有必要反映到市里去，因为刚才已经连续打了你们镇里面的电话、水利局的电话都没有人接听。
1: 您打2669600那边肯定会有人接的。
0: 好，谢谢您。来，我们的记者打一下。打一下他们的0737266600，这是他们热线办的电话。正在接通。你好。
2: 喂，你好。
0: 请问是资阳区热线办对吗？
2: 啊，对。
0: 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2: 啊，你好。
0: 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协调一下各部门来协调处理一下这个事情。是这样的，麻烦您记录一下好吗？
2: 啊，请说。
0: 线上有位潘先生来自长春镇双立村，现在他反映说咱们这个镇上的自来水呢接的是长春镇自来水水厂的水，但是从2025年开始水质就出现了发黄的情况，而且是越来越严重。刚才我也看了他发过来的图片和视频，确实是跟泥巴水一样啊，这种水是根本没有办法使用的。据我们的居民反映说，像这个情况呢大概每隔10到15天就会发生一次。他们在村里的微信群当中有多次的进行反映，不管是这个水厂的厂长，还是镇里面，还是这个村里面，都有多次反映。但是回复他们呢，不是说在抢修呢，就是说管子什么问题，反正呢就是到现在为止，2025年至今已经1年多的时间了，这个问题没有彻底解决好，水质依旧出现发黄的情况，反而越来越严重。刚才我们拨打了咱们这个长春镇自来水厂负责人钟经理的电话，但是没有人接听。我们的潘先生反映说呢，他说这个钟经理自己在群里，每一次呢我们的居民反映的时候都会艾特他，但是都得不到回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也打了长春镇政府党政综合办公室的电话，0737357070。第一次打这个电话，有位女性工作人员接听了，然后我刚说完我是谁，电话断线了。断线了之后再打，被直接挂断了。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后来我们又打了这个资阳区水利局办公室的电话，0737380036，没有人接听。所以反映到您这里来，要麻烦你们第一个核实一下到底什么情况导致的水质发黄的这个问题，其次我们有没有想办法，或者有没有什么方案来彻底解决这个水质发黄的问题，保障居民的生活用水，好吗？
2: 哦，好的。请问一下您这边我再记录一下，您那边是
0: 湖南交通频道。
2: 湖南交通频道
0: 为民热线节目。
2: 为民热线节目。
0: 是的。辛苦您。
2: 好的好的。
0: 您稍等一下，来潘先生。

0: 上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1: 哦，暂时没有了。
0: 暂时没有了，那我们就听回复，好不好？
2: 哦，是这样的。
0: 嗯，您说，
2: 您那边方便把潘先生的号码提供给我们吗？
0: 可以吗，潘先生？
1: 可以，可以。
0: 嗯，那我们待会儿把潘先生的联系方式留给您，好吗？
2: 嗯，好的。
0: 好，您别挂电话，包括我们的回复电话，记者也告诉他一下。来，潘先生。刚才这个问题我们就反映给他们的这个区里面的热线办了，我们看看热线办会协调哪些部门来处理这个问题。我们第一个搞清楚水质发黄到底是什么原因，其次我们要给出的就是解决的方案到底是什么，最终我们要的问题，我们要的结果就是保障大家的生产生活用水，对不对？
1: 嗯，是的。
0: 嗯，好，后续这个问题我们会持续关注，如果15个工作日你这边还没有人联系您，也没有任何的动静，您再找我们好吗？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好，谢谢我们的这个潘先生啊，我能够理解潘先生的这个心情。家里住的是老人小孩，如果水质发黄呢，又没法用又没法喝，这个喝水用水都成为问题，所以呢心里很焦灼。那么这个问题到底是出在了哪里，我们怎么解决，后续为民热线持续关注。小的宣传之后我们再继续回来，稍后见。
3: 618来了，
4: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金蒙古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肤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金芒果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5: 太划算了。
4: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抓紧抢。
6: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
0: 各位网友，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到了和大家说再会的时候了，非常的感谢您对为民热线的关注。如果您在节目之外还有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也欢迎您通过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当然呢，我们还有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您可以直接关注到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也可以直接关注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忙也要记得吃饭，再胆儿大也要记得守法。新说法，有理说得清。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1:30。
2: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3: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2: 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4: 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在我们的金芒果商城里也有很多精彩正在等待着各位啊！618这样的大福利，咱们怎么能错过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里回复到“金芒果”三个字，就可以来看到金芒果商城的各种福利了哈！现在起一直到6月21号，618活动期间内啊，单笔消费满198就可以享9.6折，满398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而且啊，每一天。咱们都会有什么呢？都会有幸运大抽奖的机会，你可以来看一看啊！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订单的金额，就可以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抽奖幸运又会再次来临。这个季节里面用什么合适呢？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里看到啊，回复到金芒果之后，金芒果商城里面卖得很爆的海蓝之谜精粹水，确实很给力啊！这是一瓶150毫升正装加10瓶30毫升旅行装的组合装，到手呢只需要739，加上我们的年终特惠啊，满61888折，到手只需要650，太给力了吧这个价格。如果你想给家里人添置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个季节里面，在去年夏季金芒果商城里面卖爆的荣仕达空气循环扇很给力，性价比很高。它还有一个 AI 语音感应系统，动动嘴它就会自己打开，像什么摇头的方向啊、风速啊、关机啊，张张嘴就好了，对老人来说确实非常的友好哈。而且前面还有一个香薰盒，滴上你自己喜欢的香水或者是香薰，就可以风扇一开香气满屋。平时呢，官网旗舰店价格是399，金芒果商城的夏日宠粉特惠只要129，一年质保，放心购买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我们点击到金芒果商城，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到金芒果，你就可以来看到这项惊喜了。还有一个惊喜呢，是我们交通频道宠粉的惊喜啊，各位家长们，听清楚了哈，我们每月一次的宠粉福利马上就要开始了。湖南交通频道会邀约各位家长带上你们家的宝贝，奔赴洋沙湖洞森西游记。洞森是哪两个字啊？动物的洞，森林的森，西游记的西呢是潺潺的溪水的溪哈。家长在湖畔露营闲坐，迎着湖风卸下疲惫，孩子在原生溪谷玩水撒欢，近距离投喂萌宠，打卡飞鸟剧场，摸鱼套鸭，零下无动力乐园，21项的这个项目一站式唱完，好轻松啊。如果你也想来的话，我们交通频道请客哈，免费邀约各位粉丝，6月13号在洋沙湖洞森西游记不见不散。详细的情况你可以锁定我们的微信，锁定湖南交通频道以及我们的节目，来看到接下来的招募详情哈。更多惊喜锁定 FM91.8 交通频道。
3: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降，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5: 学弟学妹们好，我是你们的学姐何轩林。2010年参加高考，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面对高考，我也曾紧张彷徨。现在我可以过来告诉你们一个秘密：高考不是终点，未来你们会在自己的舞台上发光。但这一切的前提是从今天开始，你们要相信自己。
2: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0: 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1: 天气在下雨，那些美好的草地正在悄悄地生长着，那片绿油油正在等着我们。如果你有假期，要不要跟家人朋友一起出去玩呢？哎，我觉得我们的芒果旅行家的选项真的很好，我们可以去看纳拉提草原，看赛里木湖，还有薰衣草庄园以及独库公路北段。芒果旅行家，我们的伊犁三飞班期已经来了。为什么三飞呢？是因为我们可以少开近1000公里的车啊，把力气都留给风景。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年呢只开放4个月，我们正好赶上哈。从独子山区到阿克苏地区库彻市啊，河流、雪山、森林、草原、荒漠，说实话，我自己走过这条路，独库公路的美真的像梦境一样。你回来之后，你就会发现手机里面全是视频，因为每一帧都太美了。而伊犁也在那里等着我。伊犁是世界三大薰衣草种植基地之一，6月中旬到7月上旬是盛花期啊。我们掐着点儿去，不早不晚，正好可以看一看那片最浓烈的紫色海洋。古人拿薰衣草来安神，我们拿来解压，太美好了。最重要的是这些美丽的场景啊，我们还有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底片全送，轻松闪爆朋友圈。想去的朋友，6月10号到26号，我们总共有5轮班期啊，等着你啊！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暑期出游的目的地上新了，菜单里面不仅有新疆啊，还有西藏、内蒙、云南、甘青。更多的旅游需求，包括你看我们家啊，加上我们的邻居亲戚有10几20口人，我们可以包团定制吗？可以，没问题啊。我们家有很多人，他们吃的东西这个口味比较独特，我可以指定鸡酒吗？可以。如果你只需要订机票酒店，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疆两个字来入群，加入我们的芒果旅行家，记得是回复到新疆这两个字哈。同时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里回复到新说法3个字，加入我们新说法的粉丝群，在群里面和我们一起提高法商。
2: 当足球遇上 AI， 这个盛夏将会被科技点燃。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重磅开营，配备单台价值7万元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乘10景实操，沉浸式体验，从机械构造到图形编程，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
3: 8至16岁是孩子们科创的黄金期，循序渐进，零基础也能轻松入门，能力晋级有机会参加全国白名单科创大赛，暑期早鸟特惠1880元，每期限额50人。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足球即可报名。
2: 用科技重塑未来，成就下一代顶尖科创少年。

0: 新说法由专注涂料76年的湘江漆特约播出。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我们遇见的法律困惑，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直接来跟我们直播间的大咖来对话。我是主持人刘曼，也提醒各位哈，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来找到我们。接下来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职业律师，欢迎到从业经验13年长沙市雨花区第6届政协委员刘洋律师，欢迎您来跟各位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是刘洋。
2: 欢迎刘律做客节目，也可以靠我们的话筒更近一点哈，来跟各位更亲密的交流。你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拨打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刘洋律师来跟我们进行交流，向他来请教你生活当中遇见的法律困惑。除了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之外，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三。

0: 哎，这个还是挺少见的，我们来请教刘律。
1: 这个要看他们双方之间所签的合同，就这个商品房买卖啊，签的合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类型？如果是我们讲的，如果是只签了一个定金合同，或者说是一个认购合同，那么这个关于这个芝芝奶盖啊，他可以主张的就是10000定金的双倍返还的问题。如
0: 一
1: 果
0: 万定金的双倍返还，哎，我想知道是不是现在芝芝奶盖他就是不想要这个双倍的定金，我就是要买这个房子，可以在签过合同的基础之下，然后房东不同意的情况之下来强买强卖吗？这个强买强卖还要打个引号啊。
1: 这个如果是签的是一个认购合同，没有签正式的这个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话，是不行的，是不行的。
0: 是不行的。
1: 只有双方达成了明确的这个商品房买卖的书面协议，约定了这个买卖相关的权利义务，包括这个具体房款的交付以及房屋的交付等等，这是明确约定的。具体权利义务约定清楚的情况下，才可以要求去，他称的这个强制过户的这么一个要求。
0: 细节也跟你分享了哈。如果你那边，哎，我同意两倍返还，也是一个选项哈。好房子哪里没有呢，对吧？我们来接听96218转零号键，来接听到在线上等候的胡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有什么问题想要请教我们的律师？
2: 我就是楼上，开发商装修的房子嘛。然后漏水超生了，
0: 漏水严重吗？
2: 三个房间、客厅、厨房都有损失。
0: 现在如果是说你的地板、家具各种东西，如果要恢复原状的话，大概要花多少钱呢？
2: 当时应该在去年8月份嘛，装修公司搞了一下初步的，但是我不满意。
0: 他帮你先直接做了一下，
2: 现在我估计预算了一下，应该差不多要1万多块钱。
0: 1万多块钱。
2: 对，
0: 我想知道您这个是属于开发商装修楼上的房子，
2: 是的，精装房，
0: 哦，精装房。
2: 对，
0: 那你楼下你已经收房了？
2: 我早就已经收房了。对，
0: 哎，怎么会同样一栋楼里面上下还区别这么大呢？
2: 有的是自装的，有的是精装的。
0: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明白了。这种情况之下，我请教刘律师，这个10000多的这个赔偿，该找谁呢？找开发商？找楼上的邻居？还是总不可能我自己承担吧，对吧？
1: 这个就要进一步去了解清楚，他的这个是开发商，是这个你楼上的这个房屋买受人呢，是向这个开发商签订的买卖精装房的合同，还是说就通过还是说通过这个开发商委托了外面的装修公司来实际进行施工，所以这个信息是很重要
2: 楼
1: 的。
2: 上的业主根本就不知道。
0: 刚刚我们刘律问您的是，他装修的这个人，这个公司，他是开发商本商，还是开发商找了一家公司来操作装修？
2: 应该是开发商自己找的装修公司。
0: 啊，委托了第三方，对吧？
2: 对对对。
1: 我再问一个细节啊，就是说他是，你们是买的是这个楼盘里面是既可以买毛坯房又可以买这个精装房是吧？
2: 是的，是的，是
1: 哦，
2: 的，
1: 所以
2: 对
1: 你
2: 的，
1: 楼上的这个业主就是买的是精装房，
2: 对对对
1: 开发商要向他交付这个装修过的房子，是这个意
2: 对，是
1: 思
2: 的，
1: 吗？
2: 对，
1: 哦，那这个承担的这个责任的主体是开发商。当然了，如果是有别的这个施工单位参与进来的话，可以要求他和开发商一起来共同承担您的这个赔偿的责任。
0: 也就是说，首先是目标确定了，谁该赔你？是开发商来赔你漏水漏了10000多块钱损失的这个房子。那我也帮着我们胡先生再请教刘律，那这个流程咱们该怎么走呢？
1: 你这个事情在物业那边处理过没有？
2: 物业早2天给我发了消息，应该是你们打了电话还是怎么？他也给我了一个回复，要我把这些诉求啊东西都发给他，用文字的方式。
0: 把你的这个赔偿诉求发给物业，然后物业的回复是什么呢？
2: 现在没任何回复。
0: 他要这个是因为他想要承担，还是说他想了解你索赔的整个的数额？
2: 具体不知道，他就编发了一些文字发给我了，我给你读一下了。
1: 我给您一个建议啊，就是说在物业在调处这个事情的时候啊，就那个分两个。

0: 面去走，第一个你要先通过这个会议纪要啊，或者是一个什么样书面的形式，先把这个事实先固定下来。就是你讲的，你的这个房子因为楼上开发商的这个装修的问题了，把你的房给你的房子造成了损失。具体的损失有哪一些？你漏了哪些水？哪几个地方渗了水？哪几个地方有哪些家具啊，或者有哪些物品损坏了？你先把这个事实先固定起来。
1: 也就是说，这个因果关系咱们要固定，对不对？
0: 对，你自己说赔偿具体的金额可以慢慢去沟通。你首要的是把这个事实和因果关系的问题先固定下来。
1: 就是我这个地板，我这个家，就是因为你漏水泡了，我要把这个因果的链条固定下来，所以你那个拍照啊、痕迹啊先保存。然后第二步呢？
0: 对，如果是有条件的话，可以在这个市区啊，或者说司法所的介入之下呀，签一个三方的会议纪要或者备忘录之类的东西，先把事实锁定。赔偿金额的事情可以稍微放到后面再处理。
1: 那我也请教刘律，像他这种情况，像我们胡先生这种情况，假如说社区他可以在作证的前提之下，三方来签一个这样的东西，可以吗？
0: 可以的。
1: 胡先生又多了一个灵感，然后后面呢？
0: 后面的话，这个事实固定了之后，就可以在通过多种方式，第一个是委托这个其他的装修公司啊，或者是其他的这种厂家呀，就这个相关的损失的修复问题或者替换问题来报一个价，报一个价作为你的损失的一个依据。如果是说双方到后续还是没有办法达成一致，这个问题始终没法解决，需要到人民法院去诉讼的话，就可能需要委托这个造价鉴定的机构去进行司法鉴定，来确定您的这个最终损失的金额。如果是最终是诉讼的话，您的这个可以主张的损失，除了你现在实际面临的这个直接损失，您提的一些后续包括这个房子维修啊，导致的不能居住使用的这个合理的房租损失，还是也是可以一并提出主张的。
1: 胡先生，这是您唯一一套住房，还是说你有别的房子？
2: 唯一一套。
1: 也就是说，如果在这个房屋修复期间，你要出去外面租房子，那您租房的那些凭证也要留好，因为这些也是可以主张的，对吧，刘律？
0: 对。
1: 这些细节您看看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胡先生，
2: 没有了，没有了，
1: 很清晰，对不对？晚一些呢，我们也会把刘律刚刚给您支招的这个文字版本发群里，你在群里面也可以看一看，好不好？
2: 好的，好的，谢谢。我在哪里可以看到？
1: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进群，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进群，好吗？
2: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您。
1: 希望可以帮到您。谢
2: 谢
1: 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胡先生。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你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来找到我们，让我们专业的人帮您解决专业的思路问题。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我们在群里等你。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瞬息万变的世界，我们都需要一份承诺，稳如磐石，守护明天。凡事靠自己才是最大的底气，有保险，遇事不慌。美好生活，保险一点，给未来保驾护航。
4: 提升金融素养，做理性投资者。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美好生活保险一点。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肖宝课堂，普及金融知识，提升投资者金融素养，防范金融风险，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那么作为金融消费者，我们要做到的是：一、多学金融知识，主动去了解股票、基金、保险、理财等金融产品的基础知识，了解金融监管政策，提升自身的识别风险、防范诈骗的能力。二、要坚守理性投资，不贪高息，不盲目跟风，不迷信内幕，结合自身的财务状况和风险承受能力，选择合适的投资产品，理性判断，谨慎决策。三、增强维权意识，了解自身合法权益，掌握正规维权渠道，如果遇到金融诈骗违规操作，敢于依法维权，不要自认倒霉，不被虚假的维权误导。四、守护信息安全，妥善保管个人金融信息，不泄露，不转借，警惕各类信息盗取手段，从源头防范金融诈骗。金融安全人人有责，理性投资守护幸福。泰康人寿提醒每一位投资者，远离投资陷阱，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3: 美好生活保险一点，让我们的

0: 每一步前行都有底气。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3: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百万豪礼重磅免单。
2: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0: 有的人智商很高，
4: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0: 有的人情商很高，
4: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0: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5: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0: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见，正在等你。
6: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96218-0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我是主持人刘曼。
7: 那我是刘洋律师，
6: 欢迎刘洋律师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我们来接听96218-0里的李先生，你好呀。
8: 哎，你好。
6: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8: 我们是二三年加盟的一个生鲜小店。
6: 二三年是吧？加盟了一个品牌，嗯。
8: 对对对，东销热门的。
6: 不用具体的，您告诉我后来呢？您加盟了一个品牌之后呢？
8: 后来没搞很久，他是跟有限合伙搞了个营业执照，法人是我们自己，然后那边没搞很久，只搞2-3个月，然后那个店主，那边加盟方那边那个老板直接猝死了。
6: 哎呦，然后呢？
8: 然后这个营业执照我们想注销就没搞了，注销不了。
6: 嗯，我搞清楚这个关系哈，这个营业执照上面的人是你的名字对不对？
8: 对对对。
6: 然后呢，是因为你的加盟商的负责人他去世了。
8: 对啊，去世了。
6: 我们来请教一下刘律，这种细节我们该怎么把握，怎么去走这个流程？您现在的目的就是注销这个营业执照对不对？
8: 啊，
6: 您现在的目的就是注销这个营业执照对不对？
8: 对，就是说因为那边没人搞开张，
6: 没有人盖章，所以就没有办法走这个流程，是不是？好，我们来请教一下刘律，你那边声音比较大哈，来请教刘律。
7: 你好，我问你几个细节啊。你说你登记的是这个有限合伙企业，有哪些合伙人？有几个你知道吗？
6: 李先生，几个合伙人？
8: 合伙人他是一个公司。
6: 一个公司。
7: 还有呢？
6: 几个合伙人？
8: 公司就直接就倒闭了，没这个公司了。
7: 没有，我是问你，你在设立这个有限合伙企业的时候，这个合伙人有几个？
8: 合伙人就是我们跟另外一个公司，就是两方了。
7: 就是两方，分别的这个份额占比是多少？
8: 占比是我们这边。
6: 你们这边是几啊？
8: 是一吧，那边。两。1:1，
6: 5:5，
8: 啊，
7: 5:5，然后是在哪里设立的？是在湖南还是哪里啊？
8: 受理的这个雨花自然监督管理局。
6: 哪个地方呀？我没听清楚。
7: 雨花区吧？
6: 是吗？
8: 雨花区，对。
6: 雨花区 ，OK。
7: 啊，你的这个现在就是说法人已经过世了，他已经盖不了章了，所以做不出注销的决议，是吧？
8: 对对。
7: 那你这个可以。现在公司，你的这个合伙企业已经实质性停摆了吗？停摆多久了？
8: 停摆多久了？有至少2年了。
6: 两三年了
8: 啊！很多法院里面都起诉，然后说这个地方都查无此公司的，没有了都。
6: 查无此公司。

0: 你是已经
1: 找不到，没这个地址，没这个的工资了吗？已经，
0: 你是已经诉讼过了吗？还是什么？
1: 有的诉讼过。
0: 你刚讲的诉讼是你们和他已经打过这个所谓的官司了？
2: 是你们打过了，还是别人跟他们诉讼过了？李先生，
0: 是谁打过这个官司了？是你，就是说解散这个合伙企业已经打过官司了，还是别人已经打过官司了？
1: 别人打了，我们没打。
0: 你没打了、
2: 哎呀，我都快急坏了，您这信号呀。来，请刘律，还有什么细节要补充吗？
0: 哦，基本他这个情况在现在的这个情况也比较常见，他这个到他的这个企业已经陷入了实质性的停摆了，已经陷入了这个歇业的一个状态。啊，他也可以，这个李先生也可以通过这个诉讼的方式了，打去法院提一个解散之诉，就是要求法院判决解散这个企业。
2: 解散之诉，
0: 对。
2: 我想请教一下我们刘律，这个过程的时间我们还是知道有个周期的，那这个费用高不高呢？
0: 费用法院收取的，诉讼费是案件收的。
2: 我想问一下李先生，您的这个是跟企业的这个大小有关对不对？
0: 跟企业的大小没有关系，它的这个抵属这个解散之诉都是按件来收取，
2: 按件来收取，费用不会很高，
0: 对
2: 不对？
0: 对对对对。
2: 刚刚也问过刘律了，李先生，像您这样的解散之诉的这个诉讼费用本身是比较低的，也就是去雨花区，对不对？
0: 对。
2: 这个细节里面还有什么要补充和请教我们刘律的吗？
1: 就是具体是要怎么起诉？诉决要怎么弄
0: 来
1: 着呀？
0: 你到雨花区法院，到去法院提起一个强制解散的一个诉讼，你提的诉讼请求就是解散这个合伙企业。
2: 那中间要带哪些证据呢？您可以简单的来跟他罗列一下吗？
0: 主要是要带这个
2: 营业执照，肯定是要带的。
0: 营业执照就是在工商登记内档的那套东西了，你包括这个合伙的章程啊，你合伙人的这个身份信息啊，在要着重的准备公司停摆歇业的这么一些证据。
2: 这些证据你是有的吧，李先生？李先生，这些证据你是有的吧？
1: 证据公司营业执照我们有啊。
2: 好的，如果您听得不是很清楚的话，到时候你也可以回听一下我们的节目，听一听我们刘律的介绍哈。然后还有一种方式方法，就是在我们的群里玩一些，我们给你一个文字版本，我觉得您好像现在可能在干些什么别的，不够专注，到时候您看看这个文字来咀嚼一下，再吸收吸收好不好，李先生？好，那个刘律，您看看有什么给李先生的忠告或者是建议吗？细节上面
0: 就要花一点时间精力把这个他所称的这个停摆呀、歇业的这么一个状态，就是他的这个合伙企业的处于这么一个状态的证据梳理好。
2: 这个还是比较花时间的，还是需要花一点精力的，你可以去准备准备。李先生，那我们群里见了好吗？那我们群里见了哈，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您这个专注力啊，待会儿您专注的再听一遍我们的这个回放，或者在我们的群里专注的来看一看我们发给您的文字哈，来进行着手来解决这个事情。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2: 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也有很多朋友在关注，今天是高考第二天啊，是一个重大的日子，希望家长和考生们都能够保持一个好的心态，轻松上阵，考出理想成绩。湖南交通频道联动合成天下特别倡议，高考日我们尽量少开车，或者绿色出行，爱心让行送考车辆，开车我们经过考点周边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即停即走啊，别鸣笛，为考生营造一个安静顺畅的考试环境。谢谢各位，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为考生助力，机长青春自信登场，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携手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惊吓。如果你们家宝贝年满8岁，那还有一件事情是为了孩子可以来考虑的，就是来参与到我们的最强大脑训练营啊！如果你们家的宝贝在背英语单词的时候遇到过一些麻烦，哎呀，很努力了，但是却背不下来，有可能是方法没有用对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你可以来关注到我们刚刚讲到的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训练营的各种精彩和细节哈！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突破一下，五一期间有孩子参加。

0: 加过了，湖南师大附中双语实验学校的罗同学两本英语书全部搞定，桂花树小学三年级的刘同学同样搞定了两本英语单词。如果在暑期你想让自己孩子弯道超车的话呢，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的封闭训练，你可以来试试，试试就试试啊！这个周末就可以试试啊！这个周末就有周末的本周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怎么样抢这个名额呢？在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我们的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这两个字来试试啊！
1: 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2:01。
5: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7: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的情况，来看到一下张南高速桑龙段在帅乡隧道内68公里处西往东啊，因为有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港湾的停车带，途经车辆请注意谨慎慢行。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了任何交通问题，别忘了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96218转1号键，96218有事你说话。
5: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精挑细淘，热点头条。
8: 中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首先来关注本档的热点头条。新华社快讯，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昨天，芙蓉实验室脑机接口创新中心在长沙正式揭牌，未来将突破非侵入式与侵入式脑机接口共性技术瓶颈，构建自主可控技术体系，建立国际领先的脑疾病诊疗技术验证平台，为我国脑机接口领域实现从跟跑向并跑、领跑跨越提供战略支撑。再来关注的是省教育考试院提醒广大考生朋友，今天下午外语含听力科目开考前15分钟，也就是今天下午的14:45之前，考生需要完成安检进入考试，也请各位考生朋友特别注意外语科目考试的相关时间要求了。长沙呢是全面推广了人工智能加筑牢高考安全防线，长河全市48个考点、2784间标准化考场全面启用了考场智能巡查设备，依托人工智能实时视频分析技术，对考场画面开展智能监测，有效识别考生违规举动、考场异动等各类异常情况，发现问题即刻自动告警，实时推送，高效助力考务人员快速处置各类考场问题。好，以下我们再来关注的是有关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
9: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8: 据伊朗媒体8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了袭击。新华社援引伊朗媒体8号的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等地响起了爆炸声，以色列方面则表示刚刚打击了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方面的新闻。随着全球半导体股进入调整阶段，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在8号开盘暴跌超过8%，触发了市场熔断机制。 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

0: 位于切尔诺贝利核禁区的中央乏燃料一个储存设施呢，当天凌晨遭到了俄军无人机袭击并起火。位于切尔诺贝利核禁区的中央乏核燃料贮存设施当天凌晨遭到了俄军无人机袭击并起火，受损设施内没有存放乏核燃料，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者是辐射异常。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在7号表示，袭击切尔诺贝利核禁区设施无异于玩火，这种事件绝不能发生。国际原子能机构7号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根据乌克兰方面通报，位于切尔诺贝利核禁区的中央乏核燃料贮存设施当天遭到无人机袭击。该机构专家小组报告称，袭击设施部分区域造成了严重的结构性损坏，其中就包括了楼内的国际原子能机构下属的实施安全保障职能的办公室。这个专家小组现在已经确认，遭袭设施的辐射水平没有见异常。格罗西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将会继续调查这起事件。那么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1: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2: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3: 加油，我能行。
1: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2: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4: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5: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同行。
6: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2: 2026爱心送考公益行动，
1: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7: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8: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健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健牛奶满分偏能量，前程皆坦荡。
9: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2: 雪天很提味，高考多提分。民族品牌雪天眼，祝广大学子提笔从容，一举高中。
8: 以梦为马，扬帆起航。香高信科湖南高速 ETC 为考生的每一程加速。金榜题名，不负韶华。贵州真酒祝广大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大真再荣光，牛市起新章。
10: 夏天蚊子真讨厌，
11: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10: 室内吸烟要不得，
11: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12: 我是尤小滴，每天不超30克，轻盈体态过夏天。
13: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11: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8: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14: Nice.

0: 新说法由湘江区特约播出。
1: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2: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2: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0: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我是主持人刘曼。
3: 啊，我是刘洋律师。
0: 欢迎刘洋律师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热线96218转零号键已经为各位开通了，你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马上我们来接听到线上等候的甘女士。你好。
4: 你好。
0: 哎，甘女士你好。
4: 嗯，你好。
0: 嗯，遇到什么问题了？听得见，您说。
4: 啊，我是想咨询一下一个事情，然后看能不能得到你们的帮助。
0: 啊，您说。
4: 就是我一位朋友嘛，就是在春节的时候发生的交通事故，然后是三个车，他的车是无责，有一个主责的是，有一个主责，一个次责吧。
0: 嗯。
4: 然后现在一直都没有得到答复，就是说有没有人赔钱给他，反正这件事没人管。
0: 嗯，当时有没有给出责任的判定书呢？交警
4: 有责任，他只是有一个主责，一个次责，他没有说那个什么百分之几十的那个比例啊，什么都没有出示过来。
0: 嗯，我可以这么理解吧，就是你朋友是完全无责。
4: 对。
0: 嗯，但他在整个事故里面受到的损害是多少钱呢？
4: 他这个车就是报废了，就是没用了。如果说是去那个 4S 店去维修的话，哈，可能就是要花到2到3万块钱，全把它修好。如果是它的整值，这个车其实很旧的嘛，可能就只有10000多块钱。
0: 嗯嗯，
4: 整价值只有这么多钱
0: 啊。那这个赔偿到底是算哪一头呢？我们也请教一下刘律，那这个赔偿是按修复来算，还是按报废来算呢？您看看。
3: 哦，一般。就是这个维修还是要考虑它的一个，我们通俗讲要考虑一个性价比的一个问题。
0: 嗯，
3: 那么在这个维修费用高于这个报废的这个费用的话，我们一般还是法律层面还是可能会考虑按这个报废来处理。
0: 嗯，也就是说按照不到2万来处理啊。现在到目前为止，那两个不管是主责还是次责，都1毛钱都没有赔过，是不是？
4: 对，是的。
0: 他们都买了。
4: 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如果说不是维修的话，他这个车就需要去定损，对不对？
0: 嗯，
4: 定损的话就需要这个费用，这个费用是要靠这个车主自己来出吗？还是
0: 来我们来请教刘律。
3: 哦，这个定损的费用是先行垫付，后面再去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时候，可以把这个鉴定的费用作为自己的损失了。
0: 哎呀，这里面
3: 这个车辆的损失可以一并来主张。
0: 那这么讲的话，其实这个中间也有一个问题哈，就我是车主，那如果我说我的车修要3万，然后我报废1万多，不到2万，如果我报废了，对方又说那我修可能只要3000呢，他如果这样反复的话，我应该用什么办法来证明啊？
3: 拿到去这个 4S 店或者是具备资质的这个修理机构出具一个修理费清单。
0: 修理费清单，
3: 对，
0: 嗯，
3: 就是相当于是这个修理机构报一个价嘛，
0: 嗯嗯，
3: 修好要多少钱？
0: 那我们这个机构的话，要怎么样来保证公正呢？还是说我们多找2家就行了？
3: 嗯，最好的话是有找一个2到3家。
0: 2到3家，
3: 对，
0: 嗯，甘女士，这个是建议啊，
4: 嗯，
0: 也就是说
4: 2到3家，都要去做还是？
3: 嗯，都比一下嘛，
0: 让他们来看看这个车子，
3: 对，
0: 修的话，修成什么样子？然后大概要花多少钱，给一个清单给你们。嗯
4: 嗯
0: 嗯，好，这是方法一。然后后续还能怎么做呢？我们继续请教刘律。
3: 后续的话，他们后面两辆责任车辆是有交强险的，他那个2000块钱都没有赔吗？就强制险
4: 没有，没有，就是没有启动这个程序，就都不管了。
3: 你
4: 然后
3: 你那个事故责任认定书上面应该有他的保险公司的这个保单号，这些你也可以
4: 他保单号也就2000吧，
3: 对，
4: 这2000就还赔不到那个数字嘛，然后就是都也不管了，他去找他也没有什么用。
0: 哎，他不管了，是对方的两家保险公司的人都不管，还是说两个车主他都不管？
4: 主他也有回避啊，你打电话给他，他也有回避，或者是他来了，他也不配合。
0: 哎呦，这个玛莎扯的，确实时间又比较久了。
3: 对，
4: 是，要不然我也不会打这个电话，因为这我就觉得他这个事情拖了这么久了，然后我就来帮他一下嘛，他也在问我。
3: 哦，我建议你分两步走。第一个，这个交强险的问题，他两辆责任车辆他们都投保了交强险的话，
0: 都是没有买商业险，对不对？我确定一下。
4: 嗯，对，嗯，是
3: 这个4000块钱的损，这个损失赔偿是可以先拿的嘛？你就直接拿着这个事故责任认定书啊，你联系他的保险公司，要他把这个2000块钱先赔掉啊。
0: 嗯。
4: 哦，可以这样子啊，
0: 4000块钱先拿到手再说。
3: 对，剩下的你是报废走这个，你自己有车损险吗？

0: 他自己也只有交三险。
1: 也只有交强险了。
0: 啊。
1: 那这个损失的问题，到后面就肯定要通过这个诉讼去解决了。在诉
0: 一定
1: 讼
0: 要
1: 时，
0: 这样吗？就是我就觉得这个钱也不是很多，而且是两个车赔。那么呢，就是这个事情能够协商，或者是又有你们交通频道能够帮助一下哦，把这件事情就解决了，钱又不是很多哦，还有个车是单位上面的。那然后你把这个钱一赔了以后，不就解决了吗？还去诉讼的话还要走法律程序，然后很麻烦。为了这点钱，到最后还不知道他会不会给，就是这个原因。
2: 其实原因就是在于对方如果他是一个讲理的人，你都根本都不需
0: 啊，
2: 要打这个电话，因为按道理来
0: 对，
2: 讲，这么久的事情了，他如果有主动的行为，他道德上面确实是做个好人的话，你的这个事情早就该了了呀，对吧？就是因为对方
0: 对，
2: 不配合、不解决，所以我们才要动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那这个过程当中要花费时间是应该的，但是我们也会建议说，保护自己的权益啊，不能躺在权利上面睡大觉，要行动起来。具体怎么行动呢？我们也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刘律，比方说我们去哪个地方来起诉？
1: 好，就是这个，我们国家法律规定呢，就是这个调解是有个原则的。第一个是首先强调的是自愿，是吧？如果对方不配合调解的话，这个你像我像这个任何的单位乃至人民法院呢，都不能强制他进行调解的。这个是前面的这个问题。第二个是关于这个维权途径的问题。这个事故发生在哪里啊？
2: 哪个区？
0: 是不在环新路，就是环新镇，
1: 黄兴
0: 然
1: 镇
0: 后
1: 差，
0: 处理这件事情的也是环新镇交警大队吧？
1: 这个交通事故的，如果维权了，如果是到法院去的话，他可以向这个事故发生地或者是这个被告所在地，我们一般是选择这个事故发生地啊，也就是这个黄兴镇长安县的法院去起诉。啊，具体需要准备的材料呢，第一个核心的就是这个事故认定责任书。责任书它里面有这个事故三方的相应的身份信息以及这个保单号。第二个，看你当时处理这个事故的时候有没有留这个对面两辆车的这个身份证复印件呢、行驶证复印件、
2: 有吗？
0: 那个应
1: 强
0: 该都
1: 险
0: 有
1: 单。
0: 的，因为他当时就报了警嘛，交警那边都有嘛。
1: 有的话那就只需要把你这个车辆的损失固定起来就可以了。
2: 而且你刚刚讲的这个调解，我们也就是这个事情来请教刘律。实际上，在你进行这个法律的流程的时候，在每一个环节里都是有可能进行调解的，对不对？
1: 对，
2: 也就是说，你开始立案的这个过程里面，调解的机会就已经开始了。对方现在就是也不主动联系，然后你们联系他们都没有反响，接电话吗？还？
0: 有的会接，有时候不接。就是他们前两天也是把那个主责的那个人搞过去了吧？但是我就请问一下哈，但是交警部门他就一个主责一个次责，他没有划分百分之多少？
1: 这个
0: 那个，
1: 具体的责任比例是法院来认定的。
2: 到时候呢，我们，您说。
0: 那等于说，像这样子说的话，那还是要去走法律程序这一方面哦。
1: 我建议你这么久拖不决的这种情况下，我建议你还是
2: 尽快是
1: 尽
2: 吧？
1: 快去。您刚刚讲的这个调解，你到法院去立案了之后，他会有这个诉前调解，是吧？立了案之后，开庭之前也会委托这个专门的调解机构或者是这种专业的调解人员来调解。你把这个权利行使起来，这个权利维护起来，比你在这里
2: 被动
1: 等
2: 的等，
1: 等
2: 而且说实
1: 效果要
2: 话，
1: 好一
2: 人
1: 些。
2: 的心情会很差，你知道吗？明明是你要赔给我的钱，结果我打电话给你，我还得求着你，还得看你的心情接不接我电话，越想越气，还影响一整
0: 就
2: 天的
0: 是，
2: 心情，真的是吧？
0: 是的，
2: 所以早点办，早点把这个事情用你最大的这个权力推动起来，这样的话，你的朋友的心情才会好一点。他可能就是吃准了你们怕麻烦，但是有的时候啊，人就是要较真一点，不然的话，你的权利都没有人理会啊，这真的是很气人的事情。
0: 是的，是的，
2: 刚刚我们刘律给您的这个建议，到时候文字版本我们也发群里面供您参考一下，好不好？
0: 好呀，好呀，谢谢啊。
2: 也谢谢你信任我们交通频道。
0: 那交通频道肯定啊，我是听了很多年的交通频道了，然后我看你们在那个里面解决问题，还帮人家一次两次的，那我就觉得你们都很可靠的，我都听到第一时间，我在开车嘛，然后我就直接打电话过去了，给你们预约这个事情。
2: 谢谢你对我们的支持和信任。好，那我们到时候在群里见了好吗，甘女士？
0: 好呀，好呀。
2: 谢谢你对我们的支持，9621820号见。

0: 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当然我们也希望听到更多朋友来反馈你们的问题解决了，你们生活当中的问题呢，在我们的律师进行了指导之后很快的就得到了回复以及进一步的发展，这也是我们很希望听到的，也希望你们的这些反馈成为我们继续做公益普法的动力。谢谢各位，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如果你也想进群，记得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找到我们。
1: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2: 长沙交警提醒您，高考期间送考车辆在考点周边请即停即走，切勿长时间停留。那恳请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在高考期间呢，尽量绕行考点路段。那如果通行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减速慢行，切勿鸣笛。让我们一起为广大考生营造一个良好安静的考试环境。
1: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3: 618来了，
4: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金蒙古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扣齿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玩转618。
0: 新说法由湘江期特约播出。
1: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0: 新说法节目正在陪伴各位，我是主持人刘曼。
7: 我是刘洋律师，
0: 欢迎刘洋律师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你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有些方法你看不到，有些选项你没摸着，没关系啊，专业人士给你指指支支招。好，接下来96218转零号键，马上我们来接听到在线上等候的玉先生，你好。
8: 你好，
0: 遇到什么问题了？您说。
8: 我现在在长沙一个烈士岗营这边一个酒店，我干了12年了。
0: 嗯。
8: 干了3年，然后我就没有交社保，一直没交社保。开始的那个时候是承包性质的，
0: 嗯，
8: 承包性质他酒店不肯卖，后来一直没有就要交二马社保，他说那个保险费补给我们了，每一个月补了好多钱。我们进来的时候就是厨师长跟我们谈的那个工资，就是好多经验就好多经验，没什么什么说什么保险费。现在他们酒店已经把那个以前那个名字都给了，法定代表人也给了，
0: 改了对吧？嗯，
8: 法定代表人都给了，名字也给了。他现在背叛我们签离职手续，然后做那个又签那个离职手续，他是以那个名字改了以后，说银行登记了他们以前那个。他以前那个酒店那个户口，
0: 嗯，我确认一下，玉先生，实际上你是跟一家公司，然后一直签了12年，然后现在呢，这个酒店把这个法人也换了，把你们签约的对象也改了，是不是这样的？
8: 是的，是的。
0: 嗯，那您没有买这个社保这件事情，他们说另外补贴给你，有没有签过任何你认同的文件之类的呢？就比方说啊，每个月多给你打几百，然后这个社保呢，就把这个社保的钱折成现金给你了，有过这样的签字吗？
8: 没有，他就是在工资里面直接发的，但是他就是签的合同还是签了。
0: 嗯嗯，现在你的意愿是准备继续干下去呢，你还是希望有一个这个维权的过程，然后离职呢？
8: 他现在背叛我们签了离职书，又签了新的那个离职书，但是

0: 酒店的形象还是没变，这是不变得改了个名字，和法定人改了一个名字。
1: 也就是我问您的，就是您本人的意愿是希望来维权，还是说我希望就是接下来下一步你还准备在这里工作吗？简单就是，
0: 我是这样的，老师，我是说能不能够补缴社保？我的心愿就是，你把我的社保补缴以后，我就做不做无所谓了。
1: 你就是希望他补缴社保这十二年的，对不对？
0: 对。
1: 好，我们来请教一下专业的刘律师来帮你指点指点哈。
2: 好的，我想请问一下，你在这个十二年呢，你讲的工作这十二年期间有没有签劳动合同啊？
0: 签了，
2: 是签了劳动合同。
0: 他是3年签，5年签。
2: 哦，
0: 但是我们以前我本来是2023年签的5年的合同，到2028年到期嘛，现在那个已经没到期，就现在已经作废了，他又改成了新的合同了。
2: 好，在这十二年期间，工资谁给你发的？是这个酒店给你发的？还是哪个私人的卡给你发的？
0: 工资那几年，开始那几年是我是14年来的，14年到这里，到2019年都是全部性质的主事长发的，因为我是主行工作嘛。
2: 嗯，那你劳动合同你是和谁签的？
0: 2020年都是酒店发的。
2: 你刚讲的14年到19年是承包性质，就是你们酒店的后厨。是被某一个人承包了，然后这个承包的人再给你们发工资是吧？
0: 对对对。
2: 那你讲的签的劳动合同，那你在19年之前劳动合同是和谁签的？
0: 也是跟酒店。
2: 也跟酒店。
1: 跟酒店还是跟那个承包方？
0: 跟酒店。
1: 跟酒店，也就是说你从这十二年一直都是跟 A 公司签的合同，然后续签也是跟他签。
0: 对，
1: 然后最近被迫离职，写了一个离职同意书，然后又被迫的签了一份新的合同，是跟 B 公司，对不对？
0: 对。
2: 那你这个社保的问题，你可以向这个社保监察部门去反映这个问题啊。你如果是有劳动合同、劳动关系清楚的情况下，又没有买社保啊，你是有权利要求这个用人单位给你补缴社保的。只不过就有一个问题，补缴社保的话。这个社保是有两部分，一个部分是用人单位承担的，第二个部分是劳动者承担的，就是在帮你补缴社保的时候，用人单位会出一笔钱，然后你自己也要交一笔钱。
1: 而且这两笔是
0: 那个没问题，那个没问题。
2: 对，这个是我们提示一下啊。
0: 那个是没问题的，我补缴一笔钱，没问题。这公司承担3%吧。
1: 什么公司承担32%？
0: 酒店
2: 哦，具体的这个金额比例还是以这个社保那边的数据为准。
1: 我想问一下玉先生，您今年多少岁啊？
0: 50岁了。
1: 50岁了。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教一下刘律，这个过程该怎么做，需要哪些证据，好不好？
0: 请刘律师指示了。
2: 你核心你就准你的签的书面劳动合同，你劳动合同一直都在吧？自己手上有没有留存呢？
0: 那几年，2020年那几年的劳动合同没有了，只有23年，2020年的有。
1: 有纸质的或者照片的，这些都有吧？
0: 什么？
1: 纸质的还是照片的，还是都有？
0: 文字，就是那纸片的。
2: 纸质的，就是这种打印出来的纸质的这种
1: 合同。
0: 对对对。
2: 有的啊。
1: 都是有合同的。
2: 那你14到19年之前的合同呢？是签了，你自己没有保管好，还是没有给你，还是怎么？
0: 他那几年应该是没保管好，那是19年之前的。
1: 也就是要证明这段劳动关系，对吧？
0: 啊。
2: 那这段时间19年之前的还会有一点点麻烦，
1: 有点麻烦，
2: 可能还搜集一下你在这个酒店里面上班的一些其他的证据。你比如说微信啊，或者你上班打卡呀。或者是说同事啊，帮你这个出具证人证言呢、等等方面来证明
1: 人证物证。
2: 你19年之前确实是在这个地方上班，建立的劳动关系。不然的话，你在既没有书面的劳动合同，然后社保又没买，然后工资呢又是这个厨房的承包人帮你发的，又不是工资，又不是这个酒店公司直接支付给你的，所以这块还会有一点点麻烦，你需要花点时间精力去。准备一下
1: 也就是说你的工资是个人转给你的，不是公司打给你的。
0: 嗯，他是。

0: 以前是专人个人给的，以前他是主要是因为他是承包那个跟子和那个人质嘛，他没有别的承包嘛。
1: 然后在你后续你把这些证据准备好了，就去这个社保监察部门了，应该是20年往后的这部分社保补缴起来，应该会相对容易。19年之前呢，因为目前来看的话，可能是不是存在劳动关系啊？这个问题还可能是有待商榷，方面会有一些不足，就可能他们会要求你去劳动，去这个劳动仲裁委先确认一下19年之前这个时间段的你和酒店存在劳动关系。你把这个仲裁拿到了确认劳动关系的这么一个裁决了之后了，再回到这个社保监察。
0: 去再去主张19年之前的社保补缴问题，这啊，以上就是你。老师，您听我说，我退一万步来说，我存二零，你等我补充之余，补六年我也没意见。
2: 这个是你的这个自己。
0: 就是你要放弃部分权利，那是您的选择，对啊，对，这是你的选择，都是可以的。只是我们流律在您的这个愿望之上给您的建议是这一些，这个流程是您可以参考的，好不好？如果有一些细节没有听清楚没关系，晚一些我们发一些文字版本到群里，你看一看，好吧？
1: 好，有的。那好，
0: 我问你一个问题喽。
2: 您说，
0: 现在我们被签了那个他那个新的合同，跟那个缴税吧有没有关系呢？
2: 你的这个老板换了没有，或者管理层换了没有？没有，就还是原来老板还是原来那个老板是吧？他是管你的人没换，但是公司的法人、公司的名称换了。对对对，实际老板换了没有？没有，
0: 那没有，那总经理没有换。
1: 总经理没有换，
0: 就是以前的那个法律，你可以说一下，我们就是细节上。
2: 好的好的，保护您的隐私哈，来，请您流律指导一下。
1: 那你签的这个，你这个涉及的就是一个工龄的问题嘛？如果是说不是因为这个公司的，破产呐、啊，或者是这种情况下的话，纯粹是换一个壳子了，它的工龄是可以延续到这个新公司的。按照您刚刚提供的这些信息，如果你有相关的证据，您的工龄是可以延续的。
2: 对，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相当于这两段劳动关系的这个东西是可以联系在一起的。 认为是一个整体的。
2: 对，这个，我们国家法律以及司法解释是有明确规定的，它是不是原岗，是不是原工作，是不是他的这个用人单位的调整，是不是这个劳动者的主观上的原因，是不是劳动者的个人原因？如果这三个条件都满足的话，应该是说这个工龄还是能够延续到下一家公司去的。
1: 玉先生，以您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您是可以延续的。
3: 但是这个证据您要牢牢的把在手里，多找一些证据来搜集一下。然后刚刚刘律给您的这个指导，文字版本发到群里面，您看一看好不好？看看缺什么就去办一办，好不好？好的，
0: 好的，好的，谢谢。
1: 谢谢玉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民法理，拨打电话9620-18转0号键参与节目。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4: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徐洁儿，高考认真对待就好，不用过于紧张，记得带好身份证、准考证，还有提前去考场踩点。早餐吃7分饱就好，最重要的是啊，要带着一脸微笑，因为你已经准备了这么久，你完全有理由自信，是吧？愿你在考场上思路如群勇，落笔如有神。
3: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今见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玉香 A 加面夺魁好表现。当足球遇上 AI， 这个盛夏将会被科技点燃。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重磅开营，配备单台价值7万元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四天。

0: 12课时，6乘10景实操，沉浸式体验，从机械构造到图形编程，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
1: 8至16岁是孩子们科创的黄金期，循序渐进，零基础也能轻松入门，能力晋级有机会参加全国白名单科创大赛。暑期早鸟特惠1880元，每期限额50人。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足球即可报名。
0: 用科技重塑未来，成就下一代顶尖科创少年。

0: 鲜活案例，咨询答疑，热点剖析，公益普法，这里是新说法。搬好小板凳，敲黑板，画重点，节目现在开始。
1: 新说法节目正在陪伴各位，我们的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为各位开通当中。如果你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遇见的是盲音或者是无人接听的情况啊，你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持续拨打就可以了。好，我们来看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朋友来请教我们刘律的问题。丽亚她说，我妈妈给宝马撞了，然后交警判对方全责，第一次检查没问题，第三天肋骨处疼得不行，再去另外的医院检查发现肋骨断了两个，这个后续赔偿要得到吗？赔偿是多少？流程应该怎么走呢？辛苦您。这个等于是交警的这个事故在现场弄完之后当场没有查出来问题，过了两天肋骨去查断了。来，刘律您给这支招吧，这估计疼得厉害呢。
2: 哦，这种情况其实我们也
1: 处理过，是不是
2: 处理过？遇到的还比较多，一般来讲只有两天的这个时间呢，而且就是说检查的位置这个受伤的位置是一致的，中间确确实实又没有发生过别的事故或者损害的话，一般还是能够和这个他的这个受伤的情况还是能够直接
1: 对应得上的，
2: 对，对应到这次这个交通事故当中去的。
1: 但是是不是有一点就是要快，抓紧时间？
2: 对，要立即去治疗，
1: 立即去治疗，
2: 对，然后要快，该入院的马上要住院。
1: 就是把之前遇见的这些事情跟现在你说上这个事情要有因果的联系，
2: 对，
1: 这也是我们节目里面律师经常教导我们的哈。然后你要去走哪些途径来让对方负责呢？
2: 然后首先第一个还是这个先治疗，到这个先治好了，我们通俗一点讲了，然后就出院了之后大概3个月的时间可以到本地的这个司法鉴定机构，我们就是一般称的某某司法鉴定所了，去做一个人身损害的一个鉴定。鉴定的范围呢，一般是说是这个第一个伤残等级有没有，第二个是这个我们通俗讲的三期营养期，这个护理期、误工期和这个营养期分别是多少天，然后涉不涉及到后续治疗，如果有后续治疗的话大概会要花了多少费用。
1: 你看每一件事情如果掰碎来讲啊，还有很多细节可以来教教你们指导你们，但你要把你的情况来详细的说一说哈。也谢谢刘律的指导。你也可以拨打96218转零号键来跟我们说说你遇见的情况，看请我们专业又细致的刘律来跟你细细的说一说你接下来应该做什么，应该注意什么，要遗漏什么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到96218转零号键里的宁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是这样的，我就是想咨询一下，就是说我以前在这个2015年的时候，我是入职了一个公司，之后呢，在2018年的时候，公司说筹备上市，当时老板就是说我们内部去，购买这种股票，相当于就是说原始股嘛。
1: 原始股，
3: 好，后来我2020年退了，就是说已经没在公司了，没在公司之后，我们当时有20几个人，一共入了500万，我是入了330万。30万之后呢，就是说最后2025年公司在美国的纳斯达克上市。上市之后现在股价已经跌跌了只有1毛钱了。当上市是4美元开盘。所以呢，但是我

0: 反复向公司就是说咨询啊，他就是说没有这种给我们去备案，就是说他上次向到我们也是原始股员到底是他备案，他只有老板一个人的名字嘛，
1: 嗯，
0: 我们都是就是说老板给我们代持的，代持签了代持协议，

0: 你几个伙伴一起投资了500万元，你希望把自己的钱用本金的形式，就是原来投多少，现在退多少的形式退回来，这330万，对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好，我们来请教刘律，这个过程里面可以这样去操作吗？跟对方的交涉如果不成功该怎么做呢？请教您。
2: 哦，我觉得如果是这个宁先生讲的这个情况属实的话了，我个人的意见是，他和他老板和他之间的这么一个代持的行为，我认为是无效的。
0: 代持行为是无效的。
2: 对，这你要区分一个点，如果是一般的普通的这种普通的有限责任公司，这种代持一般会被认定为有效。但是他的这个是纳斯达克上市了，是属于上市公司。上市公司他对于这个股权的持有情况啊，公司的治理情况等等啊，这个披露义务是相当严格的。在这个他这个老板没有对外披露这个宁先生他们有代持的这个情况
0: 细节，
2: 对，没有这个细节啊，因为法律是不允许的。上市公司的股票也好股权也好都是不允许代持的。
0: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可退。
2: 对，
0: 可退本金
2: 可以退。
0: 我
2: 们认为可以退，只是他的这个退的依据和这个他所谓的股票的涨和跌是没有关系的，是因为他的代持行为
0: 本身就不合规定，
2: 是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
0: 我想问一下宁先生，你们当时入股这500万，你们有什么样的凭证凭据吗？
1: 有这个银行转账，因为打开老板的私人账户有银行转账的这个记录。第二个反正就是我们有不是签那个代持协议嘛，公司以公司的名义给我们，就是说给了一个盖了个章的什么股权的一个本本，那种是自己做的，我认为。这个应该不具备法律效益吧？
0: 我们也请教一下刘律，如果有人找我说让我去入他的股，我的这个钱打给他个人，这个流程是对的吗？还是应该打给公司才对呢？
2: 代持股的，如果他已经是股东的话了，代持你把这个就等于他把一部分的股，把一部分的股权受让给了你，只不过没有办这个工商变更登记而已，所以打给他，我认为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0: 然后刚刚讲的这个协议也是没有问题的。
2: 您讲的这个代持协议吗？
0: 是吗？
2: 代持协议在他的这个在宁先生的这种情况当中了。这种代持协议基于他公司是有这个上市的这么一个特殊情况了，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在宁先生这个代持协议的效力了，我们认为是有很大的问题的。
0: 也就是按照你个人的情况，不是说普遍情况，而是你这种特殊情况，你的这个代持协议应该是可以让你把这个本金退回来的。好，那么关键一步到了，思路我们理清了，该怎么做呢？请教刘律。
2: 协商过吗？现在你的那个老板现在是个什么态度啊？
1: 我没跟老板协商，因为我现在离职了，我现在又不在这个广东，所以呢，我呢给他发信息他也没回，我但是就是原来这一帮同事啊，大家都不知道怎么搞，怎么来处理，
0: 就你们那
1: 大部分都已经离职了，就
0: 是说怎么办是吧？
1: 就是说这有20几个人，一共500万的话，就是说大部分都已经离职了，但还有一两个在那里。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事情怎么处理。
0: 好，我们来请教一下刘律的专业建议啊，他这方面的这个经验比较多，来请教您。
2: 我建议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直接到法院去提起诉讼了。提起诉讼的这个基于这个合同无效，要求返还你们投入的这部分资金，可以建议通过诉讼的方式去解决。
1: 我就是说，徐哥直接去找老板去那个协商呢？开始。
2: 协商当然可以啊。这个是也是这个处理纠纷的方式之一啊。
0: 只是你现在你发消息他还回你吗？
1: 我不回，不没回过。
0: 你要不顺便去广东再旅个游，就地重游一下，找他当面聊一聊。
1: 我觉得也只能够这样子。
0: 顺便再吃一吃清远鸡啊。
1: 是8年了，这个资金投入8年了，现在搞得这个事情很恼火。
0: 这个方式和方法您可以参考一下。也请问一下我们的刘律，您的这个实践经验比较多啊，像宁先生这个情况，您刚刚还有什么小细节要请他注意一下没有？在维权的这个地方，
2: 中间分过红没有啊？
1: 没有，没有，
2: 没有，就是这个钱一直打过去了，就一直反正也没有任何回应。
1: 对对对。另外，其实公司还给了我们一些，就是说配了一些股票，那是不要钱的，相当于就是，上市之前嘛，因为我们员工都有这种什么，给过什么25000的这种股票啊，什么之类的，那个我都算了，那个反正，给的那个东西我都可以不要了，但是我自己投入这块，我还是想拿回来。
0: 你就是想要本金，对吧？
1: 对对对。
2: 然后在起诉的时候看是不是可以

0: 考虑一下，提一下一个这个资金占用利息，也可以顺道提一提。
1: 哦，资金占用利息，您可以如果走诉讼的话，再把这个提出来。其实按道理来讲是可以拥有这个选项的，对不对？那这个比例的话是按什么来？按 LPR 的？
0: 一般这种情况是 LPR。
1: 嗯嗯。
2: LPR 是什么意思？就是说银行利率是吧？
0: 对，就是人民银行间协会发布的，就它不是每个时间都会发布一个这个利率标准嘛，贷款利率标准嘛，就这个东西。
1: 一听就知道，宁先生，你买房都是全款。我们贷款的朋友会很关注 LPR 的波动，
2: 这一块确实了解的比较少。
1: 嗯嗯，好的，那宁先生有什么细节的话，我们到时候群里面发给您，您看一下，请我们的刘律把控一下，把他的建议用文字的方式发给您看看，好不好？
2: 好的，谢谢，辛苦你们，辛苦你们。
1: 嗯，也谢谢你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嗯，我们入群的方法很简单啊，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感受到了我们刘律的专业和细致啊。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的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6: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5: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6: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7: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8: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可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8: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曼。
0: 我是刘洋律师，
1: 欢迎刘洋律师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公益解答。我们来接听96218转零号键里的徐先生，你好。
9: 您好，
1: 遇到什么问题了？
9: 是这样的，我的那个孩子2003年10月出生，2021年8月被捕，2022年4月被芙蓉区法院这边
1: 等一下，徐先生，您说慢一点哈，因为我们在这里奋笔疾书在记录。您说2003年出生。
9: 2003年10月出生的，2021年8月被捕，他那个2022年4月被法院这边判了5年的刑期，他犯罪时未满18周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个。
1: 好，您现在想问的问题是什么呢？那个徐先生。
9: 2年5月30日起实行的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
1: 这样子，徐先生，您听我们讲话好不好？您来我们这里不是用来背法条的，您是来咨询我们律师的，您有什么问题要咨询律师呢？您请说。徐先生，
9: 他那个未成年人犯罪记录他这边没有封存，他现在在那个他马上要出狱了。

0: 马上出狱了。他对那个就是公安机关这边的话，那个无犯罪记录证明这边开不出来。
1: 就是说他的记录没有
0: 我这
1: 封
0: 边
1: 存，是不是？
0: 问了法官，是他法官是说法院已经封存了，但是公安机关他们这边管不到，我这边需要怎么做？
1: 来，我们来请教一下专业的刘律。封存这件事情，是不是您也指导过，在我们节目里面指导过其他粉丝？
2: 对，对于未成年人涉及犯罪的这些档案封存的问题，这是人民法院的一个相当于是个法定义务。只要是涉及到未成年人的这种犯罪问题了，他根据所处的这个刑罚不一样，他的在不同的时间节点要对这个犯罪档案进行封存的。
1: 这是第一个细节，就是您刚刚讲的，您了解的情况一定是属实的。然后第二个，他刚刚说是公安机关没有封存，这个事情在我们实际的生活操作里面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2: 这个我们还真的没有遇到过，但就是，
1: 如果是说现在有一个这样的情况，像我们刚刚徐先生讲的这个情况，您的建议是他接下来该怎么做呢？
2: 你跟这个原来的那个承办法官联系过吗？在他们已经封存的情况下，反映过公安？
0: 联系过，法院法官先是这样说的，他是说实施办法是2022年的5月30日才开始实行，他孩子被判的时候是22年的4月份，他是说不适合于这个实施办法，所以说他这边呢就没有通知到家属，也没有那个什么封存的通知，封存的这个通知也没给到我们。现在我这边是在六月份，我到那个户籍所在地，孩子的户籍所在地这边公安机关专门去问了，然后他这边是给开具了，因为他们那边能查得到他的犯罪记录，给我开具了一个不予开具那个无犯罪记录证明的这个材料，这个通知。
2: 哦，这个就是涉及到新旧规的一个
1: 交替的问题。
2: 对。交替和衔接的问题，你按照这个新规来的话，肯定是判在这个判决生效了之后了，就是要直接封存的，所以这个，
1: 估计还是有很多细节要稍微补充一下，因为我们的节目时间也要快要到了。这样好不好？一会儿我们下节目之后呢，请我们的刘律再给您简单的就时间的节点再对一对细节，好不好？徐先生，好的，谢谢徐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由于我们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新说法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
2: 我是刘洋。
1: 谢谢刘洋律师对我们节目的支持，以及今天对各位的帮助。今天我们刘洋律师的这种金玉良言的建议解答文字版本，我们也会分享在群里，各位可以在我们的群里来看到细节。点点关注不迷路，对，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来找到我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4: 你就像那一把火。
3: 当熟悉的旋律再度响起，时间便倒流回那个阖家团圆的夜晚。调大回忆音量，找到时光的按钮，听见好时光，春晚金曲往事。
5: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8年，时间回拨到2018年的除夕夜，空气里飘着一些甜意。这一年，周杰伦已经是第五次登上央视春晚。他联手魔术师蔡威泽演唱了一首《告白气球》，打造出最难忘的限定浪漫。这场音乐加魔术加全息投影的梦幻舞台一开场就惊艳全场，蔡威泽用光影魔术点亮舞台，瞬间变装之后竟变出了周杰伦本人。随后周董边唱边和穿红裙子的小女孩互动，抬手又变出了一只毛绒小熊，再一挥手，一束气球轻轻落在掌心，整个过程用魔术收尾，丝滑到让人忍不住惊呼。演唱结束之后，这首歌不仅拿下了春晚的收视冠军，更让告白气球成为了浪漫的代名词，这也是春晚舞台最浪漫的一封情书。

0: 谢谢各位对于我们节目的支持。今天是高考第二天，希望家长和考生们都能够保持好的心态啊，在考场上面轻松上阵，考出理想的成绩。湖南交通频道联动合成天下特别倡议，高考日我们尽量少开车或者选择绿色出行，爱心让行送考车辆。还有就是我们开车经过考点周边的时候啊，一定要做到即停即走，不要鸣笛，为考生营造一个安静顺畅的考试环境。谢谢各位，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为考生助力，激长青春，自信登场，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携手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惊吓。
1: 快看，好多车啊！冷静冷静，有90分钟呢，给主播亮个粉丝灯牌吧。汽车人总动员啦！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点。
6: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提醒各位来关注到目前长长北线高速的长益北线，在宁湖收费站附近以西45公里处东往西，因为一台小车撞护栏，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的车辆提醒大家一定要谨慎慢行。
6: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8: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热点。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提醒，今天下午考外语科目，考试进场时间与其他科目不同，牢记关键时间。外语科目开考前15分钟即今天下午2:45之后，禁止迟到考生进入考场。其他科目开考15分钟后，迟到考生不得进入考场。也请路过考点周边道路的司机尽量不要鸣笛，让我们齐心协力为广大考生营造一个安静的考试环境。另外，高考撞上强降雨，请考生和家长们务必关注今天降雨和雷暴大风天气对高考的影响，提前安排好出行时间和路线。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湘西、湘南部分地区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电、雷雨、大风等天气。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湘中、湘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最大小时雨强40到60毫米，大风、局地阵风是8到10级，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请加强防范。黄色预警区域包括了长沙西部、湘西州南部、怀化中南部、邵阳西部、衡阳东南部、永州西部、郴州中北部。另外，在湘西州吉首，昨天开始了强降雨，导致当地河流水位暴涨，当地迅速转移低洼地带群众。关于吉首雨情的最新情况，马上来连线到湖南交通频道以及我们的应急广播特约记者吉首交通广播记者东东。东东你好。
9: 主持人好，我是东东。那今天上午呢，我们吉首这边雨势已经开始转小了，目前大部分地区雨已经是停了，天气呢也慢慢的变好。明天我们这边的天气应该就是阴转晴。那从今天早上9点开始呢，我们吉首市防汛应急响应就由3级降为了4级。这次的暴雨呢，我们灾情比较严重的还是集中在了前州街道。万荣江因为强降雨水位暴涨突破了极值，那我们前州街道也是第一时间启动了防汛应急处置工作，迅速的集结街道村全体干部，联动市直支援干部、公安干警、民兵队伍等等力量，组建了500余人的抢险救援队，火速的奔赴一线开展抢险工作，辖区成功转移群众140余户，近 400余人，没有发生人员伤亡。另外还有在我们这边的河西镇也是水位一直不下，我们也是连同当地的干群和消防民兵共同努力转移了1000多人，群众目前呢也得到了妥善的安排，现在这边的道路也是基本畅通了，乡镇呢可能还会有一些道路的堵塞。还有就是在景区方面，黔州古城呢是临时封闭的状态，在我们矮寨大桥和德夯苗寨呢是正常运营的。目前咱们吉首12个乡镇街道的水位逐步的都回落，交通也在陆续的恢复当中，高考点位也是一切正常。咱们吉首各个乡镇街道呢后续也会进行常态化的一个隐患的排查，应急值守，陆续的组织开展雨后清理以及重建工作，全力守护辖区的平安。
8: 好的，感谢东东的分享。另外，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联合会商得出如下结论：至今天20点，受到降雨的影响，湘西、湘南的邵阳、郴州、永州、怀化、湘西自治州等市州山地丘陵区发生突发性的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各位注意防范。好，接下来一起关注车厢经济学。
3: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8: A 股下午已经开盘，半日走势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方面？马上来连线到本台财经主播上官。上官你好。
10: 浩东你好，车厢经济学财富滚滚来。那么我们首先还是回顾一下今天早盘的走势啊。今天早盘呢，其实大家对于市场的调整应该说还是有一个比较充分的预期啊。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在上周五的时候啊，关注全球资本市场的朋友应该也知道了，美股呢是遭遇了黑色星期五啊。其实不仅是美股，应该说全球资本市场星期五表现的都不好啊，不管是我们的 A 股还是日韩股市还是说美股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调整？其实呢说白了还是因为就是 AI 这个赛道啊，它确实比较拥挤，涨得比较多，然后直接的催化因素就是美国五月份的非农数据强于市场的预期，那么就让现在市场对于美联储本年的这个降息预期基本上已经没有了，已经抹掉了，就可能

甚至还有机构认为可能最早在年底的时候甚至还会加息啊，所以这个就让本来就已经非常拥挤，板块非常拥挤，赛道非常拥挤，而且呢本身又对利率非常敏感的这些科技成长股，尤其是 AI 啊的一些相关的方向啊，出现很明显的一个调整。你看像存储芯片的一些龙头股，比如说美股的这个美光科技，对吧，像今天日韩市场，你不管是这个日本的这个闪迪凯霞，还是说像韩国的 SK 还有这个海力士，对吧，都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这种波动和调整。那么我们的 A 股这边呢，确实上周五就出现了一定的调整，那么今天啊周一那低开呢就基本上是毫无悬念，那么沪指呢直接就击穿了4000点的这样的一个整数关口啊，低开就直接开在了4000点的下方。但是呢正是因为大家的预期过于一致啊，我们都知道 A 股投资者聪明人很多的，对吧，一直都是大家就会想，我要预判你的预判，对吧，你既然今天都知道要低开，那我就会想着说我想要在这个低开里面去搏一个反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大幅低开之后，一些方向指数啊，尤其是指数沪指呢一度还回到了4000点啊，又收复了4000点，当然了收复之后继续又往下走啊。所以今天的这个市场啊，我还是观点是一直一致的，就是我跟我之前的观点是一致的。这个时候如果你觉得你是一个聪明人，如果你觉得你手够快，如果你觉得你交易能力就是很强，你要去做这个反弹的话是可以去做的。但是我认为啊，我觉得大多数的普通投资者接下来的操作难度会非常非常的大，而且大家千万千万不要被所谓的这个有一个跳空低开的缺口已经杀出恐慌情绪之后就觉得这个位置就已经调整到位了，并没有啊。这个位置它大概率后续会是一个双向宽幅波动，就是可能跌的时候你会很恐慌，然后当你恐慌的时候它可能又给你拉起来一下，当你说哎，好像觉得又可以，你准备要进去，甚至你已经又买入重仓买入的时候，它咵再给你来一下。所以这个时候当下的这个阶段其实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是非常非常不友好的一个阶段，因为它即便你站在主线当中主赛道当中，它的这种宽幅波动都会把你的利润像一个绞肉机一样无情的给你绞掉。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多数普通投资者当前应该怎么去应对，首先放弃幻想啊，你不要觉得很轻易的这个调整可能就会结束，因为我们之前一直跟大家讲六月有几个不确定性在这里啊，之前反复跟大家讲过的6月12号 SpaceX 要上市，美股现在其实已经开始出现比较这种位置比较高的时候也开始出现宽幅的这种抖动，如果 SpaceX 上市它要募资750亿美元，这么巨大的一个抽水会不会对美股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波动。我之前也讲了，如果美股波动，我们的 A 股难道不会波动吗？即便我们再有韧性，对吧，但是我们客观上确实就是做的相关的一些 AI 产业链的映射啊，他们如果波动难道我们不会波动吗？就像上周五我们跌了，然后美股也跌了，今天我们是不是确实就低开了，对不对？虽然有些朋友说那没有啊，低开我看的方向，我看的票还有逆势上涨的，是今天是有逆势上涨，但大家看一看今天下跌的是多少只，4565只，现在上涨家数不到1000只，就919只，那你又凭什么觉得在这总共是5000多只股票当中你就一定能够选到这不到1000只的股票呢？这个概率是多少，大家可以想一下。而且今天这个量能是极致的在萎缩，这个说明什么？有朋友可能会觉得那杀跌动能不足啊，那你反过来讲上涨动能也不足啊，在这个位置就很明显的机构资金主力它其实是很谨慎的。为什么？就是我刚刚讲的有很多不确定性在这里，而且我们自己也有一些大家伙要募资，而且现在其实市场为什么会这么恐慌，说白了就是对于流动性的这个问题大家很担心。为什么会担心？因为不知道美联储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情况，他6月16号卧室他就要召开议息会议了，他到底是怎么搞啊，大概率不会加息，但是它的表述如果偏鹰派的话，美股是不是要抖一抖？美股抖了抖，全球的资本市场是不是要抖一抖？我们做映射的是不是还会抖一抖？所以如果你说我想博弈反弹的话，除非你手非常快。而且今天像我刚刚讲的，沪指是开在了今天最低的位置是

0: 单间927.05点。如果你在那个位置手快，你买了，或许你今天还能赚钱。但是其实如果你又赶着，你看到它反弹了，又在4000点上方买了，那你今天还是亏钱的，因为现在它又掉下来了。它现在是目前沪指的点位是3972.47点，还是跌了1.38个百分点。今天的那个缺口仍然没有补上，而且是有个非常长的一个上影线，就说明上涨动能也是不足的嘛，对吧？所以当前的这个市场很难做。而且今天你看贵金属包括有色金属它为什么会这么跌，现在就是因为美联储那边巨大的一个不确定性，美元又重新走强，美债收益率重新走强，所以对于科技成长包括对于贵金属对于有色金属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偏利空的消息。当然我看到有朋友会讲说，那机器人可以接棒啊，机器人今天也确实是逆势上涨，但大家发现没有，机器人为什么会涨？上周五的时候为什么会能逆势上涨？难道不就是因为黄仁勋讲了一个啊，他继续看好机器人吗？黄仁勋吹票是可以啊，但是现在如果真的拥挤度非常的高，资金变得非常谨慎的话，你没有资金继续进来的话，谁来接呢？没有资金继续推，它怎么能够继续上涨？这个逻辑其实很简单的啊。所以我觉得对普通投资者来说，我们还是要做大概率的事情，你别拿一些个例然后来讲说觉得自己还能够在这个市场当中挣钱。我相信是有很多投资者能力很强的，但是大多数投资者啊，在当前的这个环境之下， 我想应该还是先想着怎么把自己的仓位控制好，这个时候就不要盲目的去赌，这个时候抄底也还是要谨慎，因为那么多的不确定性，你等它基本上清晰了你再讲嘛。而且你看中东那边又开始了，今天为什么油价 会突然又拉升起来，对黄金又是进一步的压制， 就是因为那个伊朗又往以色列开始互射导弹了，对吧？当然这个事情可能对于我们 A 股已经没有太多的一个影响，但是它对于油价会产生一个影响，它对于油价产生一个影响就会抑制美联储降息，就会让它想着办法要去收紧流动性，这个流动性一收紧，对全球资本市场或多或少都会产生一个影响。而且我们从过往来看啊，也知道六月份嘛，马上要世界杯了，很多的一些机构资金其实在这个时候它已经不一定它会继续再留在这个市场当中了，对于他们来说可以休息一段时间了，世界杯看完回来再说怎么弄。那你在这样的一个存量市场当中，你又凭什么觉得自己一定能够挣到这个钱呢？说白了，其实三月份那波调整之后，四月五月的这波主升浪行情，我个人认为啊，就是四月五月的这波对于三月的一个修复的行情基本上是已经结束了啊，接下来其实就是一个高位震荡双向的一个波动啊，可能还要继续去调一调看七月份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反正六月份接下来的时间还是建议大家真的还是要谨慎一点啊，还是要谨慎一点，投资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1: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2: 热点继续来关注新闻。今日2026福布斯中国人工智能科技企业50强榜正式发布，湖南有西迪智驾、智慧眼两家企业上榜，与寒武纪、深度求索等国内头部 AI 企业同列。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全国广播公司7号播出的专访节目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采访期间与记者爆发激烈争吵，最终愤怒中断采访，提前离场。此次专访于5号在威斯康星州的一处农场录制，知名新闻栏目与新闻界对话主持人维尔克就伊朗问题尖锐提问，现场气氛逐渐紧张，在谈到反武器化基金话题时，双方激烈交锋，紧张气氛升级。此后特朗普声称2020年总统选举被操纵，并质疑近期加利福尼亚州的初选存在问题。特朗普在抨击该媒体、该栏目以及多家媒体不诚实后说，我们到此为止，因为我已经受够了，即摘下麦克风愤然离场。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档再见。
3: 数学题会有解不出的时刻，但你为理想全力以赴的样子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
4: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5: 机长青春。

0: 讯登场。
1: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2: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玉香 A 加面，夺魁好表现。
3: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2: 雪天很提味，高考多提分。民族品牌雪天眼，祝广大学子提笔从容，一举高中。
4: 东风日产新能源，青春逐梦，大有可为。东风日产新能源，三电终身质保，安全更可靠。

0: 查查交警提醒您，高考期间送考车辆在考点周边请即停即走，切勿长时间停留。那也恳请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在高考期间呢，尽量绕行考点路段。那如果通行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减速慢行，切勿鸣笛。让我们一起为广大考生营造一个良好安静的考试环境。
1: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2: 买车怕踩坑，养车怕麻烦，莫急，汽车人总动员，车子那点事儿，我们帮你搞于天。13:18，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还是老规矩。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会跟大家分享很多汽车行业的动态。另外，你有问题，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拨打直播热线96218-0号键。比方说，最近想买新车了，但是呢，看上了两三款车，很纠结，拿不定主意，希望做一下对比和筛选。买车之前，顺便想评估一下自己现在开的车还能够卖多少，维修保养方面有任何的疑惑，车子出现了疑似故障，都欢迎您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节目开场呢，要说一个扎心的事实，大家翘首以盼的固态电池何时落地，最近又有院士给出了新的说法。可能这个时间啊，您听上去一定会觉得很扎心的。在第四届未来汽车先行者大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金勇给出的时间表示，预计还需要10年甚至更久。金院士说，固态电池是电极固体的材质，电解质也是固体的，目前面临最大的困难就是固体和固体之间的接触，假如固体电解质和电极接触不好，那么就增加阻力，锂离子传导速率下降，影响电池性能，所以必须解决二固之间界面的接触问题。丰田主攻硫化物路线，将硫化锂作为固态电解质，主要困难在于如何使固体之间表面接触得更好，一般采用的方式就是爆压，要几百个大气压条件才能够满足，所以该路线制备的条件极其苛刻，要求绝对不能够接触水和空气，因此成本非常的高昂，比液态的电解质高3-5倍左右。而中国科研团队展现出卓越的创新能力，提出了水和氧路锂路线，而且它的成本非常的低啊，高柔性和无需高压的优势是存在的。另外呢，可以在常压百次循环衰减不足3%这样的一个保持率。但是电池是有寿命的，尤其是镍和锂大部分都要进口，还必须要开发

电池回收技术，否则也会影响固态电池的商业化。目前全球在固体电解质路线上还处于竞争状态，距离完全产业化需要一定的时间。美国方面正在倾力全部压注在全固态电池上，整个产业全体升级，从液态全部直接变成全固态，但是周期非常的长，成本也很高。于是金院士提出了一个过渡方案，即继续使用液体传导锂离子的正负极运动，但是要大幅度减少液态电解质的含量，这就催生了一个新的体系，半固态电池。半固态电池呢，平衡了能量密度、产品成本与安全性，成为三者之间的妥协方案，并且半固态电池很快能够实现大批量的产业化，与现有的液态电池生产线可以达到70%-80%的吻合度，改造的成本增加不多，可以利用10年左右的窗口期，用半固态电池继续来占领市场，等固态电池的技术成熟再迅速切换。所以半固态电池的概念推出，意味着固态电池确实离我们还有不小的距离，之前普遍预计2030年左右就可以迎来固态电池的到来，看来目前阶段是难以实现了。所以啊，那些声称要等固态电池装车之后再买电车的朋友，这个时间节点希望你有一个知悉。好，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各位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播热线为您开通96218-0号键。今天上午呢，我接到了一个朋友的咨询，他说，浩东，到底库存多长时间的车才被称之为库存车呢？我告诉他是半年。他说油车和电车都是如此吗？没错啊。跟大家也普及一个小知识，库存车呢不是不能买，如果说库存的时间不是很长，一年之内，当然超过半年才叫库存车啊，就是一年到半年之间的完全可以购买，但是必须得拿到足够的优惠，有足够的优惠买到手的话是划算的。你想想，如果说油车库存时间超过半年了，那你必须拿到手之后就要换机油机滤了呀。如果是电车呢，你要做全面的检查，看看电池的循环以及健康度到底怎么样。不是不能买啊，只要给出足够的优惠都可以买的。当然了，热门车型不存在有库存的概念，只不过一些非主流或者说是滞销车型才会有库存的状态。

各位有关于车的问题，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留言，也欢迎您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0号键，跟我一起聊聊车。提醒各位，如果您的车龄在6年、10年或者10年以上，一定要记得给自己的爱车开到检测站去上线年检。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年检两个字，来获取到我们为您提供的年检优惠补贴套餐，燃油车和新能源车都能够享受。但是如果您的车龄不在6年、10年或者10年以上，不建议大家购买啊，有效期是1年，您如果说不处于我刚刚说到的这几个年份，只需要在交管12123 APP 当中去领取电子年检标识即可，不需要上线年检的。另外，燃油车车主要做保养，不想去 4S 店觉得太贵了，外面的门店呢也有点社恐，因为不熟嘛，那也可以找到我们，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发送保养两个字，来获取到燃油车保养套餐。记住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年检，一个是保养，您都可以来了解一下。

0: 高速方面的情况要提醒大家，长长北线高速长益北线段在宁湖收费站附近以西45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因为一台小车撞护栏，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车辆提醒大家一定要谨慎慢行。9621820号键来问候线上正在等待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1: 我有一台车，帮我评估一下。
0: 可以，没有问题。您说一下什么车？
1: 24年的比亚迪秦 PLUS DM-i。
0: 秦 PLUS DM-i 现在跑了多少公里了？
1: 3万公里。
0: 才跑了3万公里，24年的车。
1: 对。
0: 里程数不多，为什么要想换掉呢？想换纯电车吗？
1: 啊，对对对对，
0: 觉得当年买了那个插电式的混动有点鸡肋，反正我就是不太用油，那我为什么还用带发动机的 DM-i 是吧？有这样的想法？
1: 对，就是说它又耗油，变现在越来越感觉耗油了。
0: 行，好，您告诉我一下，现在是哪个配置啊？当年买的是
1: 五菱的，
0: 50公里续航的，55公里续航的对吧？
1: 啊，对对对，
0: 行。公里数呢也不多啊，是什么颜色的？
1: 灰色。
0: 嗯，行，这算是一个秦的主流色系。秦 PLUS DM-i 在目前市面当中啊，2024款的车型，您是2024年上牌的对吧？
1: 对。
0: 好，在终端售价方面正好4万，这是二手车商收了您的车之后在门店的标价，收车价呢这车3万2左右。
1: 三万二。
0: 对。
1: 哇，亏一半都不止。
0: 那这个你得接受事实，没办法。
1: 32，好吧。
0: 好，看您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1: 好，谢谢谢谢，我就向您评估一下就可以了。
0: 好，感谢参与，再见。你听吧，有越来越多的插电式的混动车主、增程车主，觉得当年的消费，哎，怎么回事啊？我当时想的是可油可电，在城区当中开用电，长途开我就用油，这不挺好吗？但是现在就有点后悔了。而在今年的新能源销售市场当中呢，插电式的混动车以及增程车的销量是腰斩式的下滑，而纯电车的增长形成了爆点，这就是事实。当新能源车的补能条件越来越方便的时候，基础设施建设越来越健全，那这种过渡方案插电式的混动以及增程就似乎不那么受欢迎了。也是啊，就那种开插电式混动车型的车主，他可能都会有一个心态，用一滴油算我输，那么何必我当初买车的时候还要带一个内燃机呢？因为你想想，一箱油在油箱里边它也是有保质期的，最多一个多月你就得把它用完吧，那你油还是在耗啊。当初为了节能，当初为了省钱买的插电式混动，现在看起来似乎并不省钱呢，油也是耗的。所以市场也是残酷的，也是真实的。纯电车的销量越来越高，而插电式的混动这种车型呢，似乎不再那么受欢迎了。好，北京时间13:30，稍事休息，在半点宣传之后继续聊车。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1。
2: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十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十一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4: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3: 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5: 学弟学妹们好，我是你们的学长李佩恒。2020年参加高考，毕业自哈尔滨工业大学。如果把高考比作一台精密机床，那么你就是那个最硬核的操作者。这三年，你已在书山铁海中完成了成千上万次的模拟加工，把紧张转化成扭矩，把粗心打磨成精度。祝大家硬核上岸！
3: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6: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7: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8: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3: 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林区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当足球遇上 AI， 这个盛夏将会被科技点燃。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重磅开营，配备单台价值70,000元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乘10景实操，沉浸式体验，从机械构造到图形编程，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
6: 8至16岁是孩子们科创的黄金期，循序渐进，零基础也能轻松入门，能力晋级有机会参加全国白名单科创大赛，暑期早鸟特惠1880元，每期限额50人。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足球即可报名。
3: 用科技重塑未来，成就下一代顶尖科创少年。
1: 金芒果商城带您玩转618，即日起到6月21号，凡在618活动期间内单笔消费满198元即享9.6折，满398享92折，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凡在活动期间内，只要您进入到商城，每人每天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订单任意金额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每天可以抽奖3次，奖品包括了多种折扣券，有8折、7.5折、7折、6.5折以及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的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怎么样来进入商城？其实也很简单，您只需要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在打开对话框之后发送金芒果3个字，就可以获取到商城的唯一进入通道了。这是一个小程序的链接，不需要您去下载 APP 的。而这一时段呢，要为您推荐到的商品包括了海蓝之谜精粹水，这是一瓶150毫升正装加10瓶30毫升旅行装的组合款，一瓶150毫升正装还有10瓶30毫升，我天哪，那就等于是3大瓶了啊！到手价仅需739元，再加上618的年终特惠，满618元享88折，到手最后只需650元，全部都是新的有效期，您可以放心，库存有限，赶紧抢啊！有溯源码可以溯源的。这种大牌美妆呢，不像电器，就像我们的戴森吹风机，其实并没有给大家打下太多太多的折扣啊，也仅仅是优惠了300左右。但是这种大牌美妆呢，因为它本身利润空间就高，所以呢，我们能够帮您打下去的价格幅度会比较大。一瓶150毫升的正装加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到手仅需739元，加上。

上618的年终特惠，88折，最后到手价仅需650元。除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还给您带来了去年夏天在商城热卖的荣仕达空气循环扇。放心啊，不是去年的老款，今年的循环扇对比去年做了很多的优化和升级，更值得入手了。循环扇呢，特别适合两种啊，一种是不喜欢风扇对着自己直吹的，觉得有点哎呦吹着风湿痛的那种，家里边有老人的情况。另外呢，家里边装了中央空调的，哎，循环扇一放，然后它并不是直接对着某个角度来吹，而是无死角都能够全房吹到，所以让你的那个冷空气能够遍布全部房间，非常的舒服。好，重点来说了，价格那就是大家关心的问题。平时呢，这台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官方旗舰店的价格是399元，京芒果商城夏日宠粉特惠只需要129元，而且质保一年，大家可以放心购买。这已经是我们史上最大的力度了，不玩套路，直接给到您最低的折扣价129元。赶紧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然后输入京芒果三个字，点击发送，就可以获取到京芒果商城的唯一进入通道了。

0: 驾已退出，请及时接管。 AI 说的很有道，但说的太多了，我买车更纠结了。
1: 建议我去 4S 店检查，这是机器人客服吧？我要去还能问你？
2: 输入车型，秒估价格
0: 啊？怎么差价这么大？
3: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智能大模型，我们关注人比车多一点。汽车人总动员，只和你聊车。
4: 好，欢迎各位在半点宣传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节目直播热线，如果您不方便拨打电话，也欢迎各位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当中您就可以直接来输入文字消息了。

0: 最近几天，未来和理想，争议比较大，吵得比较凶。未来汽车副总裁马林发文公开质疑理想汽车在其官方小程序发布的理想 L9 和未来 ES9 波浪路对比测试的视频的真实性。哎呀，怎么又是这回事啊？就是友商拿着友商去拉踩啊，去对比。他呼吁理想公司官方证实视频的真实性，说清楚视频的来源以及测试时的环境和悬架设置等等情况。具体是怎么回事呢？就在前几天6月5号上午，理想汽车官方小程序发布了理想 L9 Levis 与未来 ES9 在波浪路的对比测试视频。视频中两款车对比十分明显，不禁让人产生怀疑。视频发布后数小时引发巨大的争议，理想汽车很快就在全平台下架了该视频。有很多争议啊，关于这事件呢，我们稍后继续来关注。先来问候一下96218-0间线上正在等待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1: 哎喂，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1: 问题就是我。
0: 哎，是这样，刘先生，我给您提个意见，您现在是连接着蓝牙，戴着耳机，还是怎么回事？
1: 没有，
0: 是开着外放功能吗？我听。

0: 听您话不是特别清楚。
1: 哦，那我现在说大声点，可能刚才声音太小了。
0: 行，您说。
1: 就是我家里有一台车子，是那个2016年买的，就是起亚 K3，就是奥跑，就是有十来，就到今年有10年了，就是因为之前我没有开，就是这。

0: 可以的。
1: 啊，我大概明白了，您所描述的失速呢，并不是完全失去动力，就是它其实车辆还是在点火状态的，只不过突然就加速加不上了，是吗？
0: 对，就是油门踩不下，就是你一般的，比如说你开突然开着开着，前面有车，你是不是就踩刹车，把速，比如说你开到60码，突然降到大概30码左右，但是你从又要和车子走了，又要起步，但是你就踩油门踩到底都没有反应，然后车速也在下降，怠速也在下降。
1: 行，我大概明白了啊。您这应该是属于不叫失速，这叫什么呢？这叫可能跟您的变速箱有一定关系啊。我个人认为，10年的时间了，您换过变速箱油没有？
0: 嗯，之前有换过，大概5万公里左右的时候换过。现在跑了13万公里，13万多了。
1: 嗯，行，是这样的，因为这个问题呢比较复杂，要需要全面的检查。因为您并不是完全失速，如果说完全失速的话，那可能跟您的这个行车电脑控制模块是有一定关系的，但是您这是加不上油。我刚说了啊，跟变速箱可能有出现这个磨损过度以及齿比打滑的情况都有可能产生。另外，我建议您全面的去检查一下，包括你的节气门、朋友嘴的积碳，还有氧传感器是不是有故障，火花塞或者点火线圈是不是失效了，燃油泵供压不足，都有可能产生类似的情况。
0: 就这么麻烦是吧？
1: 是的，没办法，因为您这情况呢，需要一个一个的去判断和排查。
0: 他也不是说持续有，他是偶尔发生一下，就是因为我周末
1: 发生的时候，当时发生的时候有没有故障码？有没有亮黄灯？没有任何故障码。
0: 对，没有任何故障码。我试了，我周末的时候，因为这个车现在家里一直在家里面开嘛，然后周五的时候家里面跟我说，然后我就周末特意。在长安转了一下，就包括高架上面，我都，他是偶尔开的越快，他没有，就是说你偶尔他也不是说他我当我周六是开了大概一个小时发，就是说把绕着。
1: 明白了，您行，我大概了解啊。是这样的，在我的印象当中呢 ，KX3 它其实在，因为过去年份比较久，我具体不记得是哪一年。有过一次大规模的召回，是它的氧传感器的问题。
0: 这样是吧？
1: 对，这个您重点去检查一下。我刚刚说到的，
0: 就是外面修车店里面拿那个 OBD 读，能不能读取到的？
1: 不一定读得出来，因为你没有产生故障码，所以就没有数据流的保存。
0: 对，就那个上面仪表上面没有任何的提示。
1: 是，所以您还是没办法，这个只能去逐一检查啊。首先排除您的变速箱的故障，再然后去检查氧传感器。
0: 是这样是吧？
1: 对，
0: 先查这两个，就是吧？
1: 你先查这两个，其他都好查呀。你像火花塞和点火线圈，这个好查呀，失没失效，拆下来看一看就可以了。
0: 好的，好的。
1: 行，这个情况还是得需要您多花点时间和心思，没办法，马上就找到原点。
0: 好的，好的。我以为是什么主动车。
1: 不是不是，
0: 因为刚刚听你那样说，那我也查好了东西，那普通修理店就可以。
1: 对，没错。
0: 好的，好的。
1: 好，感谢参与，再见。9621转零号键，欢迎各位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参与热线。除了直播热线之外呢，也可以欢迎各位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留言。好，13:45，进一小段的广告宣传，马上回来。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

0: 选车纠结，养车麻烦，用车困惑。汽车人总动员，实在靠谱，接地气，做你身边懂车懂你的朋友。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96218-0号见直播热线持续的为各位开通当中。问候线上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2: 啊，你好。
1: 你好。
2: 我有台车，麻烦你们帮忙估个价。
1: 行，什么车？
2: 一八年五月上牌的X1L。
1: 嗯，国产之后的 X1 了。是当时因为18年的时候有一个高功率版和一个低功率版，您是哪个版本？
2: 我是那种，我当时好像是2250的排量那款。
1: 那就是高功版。
2: 不是最顶配。
1: 嗯，那就是尊享版250PS 尊享，对吗？
2: 对，反正是250。
1: 250的话，它的售价就已经是指导价啊，当时就已经来到了37万多了。您当时优惠了多少？
2: 我当时落地是，我因为是第一批，我还加了装饰的，当时应该是42万落地的。
1: 我的天哪，42跟进口的 X1 价格差不多。
2: 因为我们当时第一批车主嘛。
1: 嗯，您知道现在国产之后的 X1L 终端的优惠幅度是多少吗？多少钱可以买到 X1L？ 您知道吗？
2: 我没关注。
1: 没关注是吧？
2: 嗯，
1: 好吧。因为现在呢就是 X1L 车型终端优惠幅度太大太大了，然后呢在售的车型都是 250PS 了，就是都是高功率版本了，现在的优惠幅度已经来到了15-16万了。
2: 嗯，好像大约
1: 大概了解是吧？
2: 抓到过。
1: 嗯，行。好，18款的车型，哎呀，这怎么跟您说价格呢？我都有点不好意思说了。您是白色的还是什么颜色的？
2: 珍珠白吧。
1: 珍珠白还行，还不错啊。这车呢，绝对是好车。你想想，英杰利的 2.0T 的机器，采埃孚的 8AT 的变速箱，虽然说它的调教没有宝马的采埃孚那么好，但是也算是用料用的比较足的，供应商大品牌没问题，三大件都很好，除了这个主屏幕啊，车机系统偶尔死机之外，
2: 就那个屏幕经常死机，
1: 对，其他都没有什么问题，什么修不好的捷豹啊，什么什么，这都是假的，都是谣传。三大件方面非常好，
2: 我没有修过。
1: 对，只不过就是那个车机不好用嘛。但是价格您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啊，
2: 嗯，
1: 因为目前阶段我都不问您公里数了，因为目前阶段在二手车市场的这车呢比较多，比较饱满啊，然后呢终端优惠幅度新车也比较大，所以现在我直接说一个收车价，这车的收车价上不了7万。
2: 那如果我现在如果说再换一辆车的话，可能就是个50左右的话，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因为我现在已经40多了，
1: 嗯，
2: 如果说我这次换车，我不换3.0 V6 的话，我基本上就可能没机会再开 V6 了
1: 啊。但是现在市场当中的 V6 的机器是越来越少了呀。
2: 啊，我因为我如果说我现在要，因为这个车得7年了嘛。
1: 嗯。
2: 现在我想换的话，我最少都要3.0 V6 了。
1: 行，还是要油车，不要电车，对吧？
2: 不要电车，我们这代人对电车没兴趣。
1: 咱们是一代人，不要没兴趣，我能接受啊。是这样，SUV 还是轿车？
2: 轿还是。SUV 吧，因为轿车可能我这下不考虑了。
1: 行，大概了解，因为之前一直都是开的轿车嘛。
2: 嗯，对。
1: 好，50万的预算，50万最高能够接受多少？
2: 50多一点点都没问题了。
1: 嗯，行，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了啊。好，目前阶段在市场当中，我觉得性价比比较高的一款车，可以推荐您去关注一下奥迪 Q7。
2: Q7 3.0的。50多一点可以拿到吗？
1: 是的，是可以拿得到。它
2: 是现在就是说现在那种前段时间的那种新款。
1: 没错，就是2026款的。
2: 太感觉不好看，改的太丑了。
1: 改的太丑了，不好看啊！又要3.0 V6 的，哎呀，这个就比较难了。林肯品牌能接受吗？
2: 林肯到时候去看一下吧。
1: 嗯，行，林肯
2: 哪一个？
1: 林肯可以接受的话，你建议重点关注一下飞行。

0: 家，
1: 飞行家，它
0: 对，
1: 是
0: 三
1: 六的
0: 点
1: 啊。
0: 零 T V6 的，而且有6座版、7座版都有。
1: 哦。
0: 指导价呢？它的指导价都只要50万区间，但是优惠之后啊，40多万也可以拿得出，这是比较划算的。但是品牌方面就稍微的没那么主流了。
1: 那个都无所谓了，反正因为我们开车应该不要听那个网上乱说的。你看我这个车子，我开了7年多了。没问题啊，我看看真的一点问题没有。
0: 所以这个您是真实的车主的话，更有发言权，说什么捷豹修不好啊，各种小问题根本就不存在嘛。
1: 就是那个中控屏偶尔死机就不影响，是不是？
0: 对，
1: 停在那里等一会儿熄个火，等一下再启动就没问题了。
0: 所以网上的那些传言啊，咱们看一半信一半，当个乐就行了。这实际过程当中，我们这一代人比较务实，我也很了解您啊。这个基本上就不用多说了。我们开车呢，要的不是品牌，要的是体验。你也说了，要一个3.0T V6，就重点关注一下林肯飞行家。如果说奥迪 Q7 那个外观不喜欢的话，
1: 好，林肯的飞行家，
0: 对，
1: 奥迪。
0: 好，那种质感我告诉你啊，就是那种大美系的，因为美系车它就给你解决问题。如果说要平顺，不是说什么给你去做什么工艺方面的升级，无非就是给你加一个缸，多一缸不如少一事，这就是美系车的造车的理念。所以这种 V6 的机器你可以相信美系车。
1: 哦，
0: 好吧，重点去试驾一下。
1: 好的好的，
0: 好，感谢您参与，再见。我不认为满了40就叫老灯啊，我们是中灯，好不好？好，9621180号键直播热线持续的为各位开通当中。

讲这个事儿跟大家分享完啊，就理想和未来查价那事儿。具体怎么回事呢？6月5号上午，理想汽车在官方小视频啊小程序发布了全新理想 L9 Levis 和蔚来 ES9 波浪路的对比测试视频。其实本来就不对，你干嘛何必要拿着友商去拉踩呢？这个视频的争议在哪里？正如蔚来汽车副总裁马林所说的，蔚来 ES9 在标准模式下与全主动悬架工作强度极弱的超软模式下晃动速度一样甚至更快，这不符合我们产品的设定。也就是说，蔚来 ES9 原厂的逻辑是标准模式的悬架支撑大于超软模式，但是视频里边的蔚来 ES9 标准超软的颠覆幅度几乎一致，违背车辆的出厂设定。关于这个问题，我也不想说是理想的错还是蔚来怎么怎么样了，就不应该这样子去操作。目前理想汽车对此事件呢还没有公开的回应，但是相关的视频已经下架了。去年理想 i8 发布的时候，那台东风成龙重卡对撞理想汽车的视频也曾引发重大争议，前车之鉴对此视频呢也是引发大家的关注度啊，是格外受到关注的，并且很多质疑声产生了。事实上我觉得这种对比感觉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很大可能会翻车。客观来说，不存在谁的底盘更好这个绝对命题，只有谁的调教哲学更适合谁的目标用户。做这种刻意的对比只会给自家品牌造成不良影响，没必要啊。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0正持续的为各位开通当中。当然了，现在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在14点之前我们不再来接听各位的电话，但是您可以提前的预约拨打，我们的导播记录好您的信息，稍后的时间直接回拨给您，参与到节目当中，省去您在线等待的时间。 AI 时代教育的视野要广，各位家长一定要告诉孩子 AI 的世界远不止一个聊天框，不要让孩子觉得人工智能就等于什么 DeepSeek 啊、豆包等等之类的。 AI 的世界太大了，太精彩了，真正的科技启蒙必须让孩子们成为参与者。我们为大家推荐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营 AI 类目的夏令营，优质与否核心课程必须要有深度的实操，所以这次4天12课时大量真机实操，我们把单台价值70000元的人形机器人直接交到孩子们手里边，这种手把手交互的实操才是理解科技的正确方式。而这届 AI 时代开挂的超级个体身上都有

0: 有一个极强烈的共同点，那就是爱折腾，敢造物。如果咱们家的娃从小就喜欢倒腾什么破铜烂铁啊，沉迷于拼装电路锯木头，哎，跟我小时候一样啊，只要脑子里边冒出一个念头，哪怕不吃不睡也得亲自亲手把它造出来，那就太适合来到我们的夏令营了。八岁以上就可以参加早鸟特惠1880，欢迎大家和小伙伴们组队参加。报名方式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回复足球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详细的课程内容了。建议您可以先了解一下，报不报名咱们考虑之后斟酌一下再说。好，稍事休息，在整点宣传之后继续聊车。当然欢迎各位可以提前预约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0号键，我们的导播将会记录好您的信息，在稍后的时间回拨给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1994年，这是一首被网友戏称为女帝战歌的爱不释手，最近在短视频平台杀疯了。作为90后记忆里唐太宗李世民的片头曲，它由滚石金牌制作人小虫一手包办词曲，李丽芬来演唱。这首歌的诞生纯属阴差阳错，小虫原本给这部剧写的是爱江山更爱美人，结果被同期的《倚天屠龙记》截胡，小虫只好补写了这首爱不释手，没想到成就了比原定更霸气的经典。这首30年前的老歌现在突然翻红，厨遇当中主演张凌赫的权谋与感情戏极具张力，网友发现用爱不释手做 BGM， 那种为美人弃江山的宿命感直接拉满，已被称为张凌赫进行曲，成为古风美男历史权谋类短视频的标配，精准踩中了当下观众对极致浪漫与权力巅峰的审美双点。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3。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二天，我们的各路记者都在高考的最前线。现在马上来连线到正在交警支队的志勤，了解他那边的情况。志勤你好。
7: Hello， 浩东你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目前呢，距离下午英语考试哈最终的截止进考场时间呢是只有40来分钟的时间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要特别的提醒到咱们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哈，今天下午呢是考英语，那么最终的截止时间呢是2:45啊，是2:45，所以现在呢时间已经是非常紧张了，各位家长朋友们一定要尽快的把孩子送到考场附近。此刻呢，长沙城区相比于早高峰来说哈，通行情况还算是不错，有这么几个路段呢需要大家特别留意，首先是河西西二环线。我们看到童子坡路口的北往南的方向车辆是比较多的，另外呢此刻我们的监控啊也是对准了师大附中这个考点，潇湘路的桃子湖路口由北往南的方向通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要去往师大附中考点的朋友们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芙蓉路的城南路口由南往北的方向车辆比较多，而城南路的韶山路口现在呢是由西往东的方向通行速度比较缓慢，需要大家多一份耐心。另外就是东二环线的杨家山北往南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与之平行的万家丽高架桥朝晖路口是由北往南的方向车辆呢比较多。在这里呢我们还要特别提醒大家哈，今天下午的考试我们建议大家呢是提前45到60分钟到达考点，那现在呢距离不能进入考场的时间只剩下40分钟了，因为今天下午呢是考英语。那么在昨天和今天的视频直播过程当中哈，咱们长沙交警呢也是多次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提醒各位开车的小伙伴，咱们经过考点周边呢请大家一定要静音，声音一定要小哈，千万千万不要乱鸣喇叭。而且今天下午的这场考试呢又是英语，非常非常重要，有听力，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声音小一点再小一点。好嘞，以上就是志勤从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回的最新信息。
6: 好，感谢志勤，关于高考的最新消息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及时的为您梳理和刷新。
4: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来关注一下高速动态，目前杭瑞高速的凤大段。凤凰溪以及黄思桥收费站入口因为1273到1304公里处清理路面的油污实施了交通管制，请各位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城区方面，目前省会长沙的东二环线晚报到荷花路口北往南的方向车多，提醒各位特别留意。
4: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6: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热点。当地时间今天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0: 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齐拼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的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朝两国国歌，鸣放礼炮21响，习近平在金正恩的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列式，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的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欢迎仪式结束时，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标语的缤纷气球，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和从金日成广场到锦绣山迎宾馆途中，朝鲜民众自发地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的到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0: 好，热点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芙蓉实验室脑机创新中心在长沙正式揭牌，未来将突破非侵入式与侵入式的脑机接口共性技术瓶颈，构建自主可控技术体系，建立国际领先的脑疾病技术验证平台，为我国脑机接口领域从跟跑向并跑领跑跨越提供战略支撑。长沙地铁近日发布公告称，因为韵达滨江广场项目设轨施工需要，自6月10号起，4号线的碧沙湖站2号口将会临时关闭，预计关闭时长为11个月，具体重启时间视施工进度或有调整。根据省气象台今天上午最新的气象会商，影响高考的强降雨过程趋于结束，明天也就是9号到11号，全省以晴天到多云的天气为主，12号晚间开始，湘南地区会有一次较强降雨的过程，并伴有强对流天气。更多详情来听到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唐明辉专门给交通频道听众的提醒。
2: 6日晚上以来，我们湘西湘南是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我们从最新的研判来看的话，8号这个降雨是减弱，仅考虑这个湘南局地会有这种暴雨，也那种暴雨的范围应该就是在我们湖南和这个广东广西的交界处，是很局地性的暴雨。那么本轮影响高考的这个强降雨过程是趋于结束的，那么从明天开始到11号，全省是以晴天天气为主。但是今天啊，还提醒大家，可能今天我们这个仍然是会有这个小雨到中雨的一个纷扰，并且温度呢还是偏低，就是感觉体感是偏凉的。省内大部分地区这个最高气温可能就是在20度左右，所以也是这个要跟高考的朋友们提醒的。那么我们从这个考虑9到11号全省天气转好以后吧，我们考虑12号晚上开始，江南还是有一次较强的降雨过程，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那么有一点提醒呢，就是第一个，今天考虑还是有这种局域性的较强的降雨以及降温大风天气的影响，建议考生家长和考务人员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气象预警，注意增添衣物，安排好出行的时间和路线，加强交通保障。

0: 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提醒，今天下午考外语科目，考试进场时间与其他科目不同，要牢记关键时间点。外语科目开考前15分钟及今天下午2:45之后，禁止迟到考生进入考场，其他科目开考15分钟后，迟到考生不得进入考场。也请路过考点周边的驾驶员朋友尽量不要鸣笛，让我们齐心协力为广大考生营造一个安静的考试环境。另外，高考撞上强降雨，请考生和家长们务必关注今天降雨和雷暴大风天气对高考的影响，提前安排好出行的时间和路线。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拨打新闻热线96218，下一档再见。
1: 最后一公里或许疲惫，但别忘了你曾在无数个清晨背单词的声音比朝阳更有力量。
2: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3: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4: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5: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健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健牛奶满分偏能量，前程皆坦荡。
6: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7: 雪天很提味，高考多提分，民族品牌雪天眼祝广大学子提笔从容，一举高中。
5: 以梦为马，扬帆起航，湘高信科湖南高速 ETC 为考生的每一程加速。
7: 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2: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7: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2: 六月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一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采解封的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2: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7: 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2: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7: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

0: 买车怕踩坑，养车怕麻烦，莫急，汽车人总动员，车子那点事儿，我们帮你搞。于铁
1: 好，欢迎各位在半点，对不起，是整点宣传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直播热线96218转零号键为您开通当中，各位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都欢迎您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聊车。来问候线上正在等待的龙先生，龙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咨询一下，2013年的奥迪 Q7，现在的话还能值多少钱？
1: 2013年的，当时您买的是35还是40？
2: 40。
1: 40技术是吗？
2: 对。
1: 40的技术型，当时我比较好奇，优惠了多少？
2: 具体价格忘了，因为有那么多年了嘛。
1: 是的，因为当时40的技术标价指导价可不便宜啊。
2: 是的，是的，我知道。
1: 过百万了呀。
2: 100多，
1: 但是奥迪 Q7 现在的行情，我不知道您了解过没有？
2: 现在行情我大概了解。
1: 嗯，行，那我就不多说了。是黑色的外观吧？
2: 黑色外观。
1: 好，目前阶段这款车在啊，您说。
2: 然后它的那个内饰的。

0: 的话，我是做了一个那个真皮内饰。
1: 啊，这个不会给您增值。
0: 啊，不会增值是吧？
1: 对，是您是多少公里现在？
0: 19万公里，
1: 19万公里并不算多，已经是13款
0: 开
1: 的
0: 得
1: 车
0: 少，
1: 嘛。对，
0: 开
1: 目
0: 得
1: 前阶
0: 少。
1: 段这款车呢，在二手车市场，行情比较残酷啊，普遍的终端售价就意思就是二手车商收了您的车之后，在门店的标价能过6万，但是也仅仅是刚刚过6万，6万2到6万5都有可能，具体看车况。但是收车价这车就有点难过5万了。
0: 那确实掉的比较狠啊。
1: 是的，没办法，因为你想想啊，现在的新车行情比您那会儿买的时候，基本上是腰斩的，斩到腰子这里正好一半的价格。
0: 那确实，因为现在的话，确实，又有点舍不得，但是呢，这个确实新能源这个现在越来越流行嘛。
1: 是一个趋势，去拥抱新能源，这可能是以后不久的将来，即使现在不卖车，都是您必须要走的一条路了。
0: 是的呀，我是看这个行情，它越来越少了，可能前几年还好一些，现在也是觉得这个行情越来越差了。
1: 对，因为这几年主要是被新能源市场给冲击的，油车呢也没办法，拿出了很多降价优惠的措施，所以导致二手车市场也挺乱的。
0: 对，您的意思就是大概可能收的话就5万左右。
1: 5万已经是冲顶了，还不能到5万，具体看车况。因为我给您评估的车辆都是建立在标准车况之下，您想想，这么多年的车，不可能没有一些小瑕疵，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价格呢，车商还会给你砍，也就是个5万以内4万多的样子。
0: 好，明白，谢谢。
1: 行，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好，来关注一下微信后台的留言，这是向我发出了灵魂拷问呐、啊，布兰德给我留言说，直列六缸，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L6，现在关注的人比较少啊，这种大排量的内燃机，他说直列六缸应该比 V6 还要好一些吧，不能这么绝对啊，但是从我个人的色彩来讲，我个人的情感色彩来讲，我更喜欢 L6，直男嘛，直来直去嘛，对不对？L6 和 V6 的区别在哪里呢？我觉得有几点可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科普啊。第一就是它的空间布局，这个大家都知道吧？就 L6 呢，你比方说，就 L 它是一个很长的布局，跟 V 不一样，V 型嘛。大家想象一下啊，L6 呢，它的布局要求你的机头就是车头会更长一些，比较适用于那种纵置的后驱豪华车。V6 更短，就便利于那种横置前驱的车辆。然后动力特性方面呢，其实它们有些不一样啊。比方说 L6 在低转速的时候扭矩更加线性，就是你起步的过程当中响应会更加直接，而 V6 呢在高转速区间爆发力更强，更适合运动的调教。就你这车，如果你单纯讲究质感的话，就买 L6；如果你注重性能，那一定 V6 更合适。还有啊，其实平顺性会有些不一样。L6 呢，因为它本身就是结构比较简单嘛，在一二阶的震动是比较平衡的，运转平顺安静，不需要平衡轴来加持。但是 V6 不行啊，V6 因为它是那种 V 型的排列，所以呢需要平衡轴的补偿震动，结构更加复杂，维修成本呢也会更高一些。没有谁好谁坏啊，只不过特性不一样而已。好，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20号键继续为您开通当中，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稍事休息，一小段的广告宣传，马上回来。
2: 查台交警提醒您，高考期间送考车辆在考点周边，请即停即走，切勿长时间停留。那也恳请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在高考期间呢，尽量绕行考点路段。那如果通行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减速慢行，切勿鸣笛。让我们一起为广大考生营造一个良好安静的考试环境。
3: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1: 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今天下午呢，马上要开考的科目是英语科目。我们的记者也是遍布全城的各大考点，马上来连线正在长沙市一中考点的记者张宁。张宁你好。
4: 哎，浩东你好，大家好。 首先要提醒广大的考生和家长啊，就是今天下午的英语考试是比较特殊，需要提前

0: 到达那个考场的。开考的时间是3点，但是需要提前到达。然后我刚刚在长沙一中考点的正门口呢，就是考点也是用大红的这个提示牌做了一个提醒，就是写到了就是2点45分之后是禁止进入考场的，也就是所有的考生必须在2点45分之前进入考点，否则的话您就可能会面临这个缺考的一个风险。所以现在是还有20多分钟、25分钟的样子，所以如果还没有还在路上的话，请要抓紧时间了。另外一个就是提醒一下大家，这个考点周边的路况，清水塘路在营盘路这里就是已经进行了管制了的。然后现在营盘路这边的话，东西双交通还 OK，没有什么出现堵车啊、排队的情况。但是有一点特别提醒大家，就是如果您送考生过来的话，到这路口的话，您送完就是即停即走，因为我看到目前西往东方向 OK，然后东往西方向的话是有一些少数的车辆是停在那个马路边上的。那应该是，送考的一些学生，他们把那个学生放下来之后，还停在那里。其实您可以拐进我们的省展览馆，那里面是有社会停车场可以停车的，然后把这些道路的空间、路面的空间给让出来。因为现在还是有很多考生在陆续在抵达，考点门口。然后这边的话，特别是提醒大家，确实是赶紧的，就是快一点。一个是，第二个就是在这里即停即走。第三个是要提醒我们所有的驾驶员，就是等一下就是下午的英语考试，它是有听力的，所以您路过考点周边的话，尽量的少鸣笛，然后少做一些噪音，尽量的减少对学生考试，尤其是听力的一些干扰。到目前为止的话，我这边是陆陆续续还有考点的这个考生啊进入考场，但是还是令人欣慰的是，没有发生像早上一样的，目前还没有出现，就是我堵在东方路上呀，我还有眼看时间到了，马上就，可是还堵着呢，暂时这里还没接这个情况，估计是经过了早上我们的一些呼吁啊，然后大家也都重视起来了，所以也是再次提醒广大的考生和家长嘛，就是，高考期间尽量的早一点出行，然后科学规划好路线，然后安全顺利的抵达考试，顺利的完成考试，抵达自己更美好的未来。好的，浩东，
1: 好嘞，感谢张宁的分享，我们也会实时的为您刷新高考的最新新闻和动态，也祝愿所有的考生放平心态，落笔生花。
2: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
4: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4: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 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5: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哎，每次扯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金芒果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折，到手才1300多，
4: 太划算了。
5: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抓紧抢。
6: 交易结算怎么办？农行票据来帮忙，农业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全线上，出票快，服务好，成本低，让您省时省力又省心。票据服务找农行。
7: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汽车人总动员，买车、卖车、维修保养、投诉维权，需要服务挂号请拨96218-0。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最后一小节的时间呢，我们就不再来接听各位的电话了。我们刚刚通过几路的电话也了解到啊，现在燃油车市场的行情啊，对于二手车要买卖的朋友来说不是特别的友好，但是也意味着在新车的终端销量方面、销售方面，价格是卷得比较厉害的。 XEL 当年落地的时候，第一批国产40多万，完了以后现在呢16万能上车。还有谁，奥迪 Q7 当年100多万的豪车，现在也是腰斩， 终端的优惠价，优惠之后到了40万的区间了。还有几款车的行情也跟大家可以分享一下，比方说奇瑞捷豹、路虎揽胜极光 L。 为什么非得念它的全名呢？极光 L 啊，厂商指导价虽然是42.98万起，但是目前终端的优惠幅度已经降过了17万了，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行情。极光 L 其实三大件方面，哎呀，习惯了啊，三电又说到电车去了。三大件方面还是相当不错的，英杰利的机器、财富的变速箱，再加上全铝的车身底盘，这些配备了17万就能够入手，还是相当划算的。另外啊，再给您分享，比方说沃尔沃的 S60， 它的指导价区间是30.69万起售，目前阶段优惠之后，已经是有部分地区啊，咱不说长沙，因为买车这个价格地域性很强的，影响很大啊，有些地方已经打出了15.99万的限时优惠了，但是长沙呢，离这个优惠价也差的不大，所以各位都可以去关注一下那些曾经心目当中梦想之车 Dream Car 燃油车，现在降价幅度非常之大了。好，14:28，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就和各位聊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13:00-14:30，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您的爱车要做保养了，油车用户啊，不想去 4S 店，觉得太贵了，外面的门店呢也不熟，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保养”两个字来获取到我们为您提供的燃油车保养套餐。另外呢，车龄在6年、10年或者10年以上的车主朋友们，一定要记得按时的给自己的爱车上线年检。我们也为您提供了年检优惠补贴套餐，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年检两个字来获取，燃油车以及新能源车都是能够享受的。好嘞，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together now. One, two, three. Keep your mind on the drive and keep your head.
1: 哎呀，差点就超速了，赶紧减速冷静一下。左转，右转，亲爱的房子在前方了。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30。
3: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路面上的情况提示一下，厦蓉高速宁道段道州西收费站附近以东的813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因为小车撞中央护栏占用了超车道，那途经的朋友需要谨慎慢行了。
4: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5: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6: 我是胡彦斌，感谢您加入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
7: 加油加油！我是光良，祝大家考试顺利。
8: 我是何炅，让我们一起来为爱心送考接力。
9: 我是张信哲，
10: 我是张靓颖，
11: 我是苏有朋，
12: 我是小美张美琪，
13: 邀请你加入湖南交通频道爱。

0: 轻松考试。
1: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2: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建牛奶满分偏能量，前程皆坦荡。
1: 当足球遇上 AI， 这个盛夏将会被科技点燃。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重磅开营，配备单台价值7万元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乘10景实操，沉浸式体验，从机械构造到图形编程，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
3: 8至16岁是孩子们科创的黄金期，循序渐进，零基础也能轻松入门，能力晋级有机会参加全国百名单科创大赛，暑期早鸟特惠1880元，每期限额50人。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足球即可报名。
1: 用科技重塑未来，成就下一代顶尖科创少年。

0: 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
1: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0: 十二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2: 加油，我能行。
1: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0: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3: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4: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5: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0: 2026爱心送考公益行动，
1: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6: 欢迎大家，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正在进行当中。那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二天，那我们的记者呢也奔赴在各个考点，那同时呢湖南交通频道也联动公安交警为大家送考路上来护航。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前方的记者志晴，来了解一下目前的这个路上的护航情况。志晴你好。
7: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此刻哈，绝大部分考生呢都已经是顺利的进入到了考场了。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啊，因为今天下午呢是考英语，2:45就不能够进考场了，所以呢现在只有10分钟的时间了。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特别提醒大家关注路面上的情况哈。此刻呢，我们可以看到各考点周边的通行情况呢，可以说是基本正常的。那另外呢，交通压力哈也不是很大。考点门口呢，通过高清监控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有不少的家长都在撑着雨伞，在守护着各位考生们。当然，在各考点周边呢，你看有交警哈、有特警等其他的一些志愿者啊，包括其他的一些警种，也在为我们的考生们保驾护航。那在这里呢，我们也要特别提醒各位驾驶人朋友啊，咱们今天下午经过考点周边的话，千万千万呢不要乱按喇叭。目前呢，我们在各考点周边也可以看到送考大巴呢也是停在马路边上。那么在这里也提醒各位哈，考点周边的管制是正在进行当中，那么请大家呢要提前留意一下。另外长沙城区的其他路段也请大家特别留意，首先是西二环线的王家湾的北口，由南往北的方向车辆比较多，在西二环线的北边童子坡路段的北往南的方向通行速度比较缓慢，南二环线的菊园立交桥西往东的方向车辆排到了新开埠桥上，东二环线是以高桥为节点，南北双向的车辆都是比较多的，还有万家丽高架的朝晖路口，南北双向都是车行缓慢的状态。东西向道路目前是长沙大道的古曲路口，东西双向车流量都稍微有点大哈，需要大家多一份耐心。那更多的相关的情况呢，待会儿志晴也会继续来为大家刷新。

0: 希望咱们的考生朋友们能够考试顺利。好的，主持人。
1: 嗯，好，非常感谢志勤。那确实啊，今天呢，这个因为下雨，路上的情况要相对复杂一些啊，所以大家在行车的时候呢，一个是要有耐心啊，提前检查好爱车的车况，规划好合理的路线。那么尤其是这两天高考期间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尽量的选择绿色出行，做到行车的时候呢，这个能够尽量的静音。最后的

0: 你展开了试卷，也展开世界。
1: 读过的书就像翻过的土，记得你在每个日夜耕耘的厚度。
0: 字要写得漂亮，
1: 人生要自信开场。
0: 去吧，把你的名字写在录取通知书上。
1: 祝你提起生花妙笔，为自己书写千万遍胜利。
0: 你是星星一样的人，会拥有宇宙。
1: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2: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就是湖南交通频道2026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正在进行当中，我们的记者呢也奔赴了长沙的各个考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一下前方正在长郡中学的赵宇。赵宇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们大家下午好。因为今天下午的话是因为考外语，所以说呢整个的入场的时间都提前了。你像长郡中学考点为例的话，所有的考生基本上是在中午的2:15左右，下午2:15左右都已经是顺利的进入了考场。这个时间段考试的这个通道啊，包括护考通道都还是非常安静的啊。要跟大家说一下，是在2:45

截止，所有的考生就不能够再进入考场了。但是咱们这儿啊，这两天一直表现的都是非常不错的，大家都是顺顺利利的平安的进入了考点。我相信啊，应该是说今天天气虽然下着雨，但是这个温度呢还是比较凉爽的，也适合考生发挥，我感觉

1: 也不燥，所以考生应该说是比较冷静的来发挥。要跟大家说一下的是，整体来说进入这种英语外语的话，等一下是要有听力的考试，所以也是跟各位 行经考点的或者是在考点周边的朋友要说一下，请大家务必保持一个考点周边的一个环境的一个安静，尤其是这个机动车的时候，包括电动车啊，电动自行车，没事儿不要鸣笛。其实在考点周边也我们也见到了很多这种宣传的牌子，有工作人员有服务人员也是一直举着这个保持考场周边安静的一个 手举牌，也是提醒大家也不要大声喧哗，能够给考生一个安静的候考的环境，考试的环境。那么今天下午的话，明显感觉咱们这个长郡中学这个户考通道的话呢，是比之前更加安静了，家长们基本上都是没有扎堆 前往这个长郡旁边的候考通道，今天下午的人明显的少了很多，但是我相信这些家长，都是，但是说都还是在内心在焦急的等待着一会儿的散考，等着孩子，不出考场的。今天总体来说，表现还是非常的不错的。虽然说下雨天多多少少对大家的送考产生了一点影响，但是 我们一直在说长郡考点，这两天表现的是非常不错的。整体来说，天星交警反馈也没有接到一起求助的一个信息，考生们都是如约按时准时平安的抵达了考场，顺利的进入考场来进行考试。我相信今天下午的外语这一门考试，大家也会顺顺利利，能够考出自己想要的成绩来。
0: 好的，以上就是我这边情况。好嘞，非常感谢赵宇啊，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发挥出色。路面上的情况呢也来提示一下啊，因为杭瑞高速东往西方向 1275公里处 事故施救，对往西凤凰枢纽主干道所有车辆分流下凤凰收费站，凤凰南长城黄四桥三个收费站采取临时性的交通管制，所有的车辆是只下不上。那有最新的消息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给大家反馈。另外呢，平
2: 动高速蛮段羊角塘收费站附近以东255公里处通往西的方向，因为小车撞护栏占用行车道，途经的车辆需要谨慎慢行了。人生很长，可重要的就那么几步，高考就是关键的那一步。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高考期间请尽量保持安静，工地上看电视，不鸣笛。 您的每一份支持都能给孩子们前行的勇气，我们在你身后，轻轻为你加油。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618来了，
2: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金芒谷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肃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玩转618。
5: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6: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7: 加油，我能行。
5: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6: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8: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9: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同行，
10: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6: 2026爱心送考公益行动，
5: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11: 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2026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正在进行当中。那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二天，下午的英语考试马上要开始了。我们的记者呢也在长沙的各个考点来问候一下正在长沙市一中的张宁，了解一下现场的情况。张宁你好。
12: 哎，主持人大家好，我现在是在长沙市一中的考点啊。目前的话，我们这个考点所有的考生都已经进入了考场里面去了。我刚刚正好是透过这个，我们长沙一中考点的我们的围墙，可以看到我们一中的体育场。体育场这个带有顶棚的这个跑道上面是摆着一长份的桌子，然后考生们的一些包啊，他们一些用具啊，全部堆在桌子上，因为在进入安检区就不能带了嘛。然后是大家就是把这个东西都准备好了，然后这个一切的准备妥当了，他们已经进入考场了。另外就是我看到我们在这个清水潭路的营盘路口啊，此时此刻的这个车辆，东西双向车比我刚刚在2:20发的研究时候是多了起来的。我在猜测应该是就是我们的很多出行的朋友是应该是有意的避开了我们复考的那个高峰的时间段，2:30、2:20左右，然后这会儿就是比刚刚还多一些。然后我刚看到两位交警在推一台这个应该是有故障车子，然后往这个西往东方推走。在这里也是借这个特别提醒。

0: 广大的这个考生家人嘛，尤其是您一定要在这几天准备好，检查好车况，以免出现类似的这种紧急的情况。另外呢，就是提醒所有的广大的这个驾驶员，此时此刻英语考试马上就开始了，也是如果您是路过这个考场附近的话，尽量的不要鸣笛，然后不要制造出过大的噪音，然后影响孩子们的考试。另外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比较温馨的画面嘛，我刚刚走到这个青石塘路的这个北边的路口呢，我看到两棵玉兰树啊，是这些玉兰都是在含苞待放，已经开花了。然后也希望我们的考生能够像这玉兰一样，在风雨当中绽放自己，然后也祝福他们所有的人能够温润如玉，温雅如兰。好了，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确实啊，今天下午是考英语啊，所以大家呢在行经考点路段周边的时候啊，一定要保持安静，给考生营造一个更加安静的一个考试环境。那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二天，希望家长和考生们都能够保持好的心态，轻松上阵，考出理想的成绩。湖南交通频道联动合成天下特别倡议，高考日大家尽量的少开车或选择绿色出行，爱心让行送考车辆，开车经过考点周边请一定做到即停即走，不要鸣笛，为考生营造一个安静顺畅的考试环境。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为考生助力，激长青春，自信登场。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携手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的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惊吓。另外呢，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啊，工具越是强大，就越是需要一个充满想象力和韧性的灵魂去驾驭它。所以啊，我们为湖南的孩子们带来了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营招募，暑假让孩子去接触最前沿的 AI 科技，那这个必要性呀，要给十分了。过去大家看重卷面分数，而当下以及未来核心竞争力呢，已经转变为运用智能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 AI 研学恰好打通了课堂知识和现实应用，让孩子真切地明白书本里的数理知识是如何落地变成改变生活的技术。那不出远门就在长沙，让孩子们知道用人形机器人踢足球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四天沉浸式的实操，六成时间动手调试编程，单台价值70,000元的人形机器人，每期只收50人。那同时呢，我们希望孩子们在这样的夏令营提前来了解真实世界是怎么运转的，去看看未来世界可能会发展成什么样，而未来的世界必然绕不开 AI。 那如果咱们家里的宝宝8岁以上就可以来报名参加了，早鸟特惠是1880，欢迎大家和小伙伴们组队参加。报名方式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足球两个字，就可以来了解课程的详细内容，来了解报名了。记得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足球两个字就可以了。
2: 人生很长，可重要的就那么几步，高考就是关键的那一步。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高考期间请尽量保持安静。工地上，看电视，不鸣笛。嘘，您的每一份支持都能给孩子们前行的勇气。我们在你身后，轻轻为你加油。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3: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那路面行车的时候呢，提前检查好爱车的车况，合理规划好路线。那尤其这两天呢，雨水比较多啊，所以大家行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视线清晰啊，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路平安。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精挑细淘，热点头条。
3: 来，欢迎关注本档热点。省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至今天20点，湘中湘南的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请加强防范。黄色预警区域为长沙西部、湘西州南部、怀化中南部、邵阳西部、衡阳东南部、永州西部、郴州中北部。省自然资源厅和省气象局联合会商得出如下结论，到今天20点，受降雨影响，湘西湘南的邵阳、郴州、永州、怀化、湘西自治州等市州山地丘陵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联合会商得出结论，受降雨影响，到今天20点，怀化市、长沙市、衡阳市、邵阳市、益阳市、郴州市、永州市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高考期间，湖南多地突降暴雨，湘西吉首部分路段积水，当地交警义无反顾赤脚撑伞值守吉水路段，及时掀开井盖排水，疏导过往车流，依托铁骑搭建应急通道，对送考车辆实行柔性执法，最大限度保障考生通行。

0: 来继续关注新闻。今天上午，针对近日网络上出现涉及盛虹科技高管的传闻，盛虹科技方面表示，公司已经关注到相关信息，但网传视频及相关信息所反映的内容和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无关，亦不涉及公司治理、内部控制或任何应披露的重大信息，该等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造成任何影响。盛虹科技称，当前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订单充沛，各项工作均在有序推进当中。根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了袭击。报道说，伊朗首都德黑兰、主要城市大布里士和伊斯法罕当天清晨相继传出了爆炸声。此外，德黑兰以西的卡拉季方向也有爆炸声传出。伊朗媒体援引德黑兰消防局发言人的话说，德黑兰市区范围未成为袭击目标。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说，以空军对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空袭，声明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今天发布的最新消息说，棉兰老岛附近当天7:37发生7.8级强震，震源深度为33公里，可能引发周边地区海啸灾害。受此次地震影响，日本气象厅已向本州、四国、九州及冲绳列岛沿岸发布海啸预警。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当天也对印尼东北部沿海地区发布海啸预警。好了，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感谢收听。
1: 你展开了试卷，也展开世界。
2: 读过的书就像翻过的土，积得你在每个日夜耕耘的厚度。
1: 字要写得漂亮，
2: 人生要自信开场。
1: 去吧，把你的名字写在录取通知书上。
2: 祝你提起生花妙笔，为自己书写千万遍胜利。
1: 你是星星一样的人，会拥有宇宙。
2: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3: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2: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建生态挖甜米，好米添动力，成绩顶呱呱。
1: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2: 雪天很提味，高考多提分。民族品牌雪天眼，祝广大学子提笔从容，一举高中。
4: 东风日产新能源，青春逐梦大有可为。东风日产新能源，三电终身质保，安全更可靠。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见过凌晨一二三四五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1: 北京时间的15:07，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就是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要进入的是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关于房子各种问题啊，我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聊一聊。当然同时呢，我们也开通了热线，热线是96218-0号键。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在今年有对这个房子有一些计划和打算啊，比方说首套可能这个属于刚需，我们第一套房，有的呢是需要小换大旧换新，有些朋友呢可能是要为孩子读书啊，要匹配一个教育资源更好的房子，有的呢是希望改变通勤距离，能够离地铁更近。那不管是什么样的需求啊，我们可以来说一下基本的一些想法啊，比方说大概想花多少钱，总价或首付预算是多少，东南西北更倾向于看什么位置，需要多大的面积。如果看了和了解了一些啊，看的情况怎么样啊，现在纠结的难点和问题是什么，是当下这个时间节点该不该入手啊，还是说接下来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推荐啊，或者这几个楼盘看完了之后啊，总是觉得好像还没有感觉到特别的满意，那更深度的一些分析究竟该怎么来看问题啊，包括在几个当中究竟该怎么比对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了啊，我们一对一的来帮大家找解决方案。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0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当然呢，可能还有很多朋友呢想了解一下，哎，咱们这个手头的二手房大概是什么价格最合适呢，现在如果要卖的话卖多少钱会更好呢。那进入到六月份呢，又即将进入到我们今年的一个传统的楼市淡季的一个周期啊。我们知道呢，每一年一般是过完春节之后啊，三四五这三个月呢相对要活跃一些。那天气越来越热之后啊，这个六月份、七月、八月啊，相对会进入一个平淡期。当然六月底呢会有一个小冲刺啊，因为六月底的时候呢，一般呢各个开发商会要做半年的业绩冲刺。那么接下来呢，房子好不好卖呢？如果要卖，挂什么样的价格会更合适？是应该尽早的以更合理的价格卖掉呢？还是说放放短周期问题也不大啊？或者我们先出租会更好？那不妨说一下啊，您想问的这个二手房是一个什么样的基本情况？比方说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咱们帮这个房子估个价，然后呢再来帮您出出主意啊，接下来会怎么打理会更好？那不管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都可以直接通过热线来交流，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0号键，咱们拨通96218-0号键即可。

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热线正在开通啊，小伙伴们现在都可以来开始来拨打了，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问卖价啊，还是要问怎么买房子合不合适，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纠结的难点和问题，我们的热线都是96218转零号键。节目当中呢，会一对一的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同时呢，也会把市场上最新的一些消息动态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每到星期一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来跟大家更新最新的刚刚新鲜出炉的一个楼市的周报啊。那克尔瑞在每个星期一的时候呢，都会发布上一周的楼市周报。那上一周呢，也就是六月的第一周啊，6月1号到7号，那整体的市场行情怎么样呢？那如果用几句话来总结的话啊，六月初的市场动态延续了五月的一个整体趋势，表现相对平稳，但内部分化依然比较显著。首先呢，我们来看这个关于成交方面的一个数据啊。上个星期6月1号到7号，长沙内五区一手住宅，也就是我们讲的新房，成交是274套，又回到了一个相对比较平淡的低位。因为刚才我们一开始就说了啊，进入六月份之后呢，会进入个平淡期，而且最近一段时间市场上新增的供货量非常的少，所以呢，尤其是啊，我们如果看新规的房子，你会发现手上有150万的预算都不太好找房源，

现在新规市场的供货量包括房源的匹配难度实际上是增加了的，那在量不足的情况之下也很难有比较高位的成交数据。所以我们看到呢，新房市场的上一周的成交数据呢回到了一个低位，但是呢这个是几个方面的因素的叠加啊，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货不足，那另外呢进入六月份呢本身就会进入一个相对的平淡期啊，所以呢也不觉得意外啊，也算是一个可以预见的一个情况吧。整体的成交的面积是3.85万方，成交均价是13000多。那另外呢长沙的内五区新增供应是158套，供应也不多。刚才我们讲了啊，这个补货很有限，尤其是新规的房子数量极少，那高单价高总价的可能还相对好选一些，比方说像前一段时间开盘的保利星辰天翼、荣华天喜，包括接下来即将开盘的绿城金魂、文莱月华，还有箭头岭乐府，这个呢都是属于门槛较高啊，起码200万以上的这么一个门槛。那么如果我们的相对预算比较充足，在200万以上的预算，可能接下来找房源可能还相对好找一些，但是200万以下，150万啊，140万，包括160、170万，现在在市场上想找主城区品质较好、各方面都还比较容易看得上的新规的房源，货量是非常有限的。另外呢，上个星期拿证的楼盘也很少啊，一个呢是嘉信阳湖锦玺，那么这个推出的面积呢是150和160，总共推出的套数也不多，大概也就是100来套。那么嘉信阳湖锦玺这次推出的面积大一点的这个房源啊，价格相对要高一些。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在上个星期成交榜单当中哪些排名更加靠前。排名在第一位的呢是梦想学府1912，这个楼盘很特殊哈，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过啊，营销中心没有出来，样板间也没有出来啊，这个属于眼睛看不到实物，只能是看着效果图买房啊，这个俗称 PPT 开盲盒。那么在5月31号的时候啊，这个几乎是没有什么市场动静的，悄悄的就开盘了，推出了100多套房源，一次性全部售罄。那么累积到上个星期的网签数据当中，因为网签数据它会有一两周的一个滞后性啊，所以呢，累积到上个星期的网签数据当中呢，这个网签数据是44套，因此呢，也排在了第一位。那么第二位呢是雨花城头曙光雅境啊，成交套数24套。第三位绿城粤海棠，成交套数18套。第四位华石长沙岭峰，成交套数15套。最近华石岭峰卖得还不错，因为市场上150万上下的新规的房源相对不太好匹配房源了啊，货量不太够，因此没有卖完的老规的也是新房的楼盘相对还会卖得好一些。因为新规的房子房源不够，那么老规的位置还不错的，产品也还行，虽然得房率没有那么高啊，但是价格相对可控，因为这个房子价格大概就只有10000多一点点啊，那这个总价相对更这个友好一些，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项目卖得还不错。那排名第五位的是两个啊，一个呢是嘉信央喜，成交套数11套。还有一个呢是保利星辰天翼，成交套数也是11套。那这两个呢能够在榜单上出现的一点都不意外啊，因为无论是央喜、锦喜还是保利星辰天翼，包括现在正在销售的荣华天喜啊，这些都是属于市场上比较热门的新规楼盘，经常是可以在榜单上看到的。好了，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的亲爱的房子节目啊。那关于房子各种问题，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对买房有打算、有想法的朋友，说一下对什么样的房子感兴趣啊？想要的基本要素有哪些？比方说要买在哪儿、花多少钱、想要多大？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纠结的难点和问题？看房的情况。那如果要问卖价的朋友啊，不妨来说一下咱家的房子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我们可以帮您给二手房来估个价啊，然后来帮您出出主意，接下来怎么打理会更好。热线都是96218转零号键。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3: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继续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那有关于房子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涉及到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跟我们交流啊，一对一的来帮您找解决方案。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有买房需求或者换房需求的朋友啊，来说一下我们想要什么样的房子啊，你心里面的想法是什么样的，比方说大概需要什么位置，需要多大的面积，我们打算花多少钱，总价或首付预算是多少。那不管是在网上看的啊，还是线下简单的了解，那现在看的情况怎么样，现在目前主要纠结在哪些点上了啊，是当下这个时间节点该不该入手，还是说不知道该怎么选，好像看了一些又好像没有看完全看上，每一个呢都有喜欢的地方，但是呢也有不太接受的一些缺点，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更好的推荐呢？包括看了几个之后，究竟 ABCD 该怎么匹配怎么选啊？大家有相关的各种问题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了，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那如果要问一下咱家的房子现在能卖多少钱，那现在是不是一个合适的时间节点应该卖房，还是说晚一点也许行情能够好一点呢？啊，那不妨来说一下啊，咱家房子现在是在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二手房呢，一房一价的特征会更加明显啊，一定是要具体的详细的来讲啊，包括同一个小区面积大小不同，包括装修情况不一样啊，价格表现各不相同，有的是好卖的啊，有的可能是老大难的问题。那因此呢，大家把这个基本的房子信息说一说，都是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的啊，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咱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

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路面上的情况来提示一下，屏东高速的马鞍段羊角塘收费站附近以东255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呢，之前小车撞护栏占用行车道，刚才呢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了。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呢，有一位朋友说啊，想问一下恒大雅苑的房子现在大概能卖多少钱，然后呢自己的房子是92个平方的三房，然后装修呢就是开发商的装修，自己后期呢这个居家的家具电器啊搞得还是比较温馨的，当然呢也住了这么长时间了啊，那之前呢卖的比较高的时候呢10000多的时候自己没卖啊，想问一下现在还剩多少。其实我们不需要跟前几年比啊，因为跟前几年比大家心里面肯定都会有落差啊，因为这个行情这个上上下下的波动起伏，这个也是一个正常现象。那么经过了2年的调整期之后啊，很多的小区你会发现2到3年的时间累计起来有30%左右的一个幅度啊，都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情况。那确实啊，像恒大雅苑原来呢确实有10000多的价格啊，但是现在呢我们看到90多平的一个正常的三房，如果是正常的中间楼层的话啊，基本上呢价格大概多数的都是在7500上下啊，比方说7400，有的这个里面更漂亮搞得更好一点的7800，现在上8000的都比较少了啊，基本上大概都是这么一个水平啊，您先了解一下啊。好，那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有关于房子的各种问题，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啦。

0: 湖南农行流水易贷全新升级，信用放款利率优惠，在线办理审批高效，最高额度500万。欢迎小微企业访问农行湖南分行、微银行测额申请，详询农行各网点或95599。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30。
2: 这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路面上的情况，提示一下，徐广高速谭横西段蒸箱社会站附近以北的849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呢，因为有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的车辆需要谨慎慢行啦。
3: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屈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4: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2: 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推荐一些福利品啊。今天我们的金芒果商城主推的两款，一个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组合，还有一个是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刚好呢，也快要到618了啊，即日起到6月21号，凡在618活动期间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啊，优惠越多。另外呢，凡是在618活动期间，只要您进入商城，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一笔任意金额的订单，就可以获得额外的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每天可以抽奖3次，奖品包括多种的折扣券，像8折、75折、7折、65折、6折等等啊，大家都可以去试试运气。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今天的主打的两款福利品啊，海蓝之谜精粹水组合。那现在这个天气啊，普通的爽肤水似乎有不够用了啊，要给皮肤来点真正的精华级的补水了。那说到精华级补水，海蓝之谜精粹水呢，它的成分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更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吸收快。

0: 并且可以快速的浸透基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护皮肤破损的屏障。每天呢，每次啊，只需2到3滴就可以覆盖全脸。那而且是所有年龄段和肤质都适用。今天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是一瓶150毫升的正装加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的组合款，那加在一起啊，450毫升啊，量非常的大，但是呢到手又很划算，到手仅需739元，再加上618年中的特惠，满618还享88折，所以最后到手价只需要650元。我们的规格是一瓶150毫升的正装，再加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的组合款。除了海蓝之谜精粹水之外呢，还给大家带来的是去年夏季商城热卖的荣仕达空气循环扇。那这个空气循环扇就非常好用，和老式电风扇相比啊，那就这个好处非常多了啊。我们在家里吹那个原来的旧的电扇，可能会觉得噪音大啊，风对着吹不舒服。而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相对来讲更智能更舒适啊。比方说它可以用语音控制，内置 AI 的语音感应系统，只需要一句小荣小荣打开风扇，它就会自己开啊。你再说小荣小荣左右摇摆啊，它就会进行摇头，所以啊，对于老人孩子那简直是太友好了。当然它也支持触控面板的操作啊，随时随地随心操控。另外噪音很小啊，不会影响睡眠，上面还自带一个香薰盒，滴上自己喜欢的精油或者是香薰啊，风扇一开啊，满房间都是香香的。那这款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平时的官旗的价格要399元，金芒果商城夏日宠粉特惠是只要129元，并且一年的质保，大家可以放心购买。现在618活动啊也已经火热的开启了，那进入商城各种商品还可以来免费的抽奖，领最低6到8折的优惠券。也可以说最近一段时间啊，在金芒果商城下单，折扣力度和优惠的福利是非常足的啊，所以呢大家都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点击金芒果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或者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金芒果三个字也可以找到商城下单购买啦。
1: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2: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1: 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3: 即将踏入高考考场的青春学子们，大家好，我是乌兰图雅。十年磨一剑，你们是即将展翅翱翔的雄鹰，也是乘风破浪的勇敢少年。带上祝福，我们一起击掌青春，自信登场。送考路上有爱护航，我们都是你们的乘风送考人，祝你们旗开得胜，一马当先。
1: 湖南交通频道，击掌青春，自信登场。当足球遇上 AI， 这个盛夏将会被科技点燃。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重磅开营，配备单台价值7万元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乘实景实操沉浸式体验，从机械构造到图形编程，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
4: 8至16岁是孩子们科创的黄金期，循序渐进，零基础也能轻松入门，能力晋级有机会参加全国白名单科创大赛，暑期早鸟特惠1880元，每期限额50人。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足球即可报名。
1: 用科技重塑未来，成就下一代顶尖科创少年。

0: 喜鹊、实用主义者，他们的家杂乱朴素，避风防雨又暖和。鼹鼠潇洒享乐派，他们的家四通八达，存下过冬的食物，期待春暖花开。而你我的家，两荤一素，三餐四季，万般忙碌，只为寻找新的归属。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一间好房镌刻闪耀人生。
1: 北京时间的15:38，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就是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依然是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大家都可以把这个关于房子各种问题都可以跟我们通过热线来聊一聊。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去年的7月份到今年的7月份啊，咱们长沙有一个以旧换新的购房补贴啊，可能很多朋友呢已经去申请了，有一些朋友呢可能甚至还不知道，实际上都已经快到期了啊。那如果是你在去年的7月14号到今年的7月13号，在这一年的时间当中，我们卖了手里的一套房子，然后呢又去买了市场的一套新房，那可以额外去申请政府一个点的购房补贴，单套不超过3万块钱。但是呢它是有时限的要求的，就是今年的截止日期是到7月13号。那如果今年在这个周期当中啊，比方说去年的7月份和今年的7月份，在这个周期当中你之前已经卖了一套了，然后呢你现在买的新房呢也差不多买了，那这两件事情你都已经办了，那这个实际上是符合条件的啊。如果还不知道这个信息的话，那尽快的去申请一下这个购房补贴。那如果有些朋友呢已经卖了，但是呢手里的房子其实看的差不多了啊，基本上也能够确定可能就是在 A 和 B 当中来进行选择了，就不要再拖时间了啊，尽可能早一点来做决策。因为后期市场上新增的房源其实也不是很多，就算是再等2-3个月啊，那再等其他的新入市的纯新盘也不见得是价格会更便宜。因为现在市场上出现的新规的纯新盘开盘的，要么就是摇号开盘，要么呢就是价格很高，其实呢都没有出现说哪个新盘开盘然后就会往下掉价，所以呢持续性的这样的焦虑或者是等待啊，似乎也没有太大的必要。那不如呢等在7月13号之前把事情办完，手续办完，还可以去申请额外的一个点的购房补贴。那当然呢，不管是买房子是什么要求啊，不管是第一套还是小换大旧换新，或者有的是为了养老买房啊，有的呢是为了孩子读书要配置更好的教育资源，那不管什么情况啊，可以跟我们把基本想法说一说，比方说东南西北大概需要什么位置，多大的面积，总价或首付预算是多少，那目前纠结的难点和问题是什么，是需要给你基本的梳理一些房源和方向，还是需要针对性的来进行一对一的分析，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了啊，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现在市场上新规的房子的供货其实是不太够的啊，我们刚看了一个数据啊，现在新规的市场的去化周期大概只有7个月左右，而比较良性的中位数是10个月，那么小于10个月，数字越小，也就是其实是货量越不足的。那么新规的房子相对不足，那么市场上老规的房子呢还有一些没有卖完的啊，老规的货量倒是相对会更多一些，但是老规的房子当中，那如果是太偏太远，虽然价格很便宜，但是我们可能也不是很推荐。还有一些房子呢虽然位置还不错，但是面积超大啊，可能剩余的呢都是200平以上的，虽然单价可能只有8-9千10000块钱，和原来的价格比啊便宜了很多，但是总价其实并不低。当然也有少量的老规的房子，它既是相对比较主城区位置还不错的配套比较完善的区域，那同时呢还是没有卖完的市场的新房，得房率低一点啊，售楼部没那么洋气啊，可能这个审美啊或者产品面相对来讲要弱一些，但是单价啊还是比较实惠的啊，比方说10000或者11000左右，面积又不是很大，面积大概也就是个120多平140来平，哎，这种房子是可以参考的。当然市场上还有很多的二手房啊，二手房的挂牌量依然非常的大啊，包括我们现在有一些二手房挂牌，这个挂出去的价格可能和我们的心理预期还是有差距。那我们现在手头的房子能够卖多少钱，大概能挂多少啊，当下的市场行情价是多少啊。

如果想了解一下啊，不妨来说一下咱家的房子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啊，帮您给这个房子估个价。那尤其是您在市场上看的是人家的二手房啊，本身看的准备买的就是二手房，那更加要把价格问得更加的要这个合理。

0: 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
1: 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龙湖春江天喜143个平方的一个四房，开发商的精装修，自己放了家具电器，自己的一个居家的基本的一个配置，然后中间楼层啊大概是15楼的样子，想问一下现在的卖价大概是多少。龙湖春江天喜，其实龙湖的交付还是不错的，然后小区里面的环境啊，居住舒适度的感受也还挺好，然后旁边的龙湖天街今年10月份啊据说是要开业了。其实前一段时间龙湖观翠有143的这个复工摊的产品，也就是我们讲的新规的产品，价格是比较划算的啊，打完折之后跟开发商砍完价之后，有的价格不到12000，总价也就是在170万上下。所以龙湖春江天喜里面带精装修带家具电器的房子就显得没有那么好卖了，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143，明显的新规的房子的客餐厅的开间要大很多，原来天喜里面的143啊，客餐厅的开间就4米多一点儿，然后呢新规的房子客餐厅的开间呢是可以达到5米以上的啊，所以明显的这个房间内的空间尺度就不一样啊，包括呢电梯厅也是私家前厅入户啊，这个完全就配置就不同了。那么不过呢现在观翠呢房子快要卖完了啊，没有太多的货量了，那如果是当下的话啊，您的价格大概是在11000多11500左右，那如果观翠全部卖完了全部清货了，143、170多都没有了，可能价格会稍微好转一点。好，来问候一下我们线上正在等待的易先生，您好。
2: 主持人好。
1: 哎，你好，易先生啊，请说，什么问题啊？您是问哪里？
2: 啊，我是问的就是天津区的这个荣悦台，
1: 黄土岭那里是吧？
2: 啊，对对对 对。
1: 嗯，好好，是
2: 就是雅礼外国语学院那里的。
1: 啊，我知道。嗯，好，多大的面积？
2: 124。
1: 嗯、啊，124啊，您还算是小区里面面积小的啊。
2: 啊，我没听清楚。
1: 没事，不重要。我说你的面积不大，算是你们小区里面积小的。你们小区里面有好多大房子。
2: 对对对对对。
1: 嗯，好，124是几房？
2: 4房。
1: 四房啊，楼层怎么样？
2: 18层。
1: 装修呢？装修家具电器。
2: 装修的话还是算那个准新的吧。就是我们装修呢，就是自己没住多久。
1: 哦，然后装修投入大不大？
2: 哦，我们。当时的话是花了将近40万块钱。
1: 哦，那还是装的比较好的啊。你这个房子买进的时候贵不贵？
2: 买进的。
1: 嗯。
2: 买进的那时候还好吧。
1: 还好。8000-9000块钱。
2: 差不多，也就是这个样子。
1: 差不多啊，那还好啊。就怕你后面买的二手房那就高了。荣悦台呢其实位置很好，就在黄土岭，然后旁边就是个学校，然后走到芙蓉路上就是地铁站。嗯，然后当时小区开盘的时候呢也是走相对偏高端一点路线的啊，因为里面舒适度比较高的大房子相对是货量比较多的啊，然后呢因为这两年呢整体的市场它会有一个这个调整嘛啊，我们都知道它这个价格会有一些这个下滑，那如果说你里面的装修确实还不错啊，120多的是一个比较好用的一个四房，我们给您一个参考范围吧，好不好？
2: 啊，您说
1: 啊，一个参考范围大概是在12000到12500。
2: 我不知道我现在能花多少，现在那个均价花多少，因为我现在我是挂的152万。
1: 152给你算一下啊，你是124是不是？
2: 对，
1: 差不多啊，12000多啊。就是我刚才说的范围啊，正常范围啊。啊，你
2: 挂
1: 的是个正常范围。
2: 但是我挂了差不多有个把月，但是也有人来看房。
1: 你这个小区知名度比较低，好多人不知道。
2: 对对对，那里可能就是很多人不知道，可能就是一个交通还比较便利，在这个学校还配套的有相应的学校还是算可以的。
1: 对，就是你旁边的什么汇金国际啦，然后那边的建发啦，就。

0: 很多人知道，然后中介也推的比较多，然后你这个小区其实不差，但是呢名字就比较小众，好多人不知道。我给您个建议啊，就是你多挂挂渠道，多铺一点。不要只在楼下的中介，也不要只挂一个平台，多平台多挂一挂，你的价格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是合理价格，好不好？
1: 好的。
0: 嗯，好，您参考一下啊。好嘞。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关于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买房，你是否也会这样？网站 APP 疯狂浏览，
4: 搜索河西100平三房，
3: 各种直播夜夜蹲守。
4: 家人们，这个房子必眼入啊！
3: 朋友推荐，信任拉满。
5: 我亲戚也买了，真的可以，你去看了。
3: 结果却是观点矛盾，信息杂乱，一知半解，更加纠结。
6: 怎么办？该找谁呀？
3: 专业用心才能配置好房，权威解读才更公正靠谱。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找到对的人，才能买到对的房。
0: 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还有最后的十分钟啊，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微信上有一位这个姓周的朋友说啊，老龟的产品官沙岭片区学校配套不差的楼盘推荐一下。官沙岭片区带双教育配套的基本上都是新房啊，不管是江山径、漫云、粤海棠、景海棠啊，这个都是属于新盘。那老龟呢，江山径总价很高啊，因为江山径现在面积很大，然后漫云也是总价很高，因为也卖剩下的也是面积很大的啊，因为他没有告诉我他的总价预算是多少。那么像景海棠和粤海棠呢，就是属于新规的产品了。那另外呢，在官沙岭片区呢，二手房啊其实就没有什么太多很好的教育配套，因为整个那一片如果要很好的教育配套，可能更多的朋友会把目光放在双语，也就是旁边我们都熟知的像玉龙、旭辉、八方等等啊。那如果是买新房的话，基本上这个关注的就是南亚官沙岭可以配套的几个新房的小区。那新房的小区像景海棠和粤海棠是有小面积的，120多130多，总价相对更好控制啊，总价大概是200多万一点点啊，也能够进入一个这个购买的这样的一个通道。但是如果是江山径和漫云啊，因为它的面积比较大啊，所以相对总价就会更高，那门槛就会更高了。当然建议这位朋友呢，可以加下节目微信，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房子两个字，扫描二维码加节目微信啊。我们也有市场上双教育配套的新房表和二手房表啊，也就是小学初中都有的，那也分为了新房表和二手房表。那么我们有最新更新的表格，如果需要的话也都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房子两个字，扫描二维码加节目微信，加了微信之后啊，下节目之后我们再发给大家。啊，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些福利啊。 两天这个虽然下雨，但是天气还挺凉爽的啊。再过几天要过端午节了，那很多朋友都是想着放假啊，一放假呢就想和家人出去走走。哎，如果有时间，更想走远一点，比方说想不想去看一看那拉提草原、赛里木湖、薰衣草庄园，还有独库公路等等。芒果旅行家伊犁三飞的班期来了。那为什么要三飞呢？因为省事儿啊，少开近1000公里的车，把时间和力气都留给风景。而且独库公路刚刚

0: 开放一年也就开四个月，咱们正好赶上。从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到阿克苏地区库车市，河流、雪山、森林、草原、荒漠，一路不同的景观，用肉眼去实地的感受一下，才知道什么叫震撼啊！那还有薰衣草，伊犁也是市大三大薰衣草的种植基地之一。六月中旬到七月上旬正是盛花期，咱们掐着点去，不早不晚，正好感受那片最浓烈的紫色海洋。那更重要的是啊，芒果旅行家咱们有专业的摄影师随团跟拍，底片全送，拍出来都是大片儿啊，让您不虚此行。想去的朋友，6月10号到26号有五轮班期都在等着大家，大家可以啊，这个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不同的线路、不同的班期。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的好口碑，品质有保证。暑期出游的目的地也在全面上新，像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全都有线路，而更多的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来入群了解详细情况了啊！记得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入群来了解详细的班期线路和情况啊！了解完了之后，我们再决定要不要报名。另外呢，进入六月份之后，咱们湖南交通频道月度的宠粉福利也是如约而至了。咱们放下忙碌的工作，丢掉电子产品，告别城市的燥热，放肆一下。湖南交通频道将免费邀约各位粉丝带上宝贝，奔赴扬沙湖洞僧西游记。家长在湖畔露营闲坐，迎着湖风卸下疲惫；孩子可以在原生的溪谷玩水撒欢，还可以近距离的投喂萌宠，打卡飞鸟剧场、摸鱼套鸭，还有零下无动力乐园等21大项目一站式的畅玩，让你玩尽兴，并且还有专业的托管，轻松的解放家长的双手，这个很重要啊！就是孩子玩孩子的啊，我们在那儿发呆啊，这是大家最喜欢的。抛开琐事焦虑，坐拥林间清风，湖畔露营和亲子欢聚时光就在6月13号扬沙湖洞僧西游记，咱们不见不散哦。另外呢 ，AI 时代教育的视野要更广了。各位家长，告诉孩子们 ，AI 的世界远不止一个聊天框，不要让孩子们觉得人工智能就等于什么 DeepSeek 啊、豆包等等。其实啊 ，AI 的世界很大很精彩。我们为大家推荐了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营 ，AI 类目的夏令营，优质与否，核心课程必须有深度实操。所以这一次啊，4天12课时，大量真机实操。咱们把单台价值70000元的人形机器人直接交到孩子手里，手把手的交互实操。而这届 AI 时代开挂的超级个体身上都有一个极具强烈的共同点，就是爱折腾哈，敢造物。那如果咱家宝宝从小就喜欢这个动手啊，平时呢可能是这个电子产品玩的比较多，哎，咱们不妨让他放下电子产品，我们干脆来实际动手。那只要咱家的孩子啊8岁以上就可以参加了，早鸟特惠是1880，欢迎大家和小伙伴组队来参加。报名方式是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足球两个字，就可以来了解课程的详细情况来报名了。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足球两个字就可以了。好了，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啊，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啦。你就像那一把火，你从哪里来？世界。当熟悉的旋律再度响起，时间便倒流回那个合家团圆的夜晚。调大回忆音量，找到时光的按钮，听见好时光，春晚金曲往事。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8年。时间回拨到2018年的除夕夜，空气里飘着一些甜意。这一年，周杰伦已经是第五次登上央视春晚，他联手魔术师蔡威泽演唱了一首《告白气球》，打造出最难忘的限定浪漫。这场音乐加魔术加全息投影的梦幻舞台，一开场就惊艳全场。蔡威泽用光影魔术点亮舞台，瞬间变装之后竟变出了周杰伦本人。随后周董边唱边和穿红裙子的小女孩互动，抬手又变出了一只毛绒小熊，再一挥手，一束气球轻轻落在掌心，
1: 整个过程用魔术收尾，丝滑到让人忍。

不住惊呼。演唱结束之后，这首歌不仅拿下了春晚的收视冠军，更让告白气球成为了浪漫的代名词，这也是春晚舞台最浪漫的一封情书。

0: 注意注意，马上进入一段新闻高速，记住，只有真正幽默的人才能坚持到最后哦。我的新闻会唱歌，不只是唱歌这么简单。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点。
5: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来共同关注一下路面上的出行状况。目前在徐广高速的谭横西段谭横西收费站附近以北，在735公里处，那往北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侧翻，造成了双向交通通行缓慢。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双向交通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目前待定。而张南高速的张桑段桑植东收费站附近以南，在46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出现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目前路铲人员正在现场处理，途经车辆需谨慎慢行。再来关注的是长指高速的长勺楼段金石收费站附近以东，在43公里处，东往西，因为两车是追尾的事故，占用了超车道和应急车道，途经车辆需谨慎慢行。
5: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0: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
1: 高考遇上强降雨，风雨之中多方力量坚守一线，全力防汛护考。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防汛救灾第一线正在播出。
0: 根据省气象台今天上午最新的气象会商，影响高考的强降雨过程趋于结束。明天到11号，全省以晴天天气为主。12号晚开始，湘南地区会有一次较强的降雨过程，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那更多详情，来听到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唐明辉老师专门给交通频道听众的相关提醒。
2: 6日晚上以来，我们湘西湘南市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我们从最新的研判来看的话啊。8号这个降雨是减弱，仅考虑这个湘南局地会有这种暴雨，也那种暴雨的范围应该就是在我们湖南和这个广东广西的交界处，是很局地性的暴雨。那么本轮影响高考的这个强降雨过程是趋于结束的。那么从明天开始到11号，全省是以晴天天气为主。但是今天啊，还提醒大家，可能今天我们这个仍然是会有这个小雨到中雨的一个纷扰，并且温度呢还是偏低，就是感觉体感是偏凉的。省内大部分地区这个最高气温可能就是在20度左右，所以也是这个要跟高考的朋友们提醒的。那么我们从这个考虑9到11号全省天气转好以后吧，我们考虑12号晚上开始。江南还是有一次较强的降雨过程，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那么有一点提醒呢，就是第一个，今天考虑还是有这种局域性的较强的降雨以及降温大风天气的影响，建议考生家长和考务人员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气象预警，注意增添衣物，安排好出行的时间和路线，加强交通保障。
0: 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联合会商得出如下结论：至今天的20点，受降雨影响，湘西湘南的邵阳、郴州、永州、怀化、湘西自治州等市州山地丘陵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会商得出结论，受降雨影响，到今天的20点，怀化市、长沙市、衡阳市、邵阳市、益阳市、郴州市、永州市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稍后的时间进入到车厢经济学，
1: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0: 今天的 A 股市场全天震荡调整，沪指跌超1%，失守4000点，创指、深成指均跌超3%，科创50跌超4%。板块方面呢，油气股逆势活跃，科力股份涨超14%，煤炭板块局部活跃，中国神华盘中涨超5%，创2007年11月以来新高。银行板块反复活跃，中信银行涨超4%。而下跌方面，有色板块集体下跌 ，CPO 板块集体下挫，半导体板块全天震荡调整。总体来看，两市个股呈现普跌态势，下跌个股超4500只。截至收盘，沪指报3959.34点，跌1.70%；深成指报14821.19点，跌3.22%；创指报3811.79点，跌3.69%。盘面上，工程机械、油气开采及服务、银行板块涨幅居前，贸易、其他电子贵金属板块跌幅居前。那对于今天的股市走势，来听到财经评论员申瑞的相关分析。
3: 说呢，今天 A 股市场的走势的话呢，可以说是复制了两个事件啊。哪两个事件呢？第一个事件的话呢，你可以看到今天的主要调整的话，实际上和上两周的时间的这个外盘因素影响出现的 A 股调整，实际上是类似的。也就是在海外的这样一个加息啊担忧因素之下，然后出现了一个短期类似于前两周的这个连续调整对阴线的一个结构。只不过呢，由于上周五的时间呢外盘跌的比较多，而我们可以看今天早开盘的时间呢，日韩股市呢这种东亚市场实际上跌幅也非常巨大的，特别是我们这场韩国股市呢有这个熔断开盘，然后之后截至收盘它也跌8%啊，然后形成了这种带动性的一个调整，因为它主要还是用在那个科技端嘛，就是在 CPU 啊存储啊这些方向，实际上也是一个担忧。然后另外一个因素的话呢，实际上呢，市场当前呢对应的更多的应该是在这个3月份这样一个情况。大家一定注意，当时3月份的市场的回落呢，核心的结构呢是因为这个国际油价，

0: 霍姆斯啊给不了，所以当时就回撤。只不过在四月份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我们中国自身这个石油啊供应啊还是相对比较稳定，再加上这个跟随海外的这样一些科技股走强，所以形成了四月到五月初这个市场触底然后走强，特别是科技类。但是呢自这个4258周点以后，我们可以看到科技呢实际上也是这个担忧外盘啊等等一些因素呢，就是连续有一个弱势节奏，就内部的这样一调整。然后在当前的话呢，直接跳空击穿，那么实际上呢反映的就是这个石油已经从2月28号以后到现在已经100余日了，就是自然日啊。按照国际的这个储备9天的预期来算的话，现在很多的一些周边国家市场已经开始出现这个非常明显的这个压力了。然后如果再长的话，110天到120天可能就会出现明显的石油价格的这样一个剧烈波动啊。因为近期的话呢，国际石油期货价格更多是靠这个金融啊和一些消息压制，所以说呢在后期的话呢，很就是市场中的担忧情绪非常大。这一点呢实际上和上周五的这个外盘这个加息因素啊通胀因素实际上是相互交应的。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只不过中间是经历了这个四月到五月这个我们自身相对比较好和科技股的这个一波强势，然后市场拐头向上。而现阶段随着科技的这样一个相对降温以后，市场重新又回到了三月份当时的对于这个地缘啊和这个石油因素压力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呢，实际上我们可能会看到进一步市场的这样一个回落。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呢，当前之下呢石油煤炭等部分的一些品种再次走强。那么同样的状态是不是类似于三月份的这样一个出口导向啊，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石化类啊化工类包括后面煤化工的跟进，这都要关注，再叠加夏季的用电啊电力板块。所以呢市场呢实际上正有一种这个风格的切换，就是从前期科技向传统品种的这样一个切换过程，实际上也符合市场现在的这种着急切换的一个大的环境啊。所以说这种多重因素重叠之下就形成今天这样一个状态。不过今天唯一的好处就是虽然市场今天大量品种在回撤，过程的压力呢反而没有那么大。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呢今天主跌的这些品种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跌幅居前啊，或很多的这些品种实际上它的很多的位置本身不是非常的高啊，有些品种实际上有些很大部分都是一个相对较弱的这样一些方向啊，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进一步的这个就涨幅不大，但是呢都是在一个相对回撤之中这么一个过程。然后还有一些部分就是短期这种干着一个走向后的一个回调，所以这个是比较正常的。市场的话呢我们要注意一下，就是接下来可能仍然会延续就是今年以来的这种二八现象。
1: 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我们来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近日2026福布斯中国人工智能科技企业50强榜单发布，湖南有西迪智驾、智慧眼两家企业上榜，与寒武纪、深度求索等国内头部 AI 企业同列。在7号进行的2026年土伦杯小组赛当中，中国 U19 男足以0-3不敌突尼斯 U23 男足，未能以小组前两名的身份晋级。本届土伦杯共有10支队伍参赛，分成两个小组，每组5支队伍，中国队在前三轮取得2胜1负的战绩。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96218。
2: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3: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4: 加油，我能行。
2: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3: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5: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6: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7: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3: 2026爱心送考公益行动，
2: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8: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3: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建鲜食玉米棒，节节高升，成绩棒。
9: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3: 雪天很提味，高考多提分。民族品牌雪天眼，祝广大学子提笔从容。

0: 一举高中。
1: 以梦为马，扬帆起航，香高信科湖南高速 ETC 为考生的每一程加速金榜题名，不负韶华。贵州真酒祝广大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大真再荣光，牛市起新章。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江东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这真是大开眼界了啊！幼儿园招生居然卷成了啥呢？查家底儿的政审了。云南大理祥云县这波离谱操作，直接把全网的网友都已经看懵了。你说人家嘛，招生都是看学区、看年龄啊，这里招生呢，直接扒家长的家底儿。购房住户要交水电啊、物业费的票据，个体户需提交年度三段经营流水，是吧？务工家长还要上交工资流水、租房合同，一套操作下来，家庭收入、生活情况可以说是明明白白了。咱说你这哪是招孩子呀，你这不是摸底儿家长实力的吗？这不舆论发酵之后，当地火速道歉整改，承认啊这个规则多余不规范啊，态度看似诚恳，操作却让人费解。官方就说了，学位紧张啊，需核实实际的居住情况，但是户口本、房产证、务工证明、居住登记那都是法定有效凭证，远比缴费账单来得靠谱，完全那是啥，没事找事，你没事就瞎折腾。其实拨开这些借口看本质啊，这根本就不是核验所谓的什么生源，这不就是赤裸裸的家境筛选吗？啊，硬生生的把公立入园就变成了拼爹预选赛。关键是什么呢？这样的情况并非个例，多地幼儿园都有类似的操作啊，打探家庭产业啊，询问家长能为学校提供什么资源，摸底房屋的户型，套路可以说是如出一辙。网友之所以以零容忍、极度反感，核心的原因非常的扎心，就是一旦校园紧盯家长收入、职业和家境，那教育公平那就可能就直接就变了味儿了，对吧？隐形的阶层鄙视链可能就要扎根校园了。你比如说分班呢，啊，排座啊，是吧？日常教学，那一旦掺杂了这些功利偏见，那所谓的一视同仁，那不就是白话了吗？对吧？普通家庭的孩子凭什么因为父母频繁就被隐性区别对待，对吧？国家早已经明令禁止招生奇葩证明，入园标准只看适龄学区，和家长什么薪资、家境、背景没有任何关联。学位紧张那是公共资源分配的问题，绝非花式摸底区别对待的遮羞布。最后还想说，教育是育人净土，绝非攀比的名利场。幼儿园的准入门槛该是孩子的入学资质，而并非是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微休息，马上回来。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2: 618来了，
3: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金蒙古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金芒果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折，到手才1300多，
2: 太划算了。
3: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抓紧抢。
4: 你有多久未曾静下心放空？又有多久不曾好好陪伴孩子？
5: 忙着赶路，忙着谋生，却忘了停下脚步，陪陪宝贝，拥抱山野清风。
4: 不用再遗憾，湖南交通频道月度宠粉福利来袭，逃离城市，放肆一下，
5: 带上家里的宝贝，打卡羊沙湖西龙里王牌项目动森西游记，
4: 溪畔露营，溯溪戏水，萌宠零距离互动，飞鸟剧场，摸鱼寻宝，林下游乐，20多项项目全覆盖，大人悠闲躺平休憩，孩子肆意撒野，亲近自然，还有贴心儿童托管，实现轻松遛娃。
5: 这是湖南交通频道对粉丝的满满爱意。
4: 6月13号，阳山湖动森西游记，不见不散。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有个事儿又刷新认知了啊！部分养宠人主打的全员迁就自己，合肥老乡鸡上演了离谱一幕：顾客带着狗狗进店，执意要把宠物放上公共餐椅啊，然后与人同桌。这店员为了避免啊冲突就妥协了，结果事后呢全面消毒兜底，店家主动道歉整改，宠主呢却心安理得啊，没有任何的边界感。如今宠物经济爆火，全城呢都在卷宠物友好，商城啊、商场、餐饮店纷纷放宽了政策，主打的是温柔包容。但是拜托啊，有些人要搞清楚，宠物友好就不等于说就宠物无底线自由，包容是素养，不是让你肆无忌惮侵占公共资源的特权。这件事儿最让人反感的，不是说你带宠就餐，而是宠主那种极致的自私啊。公共餐椅那是公用设施啊，关乎全员的饮食卫生，本可以选择宠物门店啊寄存宠物，却只为了一己便利霸占餐位，无视他人权益，肆意践踏公共卫生底线。所以别再自我感动式的养宠了啊，宠物自带毛发、细菌还有寄生虫，健康性情都存在着未知隐患，对过敏或者是怕宠人群来说，这毫无治愈感，只剩身心折磨。时刻进店求的是干净卫生啊，安心，无需为他人的自

私买单。而最讽刺的就是，看似宠溺爱宠，实则是极度自私。餐厅人多嘈杂，极易让狗狗紧张应激。所谓的陪餐并非宠物所需，只是主人自我感动的矫情表演，立即完了扰人。当然啊，我们绝对也不支持一刀切。真正的宠物友好从来不是禁止一切，而是分区包容，互不打扰。很多门店早就已经做对了啊，专属的包间或者是户外的专区，独立啊宠友区域，人和宠物各得其所，体面它又规矩。最后戳破一个本质，所有的宠物友好前提一定是啥？得对人友好。规矩从来不是束缚，是所有人的底线保障，别让少数人的无素质操作毁掉了整个宠物友好的大环境，更别让可爱的毛孩子替成年人的自私和无知背大锅呀。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今年最魔幻的品牌翻盘啊，被阿迪达斯给玩透了。一次这个 AI 机翻失误，把日常穿搭文案就译成了搭配牛仔裤啊，在城里办事儿。我天，别家品牌翻车吧，只会删帖道歉甩锅啊，越洗越崩啊，掉进了路人缘。阿迪呢，堪称是公关天花板了，主动接梗玩梗，造出了网红梗啊，上线定制了一件 T 恤啊，把社死翻车盘活成啥顶流流量了。网友包容度极高，不反感品牌玩梗蹭流量啊，真正劝退大家的是居高临下的说教，什么生硬啊、尬蹭的烂梗和傲慢的一个姿态。品牌出圈拼的是真诚，不是套路。但是热闹归热闹，千万别无脑吹。这波封神呢，根本不是品牌实力，纯属是运气爆棚加网友心软兜底。说到底呢，就是本土化审核摆烂了啊，全靠机器翻译，也没个人工把关，这就是实打实的工作漏洞。只是刚好翻车在搞笑的范畴内，你但凡要沾点敏感话题，根本没有翻盘的机会，直接就是翻车现场。最败好感的是什么呢？啊，就是品牌蹭完梗啊，还要收割一波。448块钱一件的网红 T 恤，悄悄夹带私货洗脑，把简简单单的出门办事儿就包装成了进城要穿大牌撑体面的身份仪式，变相制造穿搭焦虑、阶层对立，吃相有点太着急了。而且玩梗绝对不能无视规则，广告法摆在那儿了，产品信息必须真实严谨，流量再香也不能凌驾于行业底线之上。再说句扎心的大实话，互联网热梗的寿命短得离谱，今天是全网狂欢，明天就无人买单。靠玩梗只能赚一波短期的热度，撑不起整个品牌的口碑。观众可以为趣味买单，但是复购留客这永远得看品质、设计还有性价比。营销永远只是锦上添花的事儿，产品硬实力这才是根本。热梗不是免死金牌，流量也不是什么遮羞布，靠套路出圈终究是虚火，能留住人心的永远是靠谱的产品质量啊。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30。
3: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降，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1: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现在这个天气呢，普通的爽肤水已经不够用了，得给肌肤来点真正的精华级补水啊！说到精华级补水，海蓝之谜精粹水大家都不陌生，成分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屏障，让脸一整天都能保持水润的状态。使用起来呢也是非常节省的，每次只需要2到3滴即可覆盖全脸，而且呢所有年龄段和肤质都是。那今天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是一瓶150毫升正装加10瓶啊30毫升旅行装的组合款，到手仅需739元，这加上618年终特惠，满618元享8.8折，那最后到手价只需650元，而且都是全新效期，库存有限，抓紧抢，有溯源码可溯源。那今天呢，除了海蓝之谜精粹水，还带来了去年夏季商城热卖的荣仕达空气循环扇。那今年的循环扇对比去年做了一些细节上的优化和升级，更加值得入手了。您可能就说了，电扇谁家没有啊？但是现在这个电扇和多年前的老式电扇那可不是一回事儿。老电扇啊，风是直吹的，噪音又大。那今天这个是空气循环扇，而且还是语音智能的，不像是普通的风扇啊，直接对着人吹，而是什么呢？帮助室内空气对流循环，从而给室内降温。所以比起对着我们直接吹的老款风扇，这台循环扇给我的感觉就是那种无意间吹来的自然风，清凉柔和，让人神清气爽。那如果室内温度太高，您可以晚上睡觉之前先开空调，哎，半个小时把屋子里的温度降下来，然后呢关掉空调，再用这个电扇啊，可以助力冷气扩散，轻松让空气跑起来，舒服又省电。不仅风凉爽舒适，而且还是语音控制，内置 AI 语音感应系统，只需要一句小容小容，打开风扇它就会自己打开啊。再说比如说什么上下摇头啊，啊调节风速啊，开机关机等等，只需要下命令就可以了，对老人孩子非常的友好。当然它也支持触控面板操作，随时随地随心操控，噪音很小很安静，也不会影响睡眠啊。无论您是摆在家里还是办公室都非常的方便。如此实用功能多，有品牌有科技，价格也合适。

0: 是的，荣事达空气循环扇，平时观其的价格399元，金芒果商城夏日宠粉特惠只要129元，而且一年质保，大家都放心购买。现在618活动已经火热开启了，这个时候呢是年终囤货的最好时机，您进入商城就可以免费抽奖，最低6-8折优惠券，这是我们史上最大的力度了，不玩套路，直接折上折，千万不要错过。大牌美妆、美居好物、家居好物都是等您来挑选，赶紧进入商城进行抢购。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点击鸡芒果，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鸡芒果，即可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1: Hello， 学弟学妹们好，我是你们的学姐侯宇。我在2002年参加的高考，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学戏讲究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高考就像一场大戏，主角是你们自己。去加油吧，用你们的底气在考场上唱一出拿手好戏。
2: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玉香 A 加面夺魁好表现。
3: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2: 当足球遇上 AI， 这个盛夏将会被科技点燃。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重磅开营，配备单台价值7万元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乘10景实操，沉浸式体验，从机械构造到图形编程，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
3: 8至16岁是孩子们科创的黄金期，循序渐进，零基础也能轻松入门，能力晋级有机会参加全国百米名单科创大赛，暑期早鸟特惠1880元，每期限额50人。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足球即可报名。
2: 用科技重塑未来，成就下一代顶尖科创少年。

0: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1: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0: 先来说一个身不由己的。最近有新闻就说了，前不久天津暴雨刷屏啊，多名放学的学生没带伞就想进那个营业厅避雨，结果被保安给拦下来了。保安整的吧，咱说也不是所有人不让进，人家只放行员工子女，拒收陌生学生。结果这波双标操作啊，全网就给整急眼了。事后门店的火速道歉整改，追责涉事人员，全网纷纷的痛骂保安，说冷漠势利啊，淋雨的孩子令人心疼，保安的做法确实不妥啊，得严重批评。但如果咱们只盯着保安个人开喷，那我觉得吧，就可能是有点骂的不对地方。明白吧，你只看到了表象。

0: 你没有戳那个本质啊，
1: 这根本就不是单纯的个人人品问题，对吧？而是成年人最无奈的生存潜规则。很多人不清楚，基层保安啊是标准的背锅岗。为啥呢？没有权限啊，也没有话语权，却要全权担责。核心工作就是守规矩、避事端，而非主动行善。那一旦学生进店，万一引发混乱，比如说磕碰纠纷啊，或者是被领导发现问题，最终扣薪、受处分、丢工作的，那不还得是保安本人吗？对不对啊？咱说放行员工子女啊，是有内部关系兜底的，无需独自担责。说白了，他不是纯粹的势力，只是极致的自保，他没招啊。所以这才是最细思极恐的点啊！先分亲疏，再论对错，规则永远让步于人情关系，早已成为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啊！遇事找熟人啊，办事靠关系。哎，就这种场景我们见怪不怪了吧。所以真正该被整治的，从不是底层背锅的保安，而是关系大于规则的畸形风气。什么时候善意不用冒险啊？行善不用担责，规则能够护住普通人，你再大的下雨天啊，也不会有孩子被拒在冰冷的门之外啊。再来说一个守正固本的，都看新闻了吧？上海5000元天价挂号费刷屏爆火啊！复旦妇产科专家高端号让不少网友破防了啊！这看病门槛都已经卷成奢侈品了，全网纷纷吐槽公立医院花钱买命啊！但无需盲目批判，这5000元是国际部高端特需服务，全程自费，不含医保，主打的就是高端专属就诊，专家号源分层完善啊，多档位评价，特需号齐全，普通人完全能够正常就医。这位刘一刀专家啊，专治各种妇科疑难杂症，医术业内顶尖。现在医疗改革的核心本来就是技术有价，辛苦值钱，靠硬核实力收高端服务费，明码标价，合规合法，这事儿他真的没毛病。但是网友的焦虑我觉得也不是多余的啊，大家不嫉妒医生增收，而是怕公立医院丢掉公益底色，最怕高端号无序扩张啊，挤占平价号源，专家优质的时间被高价买断，普通百姓只剩流水线敷衍问诊，那就变成了有钱好好治，没钱随缘治，是吧？哎，大家这份担心我觉得也正常，但是这一点吧，国家早就替你想到了，是吧？红线早就已经卡得死死的了。公立医院特需服务占比严禁超过10%，专家出诊也有严格的配比，必须优先保障普通大众的普惠门诊啊！放心了。换句话说，分层就医、高端服务无可厚非，但是啊，不能本末倒置。医术可溢价，救命不能商品化啊！服务分档次，生命可无高低贵贱。最后戳破本质，就是特需可以赚钱，公益不能丢底线，死死守住10%的特需红线，不让优质医疗资源向资本倾斜，不让普通人看病越来越难，才能真正的终结大众有钱才配治病的深层焦虑啊！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六幺八来了，
2: 六幺八来了，
1: 六幺八真的来了！金蒙古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玩转618。
6: 瞬息万变的世界，我们都需要一份承诺，稳如磐石，守护明天。凡事靠自己才是最大的底气，有保险遇事不慌，美好生活保险一点，给未来保驾护航。
7: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把合适的产品推荐给合适的人。大家好，我是吴锦，欢迎收听本期的美好生活保险一点。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肖宝课堂。投资呢，不是盲目的跟风，而是量力而行。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就是守护你投资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安全知识咱们一定要记牢。那么首先来说一说什么是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呢？简单的来说，就是金融机构会根据你的年龄、收入、投资经验、风险承受能力等等，来评估你适合投资的产品，把匹配的产品推荐给你，杜绝风险和能力不匹配的投资行为。
8: Yes!
7: 金融机构必须全面了解投资者的信息，深入分析产品的风险，科学评估匹配度，充分揭示投资风险，不得向投资者推荐超出其风险承受能力的产品，严禁误导诱导投资。而作为金融消费者呢，如实提供个人的信息，不隐瞒自身的财务状况、投资经验和风险偏好，要认真地听取金融机构适当性的建议，不盲目追求高收益，理性判断自身是不是能够承受投资风险，独立承担投资后果。另外也要提醒大家，普通的投资者在信息告知、风险警示、适当性匹配等方面享有特别的保护，如果金融机构没有履行适当性的义务，导致你遭受损失，可以依法维权。那么本期的美好生活保险一点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会。
6: 美好生活保险一点，让我们的每一步前行都有底气。
9: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准备好，话无需太多，只要唱透就能行，鱼要说得精，爆梗就很灵。平行宇宙的最强派对，
1: 平地闪雷。
2: 欢迎进入平地一声雷。河南男子小王关注一网红博主两年多时间，对其就发起的这个在长春酒店啊房间待四天奖励35万元汽车一辆的这个活动非常上头，然后呢花了10000块钱就报了名了。谁知道啊，看上去简单的一个挑战，竟在上场不到2个小时就因为数秒啊犯规而被踢出了局。

0: 从客服给他看的8秒违规视频当中，他估算了一下，中间呢仅2秒遮挡了摄像头，然后被踢出局之后，小王就不服啊，要求博主退还10000元的保证金啊。报警之后，小王称对方已经退还他7000块钱了，现在还有3000块钱没给他呢。律师表示了啊，所谓的自律挑战，从法律定性的角度来看呢，并非真正的自律促进活动，而是以高额回报为诱饵的涉性行为。明白吗？所以此类自律挑战失败之后，参与人可以要求主办方退还报名费，且在多数情形下都会获得法院支持。咱说你这年头是吧，啥收割套路都行啊，你看。看似零难度的自律挑战啊，豪车大奖白送，听着血赚是吧，实则咱说呢，主办方是稳赚的杀猪盘啊。说白了，这根本不是比拼自律，就是披着活动外衣的涉性博弈啊，用高额回报放大人的贪念，再用极致苛刻的霸王规则卡死所有的容错参与者，从报名那一刻开始你就已经输了。看似靠运气赢福利，实则是平台靠套路割韭菜呀，对吧？记住一个真相，但凡门槛极低回报极高的好事儿，永远都是为了收割流量而量身定制的。天下没有免费的豪车，只有遍地的智商税呀。
1: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1: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平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刚刚说到了啊，说是房间待4天啊，就是这个自律是吧，自律挑战，然后呢就能奖励35万元汽车一辆啊。这位叫做梁伟军就说了啊，哇，10000块的参赛费，来几十个参赛者，5本胜利了，这是啊。你看见没啊，这世间纷纷扰扰，但是有明白人，看见吗？浑浑罗就说了，代购小说我能待他1个月，管吃管住就行。你想得美，官方能让你轻松的就把那35万元汽车开走，我才不信呢，我。人间锁链就说了，你看上人家的35万，人家看上你的是你那10000块钱的报名费。用户啊9249说了，让你先付款的你就记住都是骗子，这套路还辨别不出吗？他要能辨别出，他能走上这一步吗？你说。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回浪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征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明天见啦。

0: 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二天了，看看时间这个点儿啊，我们的很多大宝贝们应该是刚刚考完英语。而此时此刻在长沙市一中，目前这个考点之外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马上来连线我们的前方记者张宁。张宁你好。
1: 哎，韩亮你好，大家好。现在时间是来到了4:52呢，距离下午的英语考试的上考时间呢是还有8分钟，因为他们在5点会准时结束这个考试。当然考生出来的时间可能会稍微晚一点点，他们走出考场走到校门口呢还会有一个准备的过程。然后但是我看到现在啊，我是在这个清水塘路的营盘路口这里，在我们西往东的这一侧，南边这一侧还好，在北边那一侧呢现在应该是有很多车辆已经停在这个路边上，我觉得应该可能是这些家长啊来等着孩子上考的，在等候的一些车辆。那这里也是特别提醒大家呢，就是请您尽量把车啊停进展览馆那里，那个里面是有停车场的，停到停车场去再等候，然后就不会给别人带来这些一些不便的麻烦，也不会给这个营盘路的交通带来一些压力。因为现在已经快5点了，又是周一又下雨，真的是又是高考，然后所有 buff 叠满的又一个晚高峰，然后现在交通压力也慢慢开始大起来了。我在这里观察很一会儿呢，就是说

0: 营盘路上，只要是前方不管是哪个方向有红绿灯，如果是红灯的时候呢，他排队都可以排到这个清塘路口来。比如说东往西往这个芙蓉路方向，如果芙蓉路是红灯的话，那么这个车队排队的这个车尾就会到这个营盘路口，这个清水塘路口这里来。如果西往东到这个隧道，到东风路那个研究隧道口那里，红绿灯是卡了的红灯的话，这边也会排到这边来，所以是交通压力越来越大。这个点呢，所以第一个是请我们等候的家长停进停车场，第二个就是如果其他的一些社会车辆能绕路开的话，尽量绕行一下。那么这边也是交通压力越来越大，然后我们的交警也确实不容易，然后没有打伞，我看到他们就是戴着这雨衣帽子，就戴了个帽子，雨衣的帽子都没戴，一直在疏导交通，也非常不容易，大家互相体谅。包括在我们这里这个路口这里有武警，有我们的特巡特警，还有我们消防，就是在给我们做一些安全的保障工作，那也是呼吁大家互相理解。另外就是特别提醒大家的是，如果您可以的话，包括考生和家长，就是其实是可以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的。那么离这里最近的这个地铁站就是在烈士公园南，我刚刚看了一下那个地图啊，就是我们的导航软件，从我这里走过去的话大概是359米，只要6分钟就到了。然后呢，我们的公共交通也是会给我们的考生和家长提供了很多便利，包括在地铁站是给我们提供了免费的乘坐，包括还开辟了绿色通道，是很方便的。就如果明天有考试，如果天气还是不好的话，也建议大家可以尝试试着就是坐一坐公交通，然后也是给这个考点周边的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我们的驾驶员啊，也是可以来乘坐选择公共交通出行，来为我们的高考来爱心让考，让出的更多道路资源给我们的考生和家长。好的，
1: 好的，感谢张宁。同时要提醒啊，湖南交通频道月度宠粉福利如约而至，放下忙碌工作，丢掉电子产品，告别城市燥热，放肆一下。湖南交通频道将免费邀约各位粉丝带上宝贝儿啊，奔赴扬沙湖、洞森、西游记。家长在湖畔露营闲坐，坐着湖风，吹着湖风，卸下疲惫；孩子在原生溪谷玩水撒欢，近距离投喂萌宠，打卡飞鸟剧场，摸鱼套鸭，林下无动力乐园等21个大项目，一站式畅玩尽兴，专业托管，轻松解放家长的双手。抛开焦虑琐事，坐拥林间清风，湖畔露营与亲子欢聚时光。6月13号，扬沙湖、洞森、西游记，不见不散。

0: 下班了吧？你的专属导航马上上线，好友好有趣，等你来相聚。专治不开心，就怕听不够。出发！
1: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2: 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点。
6: 这里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来，朋友们，17点整，此时此刻啊，这是2026年的英语考试已经全部结束，孩子们现在呢应该陆陆续续要离开考场了，辛苦你们的付出，同时呢也要感谢全程的温柔守护。今天一直在下雨，并且路面的通行情况不太好，也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来，我们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首先要提醒各位，在湘潭境内的 G0421 徐广高速潭横西段735公里处，是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双向车行缓慢。G56杭瑞高速的奉大段，在主线1275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还有特别提醒大家啊，是吉淮段的凤凰枢纽1272公里往西边的匝道，以及凤凰北入口，目前都是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进行了临时交通管制。刷新一下天气的情况，长沙、株洲、湘潭、岳阳、衡阳、郴州、永州、益阳、娄底以及常德、邵阳、怀化、湘西，还有张家界辖区部分路段正在下小雨，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6: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8: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今天上午，湖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新闻发布会，宣布两项全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盛会将于今年9月在益阳举办。本届省运会和残运会打破惯例，首次在同一城市先后举行。其中，省第15届运动会将于9月6号举办开幕式，9月16号闭幕；省第12届残运会紧随其后，于9月26号开幕，29号闭幕。湖南省体育局局长黄东红介绍，省第15届运动会共设置青少年组29个大项，成年组12个大项，全省14个市州代表团以及省体校共15支队伍将会同场竞技。赛事将深度融合湖湘文化和益阳地域特色，力求打造一届群众满意、社会认可、示范引领的高水平体育盛会。省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黄进良介绍，省第12届残运会共设置了田径、游泳、射击、举重、乒乓球、羽毛球、象棋等11个大项，预计产生金牌达到500枚。届时，14个市州的14个代表团和15支代表队，一共有700名残疾人运动员将会展开角逐。针对近一段时间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每宜家多个门店销售过期食品等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对每宜家控股有限公司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要求其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建立健全覆盖总部、分支机构、门店等经营管理各层级、经营活动全链条的风险管控制度机制，以及食品安全的追溯体系，全面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切实保障公众饮食安全，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今天，扬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6月7号晚，央视财经调查栏目报道了扬州市相关企业使用废旧回收塑料的原料生产一次性牙刷。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责成市区2级市场监管、生态环境、公安部门连夜

0: 开展核查处置工作。截止到目前，已经对涉事经营主体进行调查取证，并且开展抽样检测，先行登记保存涉案物品4.4吨，下一步将会深入彻查案件，依法从严从快作出处理。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国务院原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立案调查审查。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今天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说，已启动代号为纳尔斯的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军事基地。相关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相关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声明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以色列以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的回应。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同时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数学题会有解不出的时刻，但你为理想全力以赴的样子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
2: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3: 击掌青春，自信登场。
4: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5: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建高油酸菜籽油，好油加活力，成绩更给力。
6: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7: 全力护航，越来越好。越藏福全，祝高考学子一举夺魁。
5: 雪天很提味，高考多提分。民族品牌雪天眼，祝广大学子提笔从容，一举高中。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
11: 养老钱不容易，
9: 守住积蓄不被骗，
11: 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2: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5: 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6: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5: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6: 六月，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伊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采解封的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6: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5: 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6: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5: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
13: 还在为背单词发愁？
6: 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13: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让孩子掌握高效记词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
6: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0: 你展开了试卷，也展开世界。
1: 读过的书就像翻过的土，记得你在每个日夜耕耘的厚度。
0: 字要写得漂亮，
1: 人生要自信开场。
0: 去吧，把你的名字写在录取通知书上。
1: 祝你提起生花妙笔，为自己书写千万遍胜利。
0: 你是星星一样的人，会拥有宇宙。
1: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0: 等一下，刚那句话是不是有点冒犯了？
2: 是啥冒犯？
0: 你是星星一样的人。
2: 你是像星星也不对啊。
0: 不是，是天上那个星星啊，闪光的星星啊，宝贝们啊。
2: 就布灵布灵的那个星星啊。
0: 对。
2: 不是夸夸捶胸的那个星星啊。
0: 节目开始之前，我跟乐成我们俩还分享了一个很好玩的一件事儿。
2: 太好笑了。
0: 说是沈阳的有一个这个小孩儿，今年参加高考，进考场之前呢打了个哈欠，结果呢你把你的笑声憋回去，下巴脱臼了。哎呦。你真的是，
2: 哎呦！
0: 然后呢，在场的这个家长啊、民警啊、老师啊，急懵了，都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怎么办呢？你把他送出去，
2: 脱臼了，
0: 怎么整？后来呢，是民警啊，在家里面找来了一个骨科大夫，现场呢给孩子复原了，继续让他参加高考。
2: 哎呀妈呀！
0: 然后全网现在开始送祝福了。祝你能够考出惊掉下巴的好成绩。
2: 哎呦，这些祝福好呀，
0: 这太好笑了。
2: 你说平时打哈欠打了这么多，我就偏偏这一个打在了关键时刻。哎呀，
0: 家长说我千算万算我也没算出来这孩子打个哈欠下巴能给我脱臼，他还能做出什么腰来。
2: 我跟你们讲，人各有一命，这就是
0: 太好笑了。
2: 命里有这玩意儿没关系，咱就遇到他解决他就好。哎，
0: 北京时间已经来到17:10啊。哎，你卷子交了吗？
2: 哎呀，我这英语听得可顺当了。
0: 你答题卡涂对了吗？
2: 涂对了，没问题。
0: 你是不是没有涂你的学号？
2: 名字写的吴山。
0: 来，我们马上为大家连线湖南交通频道记者赵宇，此时此刻啊，就在长郡中学。
3: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2026高考进行时正在播出，祝愿所有考生旗开得胜，圆梦今夏。
0: 你好，我的老学长。
4: 嗯，好的，不老啊，学长是学长。
2: 关键词。
4: 这个今天下午马上就要散考了啊，应该是说孩子们马上就出来了，但是确实今天这个天气不给力。我本来在2-3点钟的时候还想表扬一下天气，说今天这个雨啊，到了下午就应该是小了不少，但是一到散考的时候，我感觉又大起来了啊。确实对整体来说，对散考可能还是有点影响。这个交通方面不太顺畅，大家稍安勿躁。考生出来以后啊，包括家长接到考生以后，会有一个短暂的在长郡中学这个西湖路这一段的东西双向会有一点点排队，再加上又接近晚高峰的一个时段，所以说呢，加上下班的这个车流叠加，多多少少这一片啊，包括其他的考点周边还会是有一些排队的。但是大家也不用担心，因为散考的话呢，根据这个咱们的经验的话，一般的话啊，下雨天的话可能会持续大概20到半个小时左右，基本上也就是。是散掉了，不下雨的话呢，基本上就15分钟左右，一下子这个家长带着孩子，就马上就离开了考场的周边。我觉得，其他的社会车辆可以稍安勿躁啊，稍微的在等个，比如说现在是5:10左右，大概在5:30左右以后，这一片基本上就逐步的在恢复。这是今天这个目前的交通情况。第二个呢，还是要提醒一下跟各位家长和送考的朋友要说一下的，就是，早间啊，包括明天早上可能还会有点雨。多多少少会要让您提前稍微再提前一点，做一下充足的准备。毕竟今天我们是知道的，虽然说没有孩子误考，但是有些人感觉好像还是比较悬的那种状态。大家为了能够让孩子能够更安心的考试，再早一点出门没有关系的，因为这个所有的这种突发状况，我们应该都是要把它在自己的这个预判中的啊，在自己的预判中。所以我们要说的是，早间出门要提前。明天的考试的话。明天的考试的话呢，应该说考生和家长经过这2天的锻炼，我相信已经是大家应该是越来越从容和自信了，相信啊考生能够更加的稳定的发挥。而且啊，明天马上高考，这些应该说是完就结束了啊，我觉得考生应该是把这个最后的一个次的状态会一直保持下去，也希望啊，也希望考生们能够考出好成绩。当然，也希望明天的入考这一块，就是送考这一块，大家能够继续顺顺利利。好的，以上就是我这边情况。
2: 好嘞，谢谢宇哥。这是在长郡中学的门口啊，目前宇哥正在等候着各位学子散考。
0: 对，明天早上第一科呢是化学，开考的时间是8:30，比昨天和今天呢都提前了半个小时。所以呢，我们你说在这儿。

0: 我们俩叮嘱各位考生家长，你说也没啥用，
1: 没用。
0: 对，就反反复复跟各位这个准备开车上班的朋友提个醒，大家呢稍微也提前半个小时，早一点出发。
1: 就是怕堵在路上啊。如果明天像刚刚宇哥说的，明天还会有雨的话，那早上可能会非常的拥堵。
0: 没错，
1: 大家早点出门。
0: 是。
1: 明天晚上，明天下午的散考是在6:15，也就是会比今天还推迟1小时15分钟。
0: 最后一科啊，生物学。
1: 也就是晚高峰，其实这个拥堵也会来的会晚一点。
0: 哎，对。
1: 那大家也要多多留意了啊。
0: 没错，能够坚持到明天下午6:15的孩子啊，必成大器。
1: 那都是选了生物的孩子，
0: 真的
1: 考到最后一门啊！
0: 同学都已经开始撒欢了，去吃这个辣椒炒肉了。我怎么还有一门？而且是从5点钟开始考。
1: 是的，是的，
0: 这个确实是有一点点辛苦了。
1: 坚持到最后啊，都是胜利。
0: 我们今天呢，想呢，借着2026全国一卷的高考作文的这个热门话题，就是跟各位家长、跟各位过来人啊，聊一个特别走心的话题。哎，这个事儿呢跟成语跟词语有点关系，想问问大家，就是同题作文，在成长的路上，你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悄悄发生了一些变化？
1: 哪一个词语？
0: 对，就比如说你读书18岁的时候啊，你看到歌曲是一个心境，但是此时此刻你可能到了这个30多岁，你又听到歌曲这两个词啊，你可能觉得有点不太一样了。
1: 对，以前这小时候呢，看词语啊，看的是字典的那个释义，
0: 对，解释，
1: 就是它字面意思是啥。长大以后的我们呢，是叫感悟词语。
0: 对，
1: 你读那个词，读的是生活百态。同时呢，也是因为呀，这奔赴着高考最后一程的各个孩子们，因为他们落笔从容，不负韶华，所以呢，这个词在现在，在他们的眼界里又有不一样的释义。
0: 对，今年这个全国一卷的高考作文题啊，也是就博得了大家的一阵喝彩。大家都说这个词语从来都不是一个冰冷的文字，它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同时也是你每一个人自己的成长印记。所以我们今天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在你人生的经历当中，咱们把这个范围扩大啊，在你整个的人生经历当中，你对哪一个词的理解发生了变化？
1: 哦，这个可能要好好想一想了。
0: 对，
1: 因为高考啊快要收官了，明天就收官，所以今天呢作为第二天，虽然已经结束了，考生们也要放平心态，最后明天这一程要稳扎稳打。
0: 对，
1: 眼下咱们长沙呀，虽然说今天可能还有淅淅沥沥的雨，但是明天也许会迎来好的这个天气。
0: 没错，
1: 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嘛，天天都在变化着啊，都在迎接新的蜕变，所以大家也要鼓足气儿来啊。
0: 好，我们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后台来跟我们说说今天这个事儿啊，在你的人生经历当中，你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解释，大家可以直接发送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4: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4: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5: 你有多久未曾静下心放空？又有多久不曾好好陪伴孩子？
6: 忙着赶路，忙着谋生，却忘了停下脚步，陪陪宝贝，拥抱山野清风。
5: 不用再遗憾，湖南交通频道月度宠粉福利来袭，逃离城市，放肆一下，
6: 带上家里的宝贝，打卡羊沙湖西龙里王牌项目动森西游记，
5: 溪畔露营，溯溪戏水，萌宠零距离互动，飞鸟剧场，摸鱼寻宝，林下游乐，20多项项目全覆盖，大人悠闲躺平休憩，孩子肆意撒野，亲近自然，还有贴心儿童托管，实现轻松遛娃。
6: 这是湖南交通频道对粉丝的满满爱意。
5: 6月13号，阳山湖动森西游记，不见不散。
7: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8: 湘江漆。
9: 提醒您，高考期间送考车辆在考点周边请即停即走，切勿长时间停留。那也恳请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在高考期间呢

0: 行考点路段。那如果通行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减速慢行，切勿鸣笛。让我们一起为广大考生营造一个良好安静的考试环境。
1: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机长青春自信登场，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2026高考进行时正在播出，祝愿所有考生旗开得胜，圆梦今夏。
2: 17:19，估计这会儿啊，校门口已经有飞奔出来的孩子们了啊，
3: 可能有了，
2: 真的撒花一样的开心。嗯，我们马上为大家连线湖南交通频道记者张宁，此时此刻啊，他所在的考点是长沙市一中。张宁你好。
4: 哎，吴超你好，大家好。
2: 嗯，
4: 跟你说一下，可能飞奔的今天这个天气条件下不太好飞奔，
2: 怕摔跤。
4: 因为下着雨嘛，然后大家都打着伞，就是孩子们的心情就是很澎湃的话，估计也不太方便。当然，明天的下午，我们看天气预报是好起来了，那应该我们就可以能够记录或者见证到了飞奔的场面了。今天跟大家讲一下呢，我所在这个考点起码是。从早到晚一直都在下雨下雨下雨下雨，然后这个应该是小到中雨吧，一直飘着，然后刚刚是还刮起了这个由北往南的一些阵风。我看到一开始啊，这个5点钟左右，很多的家长都在外面等着孩子们出来，然后他们是要么是站在马路两边，还有的就挤在别人商户的这个屋檐底下。真的有的家长穿的少的都是有点感觉瑟瑟发抖的感觉，但是哎，现在孩子们都出来了，感觉他们虽然经历了今天这个风雨的考验，但是脸上都很平静，就是那种我自闲庭信步的感觉。然后很多孩子就是要么是自己独自一个人出来啊，要么就是很多家长迎上了接上了之后就并肩往回走。现在他们很多人呢已经走到了我所在的这个清水塘路的营盘路口，有很大部分人的人呢都是走我们的我前面那个地下通道，然后穿过这个营盘路到对面去。应该是很多家长朋友听了我们的劝啊，把这个车子停到了我们展览馆里面，因为那里面有个很大的停车场。然后就是所以明天也是还是一样的，呼吁大家就是把车啊尽量的停到我们的停车场去。因为现在我所在这个路看到的情况呢，就是我们西往东就是有这个我们的接考生的车辆在这里临时停车啊，交警过去劝阻了。然后请大家就是尽量的不要在这个高峰期啊这个时间段在这里在马路边上来等我们的考生，还是您提早谋划一点，把车停到附近的停车场。目前这个给大家汇报一下这个路况呢，就是营盘路西往东的话，通行的速度还好，因为这边也靠南侧这个边有交警不断在疏导。然后北边的话，就是东往西方向的话，交通压力稍微大一点，因为路口我看到确实是从5点钟开始就有一些社会车辆停在那里，应该是也是等考生的车辆，目测啊，等着上考之后把孩子接上，然后再回家。这个也是提醒大家一定要尽量的不要再过多时间的停留，然后尽量的配合我们交警的疏导。然后我这边的情况就这样，好的，主持人。
2: 好嘞，谢谢张宁，辛苦了啊。
3: 谢谢宁哥。
2: 宁哥说的事儿非常重要。第一个呢，就是家长得听劝，您不能把那车呢堵在学校门口。按照我们现场，比如说交警叔叔啊，还有我们的劝导呢，请您停到相关的一些路段当中。第二件事儿呢，就是明天如果家长还要在现场守孩子的话啊，您多穿一件衣服。今天早间确实是挺凉的，
3: 就放车里呗，背着呗，是吧？把车停好之后就步行过来，在门口等。其实我觉得那个等呢，其实也是等一种心安，是吧？就孩子出来那一刻，孩子能看到自己熟悉的脸庞，熟悉的人在身边。
2: 哎呦
3: 啥，你女儿还远着呢。
2: 确实是远，但是我
3: 才一年级。
2: 就是我今天为什么要跟大家聊这个事儿啊，说在你人生经历当中，你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就是到我现在此时此刻这个心境，我真的对父母这个词发生了很大很大的理解上的一些变化。就你刚刚讲的，你不理解爸妈为什么要守在学校门口，你找个咖啡店坐着不行吗？不行，这不是仪式感不仪式感的问题，这就是图个心安。
3: 对，他得看着那明明白白的，他心里才舒服。
2: 就相当于上周我们跟大家聊说，你平时接送孩子，你跟他说的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啥？我天天都会说，你把水喝完啊，要的不？不要打架，听到没有？就是你每天都要嘟嘟一遍，然后你
3: 可以理解吗？跟一个女孩说不要打架，在学校，在幼儿园不要打架，
2: 要听话。好，今天继续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啊。咱们呢也来一遍2026全国一卷的高考作文的这个题目。但是我们放宽一点，放到大家的人生经历当中。到目前为止，你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
3: 都可以说一说啊。
2: 嗯，
3: 辣椒说他以前觉得自由这个词。

0: 是无拘无束
1: 啊，
0: 随心所欲，想做啥做啥，没人管。
1: 嗯，
0: 但现在成年之后明白，真正的自由不是放纵，是自律后的松弛。
1: 天哪，
0: 是你有能力去拒绝你不想做的事儿，
1: 哎，
0: 那才是自由。因为你能够掌握自己的生活节奏，那是最高级的自由。
1: 哎，说得好，哎，
0: 就是有掌控权呗。
1: 对对对对，然后你说，苹果吧。自从苹果手机出来之后，苹果这个词已经不再特指水果了。
0: 你这作文就能写这一句话。
1: 哎，还有小作文
0: 啊，
1: 他说还有一个词小姐姐。不是说自己的姐姐了，而是漂亮女人的统称。
0: 哎呀妈呀，800字作文你咋开始开篇呢？我想知道。
1: 太好玩了。大家可以直接发送消息到微信平台啊，就说一说在你目前的人生经历当中，你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
0: 以前小时候我对出去玩，对旅行都认为就是我们一家人出去玩，
1: 一家人
0: 跟朋友出去溜达看看风景，那叫旅行。长大以后我发现不是了。就每年休年假都特会在意这个旅行的安排，
1: 很重视。
0: 对，然后这个时长的安排可能不会那么的紧张，可能就这一趟7-8天只为了看一个点，而那一个点看到以后可能就在酒店里睡个3-4天。总之旅游的方式越来越多。
1: 对，就是也是前几年我们聊的特种兵式旅游，和现在年轻人沉浸式的打卡博物馆啊，或者当地的菜市场啊，
0: 对，
1: 或者超市。是的，我们不再是那种走马观花式的旅游，而真的是变成我融入到当地的生活当中。
0: 嗯，
1: 你比如说我看了给阿妈的情书，那我真的就想去潮汕那边我住个2-3天。
0: 是的。
1: 嗯
0: 啊，这个就跟以前我们理解的旅游不太一样。
1: 嗯，
0: 现在的旅游从我想走就走是吧，说走就走的那个当下出发的那种状态，到我们追求旅游当中不仅仅是风景，
1: 是
0: 还有体验。要说体验旅行的体验，芒果旅行家伊犁三飞的班期已经来了。
1: 哦，这三飞啊，太给力了。
0: 为啥要三飞啊？就是要少开车呀。
1: 对，
0: 要让大家把力气都留给风景。而且独库公路又刚刚开放，一年就4个月，你就能赶上。
1: 嗯，
0: 并且现在去伊犁，你看6月中旬7月上旬，那是世界三大薰衣草种植基地之一的伊犁，这是盛花期。这个时候不去啥时候去？紫色海洋非常的浓烈。所以啊朋友们，如果你也想去旅行的话，可以回复关键词新疆。除了新疆，我们还有刚刚说到的潮汕、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更多的班期你都可以随意挑选。
1: 统一一个关键词新疆，您直接回复新疆，然后扫码进群，在群里面提出你自己的要求就可以了。
0: 嗯，
1: 微信后台有一位叫笃行的朋友发来消息啊，他说追梦理想这几个词我感觉都有一些理解上的变化。他说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不同的理想，不同的时代呢追梦又不同。
0: 对，以前的理想是自己的抱负，
1: 现在的理想是一台新能源车。
0: 哎，你买不买吧。就说
1: 哎，这个确实也是很有意思。所以今年一卷的这个考题啊，非常非常的宽泛，
0: 可辨识的空间很大。
1: 对，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后台来说一说啊，就是想一想在您自己的人生历程当中，当下您对哪一个词的理解发生了变化。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30。
4: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谢谢各位朋友们，大家在微信后台给我们发来了很多消息啊。我们说，在你人生的经历当中，你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当下发生了一些变化？
6: 嗯，
5: 彭大哥给我们回了消息了。
6: 哦，那哥说思念。
5: 嗯。
6: 身在浙江舟山，跟湖南长沙是相隔近千里，山海迢迢，路途漫漫，心底翻涌的全是思念。
5: 哎呦，
6: 念家中亲人的眉眼，忆旧日挚友的闲谈，纵相隔千里，这份牵挂也从未走远。车轮向前，风景更迭，唯有乡愁与惦念，牢牢记住，记着远方的故乡。
5: 是
6: 遥念石门那位痛失奶奶的孩子，一份心疼和牵挂也萦绕心头。
5: 嗯，
6: 愿思念化作温柔力量，伴他走过往后岁月，让温暖长存心间。
5: 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是怎么回事啊。之前应该是在5月28号那天，
6: 嗯，
5: 我们的记者玉洁到达了石门当地的一个居民小区当中。他说给我们发来前方的连线，讲了一个男孩子的一个故事，这个事情我们不重复了。确实是让人会觉得非常心痛。然后彭大哥当天在节目当中听完这个故事之后，他就献出了自己的这一份爱心和爱意。
6: 对，
5: 我们也非常非常感谢彭大哥，谢谢您啊。
6: 也跟彭大哥说一下，您当初的那份爱心我们已经转交给对方了。
5: 对
6: 啊，您放心。
5: 嗯，
6: 但是他刚刚说这个思念啊，那确实是以前对于思念呢，可能是家是乡愁，
5: 对，
6: 现在又多了一些，是吧？
5: 哎呦，就是
6: 不断更迭，
5: 满心都是这个孩子。
6: 嗯，
5: 懂你的意思了啊。然后木子说，他说我对词语的理解啊，感觉有变化的是成长。
6: 成长，
5: 以前觉得成长呢就是快快乐乐、无忧无虑、健康成长就好。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在的理解的成长不限于长大。从第一次出远门、读大学到毕业再到工作，自己的内心也得到了成长，学会了自己独立，学会了如何照顾家人。
6: 就每一个小小的收获都是成长。
5: 哎呦，还有一位朋友，他说不读名字啊。
6: 他说他的词儿跟珊姐的词儿是一模一样的，就是父母、
5: 嗯、是吧？
6: 小时候觉得很多情况啊都不太能够理解，那些情绪、那些事儿、那些争吵，但自己成为父母之后，成为了母亲之后，就跟妈妈和解了。
5: 同意。
6: 他说这妈妈真是太伟大了，愿所有的妈妈都能健康、平安、快乐。
5: 那个啥，也带一句父亲了，接下来又要父亲节到了，是的不？
6: 不能光说妈妈是吗？
5: 我们家女儿就是妈妈，我爱你100年。我说那爸爸呢？嗯，10年。这分得非常清楚。
6: 这折扣打的，直接省个零儿啊，
5: 特别好玩。来问一问经历过高考、经历过人生大考的各位朋友们，
6: 嗯，
5: 在你的人生经历当中啊，你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这个我们也是踩着今年2026年全国一卷的高考作文题，跟大家呢来写一篇小作文。
6: 以前说芒果就是吃的、
5: 哎、
6: 现在说芒果那就是金芒果。
5: 哎，还有
6: 那是金灿灿的芒果。
5: 芒果 TV
6: 啊啊啊！芒果，哎呀，你这地义是高啊、
5: 哎、股票、
6: 啊、
5: 你看看
6: 高瞻远瞩啊。
5: 芒果 TV 是吧？
6: 可以回复关键词金芒果啊。
5: 今天有啥好东西？
6: 今天呢排在首位的其实还是一个护肤的组合，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组合。
5: 嗯，
6: 因为这个天气啊，普通的爽肤水可能都已经不够用了，你要对皮肤有一个

0: 关照，所以用到的是精华级别的补水，那就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它99%的成分都是精华，所以它的营养要比普通的化妆水要多之10倍，
1: 真好，
0: 并且用起来2到3滴就可以覆盖全脸，所有的年龄段以及肤质都是可以用的。按照1瓶150毫升的正装，加上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的组合款。
1: 等一下，老师啊，我确认一下啊，是每一瓶30毫升，一共发10瓶。
0: 没错，
1: 不是10瓶一共30毫升，
0: 10瓶每瓶30毫升。
1: 哇，
0: 是一个旅行装，这是一个组合款。那个正装那个大瓶你放家里就可以了，
1: 对，
0: 这10瓶小的旅行装你出门带就可以了，出门用就行。整个这个组合739，目前我们618有这个满618-88折的这个优惠，
1: 对，
0: 折后是650，折后650，并且啊，以前我们都会说有效期到明年啥啥啥啥，这是全新的有效期，
1: 哦，真好，
0: 没有时间限制啊。
1: 好嘞，好嘞，再跟大家重复一下啊，就是150毫升这一大瓶，再带上10瓶每瓶30毫升的小样，这是我们给大家做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组合。
0: 没错，
1: 经过618的折扣之后，到手的价格呢是在650块钱。您不管夏天去海边，或者呢平时放单位里面，你中途洗个脸再补点水都是可以的，非常非常的便捷，
0: 并且价格非常便宜啊。所有这个组合到手650块钱。
1: OK，
0: 另外我们还有电扇，今天呢带来这个电扇跟老式的那个电扇不太一样。
1: 对，
0: 你看老风扇就风啊，它直吹，
1: 而且声音特别大。
0: 对，
1: 这个是语音香薰款，
0: 并且是空气循环扇。
1: 哎呦，
0: 它不是直接对人吹的，
1: 对，
0: 它是帮助改善室内空气的一个对流循环，从而给室内降温。其实也就是要那种无意间吹来的自然风
1: 啊，非常好，哎，
0: 让人觉得清凉和柔和。
1: 你看啊，我们这款落地扇啊，它给您配的线都有将近2米长，而且呢直接是 AI 智能语音声控，你喊它就行，8档调节，自动摇头，所以就是上下左右都有风，循环送风的状态。
0: 他叫小荣，小荣叫他名儿就行，
1: 叫小荣是吧，荣世达的荣啊，
0: 哎，没错，哎，噪音非常小，很安静，并且也不会影响大家的睡眠。刚刚说那个香薰啊，它是一个香薰盒，您可以滴上自己喜欢的精油，或者是喷一喷香水，
1: 很好，
0: 都是可以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闻到自己喜欢的味道也能够安神。
1: 是
0: 啊，129元有1年的质保，大家可以放心购买。
1: 买回家是不是拼装也很简单，
0: 啊，都不用啥拼装，
1: 估计就是一个头子加一个底座，
0: 对，
1: 你给它扭上去就行了。
0: 对，
1: 所以老人啊，或者呢这个小朋友啊，其实都能够操作得了。您给爸妈准备这么一台，我估计啊，这个天儿老人家一般吹吹风扇他就能睡着了，不像我们年轻人怕热喜欢开这个空调。
0: 您直接回复关键词金芒果，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挑选了。
1: 好的，补充一条高速的情况，二广高速永兰段长铺收费站附近以南2413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是因为一辆小车撞到了护栏，目前占用了应急车道，路产人员正在现场处理，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多多注意。欢迎各位在微信后台啊来说一说您对这个词语的理解是不是有一些变化。在你的人生经历当中，可能前20年您觉得这个词是一个什么意思，后20年之后你就会去发现，哦，好像它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改变了。
0: 妈呀，王乐分享了他本科毕业写的一段话。
1: 是吗？
0: 这是一篇论文吗？还是
1: 本科的时候毕业的？
0: 哦，他毕业时候写的。
1: 那这有年头了。
0: 哎呀，他说对成长的理解，以前小时候有功利色彩，觉得考出好成绩啊就不错了，成长就是不断突破的个人的那个小目标，让自己变得优秀，但现在对于成长的理解可能有变化。哎呦，您这篇论文我们要好好的研读一下啊。
1: 好嘞，我们仔细看一看啊，
0: 哎，
1: 也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后台来说一说，在你的人生经历当中你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
2: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2: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3: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2: 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金星。

0: 亲爱的同学们，我是复旦大学校长金立，请百里者半九十，最后这段路最考验韧劲。我知道此刻的你或许有些忐忑，这很正常，把担忧化作进入考场前的一次深呼吸，那些沉淀的知识，那些反复锤炼的思维，都会成为你从容落笔的底气。金秋九月，期待在日月光华里与你们相逢。同学们加油，
1: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2: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中共长沙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王志勇，
3: 今年是爱心送考的第26个年头，26年坚持，只为这一路温暖。在这里我向大家发出倡议，调低音量，让心神静下来，绿色出行，让道路畅起来。我们一起用行动擦亮雷锋家乡的名片，用爱心为孩子们护航，祝福广大考生落笔生花，圆梦今朝。
1: 当足球遇上 AI， 这个盛夏将会被科技点燃。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重磅开营，配备单台价值70,000元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成实景实操沉浸式体验，从机械构造到图形编程，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
2: 8至16岁是孩子们科创的黄金期，循序渐进，零基础也能轻松入门，能力晋级有机会参加全国白名单科创大赛，暑期早鸟特惠1880元，每期限额50人。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足球即可报名。
1: 用科技重塑未来，成就下一代顶尖科创少年。
4: 夏天蚊子真讨厌，
2: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4: 室内吸烟要不得，
2: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5: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轻盈体态过夏天。
6: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2: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1: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Nice。

0: 刷新我们微信后台。亮晶晶发来消息，
1: 他说我想对喜欢这个词儿说说自己的理解。
0: 你说吧。
1: 年少的时候说喜欢是热烈又直白，长大之后说喜欢就多了分寸和思考，成熟后的喜欢温柔且安慰，褪去了冲动。
0: 成熟之后的喜欢代表着三金呐、车呀、
1: 等会儿
0: 房啊，
1: 这是成熟啊、
0: 那不成熟吗？
1: 这是温柔且安慰啊，
0: 不是谈婚论嫁了吗？成熟之后的喜欢、
1: 这么成熟，我以为是被感情伤过之后的成熟，温柔了些许。
0: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啊，其实就是全国一卷的高考作文。但是我们想放宽一点，放到大家到目前为止的人生经历当中、你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一些变化？
1: 我对猪蹄这个词是有一些独到理解的
0: 就以前说的是这个坏男人是不是？
1: 对，大猪蹄子。
0: 对，
1: 现在是大众传媒的那家店哎呀，好久不吃，甚是想念、
0: 你是真肤浅呀、老师、
1: 没办法，人生越过越浅薄，你发现没？
0: 对对对。王乐，乐哥说啊，他是对成长这个词有一些意义上的一些变化和理解、从懵懂到个人成长，再到和时代同频共振的责任觉醒。听听这词儿，哎，成长这个词见证了我的蜕变，也让我看清了青年和时代的关系。世界在变，时代在变，而青年的成长永远是和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的。
1: 哎呦，
0: 谢谢我乐哥，
1: 同呼吸共命运，
0: 真棒哎。

0: 向你学习、啊、哥
1: 挺好的。您这边论这作文你可以放进 AI 里，你看就给你打多少分你可以试试看。
0: 不是说这个语文考完了之后就用各种各样的 AI 软件写作文吗？
1: 对，
0: 三秒钟就出了一大篇800字、嗯、但是呢很多这个老师就给出的一个评价就是华丽。

0: 你看昨天还上了一个那个热搜新闻，
1: 哪个
0: 说外星人来了以后啊，你不要随便跟他联系，
1: 为什么？
0: 你要联系官方，要统一跟人对话，然后下面就有评论说，哎呀，我还想跟他联系，我都不知道咋跟他联系，再说了，不让我跟他沟通，现在的人好沟通吗？不好沟通，就谁都不好沟通。
1: 好的好的好的，记得啊，不要发60秒的长语音好不好？
0: 对，
1: 也不要轻易打电话，
0: 很累，
1: 先发一个文字消息问在吗好不好？如果对方2秒钟之内回复你了，你就说你的事儿。
0: 哎，
1: 如果对方一顿饭之后都没有回复你，那就不要提了。再忙看了都害怕，
0: 大家都很难沟通。
1: 来，这位叫做茶颜众多爱好者，他说，我对快乐这个词的理解彻底变了。
0: 哦，
1: 我觉得跟乐哥很像。哎，
0: 嗯，
1: 跟那个亮晶晶也很像。他说，年少时候的快乐很宏大，是崭新的礼物，是远行的旅途，是盛大的惊喜。哎，对，
0: 成年后的快乐他说格外的朴素。
1: 朴素，你看，
0: 是晚高峰一路畅通不堵车，是回家有热饭，灯下有等候，
1: 真好。
0: 是酷暑里的一杯清茶，一口冰凉的
1: 冰
0: 爽的
1: 凉
0: 粉。
1: 对，
0: 平凡细碎的美好是踏实的快乐。
1: 说得好。哎，
0: 这以前要轰轰烈烈哦，现在要平凡朴素，
1: 就是毛不易唱的多么平凡的一天啊。
0: 嗯，
1: 还有一位叫做岳麓山徒步党，他说，我觉得啊，坚持这个词我要把它重新定义了。以前觉得坚持是啥呢？是咬牙硬扛，是死撑到底，是拼尽全力。到现在我经常爬岳麓山才懂得，坚持不是透支自己，是循序渐进，是张弛有度。
0: 哎呦，
1: 你们这四个字不是 AI 写出来的吗？
0: 你们一个岳麓山都能够张弛有度了，
1: 可真的
0: 啊，它还不是黄山啊。
1: 然后他说，累了呢就驻足歇脚，休整之后继续前行。你看后面这句话说的特别好，稳住节奏，稳步前行就是最好的坚持。
0: 哇，你们爬个山是真的能够上价值啊！
1: 我们乐城也经常徒步，但是为的就是后面那顿聚餐。嗯、
0: 对对对，一定要吃当地农家菜。
1: 对
0: 啊，
1: 把锅背到山顶，炒一个辣椒炒肉。
0: 阿泽说读懂了责任这两个字，
1: 还是责任是吧？
0: 年少的时候，责任是课本里的词儿、
1: 嗯，
0: 是父母口中的叮嘱，非常的遥远空洞。
1: 就是那会儿不懂，
0: 不明白，
1: 就我为什么要背负责任？我好累啊！嗯、
0: 他说成年之后在长沙打拼才晓得，责任是早出晚归的奔波，是藏在守护家人的那个坚守里头，
1: 没错，
0: 同时是成年人最坚实的铠甲。
1: 嗯哼，
0: 这真是长大。
1: 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啊，英语也是刚刚散考、嗯、我们也再次提醒各位家长和考生啊，咱不管什么，考完一门咱扔一门，就是这意思。你就把心态呢放轻松、
0: 嗯、
1: 放成平时的状态就可以。
0: 对，
1: 湖南交通频道联动合成天下特别倡议，我们还是跟大家说，明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尽量少开车或者选择绿色出行，爱心让行送考车辆，开车经过考点周边请大家一定要做到即停即走，
0: 嗯，
1: 别摁喇叭，给考生来营造一个安静顺畅的考试环境。感谢各位，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为考生助力，击掌青春，自信登场，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携手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0: 今天是第二天，明天是最后一天，也希望大家再坚持坚持。我们所有的车主朋友也辛苦了，
1: 对，
0: 因为这两天反正下雨，咱就选择绿色出行，可能还会减少路上拥堵的时间。
1: 然后这个希望给我们发了一条消息，兄弟，你那个不是坚持，你那个叫做霸马，
0: 说的是岳麓山徒步党那位朋友是吧？
1: 对，
0: 你那不是坚持。
1: 他说了，坚持以前他觉得是咬牙死撑到底，现在告诉自己了，累了就停下来歇一歇。
0: 希望的意思就是你以前理解的那个坚持是对的，就是霸满。就是咬牙坚持
1: 磨巴蛮啊、哦！欢迎各位在继续微信后台上面来跟我们说说今年的这个话题啊，跟高考相关，但是我们把它拓宽到了你的整个人生经历当中。
0: 没错，
1: 就是此时此刻回顾过往的这些岁月当中，你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
2: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3: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2: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3: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2: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3: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2: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4: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100万好礼，重磅免单。
5: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2: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副支队长何志华。
5: 2026年，长沙交警继续和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开展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现在，长沙交警正在开展静音行动。

0: 征整治摩托车、机动车非法改拼装、飙车炸街等交通违法行为，全力护航高考。同时我们继续发放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张贴通行证的车辆在交通拥堵路段、交通限行路段可优先通行。在考试期间，送考车辆遇到任何交通问题，可拨打12报警电话或向就近执勤交警求助，我们将及时响应，重点保障，确保送考车辆顺利通行。长沙交警祝广大考生梦想成真。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来继续刷新后台啊，星城夜归人他说，我读懂了一个词叫做梦想。
1: 哦，
0: 这个词也是经常会被孩子们提起的一个考点。
1: 嗯，
0: 以前觉得梦想必须要轰轰烈烈遥不可及，要惊天动地，是一番成就。如今呢，在长沙日夜打拼，才懂得平凡生活当中的坚守也是梦想。有一份安稳的工作，有温暖的小家，三餐四季安稳顺遂，认真过好每一天，就是普通人最珍贵的梦想。
1: 哎呦，说的真好。
0: 那个谁，郭德纲老师有一句名言，叫啥？叫上炕认识枕头，下炕认识鞋。哎，是对不对？你说吧，话糙理不糙。哎，
1: 是这意思。
0: 对，
1: 辣妹子不辣说，我对原谅有了全新的理解。
0: 原谅，
1: 原谅。他说小时候遇事较真儿，锱铢必较。对错分明，不肯退让，总爱争个输赢，要辩个对错。
0: 嗯，
1: 长大以后就明白了，原谅从来不是妥协懦弱，而是和解，是释怀。
0: 对，
1: 就是你放过他人，治愈自己，它是一种豁达，岁月赋予的成年人的底气。
0: 就是对事不对人，是吧？
1: 我觉得在他理解就是算了，以前我要较个真儿，现在哎就算了。
0: 就是那个武汉那个文旅，酸尿
1: 酸尿
0: 酸尿，
1: 对对对，
0: 想不通的事情酸尿。向阳说，你们聊今天这个话题啊，我其实想到有一个词语，到现在为止理解好像有点不太一样，也是无论每一个中考或者高考都不想说的那个词
1: 啊，
0: 再见。
1: 哦，
0: 以前说再见呢是还可以再见面，现在说再见，尤其是到高考中考结束的时候，那个情绪就有点五味杂陈了。因为跟自己朝夕相处一块学习了这么多年的同学，毕业之后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还可以再相聚，所以这个词语我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0: 说真的啊，我跟我的大学同学们，我们宿舍一共六个人，除了大四毕业那六个人聚齐了吃顿饭，到现在永远齐不了。
1: 你看，
0: 就这个结婚大家都去，但是总有一两个来不了。然后那个来长沙玩也是他自己来，其他人都有自己的事儿。然后结婚的结婚，生孩子的生孩子，但凡生了孩子更不可能走远了。
1: 这就上有老下有小，
0: 那是真的就是再见了，
1: 就你已经变成了整个家族的主心骨了，
0: 见不到，
1: 牵一发动全身。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啊，就是纵观你自己的人生经历，到目前为止你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一些变化。有一位叫做奋斗在长沙的朋友，他说，我理解了失去这个词，以前面对失去呢总是耿耿于怀，就觉得心有不甘，会难过，会纠结很久。经历过生活的起伏之后才知道，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得失交替。
0: 哎呦我的天，
1: 哎呦，说太好嘞，真的。
0: 咋整？
1: 失去
0: 你只能接纳他，
1: 没错。哎，说的真好，谢谢你的分享，谢谢。
0: 但是孩子们，对于特别是高考的孩子们啊，今天是高考第二天的考试已经结束了，对

0: 对你们来说不是失去，你们是即将启程，拥有美好的未来。明天迎接大伙儿的是化学、地理、思想、政治，还有这个生物学的考试。
1: 是，
0: 我们提醒大家沉着冷静，保持好的心态，别管什么失不失去。
1: 嗯，
0: 就是那些所谓的你觉得错了的那些题，咱就是丢掉它了。
1: 没事儿，
0: 它就是失去了，没关系。
1: 对，
0: 明天还有很多地方可以把分儿给挣回来。最后一天我们也倡议，看到有贴着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的爱心车辆啊，大家要注意让行。
1: 嗯，
0: 另外我们在部分考点门口设立了爱心加油站，考生家长都可以免费的来提供这个饮用水啊、应急的文具啊，包括防暑降温的药品，
1: 嗯，
0: 给到这些可爱的家长们、孩子们。机长青春自信登场，暖心护航湖南高考，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祝愿全省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朝，以梦为马，扬帆起航，香高信科湖南高速 ETC 为考生的每一程加速，藏于月福于泉，月藏福泉一路守护每个梦，月藏福泉愿你金榜题名，圆梦理想大学。东风日产新能源，青春逐梦大有可为，东风日产新能源三电终身质保，安全更加可靠。金榜题名，不负韶华，贵州真酒祝广大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大真再荣光，牛市起新章。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点。
4: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6: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路面情况在晚上6点这一时刻，我们连线到前方记者志勤，一起来了解。志勤你好。
8: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看啊，今天晚高峰呢，确实和早高峰一样下着雨，所以长沙城区的交通压力非常非常的大。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到的是南北向道路的情况。西二环线呢，目前是在童子坡路口北往南的方向车辆比较多，而且往南边走王家湾路段的北往南的方向也是在排队当中。与此同时呢，潇湘路的压力是非常大哈。我们看到瀑布河路口的北往南的方向，以及桃子湖路口、新民路口南北双向车流量都是比较大，包括继续往北边走的望月湖高架这个位置，南北双向的车辆都是比较多。与之相对应的湘江路在河东啊，目前呢，我们看到在中山路口由南往北的方向，通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而且呢车辆一直是快排到了杜甫江阁这个位置。另外芙蓉路的松桂园南北双向车多缓行，包括十字岭，包括南湖路口南北双向都是走走停停。我真的发现第一次啊，就是芙蓉路的南北向的压力此刻怎么有这么大。与之平行的韶山路呢，压力也不容小觑，像雨花亭北往南方向车辆都已经是排过了东塘这个位置了，确实是不太好走哈。另外东二环线呢，是从晚报大道一直到高桥，南北双向车辆也是排得密密麻麻。万家丽高架是从三一大道路口一直到远大路口，南北双向车辆都比较多，尤其是北往南的方向，其实呢从三一大道路段一直到朝晖路口，整个北往南的方向车辆都是非常非常多的。东西向道路呢，我们首先要特别提醒大家关注长沙大道进城通道呢，主要是东往西进城方向的压力比较大，从东二环线桥下开始排队，目前车辆一直是排过了古曲路口。南二环线呢是浦园立交桥一直到树木岭路段，东西双向都是走走停停的一个状态。另外我们还要特别提醒大家啊，关注一下北边，北边呢三一大道现在是车站路口的压力比较大哈。车站路口呢是从东方路口的这个桥下面，东风高架桥下面一直到三一大道的车站路口，东西双向的压力也都是比较大的。最后呢为大家刷新到的是过江通道的情况，北边的几座桥梁呢都还是比较好走比较畅通，但是呢我们看到南边的湘府路大桥东西双向车辆比较多，猴子石大桥呢东西双向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需要您多一份耐心。最重要的就是特别提醒大家，一般呢只要是下雨哈、交通事故刮擦呀追尾事故啊就比较多，所以呢特别提醒各位开车的小伙伴哈、咱们一定要保持安全车距，千万不要分心驾驶。好嘞，这档连线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啦。
7: 好嘞，谢谢志勤。路面情况说的这么多，我再跟大家补充两条啊，各位在路上的朋友留心了。湘江路营盘路隧道的入口目前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另外高速方面，徐广高速横桂段庙前收费站附近以北931公里处南往北有小车撞到护栏，占用的是应急车道，途经车辆谨慎慢行。这两天呢因为是高考，昨天其实已经就比较凉快了，没有到特别的炎热，那今天更不用说，一直下着雨，最高气温只有19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是一个晴天见多云的天气，其实也很有利于孩子们的发挥。到星期三，也就是考完之后的第一天，就回到了最高气温

0: 30度了。整体来说气候还是很帮忙的，也希望大家在出行的时候打好提前量，因为这个雨天呢确实在路面的情况会相对比较复杂，希望各位家长们都能够提前出门，孩子作为考生自个儿去考点的也要提前有这个时间上的一个管理和充沛。另外再就是跟各位说到啊，本周晴天持续到周四，周五周六周天也就是三天的这个周末啊，迎来周末的这个阶段又是三天雨，那就势必着可能会迎来非常湿热的天气，这段时间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
1: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高考遇上强降雨，风雨之中多方力量坚守一线，全力防汛护考。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防汛救灾第一线正在播出。
0: 省气象局的消息，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省内仍有小雨，明天晚上到11号的白天省内是以晴天见多云天气为主。气象部门提醒注意防范今晚到明天降雨降温天气的影响，建议家长考生考务人员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气象预警，注意增添衣物，提前安排好出行时间和路线，加强交通保障工作，防范湘西湘南前期较强的降水区域滞后性的地质灾害风险。为精准对接中高考学子暑期出行、市民假期旅游的办证需求高峰，长沙市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推出了暑期夜办证暖心户出行的主题服务活动，利用晚间的时段延长服务时间，打造便民、高效、贴心的办证新体验。专场时间是6月9号星期二，下午的5点半到晚上的9点半，请登录长沙警视、长沙公安、湖南公安服务平台公众号或我的长沙 APP 搜索出国业务办理，进行线上预约。接下来关注星级财讯吧。
1: 从纷繁复杂的现象看趋势，
2: 车厢经济学星级财讯榜帮您找到投资的大方向。财讯榜五颗星。
3: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室发布关于组织开展6G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的通知。通知明确，到2029年，通过实施6G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进一步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6G 技术方案，培育一批前景可观的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涌现一批丰富多样的新型终端产品，为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根据通知，试点地区应具备完善的工作机制，在6G 技术创新、产业基础、应用场景等方面具有良好发展基础和特色优势，能够在政策、资金、人才等要素方面为6G 创新提供有力支撑。
2: 财讯榜四颗星。
3: A 股三大指数今天集体走弱，截至收盘，沪指跌1.7%，收报3959.34点，深指跌3.22%，收报14821.19点，创业板指跌3.69%，收报3811.79点。沪深经30成交额达到2.82万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2774亿元。行业板块呈普跌态势，贵金属、稀土、工业金属、半导体、小金属、有色金属、消费电子、风电板块跌幅居前，只有机器人、工程机械、银行板块逆势上涨。个股方面呢，上涨股票数量不足900只，逾60只股票涨停，其中呢机器人概念逆势大涨。
2: 财讯榜三颗星。
3: 第一财经消息，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到5月，共有32款常规燃油车出现降价，较去年同期增加13款。纵观整个市场，今年1到5月降价规模为77款，较同期少4款。这也意味着常规燃油车降价车型数量整体占比超过40%，且增速加快，带动大盘整体向下。
0: 湖南高速 ETC 客服中心温馨提醒各位，办理 ETC 的时候建议大家通过官方渠道获取准确信息，享受服务。线上办理渠道，小程序搜索湖南高速 ETC 或公众号搜索湖南高速公路 ETC。 线下办理渠道，搜索湖南高速 ETC 微信小程序，首页点击附近网点进行办理。 三是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 ETC 轻松办理相关业务，办 ETC 请认准湖南高速。

0: ETC 官方渠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到，欧盟目前正在推进一项提案，强制要求企业避免出现供应链过度依赖的情况，此举正值欧盟寻求重塑对华贸易关系之际，请问外交部有何评论？林健说道，中方已经多次阐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的深度交融，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企业利益。中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的、积极的，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地造福于双方的企业和民众。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最后一公里或许疲惫，但别忘了，你曾在无数个清晨背单词的声音，比朝阳更有力量。
2: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3: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4: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5: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玉香 A 加面，夺魁好表现。
6: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5: 雪天很提味，高考多提分。民族品牌雪天眼，祝广大学子提笔从容，一举高中。
7: 东风日产新能源，青春逐梦大有可为。东风日产新能源，三电终身质保，安全更可靠。
8: 还在为背单词发愁？
2: 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8: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让孩子掌握高效记词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
2: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好友好有趣。五豪的这条消息我们分享了吗？
9: 还没呢。
2: 嗯，
9: 他说理解了松弛和果断。
2: 哎呦，
9: 以前呢就火急火燎的瞻前顾后的，现在慢下来更能够体会到啊，那个脚底板的路啊坚硬且柔软，身边的风呢又是清凉或热烈。
2: 哎呦，这小词儿，我的天哪！
9: 哎呀，
2: 大家真的非常非常有文采。
9: 松弛和果断，你们都不高考哈？松弛和果断啊，
2: 坚硬或柔软。
9: 嗯、
2: 我有一个朋友，他们家仔呢写了一篇作文，非常有意思。他说呢，以前的作文里面呢写妈妈是怎么写的呢？
9: 啊、
2: 嗯，妈妈为了照顾我，粗糙的双手长满了老茧。现在的作文怎么写的呢？
9: 嗯、
2: 妈妈为了照顾我。满钻的延长甲变成了纯色的本甲。
9: 妈妈也是做了很大的取舍。
2: 哎，那我跟你讲，那镶不镶钻还是不一样嘞。本甲看起来不是很高贵。然后他们说，下面就很多朋友在朋友圈里面就跟评说，嗯，说明妈妈过得好了，是好事儿啊。感受到了时代的进步。
9: 妈妈以前手又粗糙又长茧。
2: 现在脑力劳动多呀，仔仔。太好笑了，真的很可爱啊。
9: 对，大伙儿对于生活的观察还是很细致的。
2: 以前的时候长满了老茧，
9: 还粗糙。
2: 现在延长甲变成了本。为各位这个直男来安利一下，什么叫延长甲和本甲。延长甲呢就是在那个指甲上面呢做一个建构，建构的意思呢就是用一个透明的片片把它的指甲变长，有点像宫里面熹贵妃的那个指甲似的，
9: 就容嬷嬷的无名指。
2: 对，就他干不了农活，洗不了碗。哎哎，没办法。但是呢现在呢，妈妈的指甲变成了纯色本甲，也要68块钱了。但是至少能干活了。哎，
9: 行，能下水能碰水了。
2: 对，非常好笑。哎呀，太可爱了。
9: 我们也欢迎所有的家长和孩子们在这一刻跟我们分享分享你们的心情，特别是车上有这个高考生的啊，
2: 哎，
9: 就今天这考完以后自己的心情怎么样，是状态如何？
2: 我估计咱说妈妈走了，你去吃那个去吃点大美乐了，走了妈妈。

0: 越要吃啊。
1: 对，因为确实一天的考试下来，它其实对于体力的消耗还是非常大的。
0: 这是对于我们高考生啊。
1: 嗯。
0: 那还有，比方说高一高二的，或者是初中的，因为中考马上也要来嘛。
1: 对。
0: 初一初二的，就还没到今年考试，但同样看着学长学姐们开始奔赴考场，开启人生新的旅程，可能心里也会痒痒。
1: 嗯。
0: 但是我就跟大家讲，想要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前期是要把现在的这个基本功给打牢。
1: 真的。
0: 特别是英语，你看今天下午正好考完英语，那英语听力你要听不明白，一大部分一方面是因为没有语言环境，
1: 嗯，
0: 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单词的积累不够。
1: Question one，
0: 你关键是你听不懂，
1: 这个非常难受。就有的孩子会发现啊，像数学呀、物理呀，他落下来了，他猛补那么一段时间，他能跟得上，
0: 猛追。
1: 但是英语就像你讲的，你必须要把这个地基给打牢了，
0: 嗯，
1: 你才能一层一层，一个单词就像是一块砖一样，
0: 对，
1: 一块一块的把它垒上去，一片一片的贴上去，
0: 哪一块松动都不行。
1: 但是有的孩子说，老师，这个砖我是真背不动啊，
0: 嗯，
1: 那 congratulations， 我是真的拼不明白啊，老师。
0: 来，我们给你办法。
1: 好，
0: 在五一假期期间，我们就已经有不少朋友来到了自强大脑的这个英语速记营，
1: 嗯，
0: 分享一下孩子们的学习成果。
1: 好嘞。
0: 湖南师范附中，湖南师大附中，
1: 嗯，
0: 双语实验学校的罗同学，就是在五一期间两本英语书的单词全部搞定。
1: 五一期间，天，
0: 不仅是初中生，桂花树小学三年级的刘同学同样搞定了两本英语书的单词。
1: 哎呦，
0: 就是他们掌握了这个记忆方法之后，一学就会，拿来就用，
1: 嗯，
0: 单词就变得很轻松了。所以各位家长，如果你们家孩子啊背东西很吃力，
1: 嗯，
0: 很慢，然后背了又容易忘，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针对的就是8到18岁的孩子，
1: 嗯，
0: 5天4晚的封闭训练。您可能说，哎呀，那这封闭5天4晚到底怎么样啊？
1: 嗯，
0: 您先别管，我们本周末还有线下的免费试听课，您先来听一听。我们邀请父母带着孩子一块儿来，就大家都来感受感受，
1: 对，
0: 并且啊，这个方法是可以迁移在其他学科的。
1: 是的，
0: 嗯。关键词是英语啊，回复英语报名。
1: 我印象当中啊，刘丹老师是作为他们的主讲老师，
0: 对，
1: 跟我们分享过一个案例，说有一个孩子他在整个五一假期的5天4晚的营训当中，他背单词背了将近有800多个。
0: 嗯，
1: 5天4晚，这其中呢还包含了孩子们组队 PK， 以及孩子们会有一些课外活动的时间。
0: 嗯，
1: 他就能够在这样的短时间当中运用这个方法，能够把单词吃下来将近1000个，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0: 我警告一下那个坐在副驾驶的
1: 爸爸，
0: 那可能也可能是妈妈了，肯定现在转头跟宝贝说了，你看5天4晚，你就在家里咱把那800个单词分一下，1天背200个，好不好？
1: 当然可以，
0: 我允许你可以忘几个，咱就不交这钱了，你给妈妈省点钱，妈妈就做个美甲，行不行？
1: 可以。
0: 那宝贝肯定说可以，没问题。关键是5天4晚他能坚持下去吗？你告诉我。
1: 嗯，
0: 他在家里他一个人他能背得了吗？
1: 必须得有这样的环境，而且得有这种激励机制。
0: 哦，
1: 原来呢他们是按照什么呢，就是分阵营
0: 小组，
1: 对，就有点像浪姐那种 PK 赛似的。
0: 对，
1: 对，然后呢集体来拿分，
0: 嗯，
1: 集体能够把这个分数把它打上去之后，你就能够有各种各样的权利。打个比方，可能会有这个临时挑选的权利，
0: 嗯，
1: 休息的权利等等等等，整理内务。那是不是我们这组成绩特别好，那其他组来帮我们整理内务，就可能会有这样的 PK。
0: 大家都知道啊，东西是抢着吃好吃，
1: 那真是，
0: 这个学习也是抢着去想着背，那才很有意思。
1: 没错，
0: 对于孩子们来说，其实那个荣耀感和学习过程当中趣味感是他们更重要的东西。
1: 说好了啊，这个暑假如果啊想要让孩子有，确实我们敢用突飞猛进这4个字，
0: 那真的
1: 至少是在英语单词背诵上面。如果您想要达到这样的效果，现在就在微信后台回复关键词英语，您写英语这个关键词，
0: 嗯，
1: 直接来提交相关的报名信息。本周末先带着孩子来线下的公开课体验一把，然后您再决定是不是要参加。
2: 你有多久未曾静下心放空，又有多久不曾好好陪伴孩子？
3: 忙着赶路，忙着谋生，却忘了停下脚步，陪陪宝贝，拥抱山野清风。
2: 不用再遗憾，湖南交通频道月度宠粉福利来袭，逃离城市，放肆一下，
3: 带上家里的宝贝，打卡羊沙湖西龙里王牌项目动森西游记，
2: 溪畔露营，溯溪戏水，萌宠零距离互动，飞鸟剧场，摸鱼寻宝，林下游乐，20多项项目全覆盖，大人悠闲躺平休憩，孩子肆意撒野，亲近自然，还有贴心儿童托管，实现轻松遛娃。
3: 这是湖南交通频道对粉丝的满满爱意。
2: 6月13号，阳山湖动森西游记，不见不散。
4: 618来了，
5: 618来了，
4: 618真的来了。金蒙古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

0: 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0: 我在金芒果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1: 太划算了。
0: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抓紧抢。
2: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党委副书记、政委李兴旺。
3: 2026 A 型松考，全省公安交警将全力护航，考点周边科学管控，松考车辆优先通行，突发求助第一时间响应，请松考驾驶员守法出行，文明礼让，也请广大市民出风咬心，为考生让出一条绿色通道。十年寒窗，今朝圆梦。湖南公安交警祝全省考生以梦为马，勇往直前。
4: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5: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百万好礼重磅免单。
4: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6: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0: 高考第二天已经结束了啊，孩子们、老师们、家长们，包括呢所有的护考人员，大家都辛苦了。
1: 嗯，
0: 我们跟大家来盘点一下，在第一天高考那天啊，我倍儿热那天。
1: 嗯，
0: 但是呢，全网刷屏的一些特别暖心的名场面，其实每一幕呢，都说明了咱们新城长沙是温柔的，并且呢是有担当的。
1: 从各个城区、各大考点到县域的考场，长沙公安、交警、公交轨道的民警那是全员在岗的，细致守护万千考生，也是筑起了最安心的护航防线。
0: 对，
1: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些滚烫的瞬间真的很戳心。
0: 咱们先说在望城一中考点啊，60岁的民警李金祥李大哥即将光荣退休。今年的高考护考啊，成为了他从警生涯当中最后一次执勤啦。然后我看到那个照片，头发也确实是有点白了，但是身姿很挺拔，但是他的目光却特别的温和和坚定。他说，我要站好职业生涯当中最有意义的一班岗。同样呢，也是即将退休的咱们开福分局的一个民警啊，叫舒君喜，舒警官早早的就在长沙一中考点门口守护着，第一时间给孩子们办理临时身份证明。
1: 这可能是他们整个这个职业生涯当中
0: 最后
1: 无数次执勤当中最感慨的一趟。
0: 对，
1: 就最后一趟嘛，对吧？还有一场跨越32年的一个坚守非常动人，巡特警支队天心大队的民警杨文，94年他第一次参加到了高考的护考工作，熟悉的地点就在长郡中学考点。32年的时光过去了，初心不改，今年他依旧坚守在这个熟悉的岗位上。这个就叫做有始有终，这也是人民警察独有的深情和担当。
0: 咱们再说一说长沙速度有多惊人啊，6月6号下午，距离高考呢还不到20个小时，当天孩子们不是都是去看考点吗？
1: 对，
0: 雨花区的一个居民啊，蒋女士就焦急得不得了，赶到了高桥派出所。她说呢，自己的女儿啊把这个身份证给丢了，社区的民警叫李娟，她就快速地跟她讲说，没问题，我们来帮您解决这个事儿，火速对接，10分钟开出了证明。
1: 你要说开证明，昨天清晨宁乡市公安局民辅警加急办理考生的身份证件，一早就送到了13中老师的手里。那一天呢，累计开了10个身份证明，核验了4名考生的信息，并且在这个长郡中学的考点外同样如此，天心分局坡子街派出所民警边海燕，10分钟为这个遗失了身份证的考生出具了户籍证明，也是让这个孩子顺利的进入了考场。
0: 哎，这个就是长沙速度，这也是 AI 赋能于当下的时代，包括我们

0: 所有的这个网络升级之后大家能够看到的便捷，
1: 挺好的。
0: 你像望城还有长沙县，听说呢有俩孩子呢跑错了考场，然后执勤的警力呢就开始启动了绿波保畅。所以为什么我们跟大家说建议大家呢今天少开一天车，而且呢有铁骑开道20分钟把孩子平安的送到了他正确的考场，也是全力守护了孩子们的逐梦之路。
1: 我多说一句啊，前一天咱不是去看了考场吗？
0: 哎呀，
1: 怎么还能跑错呢？
0: 就是那个就是打车的时候可能输那个地址，输了一个关键词也没仔细看，
1: 又跑偏啊。长沙市实验中学的考点，巡特警支队芙蓉大队的杨凯主动护送脚部受伤坐着轮椅的考生出入考场，并且还暖心的承诺他说安心考试，这三天我们都在这儿护你考。
0: 你看啊，就是特别担心，家长非常担心，就是高考之前出个什么稀奇，
1: 对，
0: 你别把脚摔了，脚摔了都是其次，你把手摔了怎么办？长郡乡府中学考点啊，有两位民辅警陈立刚还有李寒雷两位警官也是主动帮扶，也有是两个孩子说这个腿脚也是受伤了，就一路护送到考场的门口。家长呢就说哎，我们特别的放心，感谢警官啊。
1: 还有麓山国际明德中学多个考点的上空，大家都能看到警用无人机啊高空巡防，实时喊话。喊什么呢？就是提醒那些过往的车辆，首先是绕行，
0: 对，
1: 第二是禁止鸣笛，引导送考家长有序停车，同时还隔空送上了金榜题名的暖心祝福。
0: 我们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考点周边有这种噪音的隐患，交管支队的芙蓉大队呢也是果断出击，在昨天下午2:30左右啊，他们就迅速拦停了考点附近那种大排量的摩托车呜呜呜的，而且对驾驶人呢也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教育，第一时间就把这个噪音干扰给消除掉了。
1: 公安轨道公安局在各大考点站点开通了考生专属的绿色通道，就是让考生可以优先安检，快速通行，设置了便民服务点，配齐了文具水，细致入微。你看我们刚刚说到的所有都是在为着孩子们的考试尽心尽力，
0: 对，向每一位默默坚守的护考工作人员致敬。同时呢，我们也再次祝福所有的考生，希望大家稳住心态，从容应战。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30。
5: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交通频道。7号、8号，这是高考前两天啊，咱们长沙的天气呢也是在变化当中。7号高温炎热，但是呢今天呢下起了大雨，天气情况以及路面出行的情况也会影响着大家开车送考以及接考生的一些心情。相关的情况我们请志勤来了解一下。你好，志勤。
7: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呢，我们确实要特别跟大家说到啊，因为今年高考的第一天呢是星期天，所以呢通勤情况是非常不错的。那么今天啊，高考第二天，结果呢又遇上了周一早高峰，加上下雨，加上降温，各种 buff 叠满啊，所以确实，那今天周一早高峰对于高考的通勤呢影响是比较大的。从今天我们在指挥中心了解到的情况，从早上的8:30到9:00左右，陆续呢是有考生家长来进行一个求助哈、啊。所以今天早上的通行确实让很多的考生家长有点措手不及。那么明天呢是高考的第三天，我们也特别提醒大家，虽然相比于今天来说，明天的早高峰压力不会那么大，但是呢毕竟不是周末，所以呢正常工作日的早高峰压力还是在的。我们要特别提醒送考家长啊，咱们明天早上出发的话一定要早一点，最好呢就是在开考之前的45分钟到一个小时之间呢一定要到达考点，这样才是最为稳妥的。那我们了解到的最新的天气情况是，明天应该是不会像今天这样下雨了哈，所以明天的天气情况相对于今天来说也会更加好一些。但是呢提醒各位家长朋友们，咱们一定要打一点提前量。另外呢也特别告诉各位，如果大家在马路上通行遇到了任何困难需要交警来求助的话，建议大家哈要早一点，例如9:00开考，咱们就不要等到8:50甚至说8:45再来求助，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会有点被动了，建议大家尽量要早一点。另外呢我们还要特别提醒大家，此刻我们长沙城区实施的路面情况，我觉得压力排名最大的应该是东二环线了，从四方坪立交桥一直到树木岭路段，南北双向车辆是排得满满当当，真的车辆特别多啊。反倒是此刻的西二环线相比于平时来说，南往北的方向压力要小一些，但是北往南的方向啊，目前是从岳麓大道路段一直到王家湾，北往南的方向也是在断断续续的排队当中。猴子是大桥呢东西双向是正常的晚高峰排队的一个情况。另外呢我们来看到北边31大道，从波龙立交桥一直到车站路口，东西双向都是走走停停的。还有银盘路的年家湖隧道，由东往西的方向通行速度是非常的缓慢。此刻呢我们看到劳动路是从东塘一直到赤岗冲这个位置，由西往东的方向压力也都是非常大的。那么最后呢我们还要特别提醒大家啊，虽然今天下午英语考试呢已经是考完了，但是明天上午下午都有考试，我们也依然拜请各位驾驶人朋友，咱们在经过考点周边的路段呢建议大家一定要保持安静，请大家千万千万不要乱鸣喇叭。另外如果咱们具备这个条件的话，最好明天依然是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让我们一起来为考生来爱心让考。好的，以上就是我这边的。
8: 在所有的这个家长的支持和所有没有说家里有高考生这个司机朋友的支持下，孩子们能够安心的完成这3天的考试。
6: 再次提醒啊，明天早上的第一门呢开考时间是

0: 8:30，也就是说啊，咱们要上班的各位家长朋友，或者呢是咱这个白领一族啊，咱们稍微早一点点出门。
1: 嗯，
0: 8:30开考，你想孩子至少8点钟要到考点。你家门口如果有考场的话呢，我建议大家提前半个小时出发。
2: 你家门口有考场，那就是学区房是不是？
0: 哎，
2: 是这个意思啊？
0: 那是真的。高考结束之后啊，还有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中考，所以相关的天气情况以及路面的通行情况，还有考试的一些安排情况，交通频道也会第一时间来为大家刷新。
2: 嗯，同时堵在路上的朋友也可以回复关键词金芒果啊，
0: 来吧来吧，
2: 进入到我们的商城。今天是6月8号，我们618的活动正在进行当中。
0: 嗯，
2: 单笔消费满198元是96折，满398元是92折，满618是88折。
0: 嗯，
2: 这个折扣呢，就是你买的越多，优惠的越狠。
0: 嗯，
2: 都是一个满减的折扣，这是第一个活动。第二个活动是幸运大转盘，就是你在进入到金芒果商城，在首页就能看到这个大转盘。
0: 对，
2: 点进去，每人每天有一次免费的抽奖机会。
0: 嗯，
2: 抽完了可能是8折，可能是75折，可能是7折、65折和6折。现在你就去买，买完之后回来又有一次，再买又有一次，每个 ID 每天有3次。
0: 哦，
2: 一共有3次。
0: 我懂了。
2: 但是它是因为你下单了才会额外获得一次机会啊。
0: 好的，有一个提醒的事情啊，就是全场的商品像特价商品除外，这些呢我们是可以用的。然后包括像这个跨境海淘商品是不能够和其他的商品叠加来进行凑单的，相关的这些说明都会在我们的主页面当中给大家呢写得很清楚。如果有疑问，您就在微信后台给我和乐城留言，我们帮您来及时处理。
2: 你看我刚刚说这个198、398和618都是单笔消费。
0: 对，
2: 比方说你现在买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这个组合，
0: 嗯，
2: 这个组合是739，那它满了618就可以享受88折。
0: 对，
2: 88折之后是650，但是这是单笔消费。
0: 哎
2: 啊、
0: 哦，
2: 你不能说我凑两样东西凑到618，那是不行的，是单笔消费。
0: 但是你单笔消费结束之后，就可以返回到我们的转盘区再转一个转盘。
2: 是的，
0: 然后您可能还会抽到一个6折的券，这个是说不定的啊，手气好的朋友啊。
2: 嗯，然后进入到专区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啊。
0: 对，不只是这个我们给您推的海蓝之谜，像赫莲娜的绿宝瓶3件套。也是699一套，
2: 嗯，
0: 到手一共有3件，200毫升的水，50毫升的精华露和50毫升的面霜，你说这香不香？
2: 嗯，同样啊，还是可以享受折扣的。不管是满到哪一个档次，这个折扣我再说一遍，都是单笔消费。
0: 好，
2: 并且我们刚刚说到的所有的这个护肤品啊，你要看清楚在那个订单页面它的有效期限。比方说刚刚说到的这个海蓝之谜精粹水，那就是全新的有效期，
0: 是
2: 有的可能有时间你就多看一看，因为那个价格低可能是清仓、哦、好吧，
0: 懂了、
2: 嗯、
0: 我刚刚提到的赫莲娜绿宝瓶的3件套啊，这个呢确实活动折扣满了之后加上88折，到手是615，
2: 很便宜。
0: 心机水就是你经常会听到的这个名称，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呢直接来下单，日期非常新鲜，是到明年的27年的9月份之后。
2: 嗯，
0: 3件到手的价格618之后是615块钱，
2: 那就是1年多的时间啊，怎么都能用得完了。
0: 没错，
2: 大家回复关键词金芒果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来进行挑选和下单。
0: 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朋友们，这是衡南高速的衡甬段潭子山收费站附近以西28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因为一辆商品运输车发生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各位谨慎慢行。
2: 徐广高速潭横西段潭横西段的湘潭西啊，这个收费站的附近以北是735公里处、
0: 嗯、
2: 南往北的方向有货车发生了侧翻，目前是双向交通都很缓慢，一直到6:26，
0: 嗯，
2: 北往南恢复到了正常通行，南往北的交通恢复正常时间还是待定的。
0: 好的，徐广高速潭横西段杨家桥收费站附近以北749公里处南往北是因为车流量大，交通通行很缓慢，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也是待定的、哦、
2: 再来看到市区的万家里高架南往北鸭子铺上行匝道目前是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
0: 哦、
2: 多多留意。
3: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4: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3: 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4: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10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11种存在， 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

0: 无。Ladies and gentlemen, 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1: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2: 亲爱的考生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福耀科技大学校长王树国。在高考来临之际，我想借用诗人汪国真先生的一句话送给大家：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祝愿每一位考生取得最好的成绩，祝愿每一个筑梦的你都闪闪发光。
1: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健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健牛奶满分偏能量，前程皆坦荡。当足球遇上 AI， 这个盛夏将会被科技点燃。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重磅开营，配备单台价值7万元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乘10景实操，沉浸式体验。从机械构造到图形编程，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
3: 8至16岁是孩子们科创的黄金期，循序渐进，零基础也能轻松入门，能力晋级有机会参加全国白名单科创大赛。暑期早鸟特惠1880元，每期限额50人。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足球即可报名。
1: 用科技重塑未来，成就下一代顶尖科创少年。周末不忙，来趟荷塘，闲暇之余就来鲜鱼。
4: 株洲荷塘区有鲜鱼岭风景区，登山祈福，吃农家柴火饭，带娃采摘当季水果。
1: 傍晚还可以漫步荷塘月色湿地，看白鹭翩飞，荷花出绽。
4: 株洲市荷塘区文旅体局局长刘梦辰：
5: 鲜鱼岭旅游度假区焕新迎客，万亩花海，满目金黄，登古塔，逛乡村博物馆，品地道土碗菜，尽享田园烟火，始终1958文创园老厂房变身文艺新地标，休闲拍照，氛围感拉满。
1: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乡四水相约湖南。

0: 甩开。明天是最后一天啊，孩子们加油啊，咱们就是把这股气儿呢憋足了，好不好？哎，家长呢多定几个闹钟，拜托了拜托了，好不好？
1: 家长说我知道了，
0: 我
1: 想让他多睡一会儿。
0: 我今天是看到哪儿的新闻，我不记得是哪个城市，一个爸爸骑着一个电动车，前面还蹲着上幼儿园的孩子，
1: 妈呀，
0: 后面呢送参加高考的哥哥。然后那个记者就问他说，哎呦，您怎么这个掐着点来呀？爸爸说，哎，忘记搞闹钟了，哎，忘记了忘记了。心真大呀。
1: 但是我关注的是他们家大娃和二娃
0: 差
1: 的蛮大，
0: 差的也蛮远，
1: 哦，
0: 是吧？
1: 哎呦，老来得子啊，这算是，哎，
0: 爸爸还知道先送哥哥去参加高考，然后再送弟弟去上幼儿园。
1: 那不然，你在开玩笑吗？我昨天还看到朋友圈有个人也是今年的高中生，发了一个截图，他爸跟他说，哎，你妈那个七号那一天正好可以休假，咱出去玩。他说，爸，七号那天我高考。哎呦我的天哪，这当妈的当爸的可咋整？
0: 这七零后八零后的家长是有点迷糊啊。明天早上第一门化学是8:30开考，凡是所有明天要有会议的，要参加各种各样项目的朋友们啊，提前半个小时出门，拜托各位啊。
1: 有一段时间，你像我那会儿高考好像就是2天就考完了。
0: 我也是啊。
1: 啊，但是
0: 语文、数学、综合英语。
1: 对，因为那时候分文理科。
0: 对。
1: 但现在不是，明天还有一天，明天是最后一天啊，所以大家再坚持坚持也是辛苦了。并且我们在部分考点的门口还设立了爱心加油站，
0: 哦，
1: 给各位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的饮用水、文具、防暑的药品，希望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多多关注一下。
0: 行。
1: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暖心护航湖南高考，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祝愿全省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朝。

以梦为马，扬帆起航，湘高信科湖南高速 ETC 为考生的每一程加速，藏于月福于泉，月藏福泉，一路守护每一个梦想。月藏福泉，愿各位金榜题名，圆梦理想大学。东风日产新能源，青春逐梦大有可为。东风日产新能源三

0: 自己经历过的人生当中，您当下对于哪一个词的理解产生了一些变化？有朋友说，我觉得可能是 AI 这个词。原来呢 AI 是什么呢？是爱，但是现在的 AI 就是完全变成了科技，
1: 那是付费。
0: 对，你像以前啊，大家呢就非常看重卷面的分数，
1: 对，
0: 觉得孩子考一个这个500往上走，哎，那不得了不得了。但是当下以及未来，可能核心的竞争力就变成了什么呢？运用智能技术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1: 哎，我跟各位讲啊，各位上班族，你们公司如果没有对你们进行 AI 的培训，
0: 哎呦，
1: 和各种的这个什么讲座啊、论坛的指引，那你们公司真的要就落后了。
0: 对，
1: 你看我们集团月月周周天天搞 AI 学习，
0: 没错，
1: 孩子们也是一样的，就是在这个 AI 的大背景大时代下，我们为湖南的孩子们带来了一个有趣的东西，也是第一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营。
0: 不用出远门，就在咱们长沙，你就让孩子知道啊，用人形机器人踢足球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整个夏令营的安排，4天沉浸式的实操，60%的时间啊是可以动手来调试编程。人形机器人每一台的价值7万块钱。
1: 7万块钱。
0: 但是呢，我们合理安排孩子们上手的时间，所以呢每一期我们只收50个孩子来参加这个夏令营。
1: 孩子们呢是可以了解和知道用人形机器人踢足球是什么样的体验。
0: 对，
1: 就这个夏令营它是学玩结合在一块儿的，
0: 年龄段应该是在8岁以上吧。
1: 8岁以上。
0: 好的，
1: 早鸟优惠，注意啊，早鸟优惠1880。
0: 嗯，
1: 欢迎大家和小伙伴组队参加，关键词是足球。
0: 嗯，
1: 其实现在大家都过度的看重这个卷面分数，当下和未来其实它的核心竞争力已经转变了。
0: 对，
1: 是智能技术的解决实际问题的那个能力，所以大家回复足球，因为让孩子既对足球感兴趣又想要学习这个 AI 学习编程都可以参与进来。
0: 你说马上世界杯开始了，你要熬夜看球，你不让孩子去参加一个这样的足球训练营吗？而且他可以让人形机器人当做他的这个就应该是麾下的战将
1: 小伙伴。
0: 哎，大家直接在微信后台回复足球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解详细的情况。
2: 瞬息万变的世界，我们都需要一份承诺，稳如磐石，守护明天。凡事靠自己才是最大的底气，有保险遇事不慌，美好生活保险一点，给未来保驾护航。
3: 提升金融素养，做理性投资者。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美好生活保险一点。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肖宝课堂，普及金融知识，提升投资者金融素养，防范金融风险，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那么作为金融消费者，我们要做到的是一，多学金融知识，主动去了解股票、基金、保险、理财等金融产品的基础知识，了解金融监管政策，提升自身的识别风险、防范诈骗的能力。二，要坚守理性投资，不贪高息，不盲目跟风，不迷信内幕，结合自身的财务状况和风险承受能力，选择合适的投资产品，理性判断，谨慎决策。三，增强维权意识，了解自身合法权益，掌握正规维权渠道，如果遇到金融诈骗违规操作，敢于依法维权，不要自认倒霉，不被虚假的维权误导。四，守护信息安全，妥善保管个人金融信息，不泄露，不转借，警惕各类信息盗取手段，从源头防范金融诈骗。金融安全人人有责，理性投资守护幸福。泰康人寿提醒每一位投资者，远离投资陷阱，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2: 美好生活保险一点，让我们的每一步前行都有底气。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金蒙古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程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肤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
4: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玩转618。

0: 哎，我就真的掏心窝子讲一句，孩子们刚好结束之后，让爸爸妈妈也缓两天，是不是啊？让他们呢也让自己舒舒服服的躺在家里面喝点咖啡，看看球赛。
1: 哎呦，终于可以舒服了，
0: 是不是？以前很多这个外国的朋友，他们如果来到中国，基本上标签就会定义为熊猫。故宫是吧？
2: 对，
0: 现在可能那个外国的朋友还会喜欢一样东西，就是我们那个代步神器三蹦子。
2: 哦，老师
0: 但是哎，但是啊，听说现在咱们中国的中式养生已经打开了国外的这些朋友他们的新世界大门。
2: 没错，这个老外啊都在感慨自己不是天生自律性差，是没吃过中餐，大火慢炖、猛火快炒的烟火滋味也不是说自己身体提前老化了，而是没有体验过中医推拿调理之后的那个松弛感。
0: 哦，喜欢中医了。
2: 现在最火的还不是大牌包包，是平平无奇的中式拔罐、针灸、艾灸。
0: 哦，
2: 那真的是把他们彻底给征服掉了。
0: 哎，以前啊，在纽约上东区的名流贵妇拼的是什么呢？拼的是某某包包的配货、某某的限定款。谁抢到稀缺包包，谁就是顶流。现在不一样。现在你知道他们比啥吗？
2: 比啥？
0: 比后背那个拔罐子的印儿。
2: 哎呀妈！
0: 谁的印儿更圆、更紫、更对称？哎，谁就是圈子里面的时髦达人。
2: 咋整？
0: 特别好笑。
2: 好，这事儿有什么影响呢？就是顶级的奢侈品牌 LV
0: 哦，
2: 都看准了这个风口。投资了，投资纽约的中医馆，怎么能够体现我的品牌呢？就是把拔罐、耳穴、针灸打造成了欧美时尚圈的养生项目。还有定制 LV 的老花拔罐印，
0: 不敢想象，对不对？朋友们在微信后台回复拔罐这个关键词，我们让你看一看什么是定制版的 LV 的老花的拔罐印儿。
2: 我的天哪，我跟你讲，这跟小时候盖那盖戳是一样的，
0: 你回拔罐这个关键词就能看着啊。
2: 那戳上有各种各样的图案和文字
0: 是这么回事、
2: 就是那个、哎，
0: 你像哎，曼哈顿投行的精英常年熬夜久坐，哦吼，那个肩颈啊坚硬的就像钢板一样。以前靠什么呢？他们就靠吃布洛芬来硬扛身体的这种酸痛。你包括咱们长沙的朋友也是一样的，你奔波一天了，腰酸背疼很正常，很紧绷。但是中式拔罐不一样，一次调理就比你常年吃的止痛药管用百倍。
2: 但是你看平时那贵妇买的那大牌包包，她是买的是放家里这个拔这个罐这 LV 那说实话三天就没了啊那咱就是一次性消费也非常的高级了。
0: 哎，
2: 奢侈品包包撑得起的场面，但是它补不了亏虚呀。
0: 你看一眼，你看一眼、
2: 啊、我看了，我这玩意我知道。
0: 我的天哪，我实在是不敢相信我的眼睛，这是月饼吗？这太吓人了吧。
2: 你这马上，我跟你讲，这都能抄袭，马上就能够复制了。
0: 哦，对哦，是哦，在咱们国内的中医馆也有了，是吧？
2: 马上就能有。
0: 好的。
2: 所以呢，外国人也开始感受到了中医的美妙。
0: 真的。
2: 不管是失眠的啊，还是说自己这个气血不足的，或者说这个减肥的，身心不太舒展的，都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进行一个改善。
0: 是不是有一个明星？王祖贤
2: 啊，
0: 他好像就是在美国开了中医养生馆。
2: 哦，是吗？
0: 好像之前对他的那些报道就说，哎呀，他的容颜已不在啦，美貌已不在了、哦、但是他现在开始搞养生了。
2: 搞养生了，
0: 他说我只为了赚钱。
2: 你看三亚的海滩上不都是一个个的吗？在那晒着太阳的外国人背后都是拔罐，都是刮痧。
0: 大家记得啊，在微信后台回复拔罐就这两个字，然后你就可以看一看定制版的 LV 老花的拔罐印儿。哎，我这张图我一定要发给我最喜欢的我的这个中医理疗师张医生。
1: 怎么了？
0: 让张医生定制版一个这个 LV 牌的，然后呢，哎不 WS 的，然后给我拔好不好？
2: 哎，那如果能够定制拔罐印的话能火。哎，这事儿
0: 就上面有你的名字，
2: 要排着队去，
0: 或者你喜欢的明星，比如说白敬亭，然后
2: 哎我
0: 拔罐上面有白敬亭这三个字，
2: 太吓人了，
0: 太好玩了。大家回复拔罐这个关键词啊，你就能看到这个 LV 的中医拔罐现在真的已经成为了纽约最时髦的生活方式。
2: 但你别说，这个真的对拔罐的记忆非常考究，
0: 真的，
2: 那罐得圆，颜色得深
0: 对、
2: 哎、
0: 得对称、
2: 哎、
0: 所以啊，这种躺着就能养生，哎，能够放松身心的方式，就是当代成年人的顶级享受。
2: 不过啊，老祖宗流传下来的养生智慧能够火遍全球，我们也觉得很自豪。
0: 真的，
3: 欢迎光临。
4: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3: 你是说这张吗？
4: 啊，对，就是他，听见好时光。
5: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5年，光是陈粒首张专辑《如也》当中的暖心歌曲，此曲都是陈粒自己， 就像一束温柔的光，照进了人的迷茫。在2015年的陈粒正从独立歌手走向大众视野，在他创作没有灵感的时候，写来安慰自己的就是这首《光》，以光为核心，把学着接受自己对生活的小期待都写进了《光落在你脸上》可爱一如往常的歌词里，没有华丽的词藻，却像有人在轻声的安慰，一遍遍的唱下来，攒出了满满的温暖劲儿，让人明白每个人的生活里都藏着属于自己的光。
3: 光

0: 在看看。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7点。
5: 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晚间的19:01，我们看到徐广高速1011公里处往南的方向，之前呢是有交通事故发生，占用的是第一车道，目前已经恢复到正常通行了，大家可以放心的行走。开车的过程当中遇到任何的即时路面情况呢，你也可以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取得联系。
5: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8: 高考遇上强降雨，风雨之中多方力量坚守一线，全力防汛护考。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防汛救灾第一线正在播出。
7: 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吉首市持续降雨，面对恶劣的天气，吉首市迅速启动了应急预案，多部门联动，确保考生不因暴雨而影响考试。在吉首市一中的考点，一批批应急物资整齐地码放在了物资保障点。考点的负责人跟我们介绍，他们紧急调配了500多套衣服、500多双鞋、500多双袜子，目前物资充足。考生如果因为淋雨需要更换，可以随时领取。考点食堂工作人员也向记者介绍，在市场监管部门的指导下，食堂提前准备好了姜、红糖等相关原料，确保每名考生进入考场之前都能够喝上一碗热姜汤。为了让偏远地区的考生能够准时复考，吉首市公安、交警、城管等相关部门密切协作，冒雨护送考生车队安全抵达吉首市一中考点位置。省气象台预计，明天开始天气会有所转好，湘南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4到28度，最低气温16到20摄氏度。明天也是高考的最后一天了，根据安排，上午的8:30到9:45考化学，11:00到12:15考地理，下午14:30到15:45考思想政治，晚间的17:00到18:15考生物学。各位考生和家长要特别的留心，明天早上第一门化学科目考试的时间是8:30，比昨天和今天都提前了半个小时，请合理安排好时间复考。继续来关注其他消息。记者今天从南航湖南分公司了解到，目前长沙前往全国多个地方的机票价格处于低位。即日起，南航在长沙黄花国际机场部分的出港航线上推出了少量的优惠机票，部分热门航线最低票价是260元起，为市民错峰出行也是提供了极具性价比的选择。而其中部分的航线票价低于高等二等座的票价，比如长沙飞北京，南航最低票价格是380元，显著低于高铁的650元左右。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今天到明天，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天气，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相关的灾害风险较高。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以及有关的规定，国家防总今天针对福建、广东、云南3个省份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网文界多位作家签署并且转发了一份倡议书，叫做《反抄袭倡议书》，包括天下霸唱、猫腻、爱潜水的乌贼、会说话的肘子、捉木贤等在内的330多位作家都已经签署。该倡议坚持着原创底线，承诺永不抄袭，并且还提及近年来网文界

0: 抄袭事件频发，从复制粘贴到中译中，从人工搬运到 AI 洗稿，手段很多，而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生态也正在透支着行业的未来。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你展开了试卷，也展开世界。
2: 读过的书就像翻过的土，记得你在每个日夜耕耘的厚度。
1: 字要写得漂亮，
2: 人生要自信开场。
1: 去吧，把你的名字写在录取通知书上。
2: 祝你提起生花妙笔，为自己书写千万遍胜利。
1: 你是星星一样的人，会拥有宇宙。
2: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3: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4: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健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健牛奶满分偏能量，前程皆坦荡。
2: 雪天很提味，高考多提分。民族品牌雪天眼祝广大学子提笔从容，一举高中。
4: 金榜题名，不负韶华。贵州真酒祝广大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大真再荣光，牛市起新章。
2: 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1: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2: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1: 六月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一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采解封的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1: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2: 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1: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2: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
5: 还在为背单词发愁？
1: 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5: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让孩子掌握高效记词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
1: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0: 耳机里有片天地，陪你通勤，陪你透气，就在好友好友区。
1: 今天我看到了几条横幅
2: 啊，
1: 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啊，反正拿出来跟大家先分享一下啊。第一条横幅上写：孩子千万不要提前交卷，因为皇马最后五分钟连进三个球。第二条横幅上写：孩子高考千万不要提前交卷，因为姆巴佩一分钟连进两个球。
2: 哎呀妈呀。
1: 好，第三条非常黑暗
2: 啊，
1: 孩子千万不要犹豫的时候改答案，因为姆巴佩换到哪个队，哪个队就没有欧冠。他们管这个叫欧姆定律，你好烦，笑死了。
2: 哎，那倒是真的哦，往往就是最后那两分钟改呀、改呀、改错的。
1: 然后也有人说，
2: 啊，
1: 还好今年数学考试规定了两个小时，
2: 对，
1: 不然的话呀，哎呀，他们做一天都做不出来呀。到点让他们回吧。辛苦了啊，孩子们不容易啊，
2: 明天最后一天啊。
1: 对对对，我们还是要祝所有的学子考试顺利。
2: 嗯，
1: 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作为我们的爱心合作伙伴，全程提供公

0: 支持。
1: 在这一次的助考服务当中，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践行金融为民、金融利民、金融惠民、金融安民的服务理念，升级了工行驿站这样一个便民服务的暖心举措。
0: 依托2026年的6到8月工行驿站青春季工赴美好新城的主题活动，工行在全省考点周边网点还有考场驻点设立了爱心助考站，为孩子们来提供一站式的便民暖心服务，全力护航学子从容应考，逐梦前行。
1: 这一次的青春季的主题活动啊，还不止于助考的服务。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面向自个儿全体的客户朋友，提供了差异化、精细化的暖心服务，也是把这个爱心啊，继续持续的延伸到了为民服务的触角，传递工行的温度。
0: 没错，孩子们加油啊！明天还有最后一天的考试，结束之后就跟爸妈们说说，哎，我们全家出去旅个游吧，行不行啊？
1: 哎，我觉得孩子的想法是，你让我自个儿出去旅个游，你们别跟着我。
0: 爸妈们说，哎，要不咱们先到汨罗去摘一摘杨桃喽？
1: 哦，也行，
0: 杨梅，杨梅成熟的季节，咱们全家一起出发。来，有请我们的芒果旅行家小猪。
2: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3: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现在我在1500多亩的杨梅园里面，而且这个地方离长沙只有40分钟。
4: 这里我们有1500多亩的园区，里面有百合花可以观赏，而且在观花的同时，我们现在有600多亩甚至是更多的上万株的杨梅可以采摘。大家可以凭门票12.9元进入我们的园区免费畅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临走的时候还能带走1斤的杨梅。
3: 那这个地方是在湖南岳阳的汨罗哪个村？
4: 白水镇唐山村。
3: 唐山村，然后这个地方如果大家来自驾的话，定位搜哪里？
4: 定位搜小唐山生态农场。
3: 小唐山生态农场这边有1500多亩的杨梅，现在我站在这个山的高处往底下看，感觉我来到了非洲大草原，全部都是这样的矮树和土，甚至都看不到高楼大厦。然后在这里，现在我们就在一棵老的杨梅树边上，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杨梅要怎么摘，这里的杨梅品种多吗？甜吗？好吃吗？
4: 好，这里我分享几个采摘杨梅的小技巧。一个，首先进入我们的园区之后，一定要会先找树，因为我们有上万棵树，然后每个树的果成熟的程度不一样，有的会比较酸青涩一点，有的是已经成熟了，非常非常的酸甜可口。所以说第一步要学会先找树，找到一个成熟而且果子长得非常丰足的一棵树，先找到它。第二步就是拿着我们的篮子来进行采摘，采摘的时候要如何把这个篮子装得越来越满，甚至是1斤的篮子能够装满3斤甚至是5斤，这就是靠个人的技巧了。
3: 对，我看到有一个技巧，就是不用一粒一粒的杨梅去堆，可以把一些小枝干呢、这个一个枝干上接了可能有4-5个杨梅粒子，然后你就把它插到这个竹篮里面，像插花一样。
4: 杨梅我们主要有3个品种，一个是乌梅，第二个是台梅，第三个是冬葵杨梅。现在我们进入盛采期的是乌梅，然后台梅和冬葵杨梅。
3: 然后玩法就是12.9元买一张票，然后开车进来1000多亩啊，里面都要坐观光车。12.9元里面的杨梅你想吃多少随便吃，因为现在荒山野岭的没有人看得到你，我拿了一个杨梅我就往嘴巴里面放，哇，好甜好多汁。然后带走的时候还有一个篮子，
4: 对对对，
3: 装多少是多少，最少装1斤，剩下的就是凭本事。
4: 对对对，
3: 当然这一切我们也拍了视频，各位想知道这里的具体定位的话，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输入旅行两个字，加入芒果旅行家的粉丝群，在群里就把这里的视频定位都分享给大家。

0: 人生很长，可重要的就那么几步，高考就是关键的那一步。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高考期间请尽量保持安静，工地上看电视不鸣笛。嘘，您的每一份支持都能给孩子们前行的勇气，我们在你身后轻轻为你加油。
1: 你有多久未曾静下心放空？又有多久不曾好好陪伴孩子？
0: 忙着赶路，忙着谋生，却忘了停下脚步，陪陪宝贝，拥抱山野清风。
1: 不用再遗憾，湖南交通频道月度宠粉福利来袭，逃离城市，放肆一下，
0: 带上家里的宝贝，打卡羊沙湖西龙里王牌项目动森西游记，
1: 溪畔露营，溯溪戏水，萌宠零距离互动，飞鸟剧场，摸鱼寻宝，林下游乐，20多项项目全覆盖，大人悠闲躺平休憩，孩子肆意撒野，亲近自然，还有贴心儿童托管，实现轻松遛娃。
0: 这是湖南交通频道对粉丝的满满爱意。
1: 6月13号，阳山湖动森西游记，不见不散。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4: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2号、5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10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5: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交通频道。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是说，在你所有的人生经历当中，你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有朋友叫做星城夜归人，他说梦想，哦，今天也是一个高频提及的词汇啊。
6: 是的，
5: 就说以前觉得梦想呢必须轰轰烈烈遥不可及，是惊天动地的成就，但是现在就觉得温暖的小家也是普通人最珍贵的一个梦想。
6: 嗯，星城夜游说他看透了陪伴。小时候呢，家人的陪伴觉得是理所当然，大家都在一块儿。长大后那就不是了，是在外奔波，才会懂得这个陪伴是世间最珍贵的温柔。
5: 真的，
6: 他说现在呢，就是有空会陪着父母一起吃吃家常饭，聊这么几句家常话，朝夕相伴就是最踏实的幸福。
5: 夏日限定美好，这位朋友说啊，我觉得呢，对于治愈这个词的理解发生了一些变化。以前觉得治愈呢就很宏大很遥远，但是现在啊，感觉呢像是傍晚江边的晚风，深夜温暖的灯火，就是人间烟火最抚凡人心。
6: 今天我们在晚高峰节目当中跟大家的这个互动话题，其实都是大家的成长轨迹。
5: 对，
6: 但也不能说年少的我们有点肤浅，它只是我们看到的世界就是那个样子的。
5: 真的，
6: 而现在呢，因为跟生活的相处的这个过程是自我成长的见证，所以慢慢的，哎，好像也就读懂了更多。
5: 也希望大家啊都能够读懂生活，接纳自己，带着全新的认知去奔后往后的余生，让自己在星城的烟火当中啊向阳生长，温暖前行。

0: 好友好有趣热梗指南。
1: Hello， 大家好，欢迎锁定本期热梗指南。今天是高考第二天，考场上考生在题海里冲锋陷阵，考场外家长们也纷纷用多种创意方式为考生加油助威，花式护航。大家或身穿应援服，或手持吉祥物，还有家长在人群里拉起了写着祝福语的横幅，形成一道道又燃又暖的送考风景线。一起来看看吧。一人考试，全家齐上阵，这样的场景温馨又动人。高考第一天，长沙一家六口人组团为考生送考。面对媒体采访，舅舅红着眼眶告诉记者说，外甥在单亲家庭长大，姐姐一个人抚养孩子十几年不容易，而懂事的外甥也想考免费的师范类高校，成为和舅舅一样教书育人的老师。父母缺席的高考也同样温暖，因为总有人会与你同行。在长沙麓山国际实验中学考点外，一位奶奶拿着镜头记录下孙女走进考场的全过程。奶奶表示，孩子爸妈因为工作原因实在回不来，于是便录下视频拍给他们看，留作将来的回忆。而在长郡中学考点外，还出现了一位特殊送考人，一名出生仅108天的宝宝。宝宝的母亲汪女士介绍，这次带宝宝来考点是因为宝宝的舅舅要高考，希望他能来现场。家长们送考的方式也是花样百出，比如有一名父亲就身穿状元服 cos 成状元郎为儿子送考，引得现场考生纷纷上前击掌沾好运。面对大家的积极互动，他也笑着祝愿考生们金榜题名，马到成功。另外，各大中学也为考生举办了一系列助考送考仪式，每一个都创意十足，饱含着对高考学子满满的祝福与期待。高考前夕，长沙市童生湖高级中学为考生们举行了送考动员大会，学校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的各年级同学联袂献上风格各异的舞蹈，引得看台上高三考生们发出阵阵欢呼与掌声。高考当天，长沙市第一中学保卫科科长孙艳朗戴着他标志性的墨镜站在学校门口，微笑着为考生们击掌送考。而在湖南吉首市民族中学则为考生举行了独具民族特色的苗鼓送考仪式，大家用苗族传统的三拍六拍鼓点敲响出征战歌，用最熟悉的乡音壮行。除了家长与学校，社会各界人士也用实际行动为考生保驾护航。长沙市民雷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高考期间他召集多台985、211吉祥车牌车辆，组成爱心车队助力高考。他希望给广大考生提供一点情绪价值，帮助他们卸下压力，从容应考，发挥出最好的成绩。以上就是本期热梗指南的全部内容。最后，祝愿所有考生笔下生花，圆梦今夏，前程似锦，未来可期。

0: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我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的。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5: 省科技战略咨询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充分发挥优势，积极献计出力，为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提供智力支撑。沈晓明颁发聘书并讲话，毛伟明主持。
4: 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90次常务会议，研究部署服务业扩能提质、常态化帮扶、城镇防洪圈建设等工作。
5: 湖南各地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认真查摆问题，推进整改整治。
4: 湖南省企业服务年从能办到好办，邵阳经开区跑出政务服务加速度。
5: 政务服务再提质，雨花政务推出潮汐专窗，更好为企业群众提供办事服务。
4: 长沙多措并举对接大学生创业需求，让金种子落地。
5: 大喇叭应急之声，湖南雨势减弱，9号开始全省以晴间多云为主，气温逐渐回升。
4: 大家好，我是思远。
5: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4: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
5: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坚实的政治基础、牢固的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

0: 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1: 八号，省科技战略咨询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长沙召开，省委书记沈晓明为受聘委员颁发聘书并讲话，希望各位院士专家充分发挥专业、智力、资源等方面的优势，积极献计出力，为湖南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提供有力的治理支撑。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主持，记者刘继恒报道。
0: 会议听取了省科技战略咨询委员会组建及湖南省“十五五”科技创新规划编制情况汇报。与会院士专家通过现场和在线方式，围绕推动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建设长沙全球研发中心城市，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踊跃发言，积极建言献策。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沈晓明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习近平总书记赋予湖南持续用力打造三个高地的重大使命，强调要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同时打造国家先进制造业高地和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也需要发挥科技创新的基础性、支撑性作用。近年来，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将科技创新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组建省科技战略咨询委员会，就是希望借助各位院士专家的经验和优势，高水平谋划湖南省“十五五”科技创新规划编制，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助力湖南走出一条体现自身特色、符合科技发展规律的科技创新发展路子。希望各位院士专家在湖南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和未来产业布局，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科技赋能安全发展，推动科技成果转化，青年科技人才培养等方面积极献计出力。省委省政府将全力支持省科技战略咨询委员会务实开展工作，建立意见建议闭环落实机制，全力配合调研、课题研究、项目落地等工作，为大家提供优质服务保障。省领导郭灵济、于洪胜出席。八号，省长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90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服务业扩能提质、常态化帮扶、城镇防洪圈建设等工作。记者刘畅报道。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精神》。会议强调，要强化前瞻布局、科技支撑、企业培育和要素保障，促进未来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优质产业和传统产业深度融合，力争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空天海洋、先进材料等领域取得新突破。会议听取了关于我省加强新时代司法行政工作情况的汇报。会议指出，要落实法治责任，深化依法行政，优化法治服务，全面提升政府系统依法行政水平。会议原则通过湖南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会议强调，要以便利化、品质化、精细化、高端化、智能化、融合化等六化为牵引，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会议原则通过关于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送审稿。会议指出，要坚决扛牢精准扶贫首倡地政治责任，健全政策体系，抓好产业就业，从严督导考评，扎实抓好常态化帮扶各项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会议原则通过湖南省城市及重点镇防洪圈建设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会议强调，要强化资金保障，加快项目推进，加强项目安全和质量监管，切实提升城镇防洪排涝能力，增强城镇安全韧性。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省各地坚持开门问虚、精准施策，办好群众的心头事， 同时坚持

0: 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认真查摆问题，推进整改整治，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1: 长沙市芙蓉区充分发挥一枚印章管审批制度优势，多渠道全方位收集企业与群众上门服务诉求。线上依托芙蓉启福通智慧服务平台，线下开展常态化走访调研，制定服务万家流动服务时刻表，组织党员骨干上门集中审批，办理高频事项1000余件次，真正实现政策红利与政务服务直达商户家门口。针对国金中心等重点楼宇，将原本分散在政务大厅的企业开办、集中登记等一件式服务直接搬进楼宇，让企业足不出楼即可实现准入及准营，辐射带动长沙中央商务区140余栋商务楼宇。衡山县开展集中精力干成一件事攻坚行动，针对县域发展中存在的堵点难点全面梳理排查，找准攻坚主攻点，聚焦半喇子工程，分类施策，精准破局。县住建局牵头实施城北片区重点路网建设，全力打通环仙南路等长期未贯通的断头路，畅通城区交通循环。聚焦民生领域痛点，紧扣县人大代表票决制民生实施项目，县交通运输局、县公路建养中心联合实施 S219 四东公路路面改善工程，推进农村安全饮水提质、老旧小区改造等一批民生项目，让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茶陵县紧贴企业经营痛点、发展堵点，推出一企联办机制，整合全县政务服务力量，打破部门壁垒，打通协作梗阻，改变以往分散服务、各自为政的工作格局，推动涉企事项联动办理，企业难题集中攻坚。通过构建诉求归集、分类处置、动态反馈、成效评价的全链条闭环体系，有效破解企业办事多头跑、对接效率低、处置推进慢等难题。近日，茶陵县金新宇电源科技公司用电扩容问题快速办结，就是一企联办机制落地见效，实现企业诉求一站式受理、一体化推进、一揽子化解的生动缩影。湘潭市雨湖区盯着问题抓整改，构建起4+1梳理机制与1+N调度机制，其中4包括小切口问题清单、民生实事清单、市委反馈的6个问题、市委推动解决的10个方面具体问题责任清单。一指结合民生诉求一体化平台、走找响促调研信息系统等梳理的高频民生诉求事项清单，对所有问题逐一明确整改措施、实现责任单位和责任人。配套1+N调度机制，由区学习教育工作专班统筹抓总，联动各职能部门协同作战，形成专班吹哨、部门报到的高效推进格局，确保问题闭环消耗。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1: 来关注湖南省企业服务年专题报道。邵阳经开区深耕营商环境建设，深化政务服务改革，彻底打破传统窗口坐等企业跑腿的被动模式，通过组建专业化国有帮代办团队，打造主动靠前、专业赋能、全链护航的精准服务体系，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快办升级，为产业项目落地、企业高质量发展赋能提速。来听邵阳台记者谢国雄、唐楚坤、李远来的报道。
0: 项目审批手续繁琐，跨部门流程复杂，是企业落地建设的常见难题。邵阳市重点产业项目金盘智能科技湖南新材料产业园1期总投资6亿元。此前企业自行办理不动产权证，连续半个月来回奔波，多次修改材料仍无法办结，直接影响项目建设进度。经开区帮代办团队主动上门对接，快速找准问题症结，仅用5个工作日就办结了全部手续。金盘智能科技湖南新材料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刘振林：
3: 这次帮代办服务最关键是帮我们抢回了时间，我们这个项目投资大，工期紧，提前1个月拿证，我们就能提前1个月投产，光利息都能省几十万，还免费帮我们省了几千块钱的代办费，

湖南幸福时代新能源项目建设期间遇到规划许可变更、多项报建手续调整等一系列难题，涉及多个职能部门，流程复杂，办理周期长，一旦卡顿就可能导致项目停工。邵阳经开区帮代办团队全程驻点跟进，

0: 时刻真的也很快办理下来。
1: 服务质效的大幅提升源于服务模式的深度革新。今年四月，邵阳经开区告别以往行政兼职代办模式，成立国有专业化代办载体，招兴项目咨询有限公司组建专职服务队伍，团队汇聚了建筑、经管等领域的专业人才，核心骨干长期深耕园区报建工作，熟悉全链条审批规则，让代办服务更加规范、专业、高效。与此同时，园区服务范围持续扩容，从单一的营业执照办理拓展至用地保障、工程建设、竣工验收、投产培育四大类40多项事项，全面覆盖项目全生命周期，所有代办服务均全程免费。邵阳经开招兴项目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禹秋玲：
0: 由我们专业团队办，降低了企业的行政性成本支出，所有问题实现了清单化的管理，不解决不撒手。
2: 服务升级落地见效，营商红利持续释放。自今年四月改革升级以来，经开区帮代办团队累计受理业务42件，办结38项，按时办结率、企业满意率均达100%。重点事项审批时限平均压缩38.7%，累计为企业节省代办费用超10万元，真正实现企业动动嘴，代办跑全程。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事务中心负责人严艳玲：
3: 下一步我们会把服务延伸到企业生产经营后端，帮着解决要素保障、市场开拓这些问题，同时加快数字化赋能，让审批更智能，最终打造全省帮代办服务标杆，让投资邵阳办事不难成为我们的名片。
1: 近日，长沙市雨花市民之家聚焦群众办事的实际需求，创新推出了潮汐窗口服务新模式。这一便民新举措有效应对了办事高峰，以优质贴心的办事体验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记者梁瑞报道。
2: 在雨花市民之家政务服务大厅，某体检机构的行政专员张女士正在办理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现场工作人员与志愿者主动靠前，在细致引导核对办证资料之后，将她有序分流至潮汐窗口快速办理。
4: 排队的时间短了很多，办事效率也大大的提升了，这样人性化的举措让我们办事更舒心更省心。
1: 潮汐窗口是雨花市民之家聚焦群众办事实际需求推出的一项便民服务机制，通过平时储备一线业务熟手，在办事高峰期快速补位支援，实现窗口服务资源的动态调配，以灵活高效的弹性服务打通便民服务快速通道。据了解，在业务高峰时段，备用窗口第一时间开放，工作人员迅速到岗为群众分流办理业务，在客流平稳时则统筹优化窗口布局和人员配置，推动服务资源高效利用。雨花区数据局党组书记熊灿：
5: 针对特殊群体开通绿色通道，落实优待服务，以弹性高效的服务模式，既盘活政务资源，压缩办事时长，又传递服务温度，切实打通便民服务快车道。
2: 今年以来，长沙多措并举，精准对接大学生创业需求，让更多金种子在长沙落地。记者程锦报道。
1: 聚焦传统农业的智能化变革，湖南饶康智能装备有限公司董事长、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创业大学生陈旭阳选择研发智能割草机创业。公司首创的腹式侧边两自由度割草执行装置，实现了8种运动姿态，能在复杂地形中做到360度无死角割草。面对初期的资金缺口，他先是参与项目路演，成功获得50万元创投基金，随后常态化创业活动和多项创业补贴持续助力，让割草机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迭代升级，赢得用户认可。陈旭阳：
6: 作为在这个湖南创业的这个大学生呢，我感到特别的温暖和幸福，因为这里呢不仅给了场地，还给了资金，真金白银的来支持我们去创业，持续的去把这个技术更完善，然后结合这个市场用户的这个真实反馈，来做出更完美更好的这个产品。
2: 截至今年5月底，长沙在孵大学生创业项目近1400个，已完成创业培训补贴发放近5000人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80多笔。
1: 长沙。

0: 还通过举办创业大赛，为优质项目开辟扶持快速通道，不仅可以对接省大学生创业基金，还能在申报长沙市创新创业带动就业一次性创业补贴和小额青年人才创业项目等扶持政策时获得优先支持。长沙市创业指导中心主任胡登峰：
1: 我们将持续深耕全周期的双商服务，强大化做好创业赋能、投融资对接等创业服务工作，进一步厚植长沙的创业沃土，吸引更多青年创客扎根长沙。
2: 为抓住离校前后促就业关键期，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教育部部署于六月至八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数据显示，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多场，汇集提供岗位超150万个。
0: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8号，湘南、湘东局地出现大到暴雨，受冷空气影响，省内气温明显下降。9号开始，全省以晴间多云为主，气温逐渐回升。记者孙霞报道。
2: 实况监测显示，6月7号7点到8号7点，全省大部出现中到大雨，其中永州、湘西州、怀化、郴州、衡阳、邵阳、娄底、株洲、巴士州35个县市区、128个乡镇出现大暴雨。永州的道县清塘镇和祁阳八宝镇超过200毫米。8号8点到17点，全省点雨量最大为江华县马井村162.5毫米。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四级调研员裘建新：
3: 泗水干流及洞庭湖区水情平稳，但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出现明显的涨幅。
0: 根据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联合发布的山洪灾害风险预警，7号20点到8号20点，怀化市、长沙市、衡阳市、邵阳市、益阳市、郴州市、永州市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裘建新：
4: 这年啊，强降雨和前几年的降雨中重叠的话，还存在很大的风险。因为前几年降雨，它那个土壤的含水量已经饱和了，遇到一年强降雨后，降雨直接在地面上形成径流。
2: 高考期间，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出现降雨天气过程，为保障高考顺利进行，医疗、交警、城管、消防、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中心等多部门联动，在考点周边开展全方位安保服务。来听靖州融媒记者夏元茂、张琴的报道。
0: 8号，在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一中考点，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全员提前到岗，对考点周边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严查乱停乱放、随意鸣笛等行为，科学疏导车流人流，同时安排执勤交警引导送考车辆即停即走，全力保障道路的安全畅通。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交通管理大队3中队辅警黄明：
5: 今天下雨，路面湿滑，我们从早上的7点就全员到岗，在靖州一中考点及周边路口实行道路交通管制，一方面疏导交通，防止道路拥堵耽误考生进场，另一方面严控车辆鸣笛，最大限度减少噪音。我们会坚守一整天，全力保障每一位考生平安赴考。
2: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中心也组织志愿者齐聚考点，整理摆放饮用水等爱心物资。风雨之中，大家坚守岗位，引导考生有序入场，送上饮用水和祝福，为逐梦学子送去温暖和力量。志愿者张从卫：
6: 高考是每个学子人生中至关重要的一场考验，我们希望尽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为考生保驾护航。祝愿所有靖州考生不负韶华，超常发挥，交出满意的答卷，奔赴属于自己的璀璨未来。
0: 期间，贴心的医疗保障也为考生健康应考筑牢后盾。县卫生健康局统筹调配优质医疗卫生资源，从县中医医院抽调医护组成高考医疗保障小组，统一配备各类急救药品，全天驻守考点。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中医医院门诊部主任杨忠茂：
7: 考虑到近日持续降雨，气温偏低，我们重点准备了感冒药品、防护保护物资及各类应急急救设备。考试期间，我们全程在岗，密切关注现场人员的身体状况，只要有需要， 我们第一时间上前处置，为考生。

0: 健康后顺利考试保驾护航。
1: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聚焦考点周边市容环境、噪音管控、秩序维护等重点工作，对周边流动摊贩、占道经营、沿街噪音、高音宣传等进行整治，并规整非机动车停放秩序，及时清理路面积水杂物，保障考点周边道路畅通，同时加大周边巡查力度，杜绝各类影响考试秩序的行为。
2: 再来关注综合消息。近日，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一批重约187吨的加工贸易残次品，通过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办结了销毁业务的全流程手续。这是海关总署加工贸易和保税智慧监管场景链在湖南复制推广后办理的首单业务，标志着湖南省区外加工贸易保税业务进入全流程无纸化时代。
1: 近日，2026福布斯中国人工智能科技企业50强榜单发布，湖南有西迪士驾、智慧岩两家企业上榜，与寒武纪、深度求索等国内头部 AI 企业同列。
2: 8号举行的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省运会定于9月6号在益阳市举行开幕式，省残运会于9月26号在益阳市开幕。本届省运会竞赛项目共设青少年组29个大项，成年组12个大项，14个市州和省体校共15个代表团参赛。
1: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规范提出，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作出显著提示。
2: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周红，主播思远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0: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永远不知道下一颗什么味道。时光的味道，尝得到，也听得到。听见好时光，开启音乐时光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八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4: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根据省气象台今天上午最新的气象会商，影响高考的强降雨过程趋于结束，明天到十一号全省以晴天天气为主，十二号晚间开始湘南地区会有一次较强降雨。

0: 过程，并伴有强对流天气。更多详细情况，来听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唐明辉老师专门给交通频道听众的提醒。
1: 六日晚上以来，我们湘西下南市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我们从最新的研判来看的话，八号这个降雨是减弱，仅考虑这个湘南局地会有这种暴雨，也那种暴雨的范围应该就是在我们湖南和这个广东广西的交界处，是很局地性的暴雨。那么本轮影响高考的这个强降雨过程是趋于结束的。那么从明天开始到11号，全省是以晴天天气为主。但是今天啊，还提醒大家，可能今天我们这个仍然是会有这个小雨到中雨的一个纷扰，并且温度呢还是偏低，就是感觉体感是偏凉的。省内大部分地区这个最高气温可能就是在20度左右，所以也是这个要跟高考的朋友们提醒的。那么我们从这个考虑9到11号全省天气转好以后吧，我们考虑12号晚上开始，江南还是有一次较强的降雨过程，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那么有一点提醒呢，就是第一个，今天考虑还是有这种局域性的较强的降雨以及降温大风天气的影响，建议考生家长和考务人员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气象预警，注意增添衣物，安排好出行的时间和路线，加强交通保障。
2: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0: 今天 A 股市场全天震荡调整，沪指跌幅超过1%，失守4000点，创指、深成指均跌超3%，科创50跌超4%。板块方面，油气股逆势活跃，科力股份涨超14%，煤炭板块局部活跃。中国神华盘中涨超5%，创2007年11月以来的新高。银行板块反复活跃，中信银行涨超4%。下跌方面，有色板块集体大跌 ，CPO 板块集体下挫，半导体板块全天震荡调整。总体来看，两市个股呈普跌的态势，下跌个股超4500只。截至收盘，沪指报3959.34点，跌1.7%；深成指报14821.19点，跌3.22%。创指报3811.79点，跌3.69%。盘面上，工程机械、油气开采及服务、银行板块涨幅居前，贸易、其他电子、贵金属板块跌幅居前。对于今天股市走势，来听财经评论员申瑞的分析。
3: 说呢，今天 A 股市场的走势的话呢，可以说是复制了两个事件啊。哪两个事件呢？第一个事件的话呢，你可以看到今天的主要调整的话，实际上和上两周的时间的这个外盘因素影响出现的 A 股调整实际上是类似的，也就是在海外的这样一个加息啊担忧因素之下，然后出现了一个短期类似于前两周的这个连续调整对阴线的一个结构。只不过呢，由于上周五的时间呢外盘跌的比较多，而我们可以看今天早开盘的时间呢，日韩股市呢对我们东亚市场实际上跌幅也非常巨大的，特别是我们这场韩国股市呢有这个熔断开盘，然后之后截至收盘它也跌8%啊。然后形成了这种带动性的一个调整，因为它主要还是集中在那个科技端嘛，就是在 CPU 啊、存储啊这些方向，实际上也是一个担忧。然后另外一个因素的话呢，实际上呢，市场当前呢对应的更多的应该是在这个3月份这样一个情况。大家一定注意，当时3月份的市场的回落呢，核心的结构呢是因为这个国际油价，当时霍姆斯啊给不了，所以当时就回撤。只不过在4月份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我们中国自身，这个石油啊供应啊还是相对比较稳定，再加上这个跟随海外的这样一些科技股走强，所以形成了4月到5月初这个市场触底然后走强，特别是科技类。但是呢自这个4258周点以后，我们可以看到科技呢实际上也是这个担忧外盘啊等等一些因素呢就是连续有一个弱势结构，就内部的这样一个调整。然后在当前的话呢直接跳空击穿，那么实际上呢反映的就是这个石油已经从2月28号以后到现在已经100余日了，就是自然日啊。按照国际的这个储备9天的预期来算的话，现在很多的一些周边国家实际上已经开始出现这个非常明显的这个压力了。然后如果再长的话，110天到120天可能就会出现明显的石油价格的这样一个剧烈波动啊。因为近期的话呢国际石油期货价格更多是靠这个金融啊和一些消息压制。所以说呢在后期的话呢很就是市场中的担忧情绪非常大。这一点呢实际上和上周五的这个外盘这个加息因素啊通胀因素实际上是相互交应的。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只不过中间是经历了这个

0: 4月到5月啊，这个我们自身相对良好和科技股的这个一波强势，然后市场拐头向上。而现阶段随着科技的这样一个相对降温以后，市场重新又回到了3月份当时的对于这个地缘啊和这个石油因素压力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呢，实际上我们可能会看到进一步市场的这样一个回落。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呢，当前之下呢，石油、煤炭等部分的一些品种再次走强。那么同样的状态是不是类似于3月份的这样一个出口导向啊，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石化类啊、化工类，包括后面煤化工的跟进，这都要关注，再叠加夏季的用电啊、电力板块。所以呢，市场呢实际上正有一种这个风格的切换，就是从前对科技向传统品种的这样一个切换过程，实际上也符合市场现在的这种高低切换的一个大的环境啊。所以说这种多重因素重叠之下，就形成今天这样一个状态。不过今天唯一的好处就是，虽然市场今天大量品种在回撤，过程的压力呢反而没有那么大。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呢，今天主跌的这些品种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跌幅居前啊，或很多的这些品种，实际上它的很多的位置本身不是非常的高啊，有些品种实际上有些很大部分都是一个相对比较弱的这样一些方向啊，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进一步的这个就涨幅不大，但是呢都是在一个相对回撤之中这么一个过程。然后还有一些部分就是短期这种概念一个走向后的一个回调，所以这个是比较正常的。市场的话呢，我们要注意一下，就是接下来可能仍然会延续就是今年以来的这种二八现象。
1: 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需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今天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做出的系统性部署。实施方案围绕行业高质量数据集供给、流通、应用等关键环节部署六大专项行动，提出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智能体、具身智能和世界模型等重点方向，要求加快推进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集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近年来国家发改委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按照两重建设工作的部署，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住建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等老旧管网建设改造，后续在两重建设中继续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对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赋予加力支持。就欧盟日前推动相关国家减少所谓对华依赖，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已多次阐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交融、互相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企业的利益。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中方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的，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地造福双方企业与民众。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2: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3: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4: 加油，我能行。
2: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3: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5: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6: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7: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3: 2026爱心送考公益行动，
2: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0: 查查交警提醒您，高考期间送考车辆在考点周边请即停即走，切勿长时间停留。那恳请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在高考期间呢尽量绕行考点路段，那如果通行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减速慢行，切勿鸣笛。让我们一起为广大考生营造一个良好安静的考试环境。
1: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
2: 我们刚刚听到那首歌叫青春纪念册。现在正是高考季，白天的时候你只要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啊，和我们的这个融媒体矩阵，就会看到我们同事就在现场直播。今天我看了好一会儿，看到了翟迪在直播，看到了孟宪在直播，看到了圣斗士宏伟在直播。尤其是我看到翟迪和孟宪在考点的门外一直在跟大家在屏幕前互动，我就非常的感慨。因为你想看，20年前，这个在屏幕前拿着手机来介绍这个考点现在此刻状况如何的人，正是那个背着书包，很紧张，拿着笔，拿着准考证，走进考场的人。我们在这个镜头里面，是看得到有限的画面的。无限的画面是有多少的家长在门口等待，今天还下着雨，有的家长呢拿着衣服生怕孩子出来的时候觉得冷，然后举着伞还多备了一把伞，而且不止一个人在等。昨天天气好一些的时候呢，有的是一家五六口上阵，甚至最小的有抱在怀里的婴儿跟着自己的祖辈一起来看看家里的考生会不会面带笑容地走出考场。有的父母呢也是穿得非常的精心，打扮了一番，想给考生一个很好的心情，也是帮自己一起打打气。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日子里面，你会突然间回忆起高考时刻的那些状况，然后会有下意识的一些紧张反应吗？会觉得哦，高考来了，好像我又要经历一番一样，就会下意识有一个小紧张在，然后告诉自己哦，已经过去很多天了。如果你对高考有什么样的心得感受，欢迎告诉我，编辑文字发送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稍后我也来聊聊我对高考的想法。
3: 人生很长，可重要的就那么几步，高考就是关键的那一步。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高考期间请尽量保持安静。工地上，看电视，不鸣笛。您的每一份支持都能给孩子们前行的勇气，我们在你身后，轻轻为你加油。
1: 万嘉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嘉利。尊享热线19073176888。

考生的家长就这样，在考场外心跳比孩子还快，还跟孩子说你别紧张啊，其实应该跟自己说别紧张。你紧不紧张，孩子一眼就能看穿，眼神里有慌张比任何语言都响亮。心理学上有一个很残酷的真相，叫做情绪是会传染的。在亲子关系当中，这种传染几乎不需要介质，孩子是父母情绪的精密的接收器，你的焦虑会直接成为他的心理负荷。真正能给孩子力量的，不是你说了多少个加油，而是当孩子看向你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一个安定的面孔，一个平稳的呼吸着，一个能够容纳一切风浪的眼神。这份笃定会

内化成他的内心秩序感，让他在面对考卷的时候能够进入心流的状态，忘记时间，忘记压力，只专注眼前题目。家长在这段时间特殊的日子里面，无非就是当好后勤兵，成为缓冲垫，有些话就别说了，咽下去远胜过千言万语。你考前反复叮嘱说啊，一定要考好啊，不要紧张啊，这就是在提醒对方你不行吗？你就别说，少说，多听，少问，多看，你的沉默就是你的底气，也是他的底气。后勤肯定是很稳定的毛，咱也不要特别去改善饮食。今天是第二天了，是不是你都已经感受到了？明天最后一天，咱们就继续啊，一切都是照旧，是吧？熟悉感会带来安全感，安全感就是最好的状态。如果遇到突发的状态，你应该是那个稳住的人，很多事情都可以解决，什么证件问题啦，找交警，肚子不舒服啦，有备用药，旁边湖南交通频道都有那种爱心棚，你可以找棚里的任何一个人去问，能够立刻帮你解决问题。什么叫情绪的缓冲垫？就是他考完了之后肯定有内心的感受，他肯定会看那个来接他的人啊，他遇见的第一个家属，他会觉得对方是不是很想我说两句话，是不是想问问我考得怎么样，这也会加重他的心理的紧张感，或者是心理的这种情绪。你淡定和淡然一点啊，不要急于安慰，不要着急给建议，他愿意说就听，他不愿意说就拉倒，你该做啥做啥。高考就是人生的一站而已，但是你的状态决定了孩子这一站的心情，也是关键的时刻，你成为那个他值得信赖和依靠的人。

0: 碳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1: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0: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1: 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2: 我是秦昊，
3: 我倡议
2: 高考当天不开车，为考生们让出绿色通道。
4: 我是辛芷蕾，高考当天不开车。
5: 我是谭咏麟，跟我一起加入爱心让考的队伍，小开一天车，文明出行。
6: 我是马思纯，欢迎你和我一起加入到爱心送考的队伍中来。高考期间少开车或者不开车，为有需要的考生让出一条绿色通道。
1: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7: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8: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9: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1: 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林区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今天是高考第二天，希望家长和考生们都能保持好的心态，轻松上阵，考出理想的成绩。湖南交通频道联动合成天下特别倡议，高考日大家尽量少开车或选择绿色出行，爱心让行送考车辆。开车经过考点周边呢，一定要做到即停即走，不要鸣笛，为考生营造一个安静顺畅的考试环境。谢谢大家。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为考生助力，击掌青春自信登场，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携手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考生落笔生花，圆梦今夏。金芒果商城带你玩转618，即日起到6月21号，凡是在618活动期间呢，单笔消费满198就享96折，满398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越多优惠越狠。而且呢，还有幸运大转盘，也就是说你进入商城，每人每天可以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的订单啊，任意金额就可以有一次额外抽奖的机会。奖品很多，有8折券啊，7.8%

五折券，各种像六五折的券、六折券都有，大家可以赶紧去把券抢到手，抽奖的机会也只有当天使用啊，过期作废。那在金芒果上有什么值得你去蹲一蹲的好品呢？现在这个天气啊，普通的爽肤水已经不够了，得给肌肤来点真正的精华级的补水。说到精华补水啊，海蓝之谜精粹水，大家不要觉得哎呀它特别的贵是吧，它的成分 99% 都是精华，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所以它价格摆在那里，吸收很快，很快能够浸透肌底，每次只要2到3滴就可以覆盖全脸，所有年龄段和肤质都很适用，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受损的屏障。但是今天的海蓝之谜精粹水，1瓶150正装加上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的组合款，到手只要739，加上618年终特惠，满618元享88折，那么折后就是650元这一套，150毫升正装加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就是300毫升，150加300毫升。都是全新的有效期，库存有限，赶紧抢，有溯源码可以溯源。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右下角点击金芒果专区就可以逛逛啦。

0: 安倍兹啊，一场又一场演过来的戏，
1: 蒙蒂回过头，真相是一镜到底。
0: 哎，还真是。

如果你向往那些很轻松惬意的日子，不想上班，就想和家人出去走走，想走得远一些，我觉得你就可以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芒果旅行家，他带你走远一点，而且不要你操心，让你看到美丽的风景，然后和身边的人能够畅享那个假期。去看看那拉提草原、赛里木湖，还有薰衣草庄园和独库公路北段。芒果旅行家一离三飞搬起来了。为什么是三飞？因为省事儿啊，少开了近千公里的车，把力气都留给风景，不好吗？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年就开放四个月，所以咱们刚刚好赶上，从独山子区到阿克苏地区库车市，这一路上有河流、雪山、森林、草原、荒漠，一路不同的景观，用肉眼实拍才知道什么叫做震撼。六月中旬到七月上旬是薰衣草盛花期，掐着点儿去。世界三大薰衣草种植之基地之一的伊犁，去看看，不早不晚，刚刚好。想去的朋友，六月十号到二十六号有五轮班期等待你，总有一个时间适合你。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有保障。暑期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更多旅行需求，你像订票啊、订酒店呢、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回复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啊，回复新疆两个字入群。对的，无论是订票、订酒店，还是去各个地方，反正都是回复新疆两个字。进群之后，你可以仔细了解一下行程，任何行程都可以。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听，山风海浪，雨打芭蕉，是大自然的创作。听，摇篮边的哼鸣，音乐厅的混响，是命运的交响。一首歌，从有名字的那一刻起，就在试图同频千万人的心跳。心事，当下过往，都可以听见。听见好时光，音乐最懂你。
2: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身上有一种松弛感，根本不是靠什么朋友圈上的精致的摆拍呀、装出来的，那种不慌不忙、自带气场的感觉，它不是一种表演，就是一种内心秩序外露出来的很自信的光芒。当一个人理顺了自己的内在，他就不需要再有一些很表演状的表达了。或者来借一些神秘感来充斥自己了。我们总是在羡慕那些毫不费力的人，他们带着一种不加修饰的从容穿行在这个世界上，那种松弛感几乎带着一种很大的魅力，对吧？然后就开始很多人效仿嘛，模仿到的都是外在的，像什么精致的早餐啦，点上香薰蜡烛啊，假装对一切都不在意啦，然后穿着，现在不是有个有一种风格叫老前锋吗？男士可以就去穿那种颜色或者是材质的衣服，但其实最终都是一种演出来的感觉，就是一种紧绷的伪放松，一场需要耗费巨大心力去维持的表演。谁知道你在买这套衣服的时候背后花了多少的精力？真相就很扎心，就是松弛感绝对不是装出来的，人们口中的放松也不是一种美学，它就是一种很深层事物的副产品，是一种内在的架构，一种无声的自律，一种思想上的秩序感。什么叫内心秩序感？就是不需要你永远正能量，永远高效，也不是强迫你压抑自己的情绪变成一个没有波澜的机器人，它是一种清醒的底气，是你大脑里的万物各归其位，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边界在哪里，外界的世界又是从何处开始。它是你有能力接纳适度的打扰，但也敢在外界越界的那一刻果断地关上大门。它是你明白情绪的狂风暴雨会来，可是你的根基永远不会被撼动，雨过之后天空总会重归平静。从这种秩序里面会长出一种很有耐力的、很有韧劲儿的，一种旁人都能够清晰地感知到的很静谧的光芒啊，是一种其实讲起来有一些很难以具象化，但是你懂我在描述的。

但有人问，你既然说到内心秩序，怎么养成呢？这是个好问题，也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我觉得可以简单的归纳为三步，这个简单指的是我说起来很容易啊，可是你要做到每一步其实都需要你去刻意练习，就是你注意到这一点之后，下次你可以尝试改变一下你的行为和思路。比如说首先清理掉那些无意义的精神垃圾，走向秩序的第一步就是停止为每一件事上战场，不是每一种恐惧都值得去深究，不是每一种情绪都必须被回应，也不是外界的每一个请求都是你该背的锅。当你学会筛选，不是逃避，你的大脑就开始变得井然有序了。哎，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喜欢看那种解压视频的习惯，我有。我不仅喜欢看那种把东西，把那种

东西收拾干净的视频，我还喜欢看给人家搞卫生搞家政的视频，他那个速度估计翻了5倍，就是非常非常快，然后做卫生之前是如此的脏乱差，做卫生之后是如此的光洁亮丽焕然一新，你根本看不出是10年的陈年老垢，那一刻心里巨舒爽，就是这种感觉，清理掉那些无意义的垃圾，这个人很重要。其中我看过一个博主，他在给人家做家政的时候，是一对母子，双方呢就是也在为自己的健康奔波，所以呢有很多事情顾及不到，比如说家里堆满了杂物，堆到母亲的房间已经无处下脚，根本进不去，门已经被杂物卡住，就是已经堆成了山，卧房变成了杂物间，门都关不上。然后这个做卫生的博主小姐姐就给她一点一点把垃圾山给清理掉，把东西全都扔掉，然后开始把地面啊床面啊还有桌面打扫干净，那一刻心里巨舒爽。而这个被服务的母亲也流下了热泪，她说如果不是你，我可能这辈子未来的日子都不可能做这样的清扫和打扫，她说她睡在沙发上好多年了，这回终于可以睡在自己的床上了。就是这样，清理掉那些无意的精神垃圾，你可能还会突然间某天夜里想起曾经说的那句话，做的那个事情做得太差了，办得太烂了，那又怎么样，那就是你的垃圾，把它丢掉，我就做了怎么地，我做完就做完了，我也回不去了，也就算有人知道了怎么样，人家谁会在乎，我早就不记得了，我也把这个都忘掉丢掉。第二个，不带评判的审视自己，停止内耗。审视自己真的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你知不知道你脑海里有很多句话就是无休止的批判自己，你做得太差了，你一点都不优秀，你怎么这个事情也不会做，你脑海里有很多话的，你听不太清，或者说你根本无法辩驳出来，因为它就下意识的在0.0001秒出现在你脑海里，你就立刻感觉到背脊发凉，或者是很羞愧，它已经产生了情绪了，甚至有衍生情绪产生了，就在那刹那之间让你没有察觉的时刻。最近我还回顾了那个非常非常经典的电影，叫做《心灵奇旅》，你去看一看，《心灵奇旅》应该是迪士尼的片子，它是个动画片，别看动画片三个字你就说那是小孩看的，不，它是给成年人看的，甚至很有深度的片子，它只有通过动画才能表现出来，因为它里面有讲到灵魂之类的啊，他可能用真人演这个代价太大了，他用动画片的话可能更好表达。他里面就有一段自我批判，就是每一个来到人间的灵魂，他们一定要被点亮一个火花，这个火花是什么呢，最后片中揭晓的火花是什么，我不在这剧透了。在没有拿到这个火花的时候，就有一个小小的灵魂，他就非常的迷茫，他甚至被执念控制着，然后他在他的世界里面，那个灰色的布满沙尘暴的世界里面，就有无数个声音在控制着他，在侵袭着他，那个就是人大脑里面的小声音，很多很多个，可能是你小时候反复被念叨的父母的话，可能是你小的时候做错事情的时候你给了自己一个定义，然后就死死地钉在了那里，那句话就像一个喇叭里的循环，有些那个喇叭你录一句话啊，大甩卖大甩卖，它可以播无数次100万次，然后你的大脑里就有这么一个喇叭，你有一次不小心摁着那个键，自己输入了一句骂自己批评自己的话，然后它不断的在你脑海中循环，你都忘记那个喇叭在哪里，它就是在不断的响，你要找到那个喇叭。第三，就用微小的行动重建和自己的信任。什么样的微小的行动，就是你确定自己一定能做到的事情，明天有一个会，你必须要10点钟起来，你就给自己定一个闹钟，然后起来了之后只要按时起来，你就奖励自己，你就给自己一个大大的肯定，小行动加大肯定，这就是对症下药。如果你是个自大的人，我就不会这么跟你说了，可是你不是，你是个内心秩序需要

要重建的人，那我就告诉你，我们的药就是这个药，小行动加大肯定，一点儿也不为过。如果你是一个超级自大超级自我的人来到这里，我开的药就绝对不是这个药，所以要因人而异。

0: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2: 今天雨水遇上周一早高峰，给考生复考带来了不小的挑战。然而风雨之中，长沙各考点迅速响应，多方力量集结，通力协作，用细致入微的保障和井然有序的现场秩序，为考生们撑起了一把把安心伞。在位于东塘劳动路的雅礼中学考点，早高峰叠加降雨，交通压力骤增，但早上7:30左右，记者在现场看到秩序十分井然。东塘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天7点之前，交警、公安、城管、社区志愿者及环卫工人等近50名保障力量全部提前到岗，在考点周边500米范围内实行分段值岗，不间断巡逻。针对马路边和地下通道口的积水，环卫工人与志愿者第一时间进行清理，确保了考生通行无阻。突发状况的妥善处置更彰显了护考的温度。一名男生不慎遗失身份证，东塘街道迅速联动东塘派出所，一边调取核实信息，一边派专人护送考生前往办理临时身份证明。全程仅用了极短的时间，便保障了考生顺利入场。期间，志愿者不断地安抚其情绪，帮助考生平复心态。此外，枫树山社区在党群服务中心全程开放心理咨询室，为候考的家长提供专业的心理疏导。在长沙市一中考点外，20多个爱心护考棚一字排开。清水塘社区党委书记王怡玲介绍，今年是该社区爱心护考的第11年，共有20家单位参与，提供心理疏导、应急处置、物资保障、秩序维护等全方位服务。针对雨天，社区积极引导家长前往党群服务中心避雨歇脚，让等候区更加温馨有序。清水塘社区鼎城义工团队的志愿者尤丹，今年也是他义务护考的第11年。昨晚大风骤起，他与同伴通宵值守，一人熬煮茶水，一人巡视考点，并配合社区用沙袋加固护考棚。今天早晨6-7点才回去短暂补觉的他，在上午雨势渐大的时候，又准时披上雨衣，站在了护考岗位上。他还一边用喇叭喊话，劝阻家长不要冒雨等候，有着时间还不如回去给孩子们整点好吃的。诙谐的话语既风趣又暖心。
3: 就是因为我们石门县城山区比较多，学子住的比较远，所以我们采用了点对点的方式，是从校门到家门。9号考试结束之后，不管多晚，不管多远，我们的服务队都会去送。我们作为志愿者，我们也体验过他们的行李，像很多他们复习的资料，一箱一箱的都是比较重的，都是有接近100斤，再加上就是路途也比较远，大家都不方便。
2: 此外，为应对降雨天气，周南中学、麓山国际实验学校等考点均提前设置了宽敞的雨棚，供考生们避雨。明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将进行4门再选科目的考试。根据安排，上午8:30至9:45考化学，11点至12:15考地理，下午14:30至15:45考思想政治，17点至18:15考生物学。各位考生和家长要特别注意，明天早上第一门化学科目的考试时间为8:30，比昨天和今天都提前了半个小时，请合理安排好时间复考。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为精准对接中高考学子暑期出行、市民假期旅游的办证需求高峰。

0: 长沙市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推出暑期夜办证暖心户出行主题服务活动，利用晚间时段延长服务时间，打造便民高效贴心的办证新体验。专场时间为明天17:30到21:30，市民可登录长沙警视、长沙公安、湖南公安服务平台公众号或我的长沙 APP 搜索出国境业务办理进行线上预约。近日2026福布斯中国人工智能科技企业50强榜单发布，湖南有西迪智驾、智慧眼两家企业上榜，与寒武纪、深度求索等国内头部 AI 企业同列。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新闻发布会今天举行，会上宣布省运会定于2026年9月6日在益阳市举行开幕式，省残运会于9月26日在益阳市开幕。本届省运会竞赛项目共设青少年组29个大项、成年组12个大项、14个市州和省体校共15个代表团参赛。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发布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规范提出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做出显著提示。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数学题会有解不出的时刻，但你为理想全力以赴的样子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
2: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3: 接掌青春，自信登场。
2: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当我们在听音乐的时候，我们在听什么？听琴键对生活日常的洞察，听歌词对人类情感的刻画，听嗓音对细微情绪的捕捉，听世间万物，听烟火人家，听我们对时间的理解。我是秦瑞，和你一起听见好时光。
1: 交通频道宠粉月度的福利如约而至，放下忙碌工作，丢掉电子产品，告别城市燥热，放肆一下。湖南交通频道将免费邀请各位粉丝带上宝贝，奔赴阳沙湖洞森溪游记。家长在湖畔露营闲坐，迎着湖风卸下疲惫；孩子在原生溪谷玩水撒欢，近距离投喂萌宠，打卡飞鸟剧场，摸鱼套鸭，零下无动力乐园。21大项目一站式畅玩尽兴，专业托管轻松解放家长双手。抛开焦虑琐事，坐拥林间清风，湖畔露营与亲子欢聚时光。6月13号，阳沙湖洞森西游记，不见不散。

0: 人生很长，可重要的就那么几步，高考就是关键的那一步。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高考期间请尽量保持安静，工地上看电视，不鸣笛。嘘，您的每一份支持都能给孩子们前行的勇气，我们在你身后，轻轻为你加油。
1: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二号、五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十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2: 有时候我们约着喝咖啡，也是在约一个聊得来的人。有时候我看见商场的自动感应门，也想给封闭的心安装一个。情绪来了，就开门放行。我是秦瑞，晚间八点到十点，倾听你。
3: 你有没有恍惚过，就是哎呀，我是不是困在了一个循环里面，每天都好像是一样的，同一班早高峰的地铁，同一块发光的屏幕，同样的位置，然后你的同事发着同样的叹息声，然后你做的内容又几乎跟去昨天去年一模一样，生活看起来叫做井然有序，安全稳定，但又安静的让你很诧异。

我们误把这种一成不变当成岁月静好，然后忘了被自己真正能够唤醒的感觉是什么。我们划过手机里的美好，在很多任务里消解喜悦，匆匆路过这种人生重要的时刻，好像这些事情如果我们办得很盛大，都是一种惊扰。我们渴望意义，却对赋予生命的质感细节失去了一些敏感。我们总是试图在剪辑一些情绪，逃避痛苦，压制过度的感受，只把快乐留给那些看似很合适的时刻。可是生活本来就是像水一样流动，它不是被一段一段的区分开，痛苦和美就是携手而来，它们掺杂在一起。屏蔽某一种感觉，其实就是屏蔽了所有的感受，你让所有感受都暗淡下来。你知不知道在这个医学界有一种药物，它为了让身体不敏感，不对某一种物质那么敏锐和敏感，它降低了身体的所有的敏感度。或者是我们为了打击某一种细胞，它是有毒的有害的，它甚至攻击了人体内那些好的细胞，它没有办法，它只能无差别的对待。所以当你觉得我要变得更保守一点，我要对在某件事情上变得更钝感一点，或者是某件事上变得更敏感一点，其实你不是调大了某一事情的小开关，你是整个让自己都发生了改变。如果你觉得现在的日子太平淡了，你就调整一下你的敏锐度，调整一下对新鲜事物的接纳程度，调整一下你感知颜色、气味、触觉，还有那种感受力的敏锐的开关。你不要说我在某一时刻要去感受它，你在当下的任何时刻，比如说你正在吃东西啊，这个薯片，去感受一下这个薯片的那么薄、那么脆，然后那个咸淡的口味，仔细的去感受。你比如说在喝牛奶，比如说你在写字，写字的时候拿的那支笔，它很重的嵌入了你的手指当中，你在写字的过程当中，那个笔尖回应给你的那个力度，你都可以仔细的去感受。这叫做调大你敏锐的开关，然后你会发现，好像生活变得更有意思了一点。

0: 有位小朋友在线上啊，我们导播说你好。
1: 你好。
0: 你的声音像15岁。
1: 没有，我是初一的，今年13岁。
0: 13岁啊，你说你要点歌啊，想点什么歌啊？
1: 我想点《暗号》和《轨迹》。
0: 只能点一首，你选哪个？
1: 我选《轨迹》吧。
0: 轨迹啊，是周杰伦的吗？
1: 对。
0: 你能告诉我他是哪一年的歌吗？你喜欢周杰伦吗？周杰伦出道的时候好像你还没有出生吧？
1: 是的。
0: 为什么喜欢这首歌？
1: 他现在出的专辑我觉得没有以前出的好听了。
0: 说说看为什么你觉得以前的歌好听，现在的歌？
1: 对，我觉得在专辑我很忙之前的歌好听，我很忙之后他就没，就是我很忙他是说庸行做的最后一张专辑，然后后面他就感觉他就没有用心去写专辑了。
0: 那你用心在读书吗？有啊。
1: 对，然后六月份感觉就整个在放假，又要放高考假，放端午假，放中考假，还要放学考假。
0: 哦，你有什么安排吗？哎，今天这个高考第二天呢，你们同学之间会议论吗？今天是高考第二天，你会想一想自己高考那天会有什么样的状况吗？
1: 感觉中考还是最重要的吧。
0: 中考最重要。
1: 对，当下还是中考，高考还是就是先看自己高中到哪个高中，才能定高考。
0: 那你现在有目标的高中了吗？
1: 我觉得底线应该是5小吧。
0: 哦，你对自己很有信心哎。
1: 其实是我妈给我定的，然后我应该可以做到。
0: 不错不错。你哪一科成绩最好？
1: 数学。
0: 什么样的题目你最喜欢？
1: 我最喜欢难的。
0: 最喜欢难题？
1: 对。
0: 你是最喜欢解难题的那个过程，还是喜欢解完难题之后发现别人不会，然后你告诉人家我会，我来告诉你，这种感觉，你是哪种？
1: 我就觉得解难题之后，就是我觉得解完难题之后那个快感是一般你去游乐场玩之类的是比不了的。
0: 很好，很棒。你考试会紧张吗？
1: 考试会有一点，但是我就是我现在除了数学以外感觉其他的科目还是不太理想。
0: 都很什么？都不是很理想。
1: 对。
0: 你觉得差了一点什么？差了点运气，还是差了点努力，还是差了一点开窍？
1: 应该是没开窍，我现在努力。
0: 哪一科是你觉得自己最需要开窍的？英语、语文？
1: 英语吧，然后第二就语文了。
0: 都是语言类的。
1: 对。
0: 你觉得他们有什么共通之处？
1: 我觉得英语的话，我就是讲的。对于我来说就是我英语和语文的话，我语文是偏向后面，因为前面的话可以做的比较好，但是后面的因为语文一般要写作文，而后面的作文我写的不是很好，然后就丢分很多分，自然就掉下去了。
0: 你觉得语文的作文是你的难点？
1: 然后英语是阅读理解。
0: 英语是阅读理解。就这两个很像哦。

0: 作文和阅读理解其实都是把一些想法变成一些句子，然后变成一篇文章。作文是你来写那篇文章，阅读理解是人家写完之后你去解读那篇文章。是不是跟阅读量有关？你觉得？
1: 对，就是我们语文老师讲说，北京大学的语文大咖说，他要在高考的时候让考生读不完语文卷子。
0: 这考生来讲确实但是所有考生都是一样的都面对同样的一个，如果说是做不完的那个卷子，就是凭谁的心态好了，我觉得最后。好，我希望你能考好，考到理想的高中，好吧？
1: 好的，谢谢。
0: 你还有一年多吧？
1: 对，我还有1年多，初一马上过了。
0: 好。如果那个时候你有理想的高中，我还在这个时间段，你记得给我打电话好不好？
1: 好的。
0: 哦，我把轨迹送给你哦。刚刚接到一个电话，我很感动啊，一个年轻的男生，学生，初一的学生给我打电话，我很久之前，1年前。一直在接热线，然后这一年，各种原因没有接了。他好像还记得我们这个打热线的习惯，也是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支持。这首歌周杰伦《轨迹》，没想到这么多年之后，依然有新鲜的血液，喜欢着经典的音乐。

0: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屈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1: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夜晚最适合聊什么样的话题？是适合聊感情的话题，适合聊过往的回忆，当然还适合聊明天。因为你想想啊，今天发生了什么，明天能不能改变一下呢？这是很多人大多数晚间他会跟自己内心的对话的主题哦。比如说你发现今天有一些困境，终日忙碌奔波，事务缠身，时间不够用，身心疲惫，明天能不能稍微改善一点呢？我能不能稍微拿回一些时工的掌控感呢？我们说时间太稀缺了，其实我们是让时间变得稀缺了。我们每天精神状态怎么样，日常能量够不够，其实都是可以通过自主选择去拿回主导权的。这个事情我们可以以后慢慢聊。我想说那句话叫做，你怎么开始一天就怎么度过一生，每一天怎么过还是蛮重要的，我们要仔细观察观察，看看有没有可以改进的地方。比如说早起你应该做什么，你想做什么，我们就从一个早起有一个好的身心状态开始。比如说比我想象中的早起5分钟，那么这5分钟就是我的一个缓冲期，我可以让自己更加从容一些，这一点总是一个好的开始吧。然后我这一天我能不能少一点围观别人的生活，少一点在意外界的评价，盲目的去对比进度啊，他如何如何了，他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他如今成就如何了，我又怎么怎么样，少一点对比围观，这就是最无用的事情。然后停止向外去窥探，把注意力收回到自己身上，哎，我今天这个状态有没有好一点，我今天有没有吃够蛋白质，我今天早上有没有留5分钟给自己，就是坐那儿缓一缓，想一想今天要干什么，我觉得这个比你往外看要重要的多。晚间21:50，我希望明天的我们都有一个好的状态。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十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最后一公里或许疲惫，但别忘了，你曾在无数个清晨背单词的声音，比朝阳更有力量。
4: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5: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来来别忙，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这真是大开眼界了啊！幼儿园招生居然卷成了啥呢？查家底儿的政审了。云南大理祥云县这波离谱操作，直接把全网的网友都已经看懵了。你说人家嘛，招生都是看学区看年龄啊，这里招生呢直接扒家长的家底儿。购房住户要交水电啊，物业费的票据，个体户需提交年度三段经营流水，是吧？务工家长还要上交工资流水、租房合同，一套操作下来，家庭收入生活情况可以说是明明白白了。咱说你这哪是招孩子呀，你这不是摸底儿家长实力呢吗？这舆论发酵之后，当地火速道歉整改，承认啊这个规则多余不规范啊，态度看似诚恳，操作却让人费解。官方就说了，学位紧张啊，需核实实际的居住情况，但是户口本、房产证、务工证明、居住登记那都是法定有效凭证，远比缴费账单来得靠谱，完全那是啥，没事找事，你没事就瞎折腾。其实拨开这些借口看本质啊，这根本就不是核验所谓的什么生源，这不就是赤裸裸的家境筛选吗？啊，硬生生的把公立入园就变成了拼爹预选赛。关键是什么呢？这样的情况并非个例，多地幼儿园都有类似的操作啊，打探家庭产业啊，询问家长能为学校提供什么资源，摸底房屋的户型，套路可以说是如出一辙。网友之所以以零容忍极度反感，核心的原因非常的扎心，就是一旦校园紧盯家长收入、职业和家境，那教育公平那就可能就直接就变了味儿了，对吧？隐形的阶层鄙视链可能就要扎根校园了。你比如说分班呢，啊，排座啊，是吧？日常教学，那一旦掺杂了这些功利偏见，那所谓的一视同仁，那不就是白话了吗？对吧？普通家庭的孩子凭什么因为父母频繁就被隐性区别对待，对待，对吧？国家早已经明令禁止招生奇葩证明，入园标准只看适龄学区，和家长什么薪资、家境背景没有任何关联。学位紧张那是公共资源分配的问题，绝非花式摸底区别对待的遮羞布。最后还想说，教育是育人净土，绝非攀比的名利场。幼儿园的准入门槛该是孩子的入学资质，而并非是家长的那个工资单，所以放过家长也放过孩子，另外还给孩子纯粹的教育吧。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微休息，马上回来。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2: 人生很长，可重要的就那么几步，高考就是关键的那一步。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高考期间请尽量保持安静。工地上，看电视，不鸣笛。嘘，您的每一份支持都能给孩子们前行的勇气。我们在你身后，轻轻为你加油。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有个事儿又刷新认知了啊！部分养宠人主打的全员迁就自己，合肥老乡鸡上演了离谱一幕：顾客带着狗狗进店，执意要把宠物放上公共餐椅啊，然后与人同桌。这店员为了避免啊冲突就妥协了，结果事后呢全面消毒兜底，店家主动道歉整改，宠主呢却心安理得啊，没有任何的边界感。如今宠物经济爆火，全城呢都在卷宠物友好，商城啊、商场、餐饮店纷纷放宽了政策，主打的是温柔包容。但是拜托啊，有些人要搞清楚，宠物友好就不等于说就宠物无底线自由，包容是素养，不是让你肆无忌惮侵占公共资源的特权。这件事儿最让人反感的，不是说你带宠就餐，而是宠主那种极致的自私啊。公共餐椅那是公用设施啊，关乎全员的饮食卫生，本可以选择宠物门店啊寄存宠物，却只为了一己便利霸占餐位，无视他人权益，肆意践踏公共卫生底线。所以别再自我感动式的养宠了啊，宠物自带毛发、细菌还有寄生虫，健康性情都存在着未知隐患，对过敏或者是怕宠人群来说，这毫无治愈感，只剩身心折磨。时刻进店求的是干净卫生啊，安心，无需为他人的自私买单。而最讽刺的就是，看似宠溺爱宠，实则是极度自私。餐厅人多嘈杂，极易让狗狗紧张应激，所谓的陪餐并非宠物所需，只是主人自我感动的矫情表演，立即完了扰人。当然啊，我们绝对也不支持一刀切，真正的宠物友好从来不是禁止一切，而是分区包容，互不打扰。很多门店早就已经做对了啊，专属的包间或者是户外的专区，独立啊宠友区域，人和宠物各得其所，体面它又规矩。最后戳破一个本质，所有的宠物友好前提一定是啥？得对人友好。规矩从来不是束缚，是所有人的底线保障，别让少数人的无素质操作毁掉了整个宠物友好的大环境，更别让可爱的毛孩子替成年人的自私和无知背大锅呀。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今年最魔幻的品牌翻盘啊，被阿迪达斯给玩透了。一次这个 AI 机翻失误，把日常穿搭文案就译成了搭配牛仔裤啊，在城里办事儿。我天！别家品牌翻车吧，只会删帖道歉甩锅啊，越洗越崩啊，掉进了路人缘。阿迪呢，堪称是公关天花板了，主动接梗玩梗，造出了网红梗啊，上线定制了一件 T 恤啊，把社死翻车盘活成啥顶流流量了。网友包容度极高，不反感品牌玩梗蹭流量啊，真正劝退大家的是居高临下的说教，什么生硬啊、尬蹭的烂梗和傲慢的一个姿态。品牌出圈拼的是真诚，不是套路。但是热闹归热闹，千万别无脑吹。这波封神呢，根本不是品牌实力，纯属是运气爆棚加网友心软兜底。说到底呢，就

就是本土化审核摆烂了啊，全靠机器翻译，也没个人工把关，这就是实打实的工作漏洞，只是刚好翻车在搞笑的范畴内。哎，你但凡要沾点敏感话题，根本没有翻盘的机会，直接就是翻车现场。最败好感的是什么呢？啊，就是品牌蹭完梗啊，还要收割一波。448块钱一件的网红 T 恤，悄悄夹带私货洗脑，把简简单单的出门办事儿就包装成了进城要穿大牌、撑体面的身份仪式，变相制造穿搭焦虑、阶层对立，吃相有点太着急了。而且玩梗绝对不能无视规则，广告法摆在那儿了，产品信息必须真实严谨，流量再香也不能凌驾于行业底线之上。再说句扎心的大实话，互联网热梗的寿命短得离谱，今天是全网狂欢，明天就无人买单。靠玩梗只能赚一波短期的热度，撑不起整个品牌的口碑。观众可以为趣味买单，但是复购留客这永远得看品质、设计还有性价比。营销永远只是锦上添花的事儿，产品硬实力这才是根本。热梗不是免死金牌，流量也不是什么遮羞布，靠套路出圈终究是虚火，能留住人心的永远是靠谱的产品质量啊。

0: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 湘江漆。
2: 交易结算怎么办？农行票据来帮忙，农业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全线上，出票快，服务好，成本低，让您省时省力又省心。票据服务找农行。
0: 万家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家利。尊享热线1907317688。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10:30。
4: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降，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0: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1: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0: 先来说一个身不由己的。这就有新闻就说了，前不久天津暴雨刷屏啊，多名放学的学生没带伞，就想进那个营业厅避雨，结果被保安给拦下来了。保安整的吧，咱说也不是所有人不让进，人只放行员工子女，拒收陌生学生。结果这波双标操作啊，全网就给整急眼了。事后门店的火速道歉整改，追责涉事人员，全网纷纷的痛骂保安，说冷漠势利啊，淋雨的孩子令人心疼，保安的做法确实不妥啊，得严重批评。但如果咱们只盯着保安个人开喷，那我觉得吧，就可能是有点骂的不对地方，明白吧？你只看到了表象，你没有戳那个本质啊。这根本就不是单纯的个人人品问题，对吧？而是成年人最无奈的生存潜规则。很多人不清楚，基层保安啊是标准的背锅岗。为啥呢？没有权限啊，也没有话语权，却要全权担责。核心工作就是守规矩、避事端，而非主动行善。那一旦学生进店，万一引发混乱，比如说磕碰纠纷啊，或者是被领导发现问题，最终扣薪、受处分、丢工作的，那不还得是保安本人吗？对不对啊？咱说放行员工子女啊，是有内部关系兜底的，无需独自担责。说白了，他不是纯粹的势力，只是极致的自保，他没招啊。所以这才是最细思极恐的点啊！先分亲疏，再论对错，规则永远让步于人情关系，早已成为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啊！遇事儿找熟人啊，办事儿靠关系。哎，就这种场景我们见怪不怪了吧。所以真正该被整治的，从不是底层背锅的保安，而是关系大于规则的畸形风气。什么时候善意不用冒险啊？行善不用担责，规则能够护住普通人，你再大的下雨天啊，也不会有孩子被拒在冰冷的门之外啊。再来说一个守正固本的。都看新闻了吧，上海5000元天价挂号费刷屏爆火啊！复旦妇产科专家高端号让不少网友破防了啊！这看病门槛都已经卷成奢侈品了，全网纷纷吐槽公立医院花钱买命啊！但无需盲目批判，这5000元是国际部高端特需服务，全程自费，不含医保，主打的就是高端专属就诊，专家号源分层完善啊，多档位评价，特需号齐全，普通人完全能够正常就医。这位刘一刀专家啊，专治各种妇科疑难杂症，医术业内顶尖。现在医疗改革的核心本来就是技术有价，辛苦值钱，靠硬核实力收高端服务费，明码标价，合规合法，这事儿他真的没毛病。但是网友的焦虑我觉得也不是多余的啊，大家不嫉妒医生增收，而是怕公立医院丢掉公益底色，最怕高端号无序扩张啊，挤占平价号源，专家优质的时间被高价买断，普通百姓只剩流水线敷衍问诊，那就变成了有钱好好治，没钱随缘治，是吧？哎，大家这份担心我觉得也正常，但是这一点吧，国家早就替你想到了，是吧？红线早就已经卡得死死的了，公立医院特需服务占比严禁超过10%，专家出诊也有严格的配比，必须优先保障普通大众的普惠门诊啊，放心了吧。换句话说，分层就医、高端服务无可厚非，但是啊，不能本末倒置。医术可溢价，救命不能商品化啊！服务分档次，生命可无高低贵贱。最后戳破本质，就是特需可以赚钱，公益不能丢底线，死死守住10%的特需红线，不让优质医疗资源向资本倾斜，不让普通人看病越来越难，才能真正的终结大众有钱才配治病的深层焦虑啊！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湖南农行流水一贷全新升级，信用放款利率优惠，在线办理审批高效，最高额度500万，欢迎小微企业访问农行湖南分行微银行测额申请，详询农行各网点或955999。

0: 准备好，话无需太多，只要唱透就能行，鱼要说得尽，爆梗就很灵，平行宇宙的最强派对，平地闪雷。
1: 欢迎进入平地一声雷。河南男子小王关注一网红博主两年多时间，对其就发起的这个在长春酒店啊房间待四天奖励35万元汽车一辆的这个活动非常上头，然后呢花了10000块钱就报了名了。谁知道啊，看上去简单的一个挑战，竟在场啊竟在上场不到2个小时就因为数秒啊犯规而被踢出了局了。从客服给他看的8秒违规视频当中，他估算了一下，中间呢仅2秒遮挡了摄像头，然后被踢出局之后，小王就不服啊，要求博主退还10000元的保证金啊。报警之后，小王称对方已经退还他7000块钱了，现在还有3000块钱没给他呢。律师表示了啊，所谓的自律挑战，从法律定性的角度来看呢，并非真正的自律促进活动，而是以高额回报为诱饵的涉性行为。没有吧？所以此类自律挑战失败之后，参与人可以要求主办方退还报名费，且在多数情形下都会获得法院支持。咱说你这年头是吧？啥收割套路都行啊！你说，看似零难度的自律挑战啊，豪车大奖白送，听着血赚是吧？实则咱说那主办。

0: 那方是稳赚的杀猪盘啊。说白了，这根本不是比拼自律，就是披着活动外衣的射性博弈啊！用高额回报放大人的贪念，再用极致苛刻的霸王规则卡死所有的容错参与者，从报名那一刻开始，你就已经输了。看似靠运气赢福利，实则是平台靠套路割韭菜呀，对吧？记住一个真相，但凡门槛极低回报极高的好事儿，永远都是为了收割流量而量身定制的。天下没有免费的豪车，只有遍地的智商税呀。
1: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哟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1: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平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刚刚说到了啊，说是房间待四天啊，就是这个自律是吧？自律挑战，然后呢就能奖励35万元汽车一辆啊。这位叫做梁伟军就说了啊，哇，10000块的参赛费，来几十个参赛者，5本胜利了，这是啊！你看见没啊？这世间纷纷扰扰，但是有明白人，看见吗？浑浑罗就说了，代购小说，我能待他1个月，管吃管住就行。你想得美，官方能让你轻松的就把那35万元汽车开走，我才不信呢，我。人间锁链就说了，你看上人家的35万，人家看上你的是你那10000块钱的报名费。用户啊9249说了，让你先付款的你就记住都是骗子，这套路还辨别不出吗？他要能辨别出，他能走上这一步吗？你说。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微浪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征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明天见了。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你展开了试卷，也展开世界。
4: 读过的书就像翻过的土，记得你在每个日夜耕耘的厚度。
3: 字要写得漂亮，
4: 人生要自信开场。
3: 去吧，把你的名字写在录取通知书上。
4: 祝你提起生花妙笔，为自己书写千万遍胜利。
3: 你是星星一样的人，会拥有宇宙。
1: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0: 谢谢各位粉丝对新说法的支持。我看到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了“新说法”三个字入群，也欢迎你通过这样的方式找到我们的节目组，问出你想问的问题，拿走节目当中我们提到的各种攻略，比如说诉状模板，比如说怎么样把微信里的转账记录调出来，并且有官方的红章子，这些小秘招啊，群里都有，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找到我们，群里见。
1: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2: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
1: 子。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2: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0: 新说法节目正在陪伴各位，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进入今天的案件时空，为各位放送真实案例的相关判例。
1: 以案例为镜，以法律为尺，连线法官，学法有方。

0: 见时空，
1: 案件时空由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携手新说法特别制作。
2: 大家好，新说法节目带你走进案件时空板块，我是主持人刘曼。顺路捎带着同事回家，谁还没有过这样的时候呢？走，捎你一段。这个是情分，是好意，可是万一这个路上出了事，撞了车，同事受了伤，这份好意咱们在法律当中该怎么来算账呢？驾驶人是赔还是不赔，赔多还是赔少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一起发生在常德的真实案例。马上我们将特别连线到常德市安乡县审理此案的法官，安乡县人民法院四级法官助理肖维。
0: 法官连线中。
2: 肖法官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肖法官您好，感谢您来到节目当中分享您的这个经历啊。这个案件的原被告双方小宋和小刘呢，是同一家店铺的同事，都是做销售的。有一天晚上的8点左右，小宋下班之后，小刘出于好意驾驶自己的两轮电动自行车载小宋回家。当他们行驶到安乡县的一条道路左右，在看着这个行程啊，在右侧直行道向左转时，与左侧同向直行的一辆小型客车发生了碰撞，造成了小宋受伤。这个事故发生之后，小宋被送往了医院住院治疗，后来经过司法鉴定，伤情构成十级伤残。交警部门认为小刘违反了交通信号通行，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而对方车辆以及被他载驶的这个小宋是没有责任的。事故发生之后，双方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在交强险无责限额范围之内赔偿了小宋19800元，小刘呢已经赔偿了小宋58000多元。但是双方对于后续的赔偿问题产生了分歧，小宋向法院起诉说要求小刘再赔偿剩余的损失将近19万呐、这个数字可不小啊。很多朋友这个时候可能心里会产生一个疑问，小刘他本身是出于一个好意，所以呢在同事回家送他回家，分文没收，为什么还要承担这么重的赔偿责任呢？那我们最终法院是如何来认定的？马上我们来请教肖法官，您来指点指点。
3: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也是这个案子争议的核心。法院审理首先要解决一个问题，小刘的行为属于什么性质？在司法实践中，认定好意同乘关系的核心在于搭乘行为的无偿性，同时也需综合考量车辆性质、驾驶人主观目的及互助属性等因素。小刘驾驶的电动自行车是日常个人代步车辆，非营运性质，其出于同事情谊顺路搭载小宋，全程未收取任何费用，是免费帮忙，具有无偿性。案涉电动自行车虽属非机动车，本案认定其作为道路交通的参与者，同样也适用好意同乘规则。但是好意同乘不等于可以免除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5条的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起事故中，小刘违反交通信号通行，存在违法行为和明显过错，应当对小宋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不过，民法典同时规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减责规则，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但是驾驶人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除外。这个案子中没有证据证明小刘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所以应当依法减轻他的赔偿责任。一句话概括就是好意同乘，减责但不免责。
2: 学会了好意同乘，减责但不免责。法官您说的这个也是很多听众们关心的问题啊，在这个案子里面，搭乘人小宋他自己有没有责任呢？为什么交警认定他无责，最终法院却判定了让他来承担了部分损失呢？这个也是我们想要请教您的。
3: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细节，也是这个案子的一个特殊之处。虽然交警部门认定小宋在交通事故中无责，但法院在审理中还考量了另一个问题，电动自行车能不能搭载成年人。根据湖南省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第18条第二款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只能搭载一名12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小宋和小刘都是成年人，小宋应当知道成年人搭乘电动自行车后座是违法的， 但他仍然坐了上去。

0: 客观上，成年人搭载电动自行车会增加车辆整体重量，影响车辆的制动距离和稳定性，加大了行车过程中的危险性。小宋对自己的损害发生也具有一定过错，所以法院综合考虑双方的过错程度，小刘违法行车是主因，小宋违法搭乘也有过错，酌定小刘承担70%的责任，小宋自行承担30%的责任。在适用好意同乘检责规则的基础上，法院最终判决小刘赔偿小宋各项损失共计82731元。
1: 也就是说，按照他们当时的这个情况，扣除了已经赔付的部分，被告仍需要赔偿部分的剩余啊。这也是我们当时的一个判决。谢谢肖伟法官的解读，也请教您，如果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顺路啊，这种情况经常发生，顺路烧了同事朋友，那出了事，最后要怎么算呢？请您来帮我们总结一下法律上我们判断责任的关键点。
0: 好的，我给大家梳理3个关键要点。第一，看是否构成好意同乘。好意同乘有3个特征：一、搭乘人是无偿搭乘；二、搭乘的是非营运机动车；三、属于该机动车一方的责任。符合这3个条件，就可以适用好意同乘来减轻驾驶人的赔偿责任。第二，看驾驶人有没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如果驾驶人存在酒驾、毒驾、无证驾驶、严重超速、追逐竞驶等严重违法行为，那就构成了重大过失，不适用检责规则，需要承担全部责任。反过来，如果是日常驾驶中的一般过失，比如操作不当、观察不足，仍然可以依法减轻责任。第三，看搭乘人自己有没有过错，这一点大家容易忽视。如果搭乘人明知驾驶人没有驾照、饮酒，车辆有明显故障，仍坚持搭乘，或者自己也有违法行为，比如违反搭乘规定、干扰驾驶，那么搭乘人自己也要承担相应责任。法律保护的是合理信赖，不是放任风险。
1: 今天的法商又提高了。今天我们跟着肖法官学会了一个词，叫"好意同乘"。也请教肖法官，生活当中类似的事情，你有什么来提醒我们的呢？
0: 有两句话想送给大家。第一，对驾驶人来说，善意是美德，但善意不能替代责任。你愿意载别人，就意味着你自愿承担起了一份安全保障义务，请务必遵守交通法规，谨慎驾驶，不要让一份好意变成一份沉重的赔偿。第二，对搭乘人来说，别人载你是情分，不是本分，请你同样遵守交通规则，系好安全带，不干扰驾驶，不强行要求违规搭乘。每个人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顺便提醒一句，2026年5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其中第三条进一步明确了好意同乘的裁判规则，强调全责、主责不当然等于重大过失，法院要综合全案事实判断。从6月30日开始，这个新规就要正式施行了，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
1: 谢谢，感谢安乡县人民法院四级法官助理肖维带来的精彩解读。法律对于好意同乘的检责规则啊，不是要让好人难做，而是要在鼓励善行和保护权益之间找到一个公平的平衡点。好意值得被善待，安全更值得被守护。感谢肖法官带我们提高法商新说法，感谢各位的支持。您身旁的典型案例，案件时空将持续带您一起来关注。如果你想了解刚刚肖法官讲到的案件的细节、判决的细节啊，也可以在我们的粉丝群里来冒泡啊，问一问大家。96218转0号键，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各位开通了。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2: 人生很长，可重要的就那么几步。高考就是关键的那一步，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高考期间请尽量保持安静，工地上看电视，不鸣笛。嘘，您的每一份支持都能给孩子们前行的勇气，我们在你身后，轻轻为你加油。
3: 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九。

0: 88218转零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法律困惑，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哈来找到我们96218转零号键之外，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找到我们的粉丝群。我是主持人刘曼，正在节目当中等待各位啊，你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热线跟我们直播间的大咖来进行对话，向他来请教你生活当中的这些法律困惑，怎么样用他们超级聪明的大脑直接来看破一下这中间的细节，来看看你的问题怎么样来解决。继续我们请出的是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0: 芙蓉律所执业律师，执业九年，法学博士律师谭家珍。
1: 欢迎谭博士来到节目当中。
2: 大家好，我是谭家珍。
1: 总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被夸颜值高实力强，不是用颜值说服大家，谭博士讲过一句话印象很深刻，就是颜值是他最微不足道的一个优点，谭博士自己都忍不住笑了。96218转零号键，马上我们来接听到的是在线上等候的陈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1: 哎，有什么问题想请教我们谭博士？
3: 请教我谭博士、我们之前是那个社区工作者，后边考入公务员以后，
1: 公
3: 务员他是把我们社区工作的那段经历是不计算公民的，这样的是合理的吗？这样的做法？
1: 我们来请教一下谭博士，不同的岗位当中啊，这个公龄不合并计算，这个计算方法是什么样的呢？
2: 我想问一下，您之前那个社区工作了多久？
3: 有5年多，将近6年的时间。
2: 他是否有与您签订一个正式的劳动合同呢？
3: 我们与当地的人社局签订了劳动合同，
2: 有正式的劳动合同。那是否有缴纳职工养老保险和就是社保呢？
3: 也有，有缴纳医社保，都有缴纳。
2: 那您是今年考上的公务员对吧？
3: 没有，我其实是2007年考入的公务员。
2: 2007年考的公务员。
1: 那我恭喜你，恭喜的稍微延迟太久了。
2: 然后呢？你说为什么现在才来？
3: 是的，因为我2007年的公务员，当时的那个还是计算的公龄的。后面在2019年的时候，就说来了一个什么规定，然后就说我们这个不能计算公龄，把我的工资当月就是减少了，每个月都减少了几百块。然后退休的时候肯定也会有影响嘛，所以我就想。其实像我们这样的群体还是有挺多的，这些人这样的计算公龄不计算公龄到底是合理吗？按照人社局的讲法是他们是认可这个公龄的。
2: 当时你们单位他拒绝认定您在考上公务员之前的那个公龄，他的给出的具体理由就是说是什么呢？比如说他引用了哪个文件、或者是什么规定？他又给你、给到您一个确切的
1: 那个条例的名称叫什么呀？
3: 其实并没有，他们只是说根据公务员法的规定不能计算公龄，他说我们的社区呢是属于自治组织，不算单位。但是我翻遍了公务员法的每一个字，没有对这个不能计算公龄有明确的说法。
2: 就是说对方他拒绝认定您之前的公龄的时候，他是没有引用一个具体的条款和规定是吗？
3: 没有，对。
1: 但是我刚刚听你讲是说新出了一个规定是不是？以你刚刚所说
3: 也不算是新出的规定吧，就是在2019年的时候有一个巡视做出来说不能算公民，然后我们就所有的就都不算公民了。
1: 这个有形成什么文件之类的吗？
3: 没有。
2: 根据您刚刚讲的情况是这样子的，他在一个公龄认定上面这个问题，各个地方他的具体执行上可能存在一个差异，他是有一些地方性的规定，但是目前他并没有一个全国性的统一标准。所以呢，首先我建议您先向当地的人社部门或者组织部门咨询一下具体的政策，就是了解一下它具体的规定是什么样的。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如果是在公司里面，就是向负责人事的部门了解一下
2: 对
1: 我们的计算规则，然后依据的条例
2: 或者说即使是内部的规定，你也把这个规定的内容了解清楚。
1: 如果是公司的话，可能就是公司的内部什么员工守则啊之类的就引作参考是吧？
2: 对。
1: 你是要先把这个文件或者是相关的规则拿到手，
2: 具体的政策对要了解清楚。
1: 如果是说拿到了这个类似的文件，后续会怎么处理呢？
2: 如果说他有一个内部的文件或者说是有具体的政策的话，一般会按照这个地方性的规定或者说这个具体的文件来进行一个执行，因为现在全国它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嘛。就是如果说没有这样一个

0: 个具体的文件。然后一般而言的话，就是如果您被录用为公务员以后，那您之前在其他地方企业啊或者工作的经历，它如果要计算工龄的话，就必须要满足几个条件。第一个就是您当时与用人单位签订了正式的书面劳动合同，而且合同是真实且有效的。第二个就是您当时在工作期间，公司有按照规定缴纳城镇职工的一个基本保险，然后而且有保险的完整的保险的社保的缴费记录。如果是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缴纳的社保的话，在大多数地区它并不认可为一个连续的工龄。
1: 哦，就是缴纳的社保的类型也会影响。
0: 对，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您的人事档案它必须是完整的，就是在招用这种人员的时候，还要参考一个档案中的您的劳动合同啊这些材料的，还有就业登记啊、保险缴费的记录呀，要与您前面我说的那个劳动合同和社保的缴费记录，它要能够对上，然后才能够认定您的一个工作的时间和年限。
1: 刚刚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我看到原因，他也在问说，哎，我这个情况能不能够怎么样？我知道您的意思，就是刚刚我们谭博士也解答我们刚刚这位陈女士的过程里面，你也有困惑，对不对？不着急哈，包括陈女士在内，晚一些我们也会把谭博士的这个刚刚的细节用文字的方式发群里，你们可以对照着来看一看。然后陈女士，您入群了吗？
2: 我还没有入群。
1: 晚一些您入群也可以看看谭博士给您的这个简介文字版的这一条一条，您去对照一下，然后去了解一下，好不好？
2: 我想问谭博士的就是，如果他没有那个规定什么文件明确规定的，他就是凭着那个省委巡视组的那
1: 了
2: 个
1: 解，好。如果是拿不出相关的文件，对吧？陈女士，你的意思是这个，那接下来怎么做呢？
0: 就是如果说他并没有一个具体的文件或者是规定，
1: 或者
0: 就
1: 是公
0: 是
1: 司内部员工守则啊。
0: 对。然后您的话，我还是建议您先跟用人单位，就是您的现在的单位的人事部门或者组织部门进行一个协商和沟通，然后让他们出示一个，为什么拒绝认定您的那个工龄的一个正式的一个书面的一个材料，这样是给您一个理由嘛。如果说沟通不畅，或者说对方不予出示的话呢，您可以向您的上级主管部门反映一下这个情况。
1: 也就是说，这个事情还是要一步一步来做的。
0: 对，如果反映了之后呢，还是解决不了，那您还是继续跟您的单位协商，协商以后的话，就是您把您与他协商的沟通的这个记录，然后固定下来，作为一个后面你有可能的一个证据，然后您可以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一个行政复议。然后请求对您的一个工龄的认定行为进行一个复议审查。
1: 如果是公司的员工的话，这一步该怎么走呢？
0: 他这一个认定工龄的话，他是一样的嘛，只是说公务员他的那个之前的工龄认定可能会更加严格一点，我们就举重以明轻。对，
1: 用更复杂的案例来
0: 对，
1: 揭示一下，如果
0: 一
1: 平
0: 般，
1: 常我们的例子要怎么
0: 是
1: 样
0: 的，
1: 去
0: 是
1: 处
0: 的。
1: 理？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思路啊，陈女士。
0: 然后，如果对您对那个行政复议的决定不服的话，然后可以提起一个行政诉讼，要求对您的工龄进行认定。
1: 一步一步的这个步骤大概是这样
0: 对，
1: 的，我估计您去找一找，第一步，能不能拿到这个文件，好不
0: 对，
1: 好？
0: 就是尽
2: 没
0: 量
2: 有这个文件，没有，就是有可能会认定吗？有没有这个可能？
1: 我们现在就是按照您的这个流程来讲，先让你
0: 您
1: 去。
0: 先去跟人事部门和组织部门沟通一下，就是让他给一个具体的拒绝认定您的理由。
1: 目前我们谭博士给您的这个所有的解答，也是以您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给您的
0: 是
1: 一个
0: 的，
1: 相关的
0: 你
1: 回
0: 先去
1: 复。
0: 做这一步，然后再按照我刚刚讲的后面的流程，可以进行一个您的维权。
1: 您知道入群的方法吗，陈女士？
2: 知道。
1: 那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到"新说法"入群，好吗？
2: 好，行的。
1: 好的，我们在群里等你，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也欢迎您入群，在群里面看到谭博士讲到的更多细节。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的节目马上回来。新说法正在陪伴各位，如果你想了解我们刚刚节目当中讲到的一些，比如说，哎，对方是不是老赖，查询的网址，以及诉状模板这一些攻略，你可以入群来看一看哈。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在群里面冒泡咨询你想问的问题。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30。
1: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我是主持人刘曼。
3: 大家好，我是谭家珍。
2: 欢迎谭博士做客节目，为我们来答疑解惑。根据刚刚粉丝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出的主意，我特意坐到了谭博士的身后。恭喜恭喜我，恭喜刘曼，我已经成为了博士后。96218转零号键已经为各位开通了。我们来接听到正在线上等候的彭先生。你好。
4: 喂，
2: 彭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是这样的。我有个裸证征才，我自己提交了两份的申请书，回交个证据材料。
2: 劳动仲裁，您把资料提交了，然后呢？
4: 我自己就只留了那个证据原件。昨天我打了电话夸开庭了，我自己没留那个证据清单。会开庭的时候有什么影响呢？
2: 我明白了，就是您把资料原件都送上去了，交上去了。
4: 不是，我自己留了原件。
2: 啊，你自己留了原件，然后呢，申请书跟证据材料的这个列表您没有留。
4: 对。
2: 会不会有影响？对吧？我们来请教经验丰富的谭博士，会有影响吗？
3: 问题不大。

0: 像那个仲裁委的卷宗中肯定是有您的申请书以及您提交的证据的一些副本，您在开庭的时候可以当庭请求书记员或者仲裁员提供一下卷宗的查阅，或者您提前联系仲裁委复印一份给您自己备用就可以了。
1: 嗯，有的
0: 对，
2: 您把这个项目提出来就可以了，您放心。
0: 是的是的。
2: 您这个还有别的问题要请教我们谭博士吗？
1: 嗯，没了。
2: 嗯，好的好的，多听我们节目提高法商，后面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来联系我们好吗？
1: 好，行。
2: 嗯，好的，谢谢彭先生的支持和信任啊。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你在生活当中遇见了什么样的法律困惑，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请教我们的谭博士。这些问题啊，经验丰富的谭博士会给你做出解答，让你多一些思路，多一些选项。在我们接听96218转零号键的同时，我们也来看一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这是二两峰，他想请教我们的谭博士，他说你好，男方出轨了，有我们双方保证的录音，还有家暴被掐红的图片，可以让男方补偿吗？我们有一个小孩，共同财产只有两部车，我怎么做合适？让男方补偿，你的意思是在婚内做补偿，还是已经有想离婚的这个想法了呢？我们分做两个方向来请教谭博士好不好？有这两个证据的话，可以让男方补偿吗？第一是在婚内，第二是如果想离婚的话。
0: 首先就是无论是他想在婚内补偿或者是离婚，他的其中提到的只是有一个家暴被掐红的图片，然后我不知道他这个是发生在什么时间啊，有可能事件已经过去了有一段时间了，有可能他当时拍下的图片并不能够证明一个其他的有什么他的一个受损的一个情况，而现在他身上的这个损伤已经看不到了，就比较难以去作为一个证据给固定下来。
2: 有可能是什么天气热给你掐了一下刮了个痧是吧，那个也是红印子。
0: 对，他只有这么一张图片，不能够证明他这个是谁在什么时间由于什么原因而导致的。
2: 也就是说你看，我根据谭博士这句话引申出来了，如果你有证据是因为谁什么场合什么时间因为什么原因造成了什么结果， OK， 那你就可以成为证据。
0: 还需要证明一个对他这个是怎么发生的，是由谁导致的，这样的一个证明的一个责任。
2: 其实就是我们写作文的那个几个 W 嘛，对吧？
0: 对，
2: 你也可以理解。
0: 对，
2: 然后前面他讲的那个男方出轨有保证的录音，这个有用吗？
0: 他这个双方的保证的录音，我不知道他保证的内容是什么。如果他的保证的内容只有一个人身关系的一个界定，比如说他保证我以后再也不出轨啦，我以后多多回家，这种人身相关的保证，可能不能够在离婚的财产分割的时候起到一个实质性的有太多的影响。但是如果他的保证内容是关于财产的一个保证的东西，你可以把这个录音作为一个，如果你们要离婚诉讼的时候作为一个财产分割的一个证明。
2: 辅助材料里面要明确的提到不是他做了什么，而是他接下来要怎么决定，
0: 是的，
2: 怎么分割。
0: 是的，对，
2: 要细节一点啊。如果你有详细想要请教我们谭博士的，也可以拨打96218转零号键啊，他丰富的经验可以帮你来出出主意。而且我们群里面很多粉丝也知道了，谭博士对于很多事情是非常细致的，帮就帮到底啊。我们96218转零号键来接听到的是小蔡。你好。
3: 你好。
2: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小蔡？
3: 就是我们那个，就是那个我们那个小区里面，它有那个停车杆。停车杆不是它那个杆子里面会有一些广告牌嘛？然后那个停车杆刚好是广告牌是烂了，就是没有了咯，就是有个坑洞。然后我们家母亲呢，他就从那个广告牌那里钻过去的时候，那个保安呢他就抬杆的过程就把它摔下来，就受伤了。
2: 后来呢？
3: 后来就去医院照了片，他就有一点点有点骨折，骨折的话就需要找物业公司理赔嘛。然后物业公司的话，他也承认他是有过错的啊，但是呢，他又说，因为他这个物业公司的他的这个停车场的费用属于开发商在收啊，他的意思就是你要我赔可以。但是呢，这个物业，我这个物业费里面，我这个物业公司没有收这个停车费的费用，他说这个谁收费就谁负责理赔这个事情啊。
2: 我想问一下，就整个目前受伤的花费以及预计的整体收费是一个什么数字呢？
3: 他这个属于保守治疗，医药费产生的很低。

0: 很低，您说个大概数字嘛。
1: 大概1000块钱吧。
0: 1000块钱，他们就是物业说他们赔不了，让你找开发商。
1: 对，
0: 我们其实原来也在新闻当中看过类似的东西，就是我们那个横杠杠的这种类似于挡车的板子，它竖起来之后不是会把人夹起来吗？你人家是那
1: 但
0: 种
1: 是
0: 是吧？
1: 它这个 stand 它这个那个停车杆，它有个那个，比如说什么么，很多停车杆里面都有广告牌，对不对？就是那几块板子，就是没有挡起来了，导致我母亲就想着这个地方还能够钻一个人过去，他就钻过去了。那个保安他可能看着有人过去了，对不对？他就抬一下杆，他在里面是看不到人群里面钻过去的啊。
0: 好，我也想问一问
1: 你，
0: 他
1: 就不够体感。
0: 我也想问一问你，小蔡，就是你们小区出去有门吗？有正常行人走的门吗？
1: 这个停车，这个杆里面它是不能行人走的，它是没有设人行通道的。但是呢，每一次只要有人往这里过生，保安都会人为的起杆，每天的话会起很多次，不下于100次啊。就是说，只要有业主往这里过生，他们就会起杆啊。
0: 它旁边也没有类似于我们触发式的那种打开的门，也没有那个亭子周围有可以人侧过去的间隙，都没
1: 没有，
0: 有，
2: 有人
1: 门
2: 行通道
1: 都没有，
2: 吗？
1: 都没有
0: 完全
1: 啊，
0: 没
1: 都
0: 有
1: 没
0: 人
1: 有。
0: 行通道。
2: 就是说，
1: 对，
2: 行人平常就是已经形成了一个惯例，是可以通过这个门进入，然后由保安来抬杆，对不对？
1: 对，
0: 我
1: 是
0: 们
1: 的。
0: 来请谭博士分析一下
2: 那我还
0: 吧。
2: 想问一下，既然是有这样的一个惯例，为什么要钻呢？
1: 因为他就是觉得怕麻烦别人嘛，有可能就是说那个保安看手机去了，或者说没听到，多方面原因，他就想到这里有个洞，我就不麻烦别人了，他就直接钻过去了。
2: 啊。
1: 啊，钻过去之后那个保安他是看不到的，因为他是隔了个窗户的，他只能说要么就叫一下师傅，请开一下门，他就开一下门，然后他可能那个
2: 好，
1: 保
2: 那我
1: 安
2: 还
1: 就
2: 想问一
1: 是。
2: 下，就是它的这个抬杆的这个杆和它当时那个环境有没有什么故障啊之类的？就比如说那个抬杆有延迟啊，
0: 杆子反应是正常的吗？
1: 没有延迟的，没有延
2: 没
1: 迟
2: 有
1: 的
2: 延
1: 啊，
2: 迟，然后地面也没有问题，
1: 都没有。
2: 都没
0: 我
2: 有问
0: 听完之
2: 题。
0: 后感觉，如果我是开发商，我会觉得很冤，我说不上
1: 但是，
0: 来。
1: 我的，因为我这个在电话里面跟你们沟通的可能不是很好，要有图片就好讲一些。因为第一个，我也去问了一些地方，第一个，卫生是需要保持设施完整的，如果他那些广告牌那些没有坑洞，他就没办法钻，啊，他就没办法钻过去。所以说，这里是导致受伤的主要一部分原因啊。
0: 这是您的观点啊。那我返回来讲，如果物业公司和开发商以另外一个理由说，如果你不钻，你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你母亲的自主行为也是主要原因之一，你认可吗？
1: 自主行为的话，他可能是要保安开杆，保安有可能不开，或者说没听到，有多方面原因，我也可以理解。这个不能完全在物业公司责任，我们这边也有责任了，也有这个东西是可以理解的，不能帮忙啊。
0: 当然，我们也是认为，就是理是越辩越明的哈。我们
2: 对。
0: 在了解这个事情的细节过程当中，也请教谭博士，您经验比较丰富，这样的纠纷，一般来讲，这个大概的这个责任的判断，我们从哪几个方向来进行分析呢？您指导一下。
2: 对，像这一类的纠纷中呢，我们第一步做的就是尽可能的还原当时的那样的一个事实，事实的情况是怎么样的，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然后是由什么因素共同导致的。如果那边有监控的话，可能就会更清晰一点。然后我刚刚就是听您的，根据您的描述啊，我认为就是在这个整个事件中，物业公司的保安他的操作肯定是有问题的。然后同时呢，可能您的家人他自身也需要承担一部分的责任。
0: 就像我们的微信里粉丝讲的，不想说你不钻就没事，海洋之
2: 对，
0: 心说你不空我就不会钻，你说这怎
2: 对。
0: 么说得清？
2: 至于您说的那个广告牌的问题，就是它有一个广告的空间在那边，也不代表它的广告一直能够租出去，就是也不一定是经常会有的，所以它这个并不是一定的。而且因为我不太了解你们那个杆是什么形状啊，什么样子，就是可能这个东西还是双方都有一定的责任在认定的时候，而保安的话，他可能就是一个操作的。或者说他没有尽到一个安全的注意的义务，他应该就是看到有行人之后，应该观看一下，就是是个什么样的场景，然后，配合这个行人他的一个动作来做出一个是否在什么时间去抬杆，以及是否要抬杆的行为。对。
0: 我不知道像你母亲这个情况，如果是买了人身意外的这种类似于保险的话，会不会有一些医药费的补助啊？我不知道哈，这个也是给您一个参考。
2: 然后业主自身的话，可能会存在一个自身过错的一个

0: 担的剩余责任的部分，就是比如说行走的时候也没有注意到一个观察的义务，没有遵守你们那个小区的那个通行的规则，可能会影响一个最终的责任的认定。
1: 嗯，如果是我们现在以现在在线上的粉丝小蔡的这个讲法，以他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您来粗部的，然后初步和粗糙的来做一个判断的话，这个分责的比例大概是在什么范围区间啊、包括您刚刚讲的这个案台干案件的保安人员，包括物业公司，包括母亲自己。嗯，
0: 这个还是要看事实看证据
1: 啊，就是
0: 对，
1: 很难判断。
0: 对，现在我们什么都没有看到，就是不好给出一个很具体的判断。
1: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保安，就是物业那一边，他说钱没有交到他们那边，以这个为理由拒绝赔偿，这个是不对的。
2: 嗯嗯
1: 嗯，也就是说他们承接了这个管理的工作，他们就有这个义务来保障出行的安全。
0: 由于这个保安的先行行为导致的您的家人受损，他们之间存在一个因果关系，所以是应该是由保安公司他们来进行一个赔偿的，没有任何理由。
1: 嗯，
0: 然后以及这个责任的承担，你们是各自承担怎样的比例，可能是需要经过一个协商，如果能够协商可以的话就可以直接得到赔偿，如果协商不了的话您可以去进行一个起诉。
1: 嗯，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哪怕这个钱是开发商收的，开发商其实在这个事情当中跟他没有关系，要负责的就是物业公司和工作人员以及你母亲这三方，对吧？
0: 是的，即使说您那个操作的人可能不是一个保安，只是一个另外一个路过的行人，说哎，看到他们这边有人要通过，我就按了一下那个按钮，那他也是要承担责任的，
1: 跟他身份没有关系。
0: 对，
1: 嗯，大概的思路是这样一个思路啊。小蔡你好。
0: 嗯，
2: 好的。
1: 嗯，然后我们谭博士的这个解析完，一些我用文字方式发群里面您看一看，如果在节目时间你方便的话，也可以把你的这个照片啊分享给我们，好不好？我们看一看。
2: 好。
1: 嗯，
2: 好的，
1: 发到我们的粉丝群里或者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都可以，好吗？
2: 好的好的。
1: 嗯，好的好的，谢谢小蔡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96218转零号键，我们的粉丝也有一些人有一些观点，五五分啊，对吧？还有这个不想说物业也倒霉。这个事情怎么说呢，就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慢慢的来分析这个过程当中形成最后损失的源头是什么，所以也要把这些细节各个角度都考虑到，所以有些事情没有办法马上做判断也是这样的原因。
0: 还原事实很重要。
1: 但我们的节目现场呢，您打来电话，我们能够给你现场的一个解答，都是一些思路一些参考，希望能够给你一些灵感，好不好？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各位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到新说法入群。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1: 谢谢你对新说法的支持。还有还有啊，除了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之外，我们还有粉丝群等待你的加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对，就是我们的节目名称这三个字，咱们直接入群，群里见。那些攻略文字版本，那些秘籍，那些诉状的模板，群里面分享给大家，我们一起来提高法商。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 新说法节目正在陪伴各位，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书记，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
0: 大家好，我是谭家珍，
1: 欢迎谭博士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条理清晰，句句到位，粉丝们正在夸奖我们的谭博士，也欢迎土豆，欢迎杰杰，欢迎P 开头的这位朋友，欢迎

欢迎铃兰，欢迎萧公柏，欢迎叶叶，还有这是星星，还有杰啊，等等朋友，欢迎你们直接来加入我们的粉丝群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到新说法，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粉丝群，来看到条理清晰的谭博士给各位的文字版的这个建议哈。再看到我们的微

0: 犯到什么程度呢？您来帮忙解析一下，现在该怎么办呢？或者是接下来会怎么样有一个走向呢？
1: 私自抠，没有经过公司的许可，私自抠图，使用这个公司的公章，可能涉嫌。而且他还给自己做了一个委托书，这个委托书是做什么用的呢？
0: 嗯，这个想在我们的粉丝里面就直接说无法无天啊，他这个行为是无法无天。
1: 他这个肯定是违法的，而且他涉嫌到犯罪了。
0: 嗯，接下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呢？
1: 他现在已经公司已经报案了，他还是就是只能够去配合一下他的警方，配合一下警方的调查，以及他自己私刻公章是有什么理由吗？还是说他之前公司有过给他一个许可，说他有这样的一个授权，
0: 委托，
1: 对，只不过是公章不在身边，然后为了方便才做出这样一个行为，还是要看一个具体的情形，因为他是在微信中提问的，我们也没有办法了解的更多。
0: 嗯，你可以拨打电话9621820号键，看看怎么样来帮助你依据事实更好的应对，好不好？更从容一些。我们其实根据这个也在网上看到过一个联想哈，就是网上有一个这样的新闻是说，小朋友还没有毕业呢，他想给自己做一些这个实习的证明。灵机一动，拿出了某哈哈饮料品牌的这个盖子，这个某哈哈的这个盖子上面就有他们公司的这个名字嘛，还有他们那个 logo，他就把那个饮料的瓶盖拧下来，然后蘸上那个印泥，给自己做了一个实习证明。哎，我不知道这个两个事件是同等级别吗？还是不同级别？
1: 我一直以为这只是个段子，不会真有人这么用吧？
0: 如果这是一个段子啊，那当然我们就是一笑了之。如果真有人这么用，
1: 如果真的这么用是不行的啊，这个已经涉嫌到违法犯罪了，是不可以的。
0: 这个也是违法的过程，所以呢，我们也要提醒大家了。任何你觉得有风险的事情，任何你觉得其实你心底里面知道这是不对的事情，就不要干了，好不好？我们来看到微信96218转0号键我们的热线里面这位粉丝问候到，胡女士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就是我姨的女儿，然后我叫姐姐，她跟她丈夫结婚1年半了，现在要离婚了。然后我姐姐家还有套婚后买的房子，然后装修加房子的总价是225万，然后贷款了107万嘛。
0: 嗯，
2: 然后投入的118万资金是彩礼的25万，然后陪嫁50万，然后小孩出生姐姐的父母又给了22万，也就是我们这方出资了97万，然后剩余的21万是他们两夫妻1年半的工资积蓄嘛。现在碰到的问题就是97万其实都是女方我姐姐个人的钱，然后但是姐姐把彩礼陪嫁还有小孩的礼金，小孩出生的礼金都用于买房子了，就变成了共同财产了。现在离婚嘛，然后要给姐夫他们那边分走1半，然后我姨和姨夫他们辛苦赚的钱要被他们分走1半，该怎么办呀？
0: 哦，我可以这么理解吗？相当于你刚刚讲的这个房产里面的97万，其实都是女方或者女方的家人来支持女方的，现在变成了夫妻共同财产，对吧？
2: 对的。
0: 来，我们来请教谭博士，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是夫妻双方走到了离婚的这个事情当中，这个财产分割跟这个抚养权会是一个什么走向呢？请教你。
1: 我先来问几个问题啊。他这个房子是登记在谁的名下的？
0: 是婚内买的吧？
2: 对，婚内买的。
1: 婚后买的。登记在谁的名下呢？
2: 就是
0: 两个人。
2: 两个人的都登记了。
1: 那
2: 婚后买的吗？
1: 还有您刚刚提到的那个彩礼和嫁妆，他是在婚前他们结婚登记之前给的，还是结婚登记之后给的？
2: 就之前给了，就是彩礼是25万，然后陪嫁是50万嘛。
0: 都
1: 是
0: 婚前
1: 给
0: 的，
1: 是吧？
2: 对对对，
0: 我可以理解为是从女方的父母的账户转到了这个女儿，也就是你姐姐的个人账户上，对吧？
2: 对的对的。
1: 就是像离婚的时候的房产分割，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在实务中比较复杂的法律问题，也是现在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啊。然后我们可以来一层一层的去剖析这件事情。然后首先他的这个房产的性质，他是购置于婚后，而且无论登记在谁的名下，他原则上都是属于一个夫妻的共同财产。然后离婚的时候呢，双方应该先协商，以协议优先。如果协商不成的话，他法院判决时，他可能会以一个总的出资贡献作为基础，综合考虑婚姻存续期间的时长、子女的抚养、女方的权益和过错等因素，然后确定他这个房产的比例是怎么分担。
0: 领证1年半，有一个小女儿，这个女儿估计非常非常小。
1: 对，然后他的出资贡献

0: 比例呢，它是一个，就您刚刚讲的，就是彼此，就是各自出了多少钱，它是一个法院考量的重要因素，但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并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
1: 嗯，现在是女方家里面出了97万，21万是两夫妻一年半工资的积蓄，对吧，傅女士？
2: 对的。
1: 嗯嗯嗯，那这个分割的大概可能的方向，如果能够举证这个97万是婚前给的，会是一个什么方向呢？您方便？
0: 对，像这个重点在于他男方他给付的彩礼以及女方的父母给的陪嫁，他认定为，就是因为由于他是在婚前给付的话，他基本上是可以认定为是一个婚前的个人财产的。
1: 嗯
0: 嗯，
1: 只是说需要很多证据证明。
0: 对，就是说你需要去以，就是证明他这个钱是在婚前给付的，以及去证明这是您的一个婚前个人财产，承担一个举证责任，然后认定为女方的个人财产之后，那么他这一部分的钱就是会被认定为是女方的一个出资，而不会认定为是夫妻的共同的出资。
1: 但是说如果这个钱是婚后作为父母再打给子女的
0: 啊，如果说这笔钱是在婚后给付的话呢，就比较麻烦了。对，
1: 嗯， 嗯，
0: 如果是结婚登记后给的这些钱，无论是彩礼或是嫁妆，他如果没有明确的约定，我们通常会被推定为是认为是一个夫妻的共同财产，除非你们能够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个钱在给付或者在赠与的时候有一个明确的意思表示，就是只赠与女方个人，这样才能够认定婚后给的那笔钱是女方的个人财产。
1: 嗯，其实现在呢，谭博士是根据不同的情况把这个财产的分割给胡女士做了一个解析。胡女士，我估计你很关心你姐姐的这个女儿的抚养权的问题，如果坚定的要离婚的话，这个女儿领证才一年半，我估计这个女儿的年纪也很小，不到一岁，对吧？他们也提到了孩子半九的这个酒席。那一般情况下这个年纪的小朋友抚养权的划分，
0: 小孩子应该不到两岁吧。
1: 嗯，
0: 像一般两岁以内的小孩的话，会有，就是会大概率会判给母亲。
1: 嗯，
0: 所以说你们如果真的是要走到离婚那一步的话，还是可以把握一下这个时间的。
1: 嗯嗯，
0: 对，
1: 当然我们也还是退回来讲哈，因为我身旁很多闺蜜啊，她们在结婚生子的那两年情绪状态压力都会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所以呢这个时候家庭的磨合，夫妻感情的磨合也是一个有很大难度的阶段。我觉得如果是可以的话，还可以在双方进行一些协商啊，交流啊，谈谈心啊，在没有重大过错的前提之下，看看是不是能把双方的这个心意再摸摸透，希望对方做什么就说出来，交流一下，说不定这不是你们马上要做的一个决定啊，离婚。当然，我们都是给建议啊，你也可以把这份建议传递给你的家人，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嗯，
2: 谢谢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也谢谢谭博士对我们胡女士的这个公益的解答。
0: 嗯，
1: 我们晚一些呢也会把这个内容分享在群里面，各位可以来看一看，参考参考啊。如果你们有什么样的疑问，也可以拨打我们的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谭博士，对于类似的情况，您是还有什么样的温馨提示吗？
0: 啊，有的，有的。
1: 嗯，
0: 就是如果说在司法实践中有一些可能是属于某一方的婚前的财产，他由于可能会由于他的证据不足啊，或者是其他原因，导致他的婚前个人财产和他婚后的夫妻共同财产在物理上面或者在账面上面无法区分，就是就变成了一种财产混同的状态，这种状态的后果就是可能会让原本属于个人的婚前财产而被认定为一个夫妻的共同财产。
1: 嗯，当心混同。
0: 对对，
1: 嗯，
0: 这个是一个举证上面，证据问题上面的一个问题。嗯，
1: 对对，在我们的粉丝里面有很多粉丝讲的对，侯哥说财产很重要，感情也很重要，是的，都很珍贵。有一句话是我们经常在节目里面也会提醒到做这个离婚意向的这些粉丝们，其实就是那句话嘛，打离婚官司是没有胜诉的一方的，都是失败的人，因为我们都是吃亏的人啊，因为曾经那份真挚的感情最后没有挽留住，它破裂了，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
0: 尽量的还是通过协商来解决吧，这样我觉得对小孩子也比较好。
1: 嗯，但我们也认同那句话，不管是结婚还是离婚，如果都是为了幸福，那么我们都支持。
0: 是的。
1: 嗯，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哈。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既然二话不说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身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0: 夜里不知道打开哪个社交软件，想吃的很多，最终泡了碗面，吃完外卖期待着老板送到返现。第二天面对领导依旧笑容满面，面对的山高却翻不过，明明自己每次都认真，谁又想弯着腰见风是多，为了生活奋不顾身。我想逃逃不掉，想要得得不到，我不想再被感激。
1: 嘘，夜深了，请调低音量，调暗灯光，稳住方向，我们进入夜间飞行时间。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零点。
3: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一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两点。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

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3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4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痴情我不敢。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祭祀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五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小心，高跟鞋配上暴雨，难过又美丽。灯光在扑朔迷离，危险的气息。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
6: 养老钱不容易，
4: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1: 解救洞庭赊月色，
0: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1: 春酒相携旧竹丛，
0: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1: 霜叶红于二月花，
0: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1: 白银盘里一青螺，
0: 最多银星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1: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0: 在山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1: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

0: 湖南正在播出。洞庭鱼，唐·李商隐。洞庭鱼可食，不假更垂增。闹若雨前已，多于秋后影。岂思邻坐殿，仍记复为灯。浩荡天池路，翱翔玉化蓬。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一尾香鱼的烟火与灵秀。
1: 晚唐诗人李商隐驻足洞庭湖畔，目之所及皆是跃动的鱼群，于是挥笔写下洞庭鱼，一句洞庭鱼可食，不假更垂增，寥寥数字便将洞庭鱼多的盛景铺展在耳畔，无需费力垂钓，俯身便可捡食，鱼儿的灵动与繁盛仿佛就在眼前，鲜活又热闹，藏着最鲜活的香水烟火气。这尾鱼生长在湖南的山与水之间，藏着湖湘特有的地理密码。湖南境内湘资源里泗水奔涌，最终汇入洞庭，造就了江湖派渔业的盛景。而湘西湘南的高山平湖和梯田山泉，又孕育了高山派的灵秀水产，形成了延续至今湖南渔业江湖壮阔、高山清冽的独特格局。江湖派以洞庭湖为核心，岳阳、常德、益阳的渔民世代逐水而居，草鱼、青鱼、鲤鱼在浩渺碧波中肆意生长，构成了湖南水产的正统血脉。正如李商隐所见，这里鱼多成景，随手可食，是大自然的慷慨馈赠。高山派则藏在武陵山脉与南岭深处，东江湖的银鱼、江鸭水库的鳙鱼、郴州的高山荷花鱼，在清冷凛冽的水中缓慢生长，肉质细嫩，自带山水清韵，为湘鱼增添了另一重风味底色。一江湖，一高山，两派共生，让湘鱼既有洞庭的浩荡之气，又有高山的清鲜之味。千姿百态的湘鱼仿佛正是为了迎合流域诗人们的千姿百味。李商隐以洞庭鱼作笔，一句浩荡天池路，翱翔玉化蓬，豪迈结尾，藏着自己虽有抱负却难展奇才的怅惘，也藏着对自由与理想的向往。晚冬时节，杜荀鹤与友人泛舟潇湘，写下旧船买得鱼偏美，踏雪孤来酒备香。乱世之中，他漂泊湖湘，却在湘江的渔火与鲜鱼中寻得片刻闲适。一尾鲜鱼，一壶美酒，踏雪泛舟，既有对湘水风光的喜爱，也有对隐逸生活的向往，藏着文人乱世中的从容与豁达。而仕途不顺漂泊越州的张祜，在《屡次越州城徐员外》中写下：湖鲜为我快，湖藻为我摘。失意之时，是越州的湖鲜抚慰了他的羁旅之愁，一碟鱼块，一口清鲜，是他与湖湘烟火的温柔相拥，也藏着文人对平凡生活的珍视。一尾香鱼，串联起诗人们的命运沉浮，让唐诗里的湖南多了几分烟火温情与人生慨叹。

游刃于唐诗字里行间里的鱼儿，还藏着鲜明生存的智慧与生活意趣。唐代喜吃鱼鲜，其中鱼块最是普及，现捕现切，入口鲜爽回甘。李群玉从湖南出发前往吴越途中，写下非思鲈鱼快，且弄五湖船。李白遨游楚越，也不忘提一句，此行不为鲈鱼快，自爱名山入善中。足可见鱼快之风盛行。除了鱼快，先民们更懂得以古法留住鲜味儿，鱼闸便是其中之一。白居易在《桥亭茅影》中写道，就荷叶上包鱼闸，当石渠中敬酒瓶。虽未直接写湖南，但他的做法和湖南鱼闸同源。而在湖南，这份记忆被演绎得更为细腻，更具湖湘特色。每年霜降一过，洞庭湖区的渔民们便迎来了收网的时节。渔民们熟练地剖开鱼身，去鳞，去内脏，从背部一劈两半，摊在竹匾上自然晾干，随后将粗盐与干锅炒香的花椒拌匀，盐腌后用松枝、骨壳、橘皮作为上好的熏料，连熏数天，鱼肉便会慢慢蜕变成让人牵肠的美味儿。而湘西的腌鱼则走出了另一条风味之路。湘西人将处理好的鲜鱼与炒香磨粉的糯米、干辣椒面、花椒、白酒和盐拌匀，一层鱼一层料，仔细码进土陶坛中悄悄发酵，腌制时间越长，风味越醇厚。待开坛的那一刻，酸、辣、鲜三种风味瞬间涌出，是湘西人刻在骨子里的味道。诗韵未散，碧波依旧。那位从唐诗里游来的鱼，承载着湖湘的山水风物、文人意趣与鲜明智慧，早已融入湖湘的文化肌理。千百年间，洞庭烟波不改，湘水奔流不息。昔日诗中鱼跃洞庭的景象，在今天生态守护与绿色发展中得以延续。这尾湘鱼既是唐诗里的灵秀意象，也是烟火人间的鲜活滋味，更成为湖南传承文脉、守护生态的生动见证，在岁月长河里生生不息，向心而行。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30。
1: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4: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3: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4: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3: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4: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3: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4: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3: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4: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3: 伊朗与以色列爆发4月上旬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美军在阿曼湾袭击一艘邮轮。
4: 菲律宾南部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144人受伤。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

0: 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

0: 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
3: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2: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

0: 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

0: 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九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 要加强交流互鉴，

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12，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4部门有关负责人解读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
3: “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4: 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2: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5: 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2: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6: 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0: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

0: 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1: 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昨天发布，包括五年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及装备研发等多方面取得的成果，为中国黑土地可持续利用和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0: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助力香港经济增长，推动粤港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与以色列7号晚到8号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随后称，出动数十架战机打击伊朗西部和中部军事目标，包括多地战略防御系统和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当天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打击以色列多处空军基地和海法的工业设施。以伊交火期间，也门胡塞武装称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多个目标发射导弹。以色列国防军说，发现3枚从黎巴嫩发射的发射物，其中2枚在进入以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1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称，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媒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消息称，本轮袭击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参与了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说，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当天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该邮轮发射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使7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欧盟理事会8号发布公报称，欧盟当天以威胁中东地区航行自由的名义批准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一名指挥官与伊朗能源出口行业组织有关的一名人士，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下属一个地方司令部被列入制裁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禁止相关人员前往或途经欧盟领土等。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部长8号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并在该组织袭击以色列时打击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
1: 非洲疾控中心8号发布统计数据，截至6月7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563例，其中刚果金确诊病例544例，确诊死亡病例88例，乌干达确诊病例19例，确诊死亡病例2例。
0: 菲律宾民防部门8号发布消息称，菲律宾南部当天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随后，菲律宾减灾委确认了遇难人数，并称另有144人受伤。
1: 日本防卫省8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日本媒体称，此次将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

0: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大范围强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携带雨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是第十九个国际档案日，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让档案贴近大众生活。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今天起对公众展出。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启幕，多部中外动画影片集中展映展评。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程浩龙，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
4: 嘿，慢点慢点，上班别急，坐稳咯，冲浪早班车，新闻早餐正在加载。
3: 请各位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5。
0: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6: 记忆力好不好这事儿，我觉得很悬。难道我属于那种记忆力天生就不好的？
7: 你这说法不对，哪有什么天生的？每个人通过科学方法都能够提升记忆。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8: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
7: 让孩子掌握高效记忆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0: 城市刚开机，热搜已刷屏。这里是冲浪早班车，
1: 清晨七点钟打包最新鲜的新闻套餐，
0: 热点资讯速递，唤醒沉睡的耳朵，价值新闻分享，点亮琐碎的日常。新闻冲浪，调大音量，冲浪早班车即刻发车。
2: 早安，各位行在路上的朋友，欢迎锁定收听 FM 九一点八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我是您的老朋友陈光。以下时间，首先和您一起马上聚焦高考进行时。
3: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2026高考进行时正在播出，祝愿所有考生旗开得胜，圆梦今夏。
2: 今天呢是高考的最后一天了，会进行四门再选科目的考试。那么根据安排啊，上午的8:30到9:45考化学，11:00到12:15考地理，下午14:30到15:45考思想政治，17:00到18:15考生物学。各位家长朋友和考生要特别注意哈，今天早上第一门啊，这化学科目的考试时间是8:30，那比高考前两天的时间是提前了半个小时的。

0: 所以请各位一定注意合理安排好时间复考了。再来说一说天气，已经注意到了哈，雨停了。省气象台预计呢，今天全省各地天气逐渐转好，湘南市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4到28度，最低气温16到20度。那昨天呢，雨水遇上了周一早高峰，也是给考生复考带来不小的挑战。然而在风雨之中啊，长沙各考点是迅速响应，多方力量提前集结，通力协作，用细致入微的保障和井然有序的现场秩序，为学子们撑起了一把把安心伞。位于长沙东塘劳动路的雅礼中学考点，早高峰叠加降雨，交通压力骤增。但是呢，早上的7:30左右，记者在现场看到啊，秩序十分井然。东塘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其实呢，7:30之前，交警、公安、城管、社区志愿者以及环卫工人等近50名保障力量就全部提前到岗了，在考点周边500米范围内实行了分段值岗，不间断巡逻。针对马路边和地下通道口的这样一个积水呢，环卫工人与志愿者也是第一时间进行了清理，确保了考生通行无阻。突发状况的妥善处置更是彰显了护考的温度。一名男生不慎遗失了身份证件，东塘街道迅速联动东塘派出所，一边调取核实信息，一边派专人护送考生前往办理临时身份证明，全程只用了极短时间就保障了考生顺利入场。那么期间呢，志愿者也是不断地安抚考生的情绪，帮助考生平复心态。此外，枫树山社区在党群服务中心全程开放了心理咨询室，为候考家长提供专业的心理疏导。在长沙市一中考点外啊，20多个爱心护考棚依次排开。清水塘社区党委书记王怡林介绍，今年是这个社区爱心护考的第11年了，共有20家单位参与，提供心理疏导、应急处置、物资保障、秩序维护等全方位服务。针对雨天呢，社区也是积极引导家长前往党群服务中心避雨歇脚，让等候区更加的温馨有序。清水塘社区鼎城义工团队的志愿者尤丹，今年他是义务护考的第11年了啊。前一晚呢，大风骤起，他与同伴通宵值守，一人熬煮茶水，一人巡视考点，并且配合社区用沙袋加固了护考棚。昨天早上的6-7点才回去短暂补觉的他呢，在上午雨势渐大的时候，又准时披上雨衣，站在了护考岗位上。他还一边用喇叭喊话，劝阻家长不要冒雨等候。有这时间还不如回去给孩子们整点好吃的，那诙谐的话语啊，是既风趣又暖心。
1: 来，家长们送到即止啊，家长们送到即止，你花时间待在这还不如回去给孩子们整点好吃的啊，赶紧回去吧，这个排骨还得1-2个小时呢，快点回去，快点回去啊，哎，快点回去给孩子们整点好吃的啊。
0: 这话听起来挺暖心的哈。此外呢，为了应对降雨天气，中南中学、麓山国际实验学校等考点都是提前增设了宽敞的雨棚，供考生们避雨。好，刚才咱们说了省会长沙的情况，接下来要说一说高考期间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出现了降雨的天气过程。为了保障高考的顺利进行呢，当地的医疗、交警、城管、消防、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中心等多部门进行了联动，在考点周边开展了全方位的安保服务。继续来听到的是靖州融媒记者夏元茂、张琴发来的报道。昨天在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一中考点，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全员提前到岗，对考点周边路段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严查乱停乱放、随意鸣笛等违法行为，科学疏导车流人流。同时呢，安排执勤交警定点值守、流动巡逻，引导送考车辆即停即走，全力保障赶考道路安全畅通。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交通管理大队第3中队辅警黄明：
2: 今天下雨，路面湿滑，我们从早上的7点就全员到岗，在靖州一中考点及周边路口实行道路交通管制，一方面疏导交通，防止道路拥堵耽误考生进场，另一方面严控车辆鸣笛，最大限度减少噪音。我们会坚守一整天，全力保障每一位考生平安复考。
0: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中心也组织志愿者齐聚考点，整理摆放饮用水等爱心物资。风雨之中，大家坚守岗位，引导考生有序入场，送上了饮用水与祝福，为逐梦学子送去了温暖。

0: 团与力量。志愿者张从卫。
1: 高考是每个学子人生中至关重要的一场考验，我们希望尽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为考生保驾护航，祝愿所有晋州考生不负韶华，超常发挥，交出满意的答卷，奔赴属于自己的璀璨未来。
0: 这期间呢，贴心的医疗保障也是为考生健康应考筑牢了后盾。县卫生健康局统筹调配了优质的医疗卫生资源，从县中医医院抽调了医护骨干，组成了高考医疗保障小队，统一配送各类急救药品，全天候驻守考点。晋州苗族侗族自治县中医医院门诊部主任杨忠茂。
2: 考虑到近日持续降雨，气温偏低，我们重点准备了感冒药品、防化保护物资及各类应急急救设备。考试期间我们全程在岗，密切关注现场人员的身体状况，只要有需要我们第一时间上前处置，为考生的健康好顺利考试保驾护航。
0: 晋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聚焦考点周边市容环境、噪音管控、秩序维护等重点工作，对周边流动摊贩、占道经营、沿街噪音、高音宣传等进行了整治，并且规整了非机动车的停放秩序，及时的清理路面积水杂物，保障考点周边道路畅通，同时也是加大了周边的巡查力度，杜绝各类影响考试秩序的行为。好，再来关注下一条。餐饮打车养老，这生活里的大小事儿啊，背后都少不了服务业。2025年，湖南服务业增加值突破了3万亿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59.2%，比5年前提升6.2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呢，咱们湖南 GDP 每增长10块钱，有近6元是靠服务业拉动的。今年6月初，全省服务业大会在长沙召开了，明确就提出了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在便民惠民的服务赛道，我省呢正在把服务送到居民的家门口。比如岳阳、长沙就已经入选了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的试点。长沙已经建成了150个便民生活圈，服务居民175万人。在岳阳铁路社区，有抗氧需求的居民一出小区就能够做专业理疗，医护团队还能够定期上门。岳阳市岳阳楼区铁路社区居民徐凤瑶表示：
3: 我们小区80%都是像我这样的老人，养老需求比较多，有需求一个电话就上门服务，方便安心，这才是我们老年人需要的便民服务。
0: 生活性服务业提质的同时啊，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崛起。在株洲李陵，智能化触角就已经深入到了陶瓷的生产全流程。随着瓷器加 5G 上了云，企业这一年下来啊，效率提高了20%，成本却下降了15%。湖南泰兴瓷业有限公司技术总工程师卢日高：
4: 今年我们是新增了我们的一个能源管理系统，通过系统数据的一个不断迭代和优化的话，让我们实现了一个节能超过50%的一个项目的顺利落地。
0: 越来越多湖南制造企业从卖产品向卖方案、卖服务转变。在长沙经开区落地的鸿蒙生态长沙创新中心是全国第4个也是首个专攻芯片适配的创新中心。去年9月正式启用以来，这个中心已经在工业制造、政务服务、医疗健康等领域进行了开源鸿蒙系统的实践探索。鸿蒙生态服务深圳有限公司总经理杜金彪：
5: 我们创新中心正在和大家一起努力，让我们的芯片从长沙这里适配完之后，能够带动当地的产业转型升级，能够迈向全世界。
0: 现在湖南服务与湖南制造正在双向奔赴，那么按照部署呢，到2028年力争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57%，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达45%，以制造加服务深度融合，湖南正锻造新的产业核心竞争力。各位，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广告宣传过后马上回来。
6: 孩子考完了，让他去哪里放松呢？
7: 那必须是6月14号的潮车音乐节啊！
6: 潮车音乐节玩什么？
7: 白举纲摇滚开唱，还有重庆、湖南两地实力歌手 PK。不止听歌，还能看到各种炫到不行的机车、机械怪车，像走进了未来世界。现场还有潮玩好物，重点是零元抽潮车，这不就是手握方向盘奔赴新人生的实感吗？
6: 这氛围绝了，好想参加！
7: 现在专为本次高考的毕业生准备了专属服。微信直接搜索优惠屯小程序，是海豚的豚哦，加入会员现场零元抽潮车，它是一整个为青年人准备的车的游乐园，说不定这一趟玩下来，孩子人生的第一辆车的惊喜就一并安排上了。
6: 懂了，这就去加入会员，让孩子看上这个潮车音乐节。
7: 导航锁定优惠屯潮车会员店，6月14号现场见。
8: 你有多久未曾静下心放空，又有多久不曾好好陪伴孩子？
9: 忙着赶路，忙着谋生，却忘了停下脚步，陪陪宝贝，拥抱山野清风。
8: 不用再遗憾，湖南交通频道月度宠粉福利来袭，逃离城市，放肆一下，
9: 带上家里的宝贝，打卡羊沙湖西龙里王牌项目动森西游记，
8: 溪畔露营，溯溪戏水，萌宠零距离互动，飞鸟剧场，摸鱼寻宝，林下游乐，20多项项目全覆盖，大人悠闲躺平休憩，孩子肆意撒野，亲近自然，还有贴心儿童托管，实现轻松遛娃。
9: 这是湖南交通频道对粉丝的满满爱意。
8: 6月13号，阳山湖动森西游记，不见不散。
7: 当城市脉搏在晨光中苏醒，冲浪早班车和你一起冲破信息迷雾。
0: 我是晨光，用20年新闻积淀冲浪 Z 时代热浪，让严肃议题也能吵起来。
7: 用晨光速度为你编织全天候资讯网，早高峰的黄金60分钟，你需要的不只是资讯，更是洞察。
0: 早高峰的碎片时间，带你开盲合适，长见识。
10: 早上7点还在和闹钟较劲，
7: 冲浪早班车已经出发，
11: 民生动态头条快闪热搜话题，
10: 关注 GDP 也关心你的 PPT， 聚焦国际风云也了解粮食蔬菜，
7: 冲浪早班车带你急速穿越信息海洋。
9: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2026高考进行时正在播出，祝愿所有考生旗开得胜，圆梦今夏。
0: 好，高考进行时，我们共同关注机长青春自信登场，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此刻正在进行当中。湖南交通频道是联合各职能部门爱心企业为考生们保驾护航。那现在呢，记者赵宇啊就正在长郡中学考点，那边的最新情况是怎样的，我们马上连线赵宇了解一下最新的动态。赵宇，时间交给你。
12: 晨光你好，听众们大家早上好，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那么今天是2026年高考的第3天啊，最后一天。哎呀，今天守得云开见日出啊，没下雨了，很凉爽啊、很凉爽，非常非常适合考生的发挥。而且这个天气，现在的话呢，整体来说啊，路面的话压力是逐渐的增大，因为今天早上的第一门啊，它是8点半钟开考，所以哎，现在长郡中学已经进入了一个考生入场的高峰时段。就在刚刚，我也看见部分的大巴车已经将考生放到了学校门口，然后呢，都是自信啊，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啊，自信地步入了考场。不过呢，因为今天的考试呢它是分开考的，相对来说呢，考生每堂考试考生入场的这个数量会和昨天相比呢会有减少。整体来说，这边的交通的话，相对前两天会更加的轻松一点，因为考生整体都分流了。但是呢，他这个因为考试和分开考的话呢，整体这个考生到达的这个时间啊，它就会是一个持续性的。因此今天上午整个时间段开考的时间段，比如说像现在这个时间段，以及上午的9点半到10点钟左右，将会是一个考生一个是散场，第二个是入场的一个叠加的一个考生到来的一个时段。也请各位车主其他的社会车辆的话呢，在这两个时间段要适当的避开一下。今天早间因为到的早，相对来说和早高峰的这个直接重叠的时间也不会有很多相信考生们经过2天的这个磨练啊，已经是 自信满满啊！今天最后一堂或者是最后两堂考试的话，应该会发挥的非常不错，因为马上就考完了嘛。我相信这个心情也是不错的，但是也是要提醒各位，包括现在啊住在附近、马上要出门的这些车主朋友啊、爱心车主啊、家长朋友们，出门之前还是要再检查一下各自的考试的必需品啊，包括身份证啊、准考证啊，包括考试用具这些都再检查一下，确认无误以后再出门。当然您在考试当中遇到

0: 任何的小问题，我们的爱心加油站都可以帮您解决。这边的话呢，还是为大家准备了各种能够想到的一些物品，包括像考试用具啊，简单的一些文具啊、工具啊，还有清凉油啊、纸巾啊、水，这些都能够来为考生和家长来提供服务。 在此也是要跟大家说一下的，就是这个时间段还是入场的一个高峰，早高峰的社会车辆的话呢，请您尽量避开一下，从城南路西湖路这一段，从天心阁一直到湘江路口这一段的东西双向，尤其是东往西，因为这边是紧贴着长郡中学的一个入场的一个通道。 为了考生安全，基本上的所有的送考车辆的话呢，都是直接在城南路西湖路的这个路边就会要将考生就近的放下步行进入考场，因此这一段的通行早上的话啊，在这一段东往西会有一点繁忙，稍安勿躁，各个路口都有交警，都有护考人员，都有文明交通劝导员，在一个积极的紧张的疏导当中，有序忙而不乱，大家放心，也希望今天早上考生能够继续发挥出 良好的水平，考出自己想要的成绩。好的，以上就是我这边情况。好，谢谢赵宇给我们带来的前方的情况介绍。此刻
1: 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正在进行当中。 自2001年咱们湖南交通频道联合长沙公安交警首创爱心送考活动以来， 这项公益品牌已经是历经了26年的深耕沉淀了，从湖南走向了全国。 一对一精准送考是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的标配服务了，由党员车队、雷锋车队组成志愿者力量，为有需要的考生提供一对一点对点定制化的专车送考，而且是风雨无阻，全程护航。比如说哈，长沙的哥于国才已经是坚持送考22年了，昨天的早高峰呢，长沙大雨如注，
2: 那于国才在繁忙的车流当中平稳顺利地把考生送达了考场。早上7点，距离约定接考生的时间还有50分钟，于国才就早早下了楼，把车辆啊里里外外细致的都整理了一遍，放好矿泉水，还带上了一份考试用品，以备不时之需。
3: 第一时间就是进行踩点，哪几条路线可以走，哪一条路线最优，
4: 需要多长时间，我们就来确定乘什么时候出发。
1: 特别的细心哈，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因为下着大雨，担心考生会心急，于国才呢还提前10分钟到达了接送地点。考生上车之后，贴心的于国才还不忘叮嘱孩子检查身份证、准考证，赶上了周一的早高峰呢，路上明显是比平常要更拥挤了。于国才也是不慌不忙，灵活的驾车穿梭赶路，他还不时的和考生与家长聊聊家常，缓解大雨堵车所带来的情绪焦虑。不到8点30分，考生就顺利到达考场了。考生家长丁先生，
5: 这个师傅他送考很专业，每天都比预约的时间提前了5到10分钟，就到我们小区了。路上开车都是
6: 生怕学生晕车，一直开得很平稳。
7: 就俩字儿，靠谱。我们再来听一听于国才是怎么说的。
6: 因为当年呢，我自己的家庭情况不蛮好，辍学了，没有参加高考。现在呢，我就是想呢，就是也是圆考生们的梦，也是圆我自己当年的那个梦想。
7: 冲浪早班车，热点资讯向前冲。
1: 好，以下我们再来关注的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临近了， 25.2万个官方世界杯周边呢， 您知道从哪来的吗？哈哈，是咱们湖南湘潭哈，已经是从湘潭发运了，分别出口到美国、墨西哥、加拿大、驼鹿、梅普尔、墨西哥美洲豹、萨尤、美国白头海雕、克拉奇，这些旋转摆件、公仔挂饰还有吉祥物手办等产品呢，是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周边。而在湘潭宗宝区桑尼森迪公司的车间里，生产线是马力全开，全力保障世界杯吉祥物订单的高效交付。 桑尼森迪呢，是一家潮玩设计生产企业，在国潮文创与体育赛事衍生品领域是处于行业前列的，凭借全球唯一的多色多材质注塑一体成型的核心专利，实现了产品在生产中摒弃了 PVC 材料与人工喷涂环节，达到了食品接触级的安全标准。 企业在全国是布局了5大生产基地，生产线自动化率达到90%，可日产周边100万件， 公司也是成功的获得了非法的国际足联认可，拿下2026年世界杯。

0: 吉祥物 3D 塑胶手办的全球授权。桑迪森迪湖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陈伟说，
1: 在吉祥物的产品中融入了国潮、美学等元素。今年以来，公司生产的世界杯官方授权产品已经出口至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另有部分产品在国内市场销售。
0: 那么近日呢，今年的第一批25.2万个世界杯官方周边已经是顺利的出口到美国、墨西哥了。根据韶山海关的统计，今年以来啊，湘潭市出口玩具超过2亿元，同比增长超过4倍呢。
2: 每一个清晨都是全新的出发，搭乘冲浪早班车，尽享资讯旅程。
0: 各位，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0: 好，请各位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29。
2: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提醒各位及时的路面情况，注意一下省会长沙的南二环，在洞井路口路段东往西的方向车流量大，提前留意了。
2: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3: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2: 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5: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6: 长沙交警提醒您，高考期间送考车辆在考点周边，请即停即走，切勿长时间停留。那也恳请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在高考期间呢，尽量绕行考点路段。那如果通行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减速慢行，切勿鸣笛。让我们一起为广大考生营造一个良好安静的考试环境。
2: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3: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副支队长何志华。
7: 2020年，长沙交警继续和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开展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现在长沙交警正在开展禁营行动，集中整治摩托车、机动车非法改拼装、飙车炸街等交通违法行为，全力护航高考。同时我们继续发放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张贴通行证的车辆在交通拥堵路段、交通限行路段可优先通行。在考试期间，送考车辆遇到任何交通问题，可拨打12报警电话或向就近执勤交警求助，我们将及时响应，重点保障，确保送考车辆顺利通行。长沙交警祝广大考生梦想成真。
2: 当足球遇上 AI， 这个盛夏将会被科技点燃。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重磅开营，配备单台价值7万元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乘10景实操，沉浸式体验，从机械构造到图形编程，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
3: 8至16岁是孩子们科创的黄金期，循序渐进，零基础也能轻松入门，能力晋级有机会参加全国百米名单科创大赛，暑期早鸟特惠1880元，每期限额50人。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足球即可报名。
2: 用科技重塑未来，成就下一代顶尖科创少年。 周末自驾到哪头？一车开到岳阳楼，
3: 登岳阳楼俯瞰洞庭湖烟波浩渺，逛汴河街，吃巴陵全鱼席，喝一碗江盐豆子茶，
2: 傍晚骑行洞庭湖沿湖风光带。

0: 看落日融金，晚上去洞庭南路历史文化街区打卡网红灯塔，听民谣。
1: 岳阳楼区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局长姚红星，
2: 登岳阳楼，远眺洞庭万顷碧波，由洞庭南路感受古城烟火繁华，赏湖光山色，品巴林风味，尽在岳阳楼下。岳阳楼区欢迎您。
0: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3: 目前正值高考哈，有没有想过给高考学子一份专属的成人礼呢？考完去放松，就来长沙潮车音乐节。6月14号，潮车音乐节放肆狂欢，手握属于自己的人生方向盘，快乐男生白举纲领衔湘渝两地唱将，潮音潮玩齐聚。微信搜索优惠屯小程序加入会员，现场零元抽潮车啊，青年人买车就到优惠屯，哎，是海豚的豚哦。

0: 点八，
1: 每一个清晨都是全新的出发，搭乘冲浪早班车，尽享资讯旅程。机长青春自信登场，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2026高考进行时正在播出，祝愿所有考生旗开得胜，圆梦今夏。
2: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冲浪早班车，我们继续关注的是高考进行时。今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会进行四门再选科目考试。根据安排呢，上午8:30到9:45考化学，11:00到12:15考地理，下午14:30到15:45考思想政治，17:00到18:15考生物学。各位考生和家长朋友特别注意的是哈，今天早上第一门考试科目化学科目的考试时间是比原来提前了哟，8:30啊，是比之前要提前了半个小时，所以一定要合理的安排好您的复考时间了。机长青春自信登场，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此刻也正在进行当中，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各职能部门爱心企业为考生保驾护航。现在距离今天高考的第一门化学科目的考试呢，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哈。那现在省会长沙全程的高考考点的交通情况是怎样的，过河路况又是否畅通呢？马上要连线的是正驻守在长沙交警指挥中心的记者志勤，请他给大家做一个综述。志勤早。
3: 陈老早，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确实啊，通过指挥中心的大屏幕呢，我们可以感受到目前各考点周边啊交通情况呢还算是不错。也特别提醒大家，那现在呢是考生入场的一个高峰期。你看，例如目前指挥中心呢也是对准着各考点周边啊进行一个高频的巡逻。我们看到此刻的长郡考点啊，包括师大附中考点啊，也是考生在陆续进入考场的一个高峰期了。那此刻呢，像长铁一中考点啊，送考大巴车队已经是到达了。那通过监控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各考点周边的铁骑，也就是我们说的警用摩托车哈、啊，早上7:00就已经是到位了。铁骑呢，确实在突发情况下发挥的作用呢，还是相当的大啊。那么长沙城区呢，我们也特别提醒大家，毕竟是工作日的早高峰啊，所以此刻过江通道呢，我们看到像南边的湘府路大桥由西往东的方向车辆呢已经是增多了。南二环线呢，目前是从浦园立交桥一直到树木岭路段西往东方向通行速度呢也是比较缓慢的。还要特别提醒大家，此刻的西二环线岳麓大道路段的由北往南的方向车辆也是比较的多，所以呢需要大家多一份耐心了。也特别提醒各位哈，此刻天心区书香路的青山路口到新韶路口这一段呢也是进行了交通管制。那现在距离今天的第一门考试哈，确实只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了，只有53分钟了。那现在呢，很多的考生朋友们也已经是陆续的来到了考场周边，当然大部队哈、啊，就我们的送考大巴车车队了，陆陆续续的也在进入考点周边。那此刻指挥中心呢，目前

0: 也是对进入考点方向进行了一个信号灯的优先放行，那么其他的社会车辆也请大家多多理解。好嘞，最新的情况就带大家介绍到这啦。
1: 好的，感谢志勤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最新的情况介绍。那么今年高考期间呢，咱们湖南郴州的音乐人曹雄创作的作品《如果你要写风就别只写风》，哎，这个歌曲啊是入选了全国一卷语文试题第16题的题干素材，也是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在语文阅读题当中呢，如果你要写风，就别只写风。这首歌啊，与司马光的古诗《风》放在了一起，要求考生呢具体阐述两个作品的相通之处。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在分析当中就指出啊，这首歌的歌词告诉孩子们应该怎样描写风，尤其提醒要用心感受，和司马光诗中所写完全契合。一首现代歌曲，一首古代诗歌，就这样跨越时空，被相同的创作心理牵合到了一起。

那据了解呢，曹雄深耕音乐创作与教学领域多年，作品如果你要写风就别只写风是创作于2022年的。这创作的初衷啊，源于一位高三语文教师的邀约，为了帮助高三学生缓解备考压力，这位语文老师呢就常常邀请曹雄前往班级教学生唱歌。曹雄了解到啊，多数学生常常因为写作文写作陷入了困境，就希望呢以音乐为载体为学子们赋能鼓劲儿。如果你要写风就别只写风由此就诞生了。这作品的歌词呢运用了以物衬物的诗意写作手法，暗藏了细腻实用的写作哲理，兼具浓郁的文学美感与专业的写作指导价值。2023年，这个作品经过歌手小阿七演唱之后就走红网络了，先后被人民日报、学习强国等转发，而且多次登陆了央视平台播出。

0: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2026高考进行时正在播出，祝愿所有考生旗开得胜，圆梦今夏。
1: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此刻正在进行当中。湖南交通频道也是联合各职能部门、爱心企业为考生们保驾护航。现在呢，记者就正张宁正在长沙市一中考点，那一中的情况是怎样的？马上连线张宁详细了解。张宁你好。
2: 哎，陈广你好，大家好。首先有一个最好的一个情况就是天气转好了，相比昨天那种斜风细雨来讲，今天是已经是变成了阴天，然后刚刚还有一点要马上要出太阳的苗头了，也是寓意着我们的所有的考生就是风雨之后见阳光啊，就是风雨之后见彩虹，能够考出好的成绩。另外一个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因为今天虽然没有下雨，但是体感温度还是有点凉，你像我穿着短袖在外面就是还得凉快，家长们可以给孩子们还是带一件外套。另外一个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今天的考试安排相比于前两天是有一个时间变化的，前两天是9点钟开考，那今天是8点半就开考了，所以在这个点呢就是已经进入了我们考生进入考场的一个高峰期。你像不断的有这个车子然后开到我们这个清水塘路的迎门路口，然后停车把孩子放下来，或者是有很多的考生是在对面，在这个迎门路的北边从这个地下通道穿过来，他们状态都非常好，我看的都是跟家长啊有说有笑，然后都非常自信从容的走进考场，也是希望他们能考出一个好成绩。另外就是还是提醒大家呢，就是清水塘路的这个路口是管制的，然后也是急行急走的，希望您能够配合我们交警的工作，然后

0: 不要把车长时间停在这里。我刚刚看到有车如果在这里下这个考生的话，就踩一脚，然后后面就会引发一些这个你看刚刚一台绿色的车子就是有考生下来，后面他就踩了个急刹，就是这种情况可能会引发一些叫这种拥堵的一些情况嘛，大家还是急停急走。另外就是对面有停车场，我反这三天反复提醒大家，就是省展览馆里面有停车场，大家可以停进去。另外一个还有就是我们这里离最近的这个我们烈士公园南的地铁站只有300多米，然后走过去大概是5-6分钟的样子，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绿色公共交通出行。哎，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驾驶员朋友，在这高考三天也呼吁您按时让考，尽量的选择公共交通出行，把这个道路资源让给我们的考生和家长，让他们从容的完成这考试。好的，陈光。
1: 好的，谢谢张宁给我们带来的非常详细的报道。不过在这儿陈光也要批评一下我的同事张宁了哈，这昨天去发报道呢就穿短裤，今天呢又穿短袖，这身体可受不了啊，身体一定要保证好，也是给咱们的考生做了一个典型的反例哈，穿衣示范不够好，在此予以批评了。记住哈，今天呢虽然雨没有下了，但是呢气温还是比较低的，还是要穿长袖和长裤，做好身体的保暖了。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2号、5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10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3: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4: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100万好礼重磅免单。
3: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5: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6: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党委副书记、政委李兴旺。
7: 2026 A 型松考，全省公安交警将全力护航，考点周边科学管控，松考车辆优先通行，突发求助第一时间响应，请松考驾驶员守法出行，文明礼让，也请广大市民出逢咬星，为考生让出一条绿色通道。十年寒窗，今朝圆梦。湖南公安交警祝全省考生以梦为马，勇往直前。
8: 618来了，
9: 618来了，
8: 618真的来了。金蒙古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9: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8: 哇，抽中6折了！凯兰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9: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8: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9: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8: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9: 我在金芒果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折，到手才1300多，
8: 太划算了。
9: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抓紧抢。
2: 瞬息万变的世界，我们都需要一份承诺，稳如磐石，守护明天。凡事靠自己才是最大的底气，有保险遇事不慌，美好生活保险一点，给未来保驾护航。
10: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把合适的产品推荐给合适的人。大家好，我是吴锦，欢迎收听本期的美好生活保险一点。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肖宝课堂。投资呢，不是盲目的跟风，而是量力而行。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就是守护你投资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安全之

0: 知识，咱们一定要记牢。那么首先来说一说什么是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呢？简单的来说，就是金融机构会根据你的年龄、收入、投资经验、风险承受能力等等，来评估你适合投资的产品，把匹配的产品推荐给你，杜绝风险和能力不匹配的投资行为。
1: Yes!
0: 金融机构必须全面了解投资者的信息，深入分析产品的风险，科学评估匹配度，充分揭示投资风险，不得向投资者推荐超出其风险承受能力的产品，严禁误导诱导投资。而作为金融消费者呢，如实提供个人的信息，不隐瞒自身的财务状况、投资经验和风险偏好，要认真地听取金融机构适当性的建议，不盲目追求高收益，理性判断自身是不是能够承受投资风险，独立承担投资后果。另外也要提醒大家，普通的投资者在信息告知、风险警示、适当性匹配等方面享有特别的保护。如果金融机构没有履行适当性的义务，导致你遭受损失，可以依法维权。那么本期的美好生活保险一点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会。
2: 美好生活保险一点，让我们的每一步前行都有底气。
3: 各位家长朋友，您家孩子如果有背东西比较吃力的情况，现在可以赶快参与到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这里呢是专门针对8到18岁的孩子，五天四晚封闭训练的，专攻的就是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只要您学会了这套方法呀，这个能力能够任意的迁移到其他的学科上的，快速为您的孩子突破记忆大关，创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就可以参与线下的亲子免费试听课了，解锁过目不忘的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当然了 ，AI 时代啊，教育的视野也是要广的。各位家长朋友，一定要告诉孩子 ，AI 的世界远不止一个聊天框那么简单。不要让孩子觉得这人工智能呢，就是等于 DeepSeek、豆包、ChatGPT。AI 的世界太大了，也很精彩。真正的科技启蒙啊，必须要让孩子成为参与者。为大家推荐湖南省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营 ，AI 类的目的夏令营，优质。是否与这个课程必须有深度的实操相关，所以这一次呢是4天12课时，大量的真机实操，把顶配的70000元的人形机器人呢直接交到孩子的手里，这种手把手式的交互实操才是理解科技的正确打开方式。那孩子只要在8岁以上就可以参加了，早鸟特惠1880元，也欢迎大家和小伙伴组队参加，相约在长沙超能机器人大世界。报名方式各位记好了，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回复足球，就可以了解这个课程的详细内容进行报名了。好，以下我们继续聚焦高考进行时。
4: 击掌青春，自信登场。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2026高考进行时正在播出，祝愿所有考生旗开得胜，圆梦今夏。
3: 击掌青春，自信登场。以下我们继续来聚焦高考进行时，马上要把时间交给记者赵宇，他现在正在长郡中学考点，那边的情况又是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吗？赵宇你好。
5: 陈光你好，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现在的话呢是7:50，离上午的第一堂考试呢开考呢还有大概40分钟的时间。长郡中学这边跟大家说一下，在这个时间段，绝大部分的考生已经都轻松的步入了考场了。现在还有零星的考生的话呢，在应该说是因为这个时间段还早嘛，离开考还早。在从容的步入考场当中，但是确实也不是很多了。今年我给我的整体感觉就是，普遍在这个考点今年入场的时间都特别的早。这边的文明交通劝导员，尤其是在这个通道的这个守护的工作人员，今天跟我介绍的时候说，他们的护栏刚刚摆上的时候，有考生就已经进入了，而且还不是一个两个，这很多考生在护栏还没有上之前，今天就已经是进入了考场的这个区域在等候了。他们上护栏的时间是7点钟之前，也就是说有一 有一应该不是少，还不是少数的考生都已经是在七点钟之前就已经站到了学校门口，在等候着入场。看来今天大家的这个准备。

是非常充分的啊，当然也有可能是比较兴奋啊，这个醒得早啊，状态可能提的也是比较早的。目前来说，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周边的情况啊，在城南路从天心阁这一段一直到书院路口到香江。

0: 场考试嘛，所以说有一些考生的话呢，他实际上是分批次来的，分批次来的，就像刚刚的大巴车的集中接送。有人还在问，哎，怎么今天大巴车早上感觉少了几辆啊？后来大家才知道，有部分考生他是分批以后，大巴车也会分批。但是呢，这个确实对单场的这个考试啊，影响的交通的影响会小一点。但是我们之前也说到的话，它会持续到上午，比如说上午在9点多钟散考，以及10点钟这个进场高峰，因为上午第二堂的话呢是在11点，在这个时间段，从9点到10点钟之间的话，还会有一小波的送考的这个小高峰，这个的话呢，也需要各位社会车辆车主啊，适当的来选择避开一下考场的周边的路段，不仅仅是长郡中学周边啊，其他的各个考场周边也可以适当的避开一下。稍安勿躁，这边的今年的考生入场是非常的早，非常积极的，所以一下子就能进去，而且分散以后呢，人员分散以后呢，整体的这个人流量和车流量都会小很多，现场的疏导的压力也没有昨天和前天那么的大。今天的天气的话，现在啊，我感觉还是比较凉爽的啊，刚才有太阳，现在太阳已经进去了，非常的凉爽，适合考生的发挥。我个人感觉是我近几年来在咱们的爱心送考啊，包括爱心加油站，遇到的最凉爽的一个考试周期了。也希望啊，好的天气能够伴随着各位考生和家长，祝愿大家考出好的成绩。好的，以上就是我这边情况。
1: 好，谢谢赵宇，也希望每一位考生都能够金榜题名。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次冲浪早班车的全部内容了。编辑丁琴，责任编辑小天，监制国生康铁，我是陈光，感谢各位收听。广告宣传过后，继续为您送上今天早间的清风侠在路上。
2: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1: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3: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4: 哎，别急，看我的，
3: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急乱插。
4: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3: 讲规矩才安全。
4: 遵命。
5: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1: 早间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湖南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近日在湘西泸溪县普市镇青草村，见到回访的纪检监察干部印大姐，满脸笑容，她高兴地说，家里已经收到了补发的525元受灾资金。一开始啊，自己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反映了问题，没想到竟然真的帮她解决好了。哎，印大姐所说的受灾补偿款到底是一笔什么钱呢？为何没有如数发到她的手中呢？请听报道，不到位的受灾补偿金到位了。事情还得从去年下半年的一次信访举报说起。一天，泸溪县纪委监委信访室干部刘水龙收到了一份举报信，反映问题的人就是印大姐。
6: 当时他反映2024年的时候，屋里1亩3分树地超树叶了，到了年底的时候，他刚整理到了200多块钱的补助款和楼镇种子，怀疑政府干部核灾不精准，补助佛防守了。
1: 水田因洪涝灾害被淹，但补助发放不足，印大姐的怀疑有依据吗？他反映的问题是否属实呢？为查清真相，县乡两级纪委迅速联动，普市镇纪委书记李东逐一走访当地村民，加快核实灾情底数，并实地查看了印大姐家种植的稻田。印大姐指着自家那1.3亩的农田说道：“
7: 但是还得村里报告呢，刚才把求灾的可以去报灾，可以补给。还得到政府按揭补路的时候呢，我觉得跟宣传的政策没一样，我都接得手了。”
1: 当时的补偿标准到底是怎样的呢？随后，李东找到当时负责核实农作物受灾情况的镇政府干部，对方表示， 因为当年镇里普遍受灾，各村都有受灾户需要摸。

0: 牌，村干部先自行摸牌完成上报后，镇干部与保险公司人员在一同前往印大姐所在村核实。由于中间间隔了一段时间，当他们赶到印大姐家里的稻田时，发现水稻已经及时补种上了。
1: 2024年7月，这个村发生了洪灾，后面印大姐啊自家在备秧的时候，她自己迅速补了苗，然后核实地灾的人员就认为他是半熟，然后就按了半熟数据进行了上报。
0: 根据政策，绝收田块按照每亩600元的标准进行补助，半收则为每亩300元。印大姐家备秧的农田按 1.3 亩半收标准申报，按支付比例最后仅获得补助资金255元。李东：
1: 事实上啊，印大姐是符合绝收条件的，应该获得780元的补助，实际收发了525元。
0: 发放金额不对，问题也没有得到切实解决。无奈之下，印大姐只好向纪委反映了情况。查明事情原委后，芦溪县纪委监委立即督促相关单位厉行厉改。村干部进一步核实了印大姐家的受灾情况，明确受灾资金补发标准，第一时间进行申报。按照新标准，在第二批受灾资金到位后，印大姐家的补偿款如数补发到位。芦溪县纪委监委党风政风室主任包敦涛表示，
2: 村干部在核灾过程中没有精准摸本，镇干部也没有做好二次把关，间接导致群众利益受损。我们在后续工作中会加强对镇村干部的监督，坚决杜绝干部不作为、乱作为，对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坚持零容忍。
0: 近年来，芦溪县纪委监委开展农村集体三资及乡村振兴资金使用监管专项整治。2025年以来，组织处理因农村集体三资及乡村振兴资金使用监管不力导致群众利益受损的党员干部98人，健全完善规章制度3个，返还群众资金124.8万元，推动惠民政策落实。芦溪县纪委监委信访室干部刘水龙表示，
3: 群众利益无休止，哪怕是一分一毫我们也要守护好。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聚焦群众急难救盘问题，以精准监督推动各项惠民政策落地，用看得见的变化回应群众关切。
0: 清风峡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气网已经开辟清风峡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通讯员满华、刘水龙，责编钟林，监制李浩，总监制刘斌，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叮咚，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你是要去这儿，智慧的人总能聊点有趣的，听国声开讲了。
5: 湘江涂料建立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6: 湘江漆。
7: 八八八
8: 发发发！
7: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9: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10: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1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13: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4: 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15: 国声给大家问好，现在是北京时间来到了8:03了。今天呢是2026年的高考进入到了第三天，也就是最后一天了啊！想一想啊，现在可以憧憬一下晚上孩子们彻底考完的那一刻该有多放松啊，是不是？昨天呢我还看到有人在网上留言说，当年我回想我高考那一年。